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偶像剧啊？偶像剧是不是通常都充满很戏剧化的一种转折？今天的来宾就是类似像偶像剧一样，他爸爸呢在年纪稍长的时候呢才得到这个一个宝贝女儿，而这个宝贝女儿呢从小就被娇宠，然后呢在学校又很会念书，所以师长也非常的喜欢她，她也被师长老师长官抢着照顾。哇，这实在是多少人羡慕的一种生活，对不对？好，但是在她成长的过程真的就是一直这样顺利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外在物质跟顺遂，其实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空虚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赵秋莹就是要来解密，她真的是天之娇女吗？永远都是这样吗？我想她的生命真的今天太精彩了，我们今天就跟下一周我们就用两个小时来听他这个充满戏剧化转折的人生，相信会带给你很大的祝福跟启示。我们欢迎赵秋莹。秋莹您好。
1: 秋莹姐你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赵秋莹。
0: 哇，你看这个声音多美，我看秋莹你都可以来做节目了。
1: 没有啦。
0: 是不是啊？比我的声音还更具有磁性啊。好，当然秋莹我们刚有说到爸爸是好像五十岁才得到你这个
1: 对宝贝
0: 这么棒的宝贝女儿，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宝贝。
1: 是，
0: 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这个宝贝一直被别人捧在手掌心的宝贝，你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好吗？对你来讲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我的同学都非常的
0: 羡
1: 慕。因为
0: 是宝贝到一种什么程度你觉得？
1: 大概我的同学或者我周边的人包括我的老公都说，他如果娶之前知道我是这样，他打死都不会娶我。
0: 哎，为什么后面一个打死都不会娶？到底发生什么事？
1: 他觉得哇，这样子他根本是
0: 用他没法捧住，
1: 对，捧不住。比如说
0: 捧不住，对，是哪一方面的捧？
1: 应该像我从小吧，我记得我当然我父亲对我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哈。比如说他的管理，比如从小我们家就准我们坐椅子坐三分之一，
0: 哦，
1: 吃饭的时候只能坐，对，我父亲是军人军官，所以他只要求我们坐三分之一，吃饭每一口饭要咬20下，桌上不能吃，对，然后吃饭不能够说话。所以你就觉得像阿兵哥这样子伫立在那个地方机器人，然后吃饭还要咬20下才能吞下去。如果以前小时候有那个叫什么小飞侠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小甜甜啊那种的卡通要去看啊，不行，即便你已经随便扒完了，他觉得你吃太快了，不准离开，你得坐在那边直到他吃完。那我们，所以我到现在我吃东西都很慢。
0: 那照理说你很多规

0: 也是很好的呀。
1: 对，但是对于普遍大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的话，就会觉得我这个很古摸金高拐啊。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也会造成我，比如到了同学，到了家里，到了同学的家里，到别人家，或者到出社会，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毛病很多啊。所
0: 除
1: 以，
0: 了生活上你讲的，爸爸给你树立的一些这个好习惯
1: 是，
0: 呐，好，这应该算好习惯呐，不是毛病
1: 对。
0: 啦。好，但在性格方面，你觉得这样，除了这方面的规定，爸爸在生活日常生活对你的这种照顾关爱呀，有没有影响到？就像你讲的，造成别人的一些困扰还是怎么样？
1: 对，我想最大的困扰大概就是，对不起，大概就是，比如说我在教养孩子，因为我从小我父亲教导我们坐要坐三分之一，站当然要站得准，然后我们站的时候，比如说我父亲要求我们就跟军人有没有，你要贴手着中指要贴在你的大腿的中线，然后
0: 这么
1: 听，
0: 细节，
1: 对。
0: 你也要求你女儿这样做，
1: 是
0: 不
1: 的，
0: 会吧？
1: 我也这样要求我女儿，所以我如果有话要对我女儿说，很正式的说，我会要求他们坐好站好，然后站呢也是要
0: 天
1: 站
0: 哪！
1: 贴好，然后缩小腹缩下巴，因为也就是我父亲以前怎么教要求我的，
0: 你
1: 我
0: 就
1: 也
0: 照
1: 要要求我
0: 学。
1: 的孩子。那比如说我父亲要求我们做成很多事情都是咩咩嘎嘎要有的嘛，所以我的女儿。我从小他们只要带，不，我说带他们出去吃饭，有时候会送那个什么小甜点呐、小布丁啊，人家都是这样挖着就起来吃。
0: 对。
1: 没有，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一个布丁或是一个蛋糕，一
0: 该
1: 定
0: 不
1: 要
0: 会
1: 切
0: 切
1: 成
0: 块吧？
1: 12块，切
0: 天
1: 成十二块要对角。
0: 你怎么
1: 哎，
0: 吃都要规定。
1: 对，然后老大呢很乖，就哦妈妈说他就按着这个做，老二就说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妈妈，我说了算。那老二就会
0: 天
1: 用，
0: 哪！
1: 老二就不顺服，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一定要听我的，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妈。所以老二呢，他会把布丁跟果冻会给他搅，因为布丁不是上一层是
0: 对，
1: 有底下有焦糖吗？我觉得就是要挖起来三分之一，挖起来一个三角形，让它挑起来放在嘴巴，这样刚刚好，又优雅，吃的又好看。老二呢，就要把它拉拉的，很像一坨塞大便，那个黄色的跟焦糖混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很恶心。所以老大是顺服的，然后我会觉得受不了啊。他说为什么要呢？没有为什么啊。那像我，比如说我因为我自己开公司，所以我对我的员工的要求也是一样。那比如
0: 天
1: 说
0: 哪！
1: 我也会敏感，说在我面前不可以沾任何的东西，有风有，比如卫生纸啊什么，或者毛巾或等，因为我就担心这样我会敏感。那我还有点神经质，就是我对于我怕蚂蚁，三
0: 谁
1: 只
0: 不怕
1: 蚂蚁，
0: 蚂蚁啊？
1: 三只蚂蚁以上，我就会开始我看到了我就会起荨麻疹，那
0: 真
1: 是
0: 的
1: 心理
0: 假
1: 作
0: 的
1: 用。
0: 啦？
1: 是。所以后来我信主了之后，也做过这个医师释放，因为其实很困扰我，因为到哪里都会看到小蚂蚁。
0: 是啊，
1: 我在我的家可以控制，但是我出去就不能控制了，我就很容易起疹子。所以曾经跟我共事30几年的同事，有一次我们在见面，他说：“哎，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怕蚂蚁吗？”我说：“没有，我信主了之后就改了。”他说：“真的哦，因为跟我出去，他们会觉得很不自在，一有蚂蚁我就会大叫啊！”然后他就是笑哎，这大张，因为我172公分，惊高下，我就是怕，而且我会接下来我会全身起荨麻疹，就会一粒一粒，然后我就开始抓，
0: 天哪，你这个
1: 那
0: 心
1: 是
0: 理作用
1: 对，
0: 这么的
1: 对，就是这么多心理的毛病，但
0: 啊！
1: 后来感谢主神也透过光照我，让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怕蚂蚁的原因，
0: 我现在要请教你一件事。
1: 是。
0: 作为一个妈妈，你过去被这样要求，你从来没有反抗过，或是觉得爸爸你干嘛这样？
1: 没有，
0: 龟
1: 因为
0: 毛，
1: 我就觉
0: 你
1: 得我
0: 在那
1: 爸
0: 个
1: 爸是
0: 年
1: 爱
0: 代
1: 我。
0: 那么的顺服啊。
1: 是哎，
0: 然后
1: 我爸
0: 你
1: 说
0: 现
1: 什么我
0: 在，
1: 就怎么做。
0: 可是我看你应该是很能够与时俱进的人哈、哦。照理说，你做的妈妈年代又隔那么久了，对不对？应该
1: 对。
0: 不大一样，就是应该也除了爸爸有些规矩很棒，你可以好传给你的好的东西传给孩子，
1: 是，
0: 可是 一些你不觉得比较不合理的要求，你不应该去修整一下吗？

0: 你后来有没有发现呢、啊？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价值观的，我觉得很好。
0: OK，
1: 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依然这么做。我记得，因为我是十几年前我移民新加坡，然后我的同学，我就带着孩子，然后老公在台湾，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在新加坡生活，然后我同学特别来新加坡看我，然后他就突然间看到，因为他跟着我家里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说：“天哪，你怎么这样教育你的孩子？把你的孩子教育的跟军人一样。”我说：“会吗？”他说：“对呀。”
0: 你不自觉。
1: 对，他说：“你为什么会叫你的孩子要立正站好，而且还要缩小腹，还要贴背，然后讲完之后还要复述一遍，复述完了之后，嗯，很好，解散。”他说：“这不就是阿兵哥吗？”哦，他这样讲，我才知道哦。是吗？因为他不是军人的嘛。那但是我们因为就在眷村，所以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0: 是
1: 没有察觉。
0: 你后来有发现这个部分的造成了孩子后来他养成的过程当中成长有什么困扰，或是他有叛逆啊，或是什么？
1: 哦，我觉得就等于是我的孩子变成他在他的同学里面也是怪咖，就会觉得啊，你的布丁为什么要这样切？没有，为什么我妈妈说的一定要切十二片？她说这样比较雅美观。
0: 所以你老大基本上还是很
1: 顺服，
0: 很顺服。
1: 对，
0: 那老二完全不舒服，你硬要这样教怎么办呢、啊？你这个
1: 就变成我跟他有很大的冲突，非常大的冲突。那个冲突也造成我觉得，我开始觉得我除了进入婚姻，就是觉得说。我如果不要嫁人，不要生孩子，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磨难。因为没有嫁人之前，我过得太好的日子了，就会觉得，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就会觉得，哎，现世报，现世报。然后要不然，因为在佛教的价值观里面，师父里面都会讲说，这叫业障现前呐、啊，你这个都是来讨债的啊。
0: 你这个信佛是跟着家长，
1: 跟着家人对。因为
0: 是爸爸还妈
1: 妈？
0: 妈
1: 妈，我爸爸没有，没有，
0: 是跟着妈妈。
1: 对对对，
0: 你是信到什么一种地步啊？
1: 我妈就是我母亲是高雄的冈山的乡下人嘛，
0: 哦，
1: 所以当然那个地方，而且，其实你说受教育其实没差，因为这是价值观的问题，那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要拜嘛，碰到不顺利的事情就会觉得说这个是要消业障啊。或者是什么业障现前啊，或者是什么累世的冤亲债主啊，那我觉得我的孩子只要不顺服我，我就觉得哦，他就是我累世的冤亲债主。为什么？因为去佛堂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所以很就会看到孩子只要跟我不同，我就不开心，那不开心就会很阿杂啊，然后情绪也很不好，那情绪不好当然就会发泄到老公身上。然后当然跟老公相处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也发泄在小孩身上，所以其实是很苦的，很糟糕的一个生命啦。就是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让我看见，哎呀，很丑陋，然后也产生很大的冲击。
0: 嗯，
1: 也就是说我在工作表现，比如说我在学业在学业表现得很好，我在工作表现得很好，我一回家。就打败了，我被孩子打败，跟老公相处打败，跟公婆相处打败，我就觉得我只要一回到家里面，一回到亲密关系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失败的人。
0: 你觉得这个地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1: 哎，我觉得应该是我从小命太好。我曾经说我的同学
0: 果然是好基督徒哎，都会反省，不会讲别人的问题。
1: 对，真的是感谢主。
0: 那你讲说是好，你现在懂了嘛？哈，懂了。那你觉得你命太好，这个命太好造就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你在婚姻里面、在孩子相处或是跟公婆相处，有这么大的困扰？
1: 首先，第一个自我感觉良好。也就是说过度的，因为我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父母亲给我很足够的爱，特别我的父亲给我满满的爱，然后当然我也懂得自我要求，也不让父亲失望，所以就越发觉得自己很好。然后当然应该要这么说好了，我父亲快50岁生我，然后我从小就被很严格的

0: 要求，然后我也很顺服，达到父亲的要求，他叫我怎么做怎么站，我都这样，然后我也表现得很好，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好像从3岁我就开始练习写字。我父亲要求我们练字，不是开始用铅笔写，
1: 毛笔，
0: 而且是旋碗。所以而且旋碗也有要求姿势，手的姿势什么，所以我记得我上国中的时候学校开始要写毛笔字，老师觉得说哇你干嘛要旋碗，我说我从开始会写字就是旋碗啊，结果后来老师发现哦我写了一笔好字，我说因为从小就练啊，这对我来讲就是正常啊。那当然当然在学校里面老师就会很喜欢我嘛，那你可以派着出去比赛，我当然最常派出去比赛就是书法了，因为书法可能最大众来讲不是那么的多嘛，当然现在更少了，所以我就拿很多的奖啊，学校的校史是一堆我的得奖，还有我写的，那就觉得，而且以前我只要一得奖回来都还有奖金，有奖金还可以就回来，我同学就会等着，哎，奖金打算怎么分？我说我们去吃喝一把，然后很多同学就很开心啊。只要我去比赛回来，他们就有的吃，有好吃好玩。然后老师也觉得很喜欢我，然后班导也很喜欢我，各科各老师也很喜欢我。
1: 你有一点像众星拱月的那种。
0: 对，虽然我家没钱，所谓的没钱就是阿兵哥嘛，哪有什么钱，就管有饭吃就对了。但是老师就会那种很不自觉的喜欢我，好像我记得国中的时候当然还是要骑脚踏车上学，我到了高中的时候都是我爸爸接送我，骑 autobike 了哈，然后接送我上学，然后甚至于有时候我爸没有办法来接送我上学的时候，就学校的主任教官或者是那个校长还曾经就是会说，哎，赵秋云你今天怎么那么可怜啊，你爸没来接你啊，我说对啊，用2条腿走路哎，然后他就说哎好可怜，上来我带你回家，然后就老师带我回家，所以只要我没有我爸爸没有来接我，大概就是我的老师还有教官主任教官或是出校就会挑到外高仔，我妈妈都说我够更小哎，你两个卡是别冲仔，你爸不给你载，你怎么就都是人老师给你载回来？我说老师可怜我啊。然后我妈说：“那人家能走，为什么你不能走？”
1: 所以你运动能力好不好啊？
0: 很差，而且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体育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从小有先天性心脏病
1: 哦，
0: 所以我也是都因为你怕跑一跑就停了嘛，所以我也没有参加任何的体育。所以老师也不敢要求我啊，那当然有时候功课好的都可以不要上体育课嘛，所以就会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会养成我很骄纵。
1: 是。
2: 你说阴天带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在我们线上的来宾赵秋云，他有提到，其实对于父亲的这种严加管教，很多规矩树立，其实对他来讲，让他形成一个在外面反而是被很尊重，甚至是让很多老师省去很多麻烦的乖孩子。
1: 是的，
0: 好。但呢，如果相对而言，父亲的这种爱，因为是50岁才得到女儿嘛，我相信一定在生活上有很多这种爱的表现。可能现在对秋云来讲，应该那个爱不算是我们父母亲有时候可能做得太过，或者是太娇宠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以好，你现在也为人父母，
1: 是
0: 你思考一下，当时那个爱是不是也有部分影响你后来的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在情绪管理方面？
1: 哦，那当然有，因为其实我的父亲给我很多的满满的爱，然后
0: 他怎么给呀？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上，
1: 我父亲其实也给我很多的教训啊，
0: 对对对，
1: 只是因为他给我的爱让我感觉到是很满足的。
0: 对，比如说他怎么满足你认为那个是满足你的爱？
1: 其实你说比如
0: 说日常生活里头他会做什么表现？对，
1: 其实你要说日常生活关照顾我的当然是妈妈，
0: 对，
1: 洗衣烧饭啊，做菜，这就是妈妈的照顾。但是我爸爸就是给我，你这样讲我突然间想我也不说不上来，他就是给我很多的爱。
0: 有的爸爸是这样哦。
1: 哦，我想起来了，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去高中的时候吧，参加的时候不是有派学校派出去什么比赛什么之类的，或者什么营会，每次回来之后就有一堆人写信给我哈，就是男生写信，我爸爸一定会拆开。我爸爸开开不是一般就是撕开，我爸爸是用那个剪刀把它剪好，剪好了之后他会看，看完了之后还会批注，
0: 批注了，
1: 批注这个逗点符号，这个字迹潦草，言而无物哈。这种
0: 你爸爸太可爱了吧？
1: 我爸就跟批公文一样。
0: 他是在选什么？
1: 对，对他来讲像批公文啊，然后还批注，然后批注完了之后把它塞回去，然后我父亲给我的时候呢，会让我以为信是好的。因为他是用剪的嘛，
0: 可是他有批注啊。
1: 哎，对啊，我是拿的时候会以为说信是没拆开，
0: 是是。
1: 我要打开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是拆开的？
0: 已经被看过了。
1: 我爸就说一句：“女儿啊，你是我的宝贝，你的世界慢慢变大，你跟别人相处，我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会多紧张多害怕。”所以这是他对我的那种爱跟，我不会感觉不信赖。他是只感觉侵犯我隐私这样，然后我同学从小从国中吧，只要有同学约着要出去玩，这是打破我的同学的所有的眼镜。
0: 是，
1: 就是我爸爸会要求我有多少人去要列名单给他，有谁要去，比如说20个同学，20个同学家里的地址、电话号码、父亲的名字都要列出来。然后我就等于是我每次要出去玩，我要去跟我所有的同学要他们家里的所有的详细，他们就说干什么？我爸要，他说怎么那么麻烦？然后比如我跟我爸说5点要到家，5点不到家，我爸

一个每一个电话就全打，就会告诉所就会去问所有的家长，哎，你们家小孩到没？我是谁谁谁同我，因为我是班长，我是班长的爸爸啊。你们同你的他们出去玩还到了没有？那就变成全同学都知道。那我一进家门，我爸就会说：“女儿啊，你终于到了。”其实我就晚5分钟，那我爸就说：“我已经打

0: 所以，当然这种模式也复制到我对我的女儿也是这样。当然，他们给我的反馈是很强烈的。我对我爸没有那么大强烈，只是我的头都隔天到班上去上学，我同学就大概如果去20个，就20个同学围剿我，你干什么呀？你爸打个电话来，然后变成是他们的家人就会觉得很恐怖，很恐惧啊！哎呦，恁
1: 是，
0: 班长的爸爸打电话来，哎，拜吼，安尼哦，真恐怖呢，就是大家都有压力呀、啊。所以我当然就会慢慢觉得，哦，我爸给我的爱其实。关注的太好，保护的太浓，甚至于比如说，只要天气一变凉，因为学校我们住在南投嘛，南投
1: 是。
0: 是全台湾唯一不临海的，就是山，我们在南投市，但是呢，只要天气一变冷，我爸爸就会预备好衣服给我送去学校。他以前呢，比如天气微冷，像今天有点偏凉，我爸爸就会送背心去学校给我。然后呢，我就会说我不想穿背心，我想要穿外套。我爸爸呢，下一次他就知道这种天气，他就会送外套。等他送完外套，我就说，我想要穿毛衣，我不想要穿外套。后来我爸爸索性，只要天气一变凉，他会带我从背心、内搭的卫生衣、外套、毛衣。还有大衣、围巾，大概带5种，就一大包到学校去。然后同学就说：“赵轩宇，你爸来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因为呢，剩下的就是给他们穿的。
1: 天哪！听你这么讲，看起来爸爸是很有想要掌握你的所有的行踪的一切
0: 他是我倒觉得他就是不放心，因为就好像说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们。所以他就很担心，
1: 对了，看起来是无微不至啊，可是好像过了，
0: 对，
1: 有一点过头了，
0: 对，
1: 好，所以你其实，在你还没结婚之前，应该其实你很仰赖你爸爸，对不对？是不是？
0: 是，
1: 你就很依靠你爸爸。
0: 他是我一个也是很好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从国中就开始跟我爸通信，每天见面，我们还通信，所以我
1: 天
0: 妈妈会
1: 哪！
0: 说，我妈因为我妈没读书嘛，哈，就会说笑诶。逐天见面，啊，两个吼，不要见，逐天通信，毋知在写啥，就变
1: 妈
0: 成
1: 妈
0: 是
1: 会吃醋吧？
0: 我妈妈也许啦，但她不明白到底为什么。那我是
1: 那你
0: 会
1: 们
0: 表达，
1: 通信有那么多话讲吗？可不可以
0: 有，
1: 举一些你觉得很温馨，或者是真的就是？
0: 大部分通信都不是表达爱，都是表达我现在长大了。你刚刚对我说些什么话？因为我发现我会跟我妈妈讲话会很大声，会跟我爸讲话很大声。那我爸可能会也很严厉的跟我讲话，我会不舒服。但是这样子就造成声音就很吵，好像在吵架。所以我就开始用写信的，避免冲突。所以我是用写信的跟我父亲沟通。那我父亲，然后我爸比较早睡，然后我就塞掉他的房门。然后等一大早的时候，我爸早起，我就发现我的房门底下也有一封信，然后我爸爸就在表达女儿啊，你是我的宝贝，所以呢，我怎么样怎么，所以其实我爸都是用先爱来告诉我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表达，好让我能够理解。那我是觉得这样可以减少我跟爸爸之间的冲突，而且像我妈妈因为没有受教育，所以她是。很大声的，他会拿棍子打人、敲人、会捏人、追着你打的，所以
1: 妈妈会打你，
0: 会，
1: 那爸爸看着不是更心疼？
0: 对，但他都是我爸不在的时候打，他不会挑我爸在的时候打，一定是我爸不在的时候打，
1: 很好玩的一对父母
0: 对，
1: 啊！
0: 因为他们差20岁。
1: 天
0: 我
1: 哪！
0: 爸跟我妈是差20岁，
1: 你觉得父母亲的年龄这样的落差，跟那个知识水平的落差，对你个人呢，后来在婚姻上，或是在你个人选朋友上面有没有影响？你看在眼里。
0: 影响倒没有，我觉得至少我跟我老公只差3岁，所以，但是我觉得我看得见的就是我爸爸对我妈妈很多的包容。哦，因为我妈妈，比如说他们差20岁，我从小就看见我爸会帮我买内衣内裤，买卫生棉。为什么？因为我妈可能就会都乡下的孩子嘛，就是高雄的乡下的山里面的乡下的孩子，所以
1: 很
0: 她可
1: 单
0: 能
1: 纯。
0: 对，而且我妈也觉得说，因为她是那种反正就是父母

0: 叫他嫁他就嫁那种，所以他也没有能表达自我，所以他也很自卑啊，因为他会被他的兄弟姐妹笑，说他嫁给外省人啊什么的，对他有很多的很多的瞧不起。
1: 好像有一点，你说差20岁，那就有一点像嫁给爸爸一样，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我妈妈就会很羞，所以就会很内自卑，也不太敢出门。那我爸也会帮他买比较老气一点的衣服，两个配这样。所以然后我国中，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金钱症候群。所以你看我小时候，我今年62岁，小时候在56年前57年前、我就知道什么叫金钱症候群。
1: 对，你这个概念是
0: 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哎，你妈妈哦，这个时候叫做有可能要进入所谓的这个月经啊，会有这个金钱症候群，所以我觉得年纪大有个好处，我爸爸会事先看到一些，然后我爸爸会跟我说你要去理解你的母亲，因为她现在在经历一个生理期，会有情绪化的问题，
1: 就是月经的前面的一个症候群。
0: 然后我爸爸也会说啊，你现在要进入国中，你会进入青少年期的，所以你们，所以我常常跟我妈吵架，所以我父亲就希望我母亲没有受教育，所以听不太懂，不能够理解，情绪控制不好，希望我要能够理解包容我的妈妈，要我来改变。
1: 哎，你爸很爱你妈耶。
0: 是，他就是，所以我对我爸爸是很尊敬也很爱，所以我就看见这就是爱。然后我小时候呢在中华日报，以前我就看，我爸是中华日报的员工嘛哈，然后我们就订中华日报有个专栏叫杏林子。
1: 哦，我知道，以前我们都看。
0: 对，然后杏林子就是那个叫谁，一下子忘记他的名字，也是组内一个姐妹。然后后来我就看了，然后我就捐钱，我爸那时候一个礼拜给我10块钱，一个礼拜给我10块钱，然后我就捐，
1: 算很大哎，
0: 哎对，然后我就捐5块，然后留下5块，因为就捐给他，他有成立一个叫伊甸基金会，好，然后我就捐。后来我不晓得他还会寄回来告诉我说我捐多少，有收据嘛，我爸收到的时候并没有生气，他还问我是怎么回事，那我告诉他我是一直看他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我想要捐助给他。我爸爸没有骂我，他说从此以后我加倍给你。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树立，就是我去关心别人，把我多余的能力去爱别人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责骂我，反而给我加倍，而且我父亲很肯定我说你做得很好，所以爸爸现在从开始我加倍给你，
1: 因为你这是好行为。
0: 对，所以就让我就觉得哦，我爸爸没有责骂我，反而虽然我们家也是算穷了，但是他就是给我很正确的引导，给我很多的爱。那当然因为给我很多的爱，我也就发生过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去参加学校，每次派我出去那个时候要西雅纵走，跟救国团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学校每年派一个学生去支援，我也都不晓得干嘛，因为老师就觉得派个优秀学生，那当然就赵秋云啦。然后我就从高一到高三，每一个寒假暑假我都去东埔的一个台大实验林场，我也不晓得干嘛。事实上，
1: 学校都没讲，
0: 对，老师都没有告诉我。事实上，就是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每天有几百个学生来，那是一个中继站，要爬阿里山。爬东埔温泉进去到阿里山再下来，
1: 可是你的体能应该不适合吧？
0: 我不是去爬山，我是在那边帮忙包便当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台大实验林场，所有的学生几百个人到那里去休息一个晚上，隔天一大早，所以我们要那个站就是要帮他包便当。
1: 哦，
0: 那因为老师跟教官都没有跟我说，我都是睡到自然醒。
1: 天哪，那你是去旅游啊？
0: 对，所以我不知道去那里干嘛。
1: 那这样子其他同学看了难道不嫉妒吗？
0: 没有，因为我是唯一的学生。
1: 哦，是哦，
0: 不是
1: 你们学校代表。
0: 对，
1: 那代表居然都没出现，没出现。
0: 对，然后
1: 那其他学校也看在眼里呀。
0: 因为其他学校在别个单位。
1: 哦，
0: 因为西雅纵走好像只有那个地方，埔里好像还有一站啦，但是东埔。

0: 温泉的内战是我嘛，都是我，就没有人反应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在那干嘛。然后只是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回去，我爸说去那里干嘛？我说不知道哎，我好像是去度假，我每天呢就是吃吃喝喝吃吃喝喝。后来到第二次、第三次，我也才觉得，哎，对哈、哦，我说我学校的老每年都派我来，我还问那个总干事，救国团总，哎，为什么？他说是啊，你真好命，你都不晓得来这里干嘛的。我说我真不知道，他说你是来包便当的，他说但是我都没包过，我们舍不得叫你起床，六点
1: 天哪！
0: 就要开始包便当，到6:30他们要出发。对，所以我说你们怎么不叫我？我们就看你娇滴滴的，让你继续睡吧。所以就变成去支援的所有的教官，救国团的主任、那里的辅导老师，还有请达巴桑他们去包便当，我一次都没包过。
1: 你觉得学校这样训练孩子对吗？
0: 当然不对。现在，但是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叫想的既得利益，好爽哦！我每年学，我都去那里一个月，
1: 天哪！
0: 然后我都没有做事。然后那一次我就很高兴啊，原来是要做便当的啊！我那个学期回去就回家跟我姐说，我姐那要读高中，我姐说你好意思说？然后我爸就听到了，我爸爸说你这样子很羞愧，你知道吗？
1: 哦，爸爸终于有
0: 对，
1: 教训。
0: 我爸爸是很严肃的人，他说这很羞愧的，学校派你去，你应该是去做事，结果你是让老师教官帮
1: 那
0: 你
1: 这
0: 做
1: 是老
0: 事，
1: 师的错，又不是你的错。
0: 对，但是这不是不懂啊。然后我还跟我说，跟我爸说，又不是我愿意的，他们还帮我洗衣服、洗碗呢。然后我爸更生气，我爸是认为丢人。我爸爸给我四个字，我知道这四个字也是那件事情，
1: 哦。
0: 恃宠而骄。我爸爸觉得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要我开学时候跟老师、跟教官道歉。
1: 你真的做了？
0: 然后老师教官说没关系呀，我们疼你，我们喜欢你，没关系呀，所以才每年让你去，让你每年都不用做事。
1: 这好奇怪的一种风气
0: 所
1: 耶！
0: 以我姐姐才说，你命真的是好到死了，不是一个老师对我好，是全部的对我好。
1: 如果现在回想起来，假设那3年你都有做这件事，我看你可能性格上各方面会有所改变。
0: 对。我就
1: 对不
0: 会
1: 对？
0: 知道，我应该是要去做事，而不会觉得说没做事就高兴，然后而骄傲。
1: 爸爸还是明智的哈。
0: 对，我父亲是对我，是我自己，因为。

0: 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秋云。哇塞，刚刚各位来宾都有听到秋云在学校所接受到的礼遇简直是贵宾席的哦，贵宾式的一个接受，所以爸爸看在眼里觉得这也是实在是宠得太离谱了，爸爸都觉得不应该，还让秋云去道歉。不过对秋云你而言啊，这个道歉你接受吗？
1: 我爸爸
0: 你当时对这个
1: 我愣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是承受爱的器皿，
0: 对对，
1: 从来不知道就是哈
0: 你要付出，
1: 还有这个恃宠而骄这个事，我还说会吗？我爸说当然会啊，你的角色是学生，学校派你出去是要去服务的，结果你屁事都没做，每天还睡到自然醒。然后而且我还说对啊，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三餐吃完饭我是唯一一个学生，总共连老师大概有十个，理应是要帮老师盛饭，帮教官盛饭，都是他帮我，大家帮我盛饭，我就一起吃饭。
0: 这个我倒是觉得很好奇啊，就是说你在家里爸爸管教那么严，最起码这是基本的礼貌，你怎么会没想到帮师长盛饭，反而是让师长来帮你盛饭，因为你在家里。
1: 对，因为师长呢疼我，都说来你坐着，你坐在那儿，我们盛饭给你吃。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哦，然后我就坐下来。
0: 你是很听话啦，
1: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老师就会告诉我，你坐着坐着不要动，你在这坐着，然后我就坐着。然后直到有一次换不同的老师，因为每一年嘛，有一次换不同老师都说，大家都叫我小妹啊，小妹，你怎么都坐在那边等吃？对呀，因为他们之前都叫我坐在这里等吃，他说你应该是要起来帮大家盛饭。真的哦，哦好，我也就赶快去做。那其实大家也就是哦好了，你要做也给你做。我说对呀，那个老师辅导老师都说我应该要做，他们就让我做。那让我做完了之后呢，吃完饭的时候也他也看到啊，怎么老师帮你洗碗啊，这么多年来都是他们帮我洗碗。他说不对，你应该帮大家嘛。哦，那个辅导老师换了一个辅导老师来，他跟我讲告教我，我才说哦原来哦。后来我也说那我就跟老师跟教官说，你们给我洗吧，要不然他那个老师都说我应该要洗的，你们不给我洗，因为在山区嘛，山区那么冷，我怕把你的手冻坏呀、啊、因为大部分都是教官。也就是军人背景都会觉得哎呀
0: 夸张
1: 这些对我们来讲没什么，你就洗你的或者我们帮你洗。所以我也是人说，所以我姐才说你太好命了，什么好事都跟你碰上了。所以就变成那个换来一批新的辅导老师就要求我要做的时候，我也说哦好我就来做，但是他们还是不让我做啊，其实我还是没洗到。真
0: 所以你在家里真的没洗过碗吗？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1: 对，
0: 要不然照你说，
1: 妈妈洗，
0: 哦，妈妈洗。
1: 对，
0: 看，真的是好命到家。
1: 对，
0: 那你结婚以后，你对洗碗这件事你怎么看待？
1: 我老公洗。
0: 天哪，真的吗？
1: 对，因为我老公是我的婆婆，会训练我老公做家事。
0: 所以你真的是好命到底。
1: 所以我婆婆都说哎呀女生的手很重要，你不要洗就要洗，让汉姐洗，让汉姐洗
0: 啊。你婆婆还会这样讲哦？
1: 婆婆就说
0: 那你婆婆很爱你啊。
1: 对啊，所以因为我婆婆都说她也是。
0: 那你这样还跟公婆处不好啊？
1: 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因为我自己很骄纵嘛，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就生命不成熟啊。
0: 来来来，这个哈、哦、要谈一下。
1: 嗯，
0: 你谈恋爱的眼光是怎么看的？你真的是挑中一个会做家事的老公吗？
1: 也不是也不是，我觉得我谈恋爱，恃宠而骄嘛，所以也有各种人追我啊。

0: 然后只是很重要，就是我姐姐，啊，我姐姐她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生命的老师，所以那个时候追我的有很多啊，有年纪比我大但很有钱，然后我的老公呢是唯一年纪最年轻，大我3岁，最没钱的，也就是说，收入是没有我高的，但是我姐姐那时候是说了一点，就说所有这些啊有钱的。你 hold 不住了，而且年纪比我大很多。虽然有钱，有钱可以自己挣啊。那我自己本身就很有挣钱的能力，我也就觉得，哎，那也是。所以我姐说，千万这种哈，当做朋友就好，你千万不要成为你的未来另一半。她说这完全不合适，当你不是可以当朋友、当情人，绝对不能当老公的。只有一个合适，就是刘汉杰。啊？我说什么？她说对，就他。他说这种哈一定是黑马，所以我姐姐就要求我好好跟他相处认识他。他说他才是黑马，虽然他现在，就是经济没有我的那么宽裕哈，但是他一定是一匹黑马。我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花心思跟他交往，就不再只是把他当朋友，就是把认真的去注意他，去跟他相处。他如果有约我出去，就会约跟他出去，然后看他的生活，看他的习惯什么的。
1: 你婚前看到的眼光跟婚后
0: 一样，
1: 都一样。
0: 对，比如说，他追我的时候有几次吧，我要出差到高雄去，然后他就来接我，开车来接我，然后上飞机去机场。去松山机场，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我好像说我要想吃一个杏仁饼，然后那种就是我薄饼嘛，然后上面有杏仁片，一份没几份，大概就100块，其实挺贵的哈。然后我看他吃的时候，吃完饼还会这样，
1: 舍不得
0: 哎，这个动作就把手上的那个饼干屑还会我吸两口，我就觉得哎呦。好节俭哦 我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好，因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哈，哇，会这样，这个是很节俭的。然后我发现他穿着就是很，现在讲就是很土啦，就是他永远就是穿的这种样子，也就是他，我
1: 一
0: 认
1: 件
0: 识
1: T
0: 他。
1: 恤，
0: 就是
1: 汗
0: 运动
1: 衫、运
0: 衫，
1: 动衫，
0: 对，等于是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怎么有钱的时候，就穿这个样子。后来我们生意很发达，很有钱，他还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还是这么的节俭。但是他有一点好，就是他自己节俭，他对他的家人很大方。
1: 哦，这个很重
0: 我
1: 要。
0: 嫁给他的时候呢，也是他对我非常的大方，对孩子也很大方，但是对自己是很节俭的，到现在都是这样。
1: 他是严以律
0: 律
1: 己，
0: 己，
1: 宽
0: 宽
1: 以
0: 以
1: 待
0: 待人，
1: 人。
0: 是他真的
1: 哇，
0: 是。
1: 那你姐姐给你的建议是选对人，
0: 对，所以我姐姐
1: 可
0: 非
1: 是
0: 常
1: 为什么这样婚后会吵架嘞？
0: 不会吵架，对，这就是有时候很矛盾。我呢是浪漫的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哎，我们今天放假哈，我们好好去吃约会吧。他说好，约会婚后约会嘛，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要婚后约会，因为结婚生了孩子，其实
1: 先讲
0: 很
1: 婚
0: 忙，
1: 前约会，他不浪漫吗？
0: 不浪漫。
1: 不浪漫，你还看上？
0: 哎，我就觉得说节俭好，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吃夜市啊，
1: 是。
0: 啊，就吃一些简简单单的啦，然后看他吃的东西，就知道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呢，就觉得太好了。因为我从小就是爱乱花钱，我爸我姐都是你要找一个哈节俭的哈来互补。我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好，
1: 那婚后始终如一节俭，为什么你突然觉得
0: 就
1: 不
0: 不
1: 浪
0: 好
1: 漫
0: 了。
1: 了？
0: 为什么呢？对，比如说我觉得说我们今天约会要出去吃饭，我的想法呢就是要去五星级饭店浪漫的，也就是说台语说的要假卡。就是吃很精细的、漂亮的，他不是他说哦去约会，那就是牛肉面还是水饺？我一听就火了，怎么又是牛肉面水饺？
1: 这不就是你之前婚前要的吗？
0: 对，就很产生，但是早就忘记了，就很生气，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你讲说我们要去约会了，然后你竟然就叫我去吃牛排或者吃水饺。

0: 他说：“
1: 这
0: 那
1: 很
0: 你要
1: 矛
0: 是
1: 盾
0: 什么？
1: 呢。
0: 是自己不认识自己。
1: OK，
0: 我只认识我自己的随性、随意而为，没有真的认识自己。所以当我看到他还仍然保持是这样，而且是我当初很欣赏的。比如说，我当初很欣赏他，非常的孝顺，对他家庭非常的付出。结了婚了之后，发现他还要孝顺他爸妈，
1: 又
0: 所
1: 不
0: 以，
1: 累
0: 对，所以。”这就是人有时候很自私的，那个时候的不成熟，就会觉得你娶了我，我应该就是
1: 全心
0: 凌
1: 全
0: 驾，
1: 意。
0: 哎，凌驾于你父亲你的各方面的。然后竟然我变成是第二，或者是同一个层级，我不能够接受，因为我向来是众星拱月唯一一个，所以我会觉得我不值，我受伤，我被你错待了。我心里就有很多的
1: 你
0: OS，
1: 心里这些事，你的老公知道吗？
0: 当然不知道。
1: 对。
0: 我自己其实到后来也慢慢安静下，情绪有时候情绪荡下来之后，自己反思的时候才知道，要不然那个时候只会生气、生闷气，所以我会跟他冷战，我不会吵，
1: 哇，
0: 我是用冷战，
1: 忍让在婚姻里面算是
0: 很糟糕
1: 很
0: 的，
1: 严重的一
0: 是
1: 种，
0: 的。所以你说生了孩子的时候，我也会对孩子也冷暴力，所以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你是转移情绪嘛？是不是？
0: 对，
1: 对小朋友，其实不是因为孩子的那个行为让你生气，
0: 对，
1: 你是把先生的那种不满的情绪转移在孩子身上。
0: 没错，
1: 好，我们呢，今天时间很快就过了，
0: 是。
1: 好，所以呢，我想说，你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因为现在你是很冷静，
0: 是的，
1: 哈，也又信主了，
0: 阿妹，
1: 就是说，在婚姻里面的这件事，婚前婚后，老公表现一致，你也不满意 老公孝顺你也不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明白嘛？哈，
0: 是，
1: 应该你现在觉得先生这样的好行为是很棒的，
0: 是，
1: 你也真的选对了对象，
0: 没错，
1: 上帝帮你配了一个好男人。
0: 是。
1: 好，那所以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对婚姻这件事，他们的考量或是有什么建言？啊，就简单的回馈一下，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就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
0: 好，我想用我的现在的我跟我过去这样比较，真的很希望对全球的听众朋友也，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境，真的是首先第一个，一要有好的朋友可以成为你的第三个意见啊，因为我首先那个时候我都只能闷着自己，也无处可逃，不晓得跟谁说，所以我有几次自杀的经历，所以如果说能够有一个好的朋友，可相信的朋友，感谢主，我在主里面，我信主了之后是找到了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倾听者，他未必要给意见，其实初期都不要意见了，就需要一个倾听者收你的情绪。其实我们
1: 陪伴
0: 人
1: 你
0: 在，
1: 就好。
0: 对，而且人在说的时候，自己就会整理啊，其实是自己不对，就要找个出口平衡一下。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然后要帮自己踩刹车，啊，要帮自己踩刹车，好让自己情绪冷静下来。当你的情绪一冷静下来，你的原来的理性就会出现，你就知道怎么来看你的局势跟局面，就不如你自己所想的这么糟糕，活不下去，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走不过去的道路，是自己被蒙蔽了，所以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有一个倾听的朋友，让自己踩刹车。好，这是我对
1: 然后找到
0: 大家
1: 对
0: 的，
1: 的信仰，
0: 是的，那是一定的，啊，一定要有一样的信仰。否则你找不对人，他给你乱说，你就毁了。
1: 是，所以我们下一周要听秋云跟我们分享，好，今天你所讲的建议，
0: 是，
1: 你后来是怎么寻觅到的？
0: 好的，
1: 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就全球听众朋友就期待。你
0: 是。
1: 下一周再来分享更精彩的，其实你的生命就是在后面才开始真正的
0: 是的，
1: 学习。
0: 是
1: 好，
0: 的，
1: 前面那满满的爱，对你来讲也是一种苦，很苦的
0: 对，
1: 啊训练。
0: 没错。
1: 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

透过今天蚯蚓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指外在的东西，里面的那个成长，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

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朋友，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一些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他们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最近疫情的情况下，相信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有注意到，现在每天我们都会收到媒体通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天有固定的直播跟记者会，阿中部长他的身后会有一位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手语翻译员，这群手语翻译员或是手语翻译技术士，他们在现在越来越受到瞩目，他们透过手语将每天的疫情资讯翻译给听障的朋友去了解，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聊到了关于听障的朋友他们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以及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相关的辅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关心这些听障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郑淑馨治疗师，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淑馨再次来到我们的现场。
1: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0: 对，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淑馨跟我们聊到关于很多听障的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淑馨在医院曾经服务过很多儿童青少年，也在学校的系统里面第一线的去面对到孩子们他们跟老师之间所有的需求，目前也在台北启聪学校服务有十几年的时间，对于听障的孩子非常的熟悉。那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有聊到关于这些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一开始我们还是再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除了在他们的沟通上面之外，他们在食衣住行上面大概会遇到哪些问题是他们比较大的困扰呢？
1: 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听障的族群里面，其实有很少的比例是儿童期就产生的听障，那这样儿童期产生的听障呢，也有70%左右它是有遗传性的基因上面的问题，那有30%左右就不是遗传性的原因造成的听损。那这些不是遗传性的原因可能有包含一些出生的时候是早产啦，或者是怀孕期间母体有一些感染，像是比较常见的有麻疹啊，或者是巨细胞病毒或是梅毒或疱疹的这个感染，也会造成孩子就变成是听障，然后或者是出生以后头部有一些创伤，或者是他就造成有这个中耳炎，一直不停的有中耳感染，或者是外伤，耳朵可能挖耳朵就受伤了，这些也会造成儿童期的这个听障。那我们其实要看的是说孩子矫正过后他的听力是落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矫正过后他的听力是可以来到听得到我们声音的这个界限的，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世界上面的声音我们可以依照频率来分这个高低，那也可以依照分贝来分大小，对听障的这个不论是先天或者是后天因素造成的

0: 听损的小孩，他们都必须接受听力辅助技术的矫正。那有的佩戴助听器之后，他可以来到听损几乎是我们所谓的大概30到50分贝的话，那么他就还能听得到我们说话的声音，
1: 嗯，
0: 那就还能接收一般的声音的刺激、语音的刺激、与人交谈的说话的刺激，因为我们知道说话是最重要的一个声音里面的一个功能，
1: 是，
0: 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只会听到关门的声音或者是打鼓的声音，
1: 嗯，
0: 那种比较低频率的，
1: 嗯，
0: 或者是火车轰轰轰的声音，
1: 嗯，
0: 那有意义的这个语言交谈的声音他们是听不到的，
1: 哦，
0: 那假设他的听力在矫正过后是落在语音可以接收的这个频率范围内，也就是说把他的就算他是重度或极重度的听损是很重的，也就是大到可能90分贝的声音他都听不到，那矫正过后他可以很幸运的回来到30到50分贝，那么他就可以慢慢开始学说话，他在接受语言治疗的时候他是听得到语言治疗师的声音的，
1: 嗯，
0: 那他的语言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跟这样子的孩子在传达讯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就是不要一下子给他太多的语言的负担，
1: 嗯，
0: 就是不要讲太多或者是太复杂的内容，因为他可能还停留在一个单字或者是单词的这个能力而已，
1: 所以不能太长也不能太复杂，
0: 对，
1: 不能太抽象，
0: 是，嗯，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再加上动作啦、表情啦或者是姿势，嗯，然后图画等等的让他能够或照片，
1: 嗯，
0: 让他更完整的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嗯，甚至影片。那当他跟一般的小孩子在互动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很听得清楚小孩子讲一大堆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些也必须要由老师来教育班上有听障小孩的同学们，
1: 嗯，
0: 彼此之间就要晓得说怎么样跟这个听障的小孩沟通，目前这个听障小孩他能表达的能力是在哪里，他能接收语言的能力是在哪里，而且这样子的小孩呢，他们仍然是有学习的需求，也有跟同侪相处的互动的那种需求，
1: 是，
0: 对，那同学可能就要跟他们要更有耐心，可能在多一点的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一些团体的活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假如说他们在矫正过后的这个听力是没有办法到达语言的这个频率的话，那他们可能很难学会语言，即使有的孩子他可能会看你的嘴型，模仿你的嘴型，模仿你的动作，然后就发出一个很像的声音，但是其实他在听连续的语音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他可能只能模仿我们所谓就是零式六音啊，就是一些很单纯的只有啊、一、乌这样子的嘴型的声音，所以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他们的发声的机能是正常的，可是他们因为听不到，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回馈自己来修正这些比较复杂的声音，
1: 是，
0: 所以他可能可以发出来，可是不代表他会说话，
1: 是，
0: 他能够把语言使用得非常流利，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或者是幼稚园的部分，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应该听得到啊，应该很会说话了，或者是说他有带助听器啊，可是事实上他可能矫正过后是效果不太好，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对于这个助听器的佩戴效果就是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会说那他可能就需要学手语，甚至像有的研究就指出，即使他们佩戴人工电子耳，用一个一定进得去的声音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协助了，可是在他们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建立这个声音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

0: 增加这个听知觉的部分，他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至少要半年到一年，可能他才会比较理解这个声音，各种各式各样的声音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有专家认为他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手语的系统来帮助他们学习。
1: 是，就是当他一个声音输入之后，他必须要去辨识，他的认知也需要去理解记忆，当他可以应用，这需要一段时间。那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他还是有沟通上面的需求。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替代的方式来协助他，因为沟通其实是最直接最需要的问题。
0: 那在他们的这个矫正的听力除了影响沟通以外，在生活上面其实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他可能戴上助听器总是有拿起来的时候嘛，可能有睡觉啦，或者是午休、
1: 洗澡
0: 、或者其他有时候还要拿下来、
1: 舒服，
0: 或者是刚好他中耳炎、他这一段时间他就不能戴，那他在生活上面还是有一些非常需要靠其他的辅具来帮忙。那在那个就是卫福部内政部的这个补助，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全国性一致性的都有注意到的辅具需求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是生活辅具，
1: 是
0: 就是对有些人他们需要闪光的一些帮助，像门铃啦或者是这个对讲机啦或电话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有闪光才提醒他或者是说一些很紧急的状况，比如说求救失火了，别人要通知他，那必须要有一些配备上面的一个调试，在他居家生活里面要有一些改变。
1: 所以都是透过视觉的这样的方式，这样子的提示系统能够帮助他们，虽然没有办法听到，但是他可以注意到在危险的时期他知道怎么样应变。
0: 对啊，像是我们在看的电视有荧幕下面要配字幕其实一开始就是也是一个 对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辅助。
1: 是
0: 假如他们的文字能力是不错的，他们至少还可以汲取部分的关键字。然后像我们学校里面呢也有一些特别为他们调整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上下课就不是像一般的学校是用钟声我们是除了钟声因为还是有些小孩是听得到声音的，所以我们有钟声，然后还有在每一间教室和走廊都会有一个红灯跟绿灯的这个灯号如果是上课了就是红灯，下课了就是绿灯闪然后还有在加装字幕机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每一条走廊就会有增加字幕机，可能比如说要公告一下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就要让他们用看的也就是能看的就用看的然后看文字的就看文字，能看灯号的就看灯号然后能看手语的就是看手语所以我们学校老师上课也是会透过手语然后也有口语也就是口手语双重的刺激来提供。那么将来也会考虑就是也会有增加那个教室的屏幕，也是会把老师说出来的话变成文字
1: 用语音
0: 转文字的这个系统来帮助需要文字的小孩来看
1: 因为其实如果只是看唇语其实是非常片段的，
0: 其实唇语很难呢。唇语很多人都误解说我的小孩不会说话所以就学唇语，其实唇语是他需要很好的背景资讯，就是他必须要看的，他必须要先知道每个字每个句词他的唇语是什么，是他的发音是什么，他的其实他的文字能力语音能力要非常好才有办法学唇语，所以一般大部分都是在有限的一个讯息之下他可以发展一些唇语的能力但他没有办法去一个陌生的情境不熟悉的话题里面去使用这个能力，
1: 范围太大了，
0: 对，他叫不出来他在讲什么他的回忆叫不出来
1: 是所以其实用多管齐下的方式
0: 对
1: 让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到外界的讯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孩子的沟通不是只有单一管

0: 道，尤其是听障孩子，我们会说他们是叫多重管道的沟通者。
1: 是，
0: 嗯，就是他有的所有的身体的能力和感官的能力，通通都要拿来使用，
1: 嗯，
0: 才能帮助他们去跟别人做完整的沟通表达。
1: 是，
0: 嗯，
1: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像沟通，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会面对到的问题，像他们如果过马路的时候，或者说后面的喇叭声，或者路上的一些车子的声音，他们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个也会造成危险，所以安全上面也是很需要去顾虑到的。
0: 嗯，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听障小孩好像很不专心，
1: 嗯，
0: 因为其实他们就可能需要靠眼睛动来动去啊，
1: 嗯，
0: 咕噜咕噜的转啊，需要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
1: 是，
0: 然后他可能在注视这个环境的讯息的时候，嗯，他可能也要到处的看，他可能才会知道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
1: 嗯，
0: 那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们很小就开始做语言治疗，
1: 嗯，
0: 那这个语言治疗的这个，或是听能的训练，
1: 嗯，
0: 那这些治疗都需要做很久的时间，
1: 是
0: 坐在那里很久，所以他们就变成忽略了自己有一个用视觉来代偿的一个效果，
1: 哦，
0: 所以他们其实反正就变得很，嗯，我们说就比较可能他们比较静，比较
1: 被限缩了。
0: 然后他就这样学模仿，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学习到的方式可能也比较多，就是模仿重复一样。
1: 那就有好有坏了。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也是要看个别的状况需求，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些资源跟协助。
0: 嗯，就是在他们也许正在发展他的听力和语言输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慢别人很多年，
1: 嗯，
0: 所以他们在建立他们的第一语言的中间，我们说要把语言说到流利，
1: 嗯，
0: 要能沟通，然后听也要听得不错，要把这个第一语言叫做流利的话，
1: 嗯，
0: 通常他们要花更久的时间。
1: 嗯，
0: 也是因人而异，如果各项条件都很好的时候，也许他可以很快就听得懂，
1: 嗯，
0: 但是他说都是会比较慢一点的，
1: 嗯，
0: 所以当他们第一语言还没有成熟的很完全的时候，他就算可以听，可是他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很多的辅助的一些沟通系统来帮助他表达。
1: 嗯，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跟淑馨聊一聊关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我们可以在一些辅助的系统上面怎么样来提供帮助。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乡之乡伴，我是洪千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市启聪学校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在听障学生的一些需求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在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现在很被注意到的手语沟通这样的方式，那想请教淑馨，对这些听障的学生来说，使用手语沟通当然有优点，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跟缺点呢？
1: 我们可以知道听障的父母有些他恰好父母也都是听障，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彼此使用手语来做沟通。那这样子的听障的幼儿其实很早就开始接触以手语来作为主要沟通方式的这种语言经验，可以说手语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那他们在研究上面也显示，就是他们后来的发展会比较顺利，因为他们的语言建立的比较早，他们的第一语言其实是可以在入学的时候就很流利。但是大部分的听障的孩子几乎是90%的听障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听力正常的听人。那听力正常的听人父母通常会期待这些孩子是能够学会说话的，然后在很小的时候他们也比较缺乏是这个沟通的系统，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语言的表达，但是他们在沟通上面却很多时候是比较没有次序，没有办法表达的完整的。再加上有些孩子他的动作的能力发展的没有很好，更不用说是有一些像动作本来就受损的，像是脑性麻痹的这一类，合并动作异常的一些听损的孩子，他们在学手语的能力上面就也先天的不足，所以学习手语又晚开始，然后又学的比较不好，所以他们几乎是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才很正式的在学手语。那这样子的语言的输入就慢更多，就没有办法发展的很流利。所以在学习手语呢，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手语啊是很快速很便捷，如果你一个智力正常或是一个听人，你有很高的动机要学手语的时候，它很快，学了以后你甚至可以说，哦，我真希望我的家人也会手语，这样我都不用大吼大叫，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跟他们沟通。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我也会告诉我的小孩这个简单的手语是什么意思，那

0: 我都不用浪费我的唇舌，可以跟他们表达我想要做什么，
1: 快速有效。
0: 没错，它是很快速有效，而且很经济，不用花什么钱，不用换电池，不用换什么线，
1: 而且比较不会动怒。
0: 对，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我突然感冒失声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有些简单的事情用。

0: 因为他有可能听或者是看、嗯、应该主要是说他看老师打的手语为主、
1: 嗯、
0: 那慢慢慢慢在学校看的多了他就比较懂老师在打什么、嗯、但是他打出来他就没有那个结构、
1: 嗯、
0: 然后比较会混乱一些。同时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不只是在进行手语的教学，他还同时要学习文字，所以就是好像是还不会讲话他就要去学英文，
1: 是
0: 同时又要学手语又要学文字，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真的。
0: 所以我们会说缺点是这个手语假设他学得很好，但是手语本身有自己的一个问题，譬如说他是一个视觉型的一个文字、嗯、视觉型的语言，那他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是用看到的样子来表达、
1: 啊、是。
0: 那就好像我记得我跟别人讲说我想要打一个洋芋片这三个字打给学生看、
1: 嗯、
0: 可是嗯，大家打出来的不太一样、
1: 啊、
0: 这个老师跟那个老师打出来的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呢统整完的结果就是这个洋芋片三个字要用一个很复杂的洋芋片制作过程来表达所以打起来这三个字我们讲很简单洋芋片、可是它打出来可能要花大概五秒钟才能完成的一个手语动作、
1: 嗯、
0: 连续的动作来表达、
1: 嗯、
0: 所以就不是一个、很好对应一些文字
1: 是、
0: 嗯、一个手语也可能会对应好多个文字、那在一些情绪的形容上面可能他也要用表情来表示、
1: 嗯、
0: 那就没有办法很精准，所以他的缺点、对应文字是一个影响未来学习知识增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
1: 那像如果针对这些、使用手语的时候还是有困难，或者是在空窗期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这些孩子，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可以替代性的方式或是一些辅助的系统可以协助他们在沟通上面可以、更方便，或者是说可以让他们在学习上面更有效率呢？
0: 像这一群就是认知理解、理解的能力它超过表达和输出的这种能力、很多
1: 但是
0: 对
1: 说不出来的这群个案，
0: 对对、他想表达、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这群小孩这群人呢、他们就需要一个叫做扩大性替代性的一个沟通系统、
1: 扩大再加上替代
0: 对
1: 这个系统
0: 对、那这个观念呢、其实也已经很久了，我们一般人其实也很常在用，譬如说我们可能使用一些简报系统在我们报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这也是一部分的文字或图片或影片、然后有扩大声音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广泛的说是一个、扩大替代性的沟通系统、那对听障的孩子来说手语也算是一个扩大和替代性的系统，因为它也是促进你表达的一个非语言以外的系统啦、那它的好处是说它是不用其他的器具，就是手拿出来就可以用的、那有一些孩子他们就不止这个手语能够完全表达，那就需要用一些有形的看得到的器具的、简单的说我们拿纸跟笔也是一个需要器材的、那写字这些是一个比较低科技的比较简单的一些扩大辅助沟通系统，
1: 就像笔谈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
0: 有的孩子他们手语打完了、
1: 嗯、
0: 他觉得你还是不懂，他就干脆把他有限的文字写出来、
1: 是
0: 对，这是他们很常用的。
1: 我们也常看到孩子有拿图片图片的板子，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0: 对对对，假设我们如果能够为他们先制作一些比如说昨天发生过的事情，妈妈把它拍照然后把它制作出来，那第二天小孩带到学校去，那么他就可以透过指认这个照片、然后再同时跟老师加上一些可能还不是很流利的手语、然后来表达昨天发生了什么事、那其实这样子也是一个使用、图片或照片来作为一个沟通的媒介，那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一个扩大替代的

0: 这个辅助沟通系统，
1: 是
0: 如果他是每天他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沟通的话，那他想必也可以增加很多的手语能力，
1: 真的
0: 学习很多的新的词汇怎么样打出来，那甚至还可以学会这相关的文字是什么。有的老师可能就会把这个照片就下面就会请他们用一句话来表示，那就又学会了文字系统的文法是什么。
1: 是，
0: 那当他正在发展说话能力的这种口语系统的小孩，也可以透过晚上妈妈帮他拍的照片，然后呢贴在他的沟通板上面，那老师也可以教他怎么说话。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媒介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辅助系统。
1: 刚刚您提到沟通板的部分，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沟通板一般来说，我们知道有些是低科技的沟通板，对，那有些是比较高科技的沟通板，那在这个当中的差异跟一般选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0: 因为慢慢的当他们使用单张图片的沟通有了一些成效，他们如果可能这个版面一开始是一张照片而已，那后来慢慢可能会有更多张单词的图片或照片，它也可以从照片就变成是简笔图，
1: 是，
0: 就是在这个细节上面呢、是可以有很多种变化的，
1: 从很实际的物品慢慢变成也许是一个象征的图案，或者是一个文字，就是越来越高阶。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也有人他还必须停留在甚至要照片，实物照片或者是一段小小的影片，他才能理解这个东西，这个象征物代表是什么。那如果他的能力越来越好，就可以把这个图片缩小，那在这个版面上面可以同时出现很多张图，甚至可以分门别类的去把这些图归类，然后有这个页面的层次的概念的话，那他就可以进入到比较高科技的电脑或者是平板来做这些图片的收纳，因为可能他没有办法带一本很大本的这个沟通图卡沟通布出去跟人家沟通嘛，所以而且当他们学会的很快，他们可能一开始可能几十个八十个一百个常用的字，再来就可能200个300个500个，当他们词汇量变多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比较有效收纳的一个系统，那一个系统就会是叫做要用电脑来做编排，那就是高科技的那个系统了。
1: 是，所以可能对于有些孩子他们还很初期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板子，他可以随身带的大小，那上面可能就是粘扣带啦，或是一个套子，他可以套进去，他可以抽换，或者是很简单的图卡，慢慢进阶到他的所需要的资料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本，然后到最后，还好我们现在还有智慧型手机，或者是有很多多媒体的这些硬体可以协助，就可以让他们很方便的携带。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系统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在学习上面就会很快的有一些方式可以协助他们，但是也会有一些相关对应上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0: 对，其实手语啊它就是很快嘛，然后变化性也比较多，所以有一些情绪用语啊，是情绪的表达哦，它其实手语因为有表情，所以可以很快让人家明白大概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如果说是变成沟通板或者是高科技的沟通辅具，对生活比较简单一点的情境下，它是比较好编排这些内容的。
1: 是，
0: 那我们也曾经在一个智力还蛮不错的一个脑性麻痹的小孩身上，老师试着去编他从高职一年级一直编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发现太多了，发现他的那个常用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因为这个小孩他也有一些他的固着性嘛，所以延伸出来的东西呢就会比较偏某个方面啦，但是他能够生活上用的内容呢就是很广，他因为是一个很爱发问的脑性麻痹的这个听障小孩，他很爱发问，所以他有时候问的问题啊还是有一点会超出这个版面，因为要牵涉

0: 到它能不能去相对应的利用叫多重的应用啊、
1: 嗯、
0: 可能是出现这张图、
1: 嗯、
0: 但是它可以去举相类比的一个状况，它还是可以用这张图表达、
1: 嗯、
0: 那这个又牵涉到有点像是语用的能力，它能不能去利用、
1: 嗯、
0: 所以说有人认为听障小孩他们的需求太多了，所以用沟通版面、
1: 嗯
0: 好像不太符合他们的需求、
1: 嗯、
0: 但是有一类比较赞成说沟通图卡的这一类的好处的人呢，他们是第一个是比较看在说这样的发展是可以在他还没有系统的时候就提供一个表达的一个媒介、
1: 嗯、
0: 让他在这个建立语言系统规则的时候是一个过程上面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协助工具，
1: 在还没有东西可以用的时候可以堪用，
0: 可
1: 以说吗？
0: 他至少还可以拿这张图告诉你我想讲的是这个、
1: 啊、
0: 不会满天要抓抓不到半个东西，
1: 他
0: 至少可以
1: 他的那个图案。
0: 对、
1: 嗯、
0: 对，我们也有一个孩子也很特别，他是不会写字、
1: 嗯、
0: 就是听力有问题的小女孩，那他练到了高中我们才有系统的给他用沟通图卡，然后老师教学也用图片教学，然后他用的高科技的沟通版面，原本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手语也不会打的一个人哦，他后来会用一个多重的利用，是说他需要来拿封口机、
1: 嗯、
0: 就是他正在做职业训练、
1: 嗯、
0: 那他需要来拿封口机、
1: 嗯、
0: 那他走下来跟教室里面的老师要拿封口机，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讲，那他就拿他的电脑的这个平板的沟通版面，他滑滑滑滑到订书机、
1: 啊、
0: 然后他就指着这个订书机跟老师讲、
1: 嗯、
0: 那边在场的老师就知道哦、
1: 啊、
0: 那是不是封口机，就拿给他看他就知道了、
1: 啊、因为线索范围，所以就可以用、
0: 嗯、
1: 类似的这样子的 来使用，
0: 是、
1: 嗯、
0: 是，
1: 所以虽然说他没有办法扩及到所有你可能用到的这些内容或资料、
0: 嗯嗯、
1: 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替代性的方案，
0: 对、
1: 来接近的来使用、
0: 嗯、
1: 那当跟你沟通的人他也知道、在那个情景下他可以就是大概知道你现在的需要，
0: 对、啊、
1: 就可以达到效果。
0: 所以我们有说从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是叫做图片交换沟通系统、
1: 嗯、
0: 那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我们在内政部的这个辅具当中呢，它是第一阶的沟通辅具，就是这个沟通辅具它需要的是 图卡的制作、
1: 嗯、
0: 那有一些它已经是做好的一些大部分常用的图片，那这个的补助是1000块。
1: 嗯哼，
0: 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它的最高阶级是到第六阶段，是你已经开始可以用有限的那些图片来组合成一句话、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什么什么，或者是我摸到什么什么，或者是我昨天吃到一个三角形的饭团、你可以做多重的组合，就你要有这种自我表达的能力了、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用的能力，那你这个语句的能力就建立起来、
1: 嗯、
0: 你透过这样你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合文法、
1: 嗯、
0: 口语文法或者是文字文法的这种表达系统
1: 句子、
0: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的最高级是到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如果你有了这个部分，有人是说第四阶段之后、
1: 嗯、
0: 它这是一个1到6阶段的一个系统嘛、
1: 嗯、
0: 那你到第四阶段之后就已经有最简单的我要什么东西、有人说到第四阶段以后你就可以换到高阶的沟通版。 那沟通版面呢，其实在国外国内外也有很多不同的、一群很有心的学者们在研发，那像是台湾也有台湾自己本土的一个系统，国外也有一些比较以图片为主的一种沟通版、
1: 嗯、
0: 那它的表达就会是看你用哪一种系统，最比较便宜的从几千块也有，嗯，然后它的格数可能是一个点按的格数可能是32格就最多、
1: 嗯
0: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用平板的话你可以设计很多种、那个格数是可以弹性变化的、
1: 嗯、
0: 那这个到从数千元到几万块、那这个部分在辅具的这个沟通辅具的这个补助里面 它也有相

0: 列，你是到高阶的这种动态语音输出系统，你可以拿到最高级的补助。它会分硬体跟软体啦，嗯，那软体的部分和硬体的部分合起来就是大概2-3万元这样子。
1: 嗯，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刚刚说图卡最简单的，我们可是指这个图卡，嗯，但是比较高阶的，你可以透过已经有可能有一些电子电路板在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些系统，嗯，它可能提着一个类似小箱子或是一个小仪器，
0: 嗯，
1: 你指那个图片之后，你再按下去，它会有发出一个声音，
0: 对，
1: 它就可以把你的句子说出来，
0: 对，
1: 让对方也可以知道你现在的需求或者是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义，是不是？
0: 对，嗯，那个就是它又包含了这个语音输出系统，嗯，那语音输出系统呢，图卡是。如果是纸本图卡是不会有声音的，
1: 是。
0: 那有现在大部分如果是比较动态的系统的，它就是包含录音，
1: 嗯，
0: 或者是电脑音，
1: 是。
0: 那如果录音的话，就是通常是我们大人认为他应该是想要表达什么，
1: 嗯，
0: 然后而且他如果又能听得到一些声音的回馈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可能是录一个他的语言能力范围以内的输出。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幼稚园的小孩，他刚会听，但是他都不会打手语，
1: 嗯，
0: 那能听到很简单的常用的生活指令，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版面呢其实是一个按键而已，然后单键的按下去，然后有声音说出来，
1: 嗯，
0: 他还没有到看图，因为他还不会看图，所以我们就让他要不要玩这些东西或者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呢，我们先让他学会表达要，我要，
1: 嗯哼，
0: 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我想要拿，嗯，那就是我要，
1: 嗯
0: 嗯，那个按键按下去就是我们老师帮他录的，
1: 嗯哼，
0: 我要，
1: 嗯，
0: 我要，那另外一个就是按我不要，那是不同的两个颜色，
1: 就是让他跟外界互动的第一步沟通，
0: 对对对，很基本的表达需求，
1: 嗯，第一类接触，
0: 是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表达，他们有困难的人，
1: 是，
0: 那就有一种，而且他听力是还可以的，
1: 那，
0: 他可以听得到鸟叫声，
1: 哦，
0: 对，那我们就发现，哎，他对声音的敏感度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就鼓励他使用这个。动作很简单的，只要按压，
1: 嗯，
0: 可是是有声音回馈，
1: 嗯，
0: 然后他也听得到回馈，然后别人也很清楚说，哦，他要做什么，
1: 是，
0: 不然他以前就很常会倒在地上，
1: 哦，
0: 然后要不然就是嗯嗯的叫，那我们也不晓得他要做什么，
1: 就可能就是放弃了，或者是他也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
0: 那
1: 非常可惜。其实他有很多潜力，
0: 对，
1: 透过这些辅具的协助，都可以让他们跟外界就是有很好的开始。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各种不同的，我们说扩大替代性的辅助的工具，这个系统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在跨出跟外界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有很大的协助。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具。好，那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话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对于听障的这些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扩大替代型的沟通辅助的系统，可以帮助很多孩子也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透过这样的系统更有效率的也更方便的跟外界沟通。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下淑馨，那当这些孩子比较大了到职场的时候，这样的系统可以提供给他们协助吗？
1: 一样是可以的。如果他们是能够有系统的先收集这个职场常使用的沟通的内容是什么，或是他这个职种需要的应对是什么，那通常就可以把这些先有系统的编列下来，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动态的语音沟通版面里面来作为一个规划。像我们就有老师就协助高职的学生在餐饮科门市服务科的这个实习当中呢，他在点餐的系统啊就跟那个职场的老板就合作，就开发了一个比较是属于听障的小孩可以使用的一个系统。那他可以在这里面他可以整句话的回答这个顾客，然后甚至包含你要点什么餐，欢迎光临，你好，请问你今天要点什么餐，然后点完以后呢说总共是多少钱，然后要找你多少钱之类的，那都可以设计好。
0: 就是说他先录好这些音，然后孩子在那个情境下按那个按键，
1: 对，你要加冰吗还是你要加糖吗，那很非，因为我们的孩子
0: 内用，
1: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他认知没有太差，他只是缺少那个表达的这个方式而已。那对于外面的人他可能也没办法打手语啊，他可能也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也不能写笔谈啊，就是已经使用收集好的这个语句，那让他能够很快的时间应用，那他也可以很有成就感，然后制作完成的拿给这个客人的时候呢，他也很感到非常满意，很高兴。
0: 这些孩子他们大概是有经过矫正听力之后，是可以听得到顾客的回应的，
1: 对，
0: 就可以适切的在
1: 应用这个
0: 应用这样沟通
1: 语音输出的沟通版。

0: 是，就比如说有哪些餐点啦，那要几号餐啦，这些都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选择，
1: 对，
0: 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部分哈。所以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当他们年纪小的时候，慢慢学习不同的沟通方式，然后找出他们最有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他们职场有一个竞争性的，或者是比较高阶的这样子一个情境下面，他们在使用上面就会非常的便利。
1: 是，没错。
0: 那针对这些孩子来说，我们刚刚说到在启聪学校里面的孩子从零岁开始就可以接受服务，因为现在医疗的进步，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新生儿阶段或是在比较幼儿的阶段，可能就会被发现出来听障的问题。那这些家长一般可以怎么样寻求服务呢？
1: 通常他们在确定自己是有听障的诊断之后，这些家属除了到助听器公司去佩戴助听器，接下来就会去做语言治疗，或者是咨询。那通常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也会上网去搜寻一些相关的知识。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家长，他们就是看到我们所书写的一些文章，那他们也很快的就会找到启聪学校有这样子的一个婴幼儿的早疗服务，然后就只要他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那他就可以登记他要来我们学校的婴幼儿班就读。那我们的婴幼儿班是一个礼拜来上课一次，然后是时段式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早疗其实是比较注重孩子的照顾者在家里跟他们互动的时候，需要去特别为听障来提供的一些疗愈，所以就不会是每天来。那有的孩子他们可能也是透过医院的早疗的这个单位来做转介，那目前在很小的小孩可以提供的服务，就是还有一个是雅文，
0: 雅文基金会，
1: 文家基金会，还有一个是妇联，
0: 是，
1: 那这两个单位通常，因为他们是以训练说话和听力为主的，
0: 是，
1: 那他们过去就是很多家长都一定会去这两个地方，
0: 是。
1: 那近年来就是因为我们专业团队入驻特殊学校，所以我们在其他孩子的就是说在孩子的全人的部分，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更完整的一个服务，
0: 是。
1: 所以有很多孩子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配合说话语言学听力的，那通常那两个单位他们也会说，那你到启聪学校来，也许你会有比较缓和一点的方式，然后用比较多元的方式，我们学校真的是用比较多元的方式来提供听障的幼儿一个学习的管道，然后并且注重他们全面性的发展。
0: 尤其是如果不是只是单纯的听障的孩子来说，到启聪学校来的话，可以帮助他们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可以一并的处理。
1: 没错，
0: 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哈。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到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从小到大，我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认识，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有这样子的孩子，或者是有知道有这样子的需要，希望今天的这些资讯能够提供给您帮助。我们希望可以让每个孩子他们更早的开始跟这个世界接触，让他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融入这个社会，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有健康的心态，找到他自己的出路。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非常谢谢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
0: 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

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也更认识自己，使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主题分享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的第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陆续谈完了认识自己、欣赏接纳自己，我们也在欣赏自己的部分谈了很多欣赏自己的主题。那我们接着也用很多集来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五集。我们不知道大家在上一集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后仍然可以欣赏自己。那我们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孩子一定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嘛。我们希望孩子从我比别人好嘛，走向我知道我是谁，就是可以从本质，从个体的特质，就是去欣赏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跟别人的比较上。所以在我们的这一集的一开始呢，我们想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叫小晴，她放学回家很不开心，妈妈就问说怎么了，她说我不想再画画了。妈妈很惊讶，你不是很喜欢画画吗？小晴说对，可是小美画得比我漂亮。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而且她数学也比我好，跑步也比我快，老师比较喜欢她。最后她还说了一句，我好像什么都比不上他。哇，听众们想一想，这个小晴他是什么心境呢？当他说我好像什么都比不上他的时候，他又是什么情绪呢？是不是可以体会这个孩子好像一直是活在自叹否如的一个沮丧里，一个无力感中，或是一个不能自我接纳的状态里。那如果你是妈妈，你会怎么回答呢？可能很多父母第一句话会说啊，不要跟别人比较，你也很棒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这些话听起来都没有错，可是孩子心里仍然会想，可是他就是比我好啊。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我要怎么阻止孩子比较，而是孩子比较之后，我还能怎么陪他重新看见自己。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谈的。那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容易透过这个比较来认识自己呢？试想在大环境中，是不是我们很容易有比较性的文化呢？不论在家里在学校，都充满了比较的语言，以至于孩子的心中也会不自觉的就是常常去看见别人比自己好。我也记得其实刚才的小晴也是仿佛是我这个童年的写照。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常常羡慕别人，哇，羡慕班上的班长，他好会弹钢琴，他好有气质，他长得很漂亮。甚至当他邀我们去他的家里，原来他的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庄园，他家很漂亮，我们就是觉得好像好像他什么都比自己优秀。那在其他的同学里面也很容易看见这个运动场上为什么同学可以跑这么快，而自

啊，每次这个一跑步就是最后一个，每次啊要这个啊，在这个做任何的有关体育的活动，自己好像都是躲在角落最胆怯的那一个选孩子，或者啊上画画课也会好羡慕别人随手啊一画就会画得好漂亮，可是自己会呆坐在图画纸上，好像很难下笔。那这些都是小时候自己都很容易的看见别人的好，就会更相较之下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如人。而这些都从哪里来呢？因为其实这个难免的在我成长的环境，我也常常听妈妈对我说，哎，你看某某同学他这个什么很棒，你看那个同学哎什么好像比你好，为什么你不会像别人那样呢？在成长的家里面是这样，在学校呢，我们去看看在学校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比较文化，就是考试结束非常快速的成绩发了之后，就会有一张全班的排名表，哇，大家就很着急的去看一下自己在这个全班的名次里面是排在第几个。好像的确我们的成绩会被比较，比较之后又会好像定位了自己的这个能力，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各项的比赛当中，我们也会看见我在班上谁画画最厉害，他可以参加这个校际比赛然后谁这个成绩最好，他就可以当上干部，他就可以来管理别人谁这个最有人缘，好像就会看见有很多的同学围绕着他。哎，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是不是我们要说让孩子不比较好像也不太容易，对吧？我相信我这样一说，我们的听众会不会很有这个心里面也觉得有相同的这个记忆，或者是也有相同的感受，好像自己也会想起很多成长的经历，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一个氛围里面成长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中，我们常常的眼目都在看别人在看谁比较高，谁考第一名，谁可以得到老师最多的奖励那然后呢，我们无形当中我们也会形设了一个内在公式，就是当我比别人好的时候，哇，我就是很棒的。可是当我不如人的时候，我就是不行，我是不好的。所以好像我们的好与不好，我们的重不重要，我们有没有价值，好像会用一个标准，就是我比别人好还是比别人差。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社会里面，我们内心就形塑一些错误的认知，会把自己的价值定义在跟人的比较上。而这个好像的确就是人性当中的一种心理，好像我们从这个存在这个存在主义兴起之后，好像我们就很容易的陷入一种物竞天择的情况，好像那个竞争的心理跟生存的这种逻辑就好像已经存在了，被建立了。好像我们的

确就是好像也被不断的提醒，你要赢过别人，你才能够进入好的学校，你要有能力，你将来才能够跟别人竞争，获得好的工作。你要这个有好的条件，你将来可能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比较有机会。我们从小也被这样的提醒，好像我们一定要赢过别人，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也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以至于我们那种内在的竞争的心理，好像不自觉的就会好像被内建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也会有一种生存的威胁。对，如果我们不赢过别人，我们就输了，输了我们可能就会没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我们在生活中也会不断的想要跟人竞争，想要跟人比较。那这也是一个大环境，从这个存在主义之后，好像我们人的人性里面就被内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法则。那这样的法则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也不自觉的就活在这个竞争的文化里。那这样子是好的吗？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内建的思维里，其实我们是活得很累的，不对，不是吗？我们不断的要去跟人比较，才能够肯定自己，才能够得到安心，才能够觉得自己好像比较稳妥，好像比较有未来。那但是这种无形的威胁，无形的压力，其实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内耗，或者是很多无形的压力，其实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心理的一个这种让我们过度去负荷的一种能量哈。那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健康的。为什么不健康呢？因为在这个比较文化里，我们就会汲汲营营，患得患失，我们常常会怀疑自己，也会很容易的否定自己。而且在这样的竞争的这个文化里，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在就能够建立真正的友谊，比如在同侪之间，比如在这个家族之间，哈。那我们在社区之间，可能我们都需要靠着比较来建立自己的赢得的尊重，或者是这个感觉别人对我们的尊荣。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内耗，都是不是那么健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子一个这么长久以来的存在主义所导致的我们这种竞争比较的文化跟我们的心理我们可以走向这种不健康的心理，走向一个更健康的内在的这种人格的建立，还有一种健康的思维。就是即便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比较文化，即便我们的大环境是一种竞争的社会，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去欣赏别人，同时也可以肯定自己。我们可以不被比较来击败，而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化中，我们仍然能够拥有自信，拥有自尊，仍然可以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也可以更肯定自我，接纳自我，欣赏自我，让我们可以活得自在，可以在人群里面自信的站立，又能够勇敢的去活出自己。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这是我们的

第一段的分享，待会我们继续再聊。那要如何才能够这样呢？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在我们的关键新生命节目系列分享当中，我们现在是谈好好爱自己的部分。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系列里，我们现在停在欣赏自己，我们现在是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已经进到第五集，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让这个孩子不需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那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这个大环境形塑了比较的文化，比如我们谈到存在主义的影响，让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物竞生存，好像我们需要这个跟人竞争才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我们需要赢过别人，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条件获得更好的生活。那这是一个好像是长久以来大环境形塑的，因此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看到比较，我们看到排名，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父母用比较来激励孩子，会告诉孩子谁多哪方面多厉害，你要加油。我们好像也会以为说我们的孩子要不断的跟别人比，赢过别人，好像父母也才比较放心，才会感到孩子是不用为他的未来担心的。那这样的无形当中，我们就形塑了孩子在心里面也不会不自觉的常常要跟别人比较，而跟别人比较的一个结果就是，当

自己比别人好，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好，然后有时候也可能会很得意或是陷入骄傲。当自己比别人差，就很容易否定自我，觉得自己不行，然后也会陷入自卑。那这样的一个心理呢，其实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形塑也是不健康的。那我们刚才有说，在过度的比较里面，我们活在汲汲营营当中，我们也会内耗掉很多我们的能量哈。那我们的情绪也会随着这个比较起起伏伏，患得患失，让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高高低低之间，我们会形成我们的这个可能会觉得自满，或者是这个自我放弃或自叹不如的那种失落中，这些都是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说，那如何在这种比较不能改变的比较文化里面，那我们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肯定自己，看见自己的价值呢？因为当一个人能够肯定自我，能够看见自己的价值，他才能够在他的一生真正的稳稳当当的走下去，他才能够在这个多变充满竞争的环境里面屹立不饶，他才能够去因应各种大环境的改变跟这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我们在这种 AI 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父母也都陷入焦虑，不但是焦虑自己的这个在这个多变的环境中如何适应，也焦虑我们孩子的未来到底要预备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让他的未来是有把握的。那这个都是现代人的焦虑。那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与其不断的去问我们的孩子要预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在未来的 AI 的世代中能够有生存的能力跟条件，我们不如来问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去因应这种多变的世代。不论环境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条件跟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因应，然后才能够继续获得生存的条件呢？我一直都蛮强调的一点，就是当一个生命内在是健康的，他的生命力就自然而然可以展现。例如一个这个他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他就会好好珍惜自己，也能够自信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价值。他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他就有能力地去爱自己也跟爱别人。所以我们相信如果一个人他内在是这样的健康，不论来环境有怎么样的变化，其实这个孩子他可以这个把生命里面原有的那种创造力，那种去适应环境的能力，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原来生命的根基在于需要能够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能够是高自尊高自信的。好，那如果如何在这样的比较文化当中还能让孩子拥有这些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回到家庭，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态度，一个孩子的生命样貌，一个孩子的人格特质，其实最大的影响力还是来自父母。所以我在这一段可能要更多的谈父母如何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比较的文化里面，我们让孩子即便他也会有比较心理，但是他仍然不失去对自己的欣赏，对自己的肯定，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目标。好，那首先我就要来说父母的态度是一个重大关键例如如果我们

我们的父母本身就爱比较，我们本身就会不断的想用比较的一种方式来激励孩子，让他更努力，让他更好。

某家的孩子多才多艺，又可以参加绘画比赛，又可以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怎么感觉你没有一项可以是拿出来去跟别人竞争的呢？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孩子，这些话语听到我们耳里，听到我们心里，我们作何感想呢？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对，你看，我真的是不能跟别人比，我真的就是一无是处，我真的蛮差的，我真的不够好。其实我说这些，当然不是说很多的父母都这样，的确有一些父母在不自觉的状态里，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我觉得父母都不是恶意的，可能内在在不自觉当中把自己的期望说出来了，因为自己多么渴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优秀，所以就是不经意的就说出了这些比较性的话语。或者我们也会有意识的觉得，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孩子可能就会加油，他会更努力一些，然后他会去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好，不论我们的动机如何，但是有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话语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我们的孩子内在的自我否定，内在的自卑，内在的一种觉得自己是很差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在我的陪伴的来访者当中，真的有蛮多位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他是不能肯定自己的，他是常常内在有一些语言是我不够好，我没办法跟别人比，我很差，我是一无是处的，我其实是没有能力的，我是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当我去陪伴这样的这些朋友去探索这些话语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些话语会一直住在他的心中呢？当我引导他去探索之后，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些话语几乎大部分都是来自家中的父母或者是重要的长辈，可能是父母，可能是祖父母，或是家庭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长辈，常常对他们说这话语，以至于在这些被比较的过程中，他们也把自己这个磨灭了，他把自己的有他的好跟自己的价值都磨灭了，就是他的结论就是，对，你看我真的就是不好，我就是很差，我就是不能跟别人比。那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现况。在我的陪伴经验里，我真的发现好可惜，其实坐在我面前的朋友都是非常优秀，在我感受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都是很有他们的独特的特色，但是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自我认识跟自我形象却会变成我不够好，我很差，我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别人都比较优秀。这些会让我觉得好遗憾，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没有办法欣赏自己。但是当我让他们看见其实他们真实自己不是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改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需要去重新的去回到过去那种被对待的经验中，一点一点的去做疗愈，然后去改变他们的童年成长过程所形塑的自我形象。这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是可以改变的，但是需要蛮多的代价。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如果你现在还在养育孩子，你的孩子还小，还在成长的过程，我非常的鼓励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父母的可以先

要自己先要做调整，就是不要再用这种比较性的话语去面对我们的孩子，不要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因为比着比着可能就把孩子的自信比没了，比着比着就把孩子的这个自我肯定比没了，比着比着可能就把我们孩子的自我价值比没了。所以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我说过生命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他怎么看自己，他认为自己重不重要，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能力有没有自信，他自己觉得自己喜不喜欢自己，他的自尊够不够高，这些都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还要想用比较性的话语来激励孩子，其实是用错了方法的，其实那个效果是危害性比建设性更高的。所以我首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是在教养孩子的，您可能要放弃这种比较性的话语，然后要重新把它调整为建设性的话语。这种建设性的话语是什么呢？我们待会第三段会再聊。那我们的可以用一种态度，就是去欣赏自己的孩子。欣赏什么呢？去欣赏自己孩子的独特之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让我们的孩子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的好，我们就会去说他，但是我们都忘记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他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把眼光调转回来，放在我们自己孩子的好的上面，我们去欣赏他，肯定他，去嘉许他，那我们的孩子他所听到的都不是别人比我好，而是我有哪一些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更多的去看见你的孩子的独特之处，去看见他的好，他的表现优秀的，或者是他的特质是属于他那一份很棒的，是他的生命的独特之处。那如果我们不断的去告诉孩子，然后去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欣赏，那其实孩子他就可以建立一种自我欣赏的能力，他就可以也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自己，他也去接纳跟欣赏自己的独特，然后他会去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自尊，觉得自己可以喜欢自己，他也建立一个高的自信，就是我看见自己的能力有哪一些能力是不错的，他也可以去看见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会知道原来我是被欣赏、被肯定、被接纳的，所以我是别人的宝贝，我是重要的，他的自我价值就被建立。所以可能第二个我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你还是在教养孩子的，可能邀请您要调整的就是不要去看别的孩子的好，更多看见自己孩子的独特跟可以欣赏的部分。然后第三个我要想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的做父母或是长辈的，可以更多的用肯定跟鼓励去对待我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不要去数落他的不好，然后去好像去数落他不如他哪一点不如人，那不如我们换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更多的肯定他，我相信你可以的，我看见你哪里很好，对我看见你的努力，看见有你哪一些行为是让我很欣赏或者是你做了哪一些事情让我很感谢的，你哪一些这个态度是让我非常肯定的，这些都可以对孩子做表

们可以对孩子做这样的表达的时候，不但帮助孩子跟认识自己的好，也能够建立他的自信。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孩子从的确他还是会去比较，或者因为他难免听到一些比较性的话语，但是他仍然也会相信自己有的部分，自己可以欣赏的部分，所以他就不会在比较中陷入失落，或者是好像要去否定自己。那最后我觉得要来去帮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还在教养孩子的，您可以引导孩子跟自己比，而不要跟别人比。譬如他的这个考试，我们可以问他这一次的考试有哪一些部分是比上一次进步了呢？这一次的考试你在预备的过程有哪一些态度是比上一次更好呢？好，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哪一些行为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你有做了很大的调整，你本来可能晚上睡觉拖拖拉拉弄得很晚，你可是我看见你现在可以很准时的上床，我看见之前你这个使用手机的时间你都会这个无法控制不能截止，但是我看见你现在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然后就停下来。那这些当我们可以去帮助孩子在他自己的进步中我们去肯定他嘉许他，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他就不会一直去定睛在自己跟别人的比较中，他反而会去肯定自己的进步，然后也去鼓励自己他在这个进步当中他所付的代价。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在我们所用的这些态度跟语言上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他就可以获得自尊自信然后自我价值，所以他也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化里面仍然不失去对自己的自我肯定。好，这一段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孩子不需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我们的大环境，我们的从存在主义的这个影响，让我们好像活在一个竞争的这个社会中，好像我们的不论在学校、在家里、在任何团体里面，我们也会不经意的听到很多比较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孩子不自觉的就会也会自己常常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然后在比较之下，他又把自己否定了。那我们在这个第二段里面谈到了，那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大环境，这个比较的文化，我们不能抵挡它，但是我们可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培养一个能自我肯定，能够就是肯定自我价值的孩子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几点，首先就谈到了父母是关键性的人物。那其实现在也不一定是父母，可能是主要照顾者，因为现在有很多可能是爷爷奶奶照顾的，那这就是家中主要的照顾者，那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譬如可以怎么做呢？譬如父母的态度，父母本身就不要拿孩子跟别人比较，父母本身要更多的把眼光放在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孩子上。当我们的这个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用鼓励的话语来肯定孩子，那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去建立自尊跟自信。有一句话说，孩子的自我价值是从别人爱他的眼神中建立的。所以当我们的主要照顾者用更多的爱与接纳去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是重要有价值的，以至于他不会用竞争用比较来建立自己的重要性或自己的价值感。那这个就是父母的关键影响力。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父母可能要更多的引导孩子是自己跟自己比较，今天的自己跟昨天的自己比较，不要去跟他人比较，更重要的是要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进步跟自己的改变。好，这是我们刚才第二段提到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最后一段，就是可是我们虽然这样子说，但是我们的大环境仍然充满了比较的话语，对吧？我们的孩子好像很难脱离这种比较的文化，所以孩子可能常常会对我们说一些气馁的话。比如说他就会例如下面我就用几个情境来展现我们的确很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例子。那在这样的例子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或主要照顾者，我们如何回应孩子呢？如何帮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性的这个环境里面仍然可以走向比较正确的方向，然后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跟自我价值呢？好，例如首先可能一个孩子他就说，妈妈，那个谁谁谁他比我漂亮。那如果是你的孩子回家跟你说了这句话，你要怎么回应他呢？可能有些父母的确会去安慰孩子说，哪有啊，其实你比较漂亮。可是呢孩子可能在其他的时候他听到是别人的比较，所以呢孩子还是不是那么相信。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子说的时候，孩子可能还是不相信你。

所以我们可以改成说，你感觉你会蛮欣赏那个同学的，感觉你好像觉得她蛮漂亮的，但每个人的样子都不一样。虽然你觉得她很漂亮是可以的，是没有错的，但是那你可不可以说一说你自己觉得你哪些地方也不错呢？你自己喜欢自己的地方是哪一些呢？你可以说来听听。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引导，你帮助了孩子，你肯定他对别人的欣赏，但是你也可以引导孩子回到自我欣赏的部分。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帮助你的孩子去把焦点放在自己，然后把欣赏的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了。好，第二个情境，如果孩子说，妈妈，哥哥比我聪明，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急着安慰孩子说，这个你也很聪明啊，好，那这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样安慰，可能孩子他就会他就会懂了，然后他也会比较好过了。但是其实孩子有时候不一定相信我们是说的因为有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称赞了哥哥的聪明，而让他觉得他不如哥哥。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去说，觉得哥哥很聪明那你觉得哥哥哪里厉害呢？然后让孩子说一说之后，然后我们又可以再引导孩子说，那我们要不要也来看一下你自己有哪一些做也是很不错的呢？哪一些事情你做得很好？哪一些事情你其实你也有很正确、很快速的反应那这一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呢？如果说我们又可以从孩子对他哥哥的欣赏到对自己的欣赏，那我们是不是也帮助了孩子去更正向的去认识自己、看待自己，而不会落入那种觉得哥哥比自己聪明的那个气馁呢？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就让孩子学习到，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欣赏别人的时候不等于否定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欣赏别人，但是同时也可以肯定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的部分。好，另外我们在情境三里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例子，譬如说孩子可能说我永远跑一步赢别人，所以我不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或者是运动会。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好像感觉你对这个自己的跑步的能力好像有一些担心，觉得好像是不如人，好像有一些这个泄气。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你现在到底在跑步上，你的这个跑一圈用多少时间呢？跟其他同学的落差是如何呢？我们先接纳了孩子的心情，同时也可以让孩子客观的看一看，因为也许那是他主观的思维，说不定他其实跟别的同学也没差多少。所以我们可以客观的让孩子去看一看，到底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吗？那同时我们又可以问孩子，那你也希望自己跑得快吗？那如果是的话，那跑步是可以练习的，你要不要练习呢？你对跑步是很有兴趣吗？很羡慕别人吗？那如果不是，那你想想看，除了跑步，在体育的项目上，你哪一项做的自然而然就做的比别人优秀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引导孩子找到一个他可以发展的、他可以被培养起来的能力呢？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但处理了孩子那种否定自我、很泄气的情绪以外，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去发展他可以发展的能力。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他知道说，不要那么快否定自己，很多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是可以进步的，所以不要认。

定自己不行。那在第四个情境，如果孩子问说，哎，为什么他什么都有，那这个时候很多父母，尤其是我们最怕被比较了，为什么他们家有什么我们家没有，为什么他的父母可以这样，我们家不行，我们的父母可能就会说，那你去做别人家的孩子好了。好，那这是我们的一种防卫的反应，或者是说我们说你也有啊，那等等，可是这样子我们都无法去正确的去回应到孩子心的心坎里。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一样的先接住孩子的心情。哦，你是不是觉得很羡慕他所拥有的东西呢？好，你是不是很羡慕他的家是那样的呢？那可以先处理这个部分，去了解孩子为什么羡慕，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好，然后接着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孩子正向的来看一下，说哦，那这样子我们也是不是的确那个好像听起来那个他们是他们所有的不错的条件，或是不错的一种这个家庭的一些关系等等。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家里面，你觉得有些什么可能是别人没有的呢？或者是说，哎，你羡慕的这些是不是也是你需要的呢？如果是也是你需要，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创造呢？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态度，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被我们接住，他的情绪被我们接住，他的所羡慕的那个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建设性的讨论，是不是我们可以去透过努力或学习或改变而获得呢？或者是那个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拥有的呢？那这些都可以或拓展孩子的思维，让孩子更客观的去看一件事，而不是只用主观的情感去判断，然后去羡慕或否定自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在很多的教养其实不是在管理中，不是是在处罚中，很多的教养是跟孩子的对话里面发生的。所以当我们跟孩子有很好的对话，孩子所发出的任何的话语其实都有他内在的情感跟他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听，然后接住他的情绪，能够同理，用同理的态度回应他，接着我们就可以跟他进一步的对话，让带他引导他进一步的去看一些客观的事实，或者是可以去努力创造改变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就更能够因此而跟孩子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也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内心里面不管是失落沮丧，或者是觉得自我否定的一种无力感被理解，而且我们也还可以引导他去看见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去创造，可以去获得的。那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他就会长出一种积极正向的能力不但他也可以欣赏别人，也可以去肯定自己是拥有的部分，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努力去建立自己所没有的，如果他很想拥有的话，那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孩子正向的发展呢？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练习当中可以带给我们的孩子的。最后我想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常常会发出一些自我，就是说跟别人比较，然后觉得有一些自我否定的这些话语的话，那我们就也可以跟孩子做一些亲子练习例如如果他常常会羡慕别人，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写说你羡慕别人什么，然后让他写下来，那你写你变羡慕别人的这些那你想要拥有吗？可以如何拥有呢？那另外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问问孩子，那你现

在在你的身上有些什么是你可以欣赏的呢？是你觉得你自己也觉得很不错的呢？或者你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肯定呢？这些也可以引导孩子更多的去正向的肯定自己。所以其实即便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即便我们的大环境这么的多的比较文化，的确在我们的这个教养里面，我们也会不经意的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但是我们现在来更重要的是来练习，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更多的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的好，然后去我们也去用欣赏、鼓励跟肯定来标示出他的好，然后让他可以去更多的去肯定自己。但是当他羡慕别人去说出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也去接纳他的这个部分，因为欣赏别人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也去肯定他能够欣赏别人，但是在欣赏别人的里面重要的是不要否定自己，而是自己也有一些可以被欣赏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带给孩子的。好，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到一句话，就是真正有自信的孩子不是永远赢过别人，也不需要靠赢过别人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让孩子自己看见自己的好，看见自己可以欣赏自己的部分。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一些人享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时候我们习惯了一段时在一段的关系里面习惯身边有一个人，在回到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好像反而会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害怕，尤其当在一段关系里面有过期待，有过失望，也有过想要再试试看的时候，要离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自己曾经相信、曾经想象过的生活。当那些想象要改变了，我们要怎么样的重新开始，怎么样的重整自己未来的生活呢？而在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安定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是服务使用者的阿玉，以及我们善牧的资深工作者小芬，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的阿玉，原本以为很多事情自己都可以面对，但人生有些经历还是让他走进了一段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路，当然也遇见了一群原本不会出现在他生命里面的人。从习惯一个人扛，到发现原来有人可以陪着自己，从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到现在开始想着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又想跟孩子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一路阿玉是怎么样的重新认识关系，也重新找回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听听阿玉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可以邀请到过去曾经接受过庇护服务的妇女阿玉，以及那时候陪伴她的工作人员小芬，其实来到现场。那是不是可以请阿玉跟小芬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玉。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欢迎两位。那想说那个阿玉你会跟我们跟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简单的就好。
1: 大家好，我是阿玉，然后今年26岁，然后有两个小孩子的妈妈，然后双鱼座，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0: 非常棒哦。对，阿玉其实很腼腆哦，就是很害羞，但其实我相信她可能私底下不是那么害羞哦。对，阿玉说她26岁，双鱼座，两个孩子，然后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阿玉你好，那小芬呢？小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跟阿玉认识了大概有3年多的工作人员，然后在庇护家园服务。
0: 是，阿玉，你是怎么样跟小芬这边开始接触的？
1: 那时候刚进到庇护所之后才认识这些工作人员，这样。
0: 哦，庇护所。
1: 对，庇护所。
0: 阿玉可以，可能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有遇到什么状况吗？所以就是会。需要到庇护所这边做可能接受服务或者是居住在那里。
1: 就是那时候有就是遇到我的前夫，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没离婚呢，然后就被受暴，然后就临时带着小孩出来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请警察协助，然后才有这个地方可以去，这样不然没有地方可以去。
0: 哇，对，其实。刚刚到留意到阿玉讲前夫哈，所以其实在那时候那个时间的时候他还不是前夫，但是在遇到其实家里就是可能先生施暴，然后那时候要带着孩子出来，然后透过警察的协助，然后媒合到了就是转接到可能庇护所这边，然后也住，大概住了多久？
1: 大概应该一年多快两年。
0: 你那时候刚到庇护所的时候，有觉得这个地方啊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报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是那种大通铺，就是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上下铺，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抗拒去这个地方，因为怕就是环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然后后来就是真的没地方去了，就是也没有家人可以帮忙，就是后来就是去到这边之后才发现，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0: 就是其实跟你想象不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想象会觉得，会不会是一堆人住在一起？
1: 对，
0: 像大通铺那样子。但实际过去那一边的话，好像是大家自己

0: 自己的空间，对不
1: 对？对，就是有自己的自己的房间一间这样子。因为我带小孩就有自己的一间，这样
0: 就带着孩子进去，
1: 然后就很长，就是一通到底的客厅加开放式厨房，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0: 对，又亮亮的，很明亮的地方，
1: 对对对。
0: 那因为其实那时候陪伴他的工作人员是小芬哦，那小芬又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庇护，刚刚阿玉提到那个庇护服务啦，或者是住在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或服务哦？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请小芬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嗯，好，因为确实现在还是有蛮多人不理解庇护所，可能对庇护所的印象是停留在很脏很暗，然后很多人挤在同一间，就像阿玉一开始的想法，然后甚至也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限制，可能不能够自己外出啊等等。但实际上庇护所其实是一个很除了强调安全之外，也强调一个友善跟舒适。所以如果是在家里受到家庭暴力，那觉得自己有安全的疑虑，然后需要有一个地方去做一个休息，或者是去思考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有一个安身的地方，那可以是透过跟警政，好，或者是拨打113求助，那会有政府的社工协助帮忙转接进来庇护所。好，那进到庇护所之后，就像刚刚阿玉讲的是，其实环境都是会尽量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的居住下来。那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有专业的社工还有生辅员陪伴做很多事务的处理。那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说，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怎么往前进？
0: 哇，所以其实很颠覆大家可能对庇护所的一个想象哦。那其实对于那个小芬他们来说，或也对阿玉来说，这样一个庇护的环境，它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暴力事件或家里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让我们先有一个可以安稳安定生活的地方，然后来接续我们其实可能要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哦。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想说也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去更认识这个地方以及这样的资源，其实对妇女的一些协助。嗯，谢谢小芬。那小芬，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第一刚看到阿玉他刚到庇护所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印象，你那时候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2: 印象还非常的深刻哎，就是虽然认识了大概3年多，但总觉得好像那一个时刻才刚过去而已。那印象是在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带着孩子进来，那小朋友真的非常的小，所以还会有一种是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跟孩子安顿好，会有点手足无措，或者是很慌乱的那种感觉。那在前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阿玉比较是封闭自己，对，那个封闭的状态是好像就觉得那离开了暴力环境之后，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是没有头绪的，那也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的焦虑不安，所以初期就感觉比较是像把心房关上，把心门关上，那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敲心门的时候还会被推开，就有一种拒绝把自己打开，拒绝接触外界的这一种感觉，对，初期比较是这样。
0: 阿玉，你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在面对可能家里跟婚姻这样的压力，再加上其实你还蛮年轻的哦，又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那时候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你觉得那时候担心害怕跟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还有那时候的心情。
1: 那时候的心情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也不是新北人或是台北人，就是我是从南投过来的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又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带着这么小的小孩，然后身上又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因为老家也没有了这样子，然后就去到那边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对，然后就很想急于的快点去找份工作，就觉得有钱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0: 好像都可以解决，
1: 对对对，可是真的带一个小孩子还是找工作很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0: 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1: 对对，就觉得很多事情都会被小孩给牵住，对，

0: 就这样，
1: 就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就除了要面对婚姻上的困难，然后家人的对待，然后很好带着孩子，像这样的状况你都没有放弃孩子啊，所以你带着他们一起出来生活，那虽然可能在生活上会遇到一些限制，是因为你同时不是只有自己决定怎么样就好，还要做一个可能怎么样对孩子来说比较好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0: 因为前期的时候还没离婚的时候，他们就是前夫还是会纠缠嘛，然后那时候就很怕找工作啊或是出门啊就会被遇到，对，所以那段时间找工作是真的不好找，因为他也会去工作的地方，
1: 会有骚扰，
0: 对，也会
1: 骚扰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完全整个生活的就是都没办法有一个很安全感的生活的方式，对，就是这样子。
1: 那时候也会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0: 对，然后还好后来就是有比较正常一点，愿意就是前一前和平的离婚这样子，对，然后就后来也有透过朋友的介绍，就是有去朋友的餐厅工作，对，就是打个 PT， 因为也只能做 PT， 没办法做正职，小孩太小这样子。
1: 是，但感觉就慢慢的，其实就开始有一些转折跟改善，就变得更好啊。
0: 对，
1: 有让你有这种感觉了哈。
0: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你当下过不去，但是时间真的会让很多事情都过得去。对，时间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当下马上结束，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很急，所以我对任何事情我都很急很急很急，可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放慢，然后跟着时间慢慢这样走，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1: 你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想吗？还是有什么让你觉得时间真的很奇妙，其实好像当下是觉得很绝望的，可是到了后面其实它终究会过去，就是更好的生活其实会来。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个时候吧，就是他从这么小变那么大，就觉得时间过好快，也没有很快啦，就是还是有一点会让你觉得时间真的有在动的感觉，对，不是说你一直在停在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跟我很困难很困难的时候，对。他有时候很恶魔，有时候也很甜食这样。
1: 但其实让你有感受到时间在流动，
0: 对对对，
1: 日子也在过，
0: 对，
1: 然后感觉好像选择性又多了一点，
0: 嗯，
1: 就是面对生活可能就不是只有过去那个样子，
0: 对，就比起一个人的时候你更能感受得到时间在流逝，
1: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会
0: 觉得一日复一日，
1: 嗯，
0: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就会发现每天都好忙，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有目的的在忙哦，就是当然就是怎么让他们吃饱穿暖去学校哦。
0: 对啊，
1: 其实大家的生活也大概就是像阿玉这样子，我说的像阿玉这样，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阶段，然后进入婚姻，那婚姻会有顺利有不顺利，那进入有孩子，然后带孩子的过程，以及感觉这一段路好像很多事情要自己去面对，可是在这条路上跟哪些人同行或哪些人在一起其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主题，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有邀请到我们的阿玉跟我们小芬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刚刚阿玉有分享到，其实过去呢，他跟社工员小芬认识是因为，就是他因为遇到一些家里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必须短期的到妇女庇护所这边去做居住，带着孩子一起。那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刚好分享，其实很多时候回头看过去那段时间，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会觉得好像都是日复一日。但是在孩子身上，他有看到时间一直在往前前进。那孩子的成长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也觉得自己的日子其实走，朝向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那我想说，想问小芬说，您那时候，小芬在跟阿玉一起的过程当中，有觉得，因为刚好提到刚开始看到阿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那时候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小芬会觉得阿玉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让你觉得他开始有所不同？
1: 因为其实我在陪伴阿玉的过程比较是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因为其实在我们家园里还有一个主责社工，是跟阿玉是更贴近的。那在整个家园陪伴阿玉这个当中，其实一开始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真的。

0: 像气若游丝。哇塞，对，就比较像是他初期的状态，因为那时候就像前面有提到，他是把自己心门关起来的，然后也不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那时候会觉得，哎，充满了气，好像有好多的生气，
1: 很难想象哎，因为我觉得在我面前的这位阿玉完全看不到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对
0: 对对，现在完全是不一样，但当时那种就很像。好像会随时爆炸的一个已经充饱气的气球，那我们在跟他接近的过程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向去关心他，或是跟他聊，才能够让他愿意多表达一点，或是多跟我们接近一些。但是其实渐渐的是，其实也有看到说孩子有点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去打动了阿玉，因为孩子还小，一定要照顾，哭啊，然后在学爬、学走路的过程，都需要这个妈妈的角色出来，能够去照顾他。那好像也因为自己必须要去照顾孩子，所以那个力气就撑起来了。但是在撑起来的过程，其实我们也有发现，阿玉其实是很有韧性的。虽然表面上都会说啊，我不知道干嘛，然后甚至有讲说，我只想活到40岁、44岁，好像接下来也不用活太久，哦，小孩稍微长大一点就可以了。就表面上都会讲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话，但就会看到说他其实在生活里很认真，把小孩照顾得非常好，然后自己也越来越因为孩子的需要，他可能出来走动，好，或是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等等，他的力气好像也越来越出现了。那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跟他谈怎么样让自己的睡眠更好，因为那时候可能脑袋里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睡，所以也从睡眠的部分着手，然后也睡得比较好一点之后，跟在庇护家园其实安全感也建立，跟大家的互动也比较熟悉，然后也比较习惯了之后，好像原本那种很黑暗或者是那些气就消退了一点点，那慢慢的可以去表达，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说他在想什么，他担心什么，跟他想他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是从封闭，然后慢慢的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孩子，然后也开始可以去表达，所以从他的这个历程，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一个女性，虽然很年轻啊，现在26岁，但那时候才23、24岁，更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了不起，在这个年纪，然后承担了这么多。哇，
1: 阿玉其实很难想象，刚刚那个小芬说，那时候你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不想跟人家谈任何事情，然后比较封闭的状态。阿玉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就是你怎么样对小芬刚刚提的那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个时候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2: 应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蛮外向的人，对，可能对朋友或是对亲近的人都是很外向、很外放的，对。可是，每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我就会比较，就是像小芬说的，会比较封闭自己，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跟对我没有帮助的人去敞开心扉，
1: 没有帮助，
2: 对，因为那时候去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干嘛，或是这个地方可以帮忙，我以为只是就是可以，可以暂时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1: 是，
2: 对，所以对那边的人我都没有太在意，对，
1: 就
2: 讲老实一点，就是真的就觉得哦，我就是来这边，可能就是住一阵子啊，然后有了工作，我就会再自己搬出去住，一样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不喜欢太多的交涉，对，那时候是这样子想，然后后来就是有自己的社工嘛，然后就会定期的关心一下，对，然后
1: 硬是要去敲你的门。
2: 也就是因为我就很想睡觉，我觉得睡觉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就是有了小孩之后，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然后起来看到他就哭啊闹啊，一直要爬出去啊，就是想要出去外面啊，可是我就不想要让他跟外面的人接触啊，所以就是一直躲在，也不是说躲在房间里面，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在房间里面休息，因为我带着小孩走出去客厅，我还要交际，就是还要去社交，我觉得好累，对，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对我来说都是我

对我来说都是有防备心的。嗯、对，然后就是社工就会定期的，就是来关心我一下，问一下说，哎、欸，你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他们可能刚开始打开。

0: 出门，很早就出门，然后就很晚回来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赚钱。
1: 嗯，对，刚刚你有提，你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那时候就想到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如果经济足够的话，后面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0: 对，就觉得哦，我要快点赚到一笔钱啊，然后搬出去啊，对，然后就可以就是安顿小孩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很多事情
0: 就很急。
1: 不过我也觉得从阿玉身上看到，我觉得阿玉他比较不是那一种觉得理所当然就要去依赖别人的人，我觉得你刚分享的过程让我觉得你其实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就是不要停在现在这种状况了，我要怎么样怎么往下一步。那往下一步这个东西我第一个想到当然会想到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自主，那有时候经济它就会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是我会看到阿玉身上的这个部分，就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说，哎，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人来帮助我，那为什么只有我会过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从阿玉身上看到的比较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知道之后还是只有我自己跟小孩两个人，对，然后我就觉得社工的帮助不会帮助太久，所以我就很急着想要快点下一步，对，就是会一直很急，急到我自己就是脑袋就是一直想，眼睛盖起来还在想。
1: 那时候为什么会很急？那时候在想什么？我说你那时候
0: 就是
1: 一直不断催促自己，
0: 很怕没有钱啊，然后没办法生活啊，没有地方住啊，这都是一堆就是生活必须的东西，对啊，你的那叫什么怎么活下去的那下一步嘛，对啊，你从这个就可以去想得到，我们就没办法没有地方住，没有钱怎么生活。
1: 后来有没有是什么东西让你开始不会那么急，慢慢的有点慢慢，
0: 就是后来好像得知还有下一步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
1: 就是确定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
0: 对，然后又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的时候，对，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救福站，然后请他们帮我找工作，对，然后后来就有去做那个长照。对，就是去做
1: 蛮辛苦的工作。
0: 对啊，
1: 对，真的蛮辛苦的，
0: 就是钱多事少，但是那时候很就是因为为了配合小朋友的上下课时间，这个工作是最目前是看似最适合的，对，但是其实很过程其实没有很美满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也有安稳一阵子，对，安稳大概一年多，对，就是有稳定工作，有稳定住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开始不稳定，之后就开始又很烦了。
1: 啊，了解。所以其实对阿玉来说，其实就像一开始阿玉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就像阿玉说的，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是想先让自己我觉得有点像 calm down 下来，就是说今天可能不是说一定要对外界，而是我要先让我自己先冷静先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像阿玉刚刚说，我出去就要跟人家应酬啊，就是要交际应酬，要有社交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阿玉他其实是非常很明确知道，其实我今天在自己生活跟他人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然后会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所以真的当下选择，我先让我自己可以先安顿好。我觉得是先安顿好自己，因为你自己还在想说我到底之后要该怎么办。嗯，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其实遇到，但我觉得阿玉都在一个也很了解自己的状态下，对，就是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朝哪个方向。那后来因为刚好提到说安稳住的地方，那因为你没有预期到会遇到他们这一群人嘛，好，那不晓得说当你遇到了庇护所的这一群，不管是小芬或那时候的社工啊，就是可能会跟你原本想象的。就是应该你刚好说其实我们生活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交集嘛，那你觉得你跟他们这一次的交集有没有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0: 因为我自己其实外表看似乐观，然后对人看似也是很外向很乐观的样子，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很负面的，对，我就是整天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然后遇到他们就是每天都不知道在开心什么。
1: 我想他们到底在笑什么，
0: 就是，
1: 有什么好笑的
0: ，也不是说不知道，就是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

0: 好开心，就是当后期的时候看到他们就会好开心，对，真的会好开心。
1: 为什么？
0: 就会感觉像家人。嗯，
1: 哎呀，
0: 因为没有真的，就是自己的亲人的过世之后，完全没有人的时候，就只剩他们。对，嗯、所以其实直到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很不知所措。嗯，这样。
1: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理解，其实阿玉在跟人建立关系上，其实是我觉得也是蛮谨慎的啦。因为其实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上，我觉得阿玉做了很多准备，是他可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生活上很多的事情，所以会很多东西，其实他会觉得他需要去掌握一些东西。可是意外的，可能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跟了小芬他们的做了接触。那刚刚阿玉有，刚刚可能听众朋友听到，就是其实，在庇护所，他那时候因为庇护所的确就像小芬说，他不是会是一个长期居住的地方，他终归他还是会需要，就是跟孩子有一个住的地方，所以他也会离开这些工作伙伴，所以他也会舍不得。但他们好像都还是跟你一起的哈，你是不是还是可以回娘家？
0: 目前都好像绑在一起的感觉。
1: 目前 对我看你也蛮常回去的、啊，你们刚刚还约好了，等一下要干嘛？
0: 因为只要每次我就会想要回去，或是有事情我就会想要回去，就是回去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多一件事情可以做，不会就觉得每天都没事情做。因为现在就是离职一阵子了嘛，然后有自己的新的想要往的发展
1: 是
0: 过去，但是这前期也是蛮困难的，对，前期是真的蛮困难，所以会有一大段空窗期，然后空窗期之前，这之间就会你会我就是会想要把每天都好像排得很满一样，
1: 不要让自己去，
0: 对，不要让自己有，
1: 而且脑袋面胡思乱想，
0: 对对，有想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只要一有活动啊，或是有事情的时候找我，都会说好，我可以，我在，我要去这样子，因为至少也可以把小孩一起带过去，要烦你不要烦我，一起烦
1: 烦老师们，
0: 对，就感觉有很多人帮我一起顾小孩，就好像我也轻松很多，
1: 安全感真的是很重要的哈、
0: 啊。
1: 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我就把孩子带去，虽然孩子其实也是我让我有事情做，但是有时候也让工作人员有事情做，那他们在我旁边我安心，我可以休息一下。
0: 对，就趁机。
1: 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更是世界所夺不去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刚刚阿玉姐有跟大家分享，一路走来她其实都很有心理准备，其实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跟规划。那今天在庇护所认识的这一群人，对她来说是应该也算是在她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也是意外的收获，或者是说，我们从来没想过会认识这一群人，可是，在他的生命中，这一群人呢，也变成好像是他娘家人的一部分。那其实他们其实还蛮常在联系的哈，所以会发觉说，很多时候，社会工作的服务，就是所谓的服务，它可能不会是那种一次性或是某个阶段性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我们之前都有跟听众朋友在分享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很像就是我们彼此的生命怎么样互相影响，那我们这样在做的事情才会有这个意义。那当然，其实阿玉这样的一个回馈，也让我们更知道可以往哪边去走。那我想请教说，其实听众朋友在现场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只能听到，但其实我现场会看到那个我们阿玉的那个指甲其实非常的漂亮。因为阿玉刚好分享，其实他一路以来，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其实怎么样让自己的经济居住的地方跟经济可以稳定，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当有一个安稳安定的居住的地方，甚至有安全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开始的规划跟我想法才有办法去往前去做一些人生上的规划。那其实像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阿玉有提到说，他曾经就是可能就做很多 PT 的工作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也在那个长照比较是日间照护那一块。那现在其实他也开始朝那个美甲的这一块前进。不晓得阿玉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去学那个学做美甲？那目前是开始有接 case 吗？还是
1: 就一开始在想要学美甲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只是单纯觉得，我每个月都会去做美甲，很漂亮。对，然后就好像自己做省钱之类的。
0: 哦，这也是不错的发想。
1: 对，后来是觉得就是在长照这个工作上有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就觉得我想要自己开一个工作室，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是那就做美甲的工作室这样子。对，因为不想要有别人管我。
0: 对，所以其实你对未来人生或职业应该要怎么走，其实有一些期待哦。
1: 就是希望还是以就是自己跟小孩为主。对，毕竟在别人手下做事也要看人家脸色嘛，然后自己出来创业，这也算创业的一种了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初期还没成功，
0: 还在练习
1: 的阶段，就是已经陆续有些客人了，只是就是比较慢的进行。对，但是其实也有自己去网上聊聊啊，或是去看别人的那种一样都是美甲的成长历程，其实大家前期都很雷同，都是都会没有客源啊，然后没有练习这样子，然后就会想说看一看，就会安慰一下自己。对，然后看一下别人的作品，再看一下自己的作品，就会安慰一下。
0: 其实我自己画的也很不错。
1: 对，就会还是就自己从中找一些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让自己再坚持多一天，再下一天这样子，就坚持一下这样子。
0: 那当你听到那个，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动力是可能是你今天帮大家做美甲的时候，他们的反馈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

0: 深刻的？
1: 就是之前有回去，就是妇女那边做，帮他们做美甲，对啊，也当练习，然后也有做到，就是一些是之前完全没有做过美甲的妇女嘛，然后他们可能做完的当下就会觉得，哦，好美哦，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对，然后就会我就会觉得，哎，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也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对，因为我觉得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嘛，对，不管怎么美都可以，对，就是让自己开心最重要，那时候就觉得开心很重要，所以帮他们做完看到他们很开心，其实我也很开心，虽然很累一开始做了蛮久的对对，后续才知道，哎，他们有这些就是从社工他们就是有跟我讲说有一些回馈的一些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还不错，就然后又可以再坚持一天了，
0: 又可以再坚持一天就是其实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不完全是收入，当然很重要了，但我觉得今天看到是阿玉会希望这个东西是他喜欢的，从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去成为我一个我人生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未来，因为其实我觉得阿玉其实在面对人跟人互动这块其实算蛮通透的，就是说人际上遇到哪些议题啊等等，但是如果今天我喜欢的东西又可以成为我创业的方向的话，那感觉又更完美了，就是好，然后如果这过程当中哎，其实还有听到大家的反馈，哎，好像就可以再多坚持一天，希望这样的反馈可以坚持一个月啦，那把时间拉长一点不然这样要找好多东西来一直让自己往前哎，那这样阿玉有没有对于自己未来啊，因为未来有你有没有什么除了就是自己要创业啊，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接下来你想做想要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1: 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先找到可以稳定住的地方，对，因为有抽色彩还在等色彩的结果，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有抽中就当然最好嘛，然后没抽中就是也要自己去找房子，对，然后就是找房子是第一步嘛，然后再来就是安顿好小孩的学校，因为换地点就要换新的学校嘛，对，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在家里看可不可以用一个工作室，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是去外面租一个工作室，对，然后就再坚持一下，
0: 对
1: 啊，如果真的没办法坚持那就走回老路，
0: 就是可能在尝试可能原本有一些工作怎么样，
1: 对，
0: 我觉得那个阿玉分享也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伙伴的写照，就是说我今天一个是我很想要去发展的一个兴趣跟能力哦，然后而且其实这个方向让你也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因为工作时间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那工作地点又是孩子熟悉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最好，但是创业也有创业的一个辛苦，像阿玉分享他其实因为他对这个有兴趣他也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那甚至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都有为自己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做一些准备，对，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让自己也有一些后路，我还可以怎么做，那这是一个，那当然有稳定居住跟稳定的金钱其实是很重要的，对，这非常认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绝对不是只有阿玉需要，我们也很需要
1: 对
0: 对，就期待的生活，就希望那个这个阿玉现在26岁了，一直我都一直记得阿玉说他26岁两个孩子双鱼座，
1: 对
0: 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对对对，一直都还记得刚刚说的，那我想说如果现在那个想访问阿玉说啊，现在你回过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路都还是持续在走啊，我觉得就是现阶段下一阶段就像阿玉分享的、哦、为什么就是人生怎么就是好的事情后面都一定要接不好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不能一路都是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好的坏的好的坏的好的坏的都要去面对，那现在可是我们可能现在的心境、哦、不晓得说现在可能对于阿玉的心境在3年前在面对困难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事情跟现在，如果你要对过去的你说话，对过去那个你觉得很辛苦很害怕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自己说几句话的话，你会想告诉他什么？
1: 我会跟他说就是好好赚钱不要恋爱脑
0: 赚钱不要恋爱脑，
1: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
0: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要不要多说一下？

0: 然后
1: 就奉劝的那个，
0: 对啊，就是奉劝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早点认清现实，离开他。嗯，对，然后
1: 在面对其实有关亲密伴侣，如果有一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可怕，或者是有暴力的状况的时候，阿玉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可能要赶快早点认清他。
0: 对，就是有一次真的会有很多次，就是有一次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次，所以你原谅他没有用，你不要指望他会变好，而且更不要指望他有了小孩或是有了婚姻会变更好，所以就是能赶快逃离就逃离。如果你就是也在
1: 遇到
0: 这个状况下的话，对，就是一个人其实很好，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就算一个人没有小孩，你可以好好的看一场电影都很棒。像我还没结婚还没生小孩前，我就是每个月都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我现在超怀念那个时候。对，就算整个厅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觉得很开心，
1: 很自由。
0: 对，然后再就是每个月就是花个500-600块再去吃一顿好的，对于那时候的我都觉得哦很棒。但是现在就是有了小孩，然后有了生活的重担之类的，你就很难去做一件只属于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
1: 哎呀，也太写实了吧！天哪，太写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赶快就是让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哦。那我觉得阿玉这段那个过去的日子回不去吗？我相信还是可以的哈。所以阿玉开始让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好像就是那个回的，如果让自己也有一些可以自己去看电影的时候，每个月吃大餐的时候。哇，这但听起来好写实哦。
0: 对啊，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你有小孩的时候，像以前也会一个人去旅行。
1: 对，
0: 虽然可能去个高雄、屏东、台南，就是本岛，没有到出国，还没有那个种，就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好好的去旅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也不用规划行程。但是你现在有小孩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亲子友善啊？有没有餐厅？有没有宝宝椅啊？就是啊，对，所以我就觉得
1: 不一样，
0: 小孩有小孩可爱的地方，
1: 甜蜜的负荷，
0: 对，甜蜜的负担，然后真的负担，然后就是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而且
1: 也不要怕后来回到自己一个人。
0: 对，就是真的旁边，你现在旁边的那些男生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1: 劝世文，
0: 对，真的现在的人都还，我觉得自私没有不好，自私真的其实对自己
1: 要先爱自己啦。
0: 对，
1: 爱
0: 自
1: 己
0: 很重要，
1: 爱自己其实很重要。要在跟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要先爱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0: 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对方。对，
1: 要把自己先顾好。
0: 对，也要想想你的家人。对，家人也很重要。
1: 哇，小芬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跟阿玉说的？
2: 其实想要说的很多耶，但从刚刚在听整个访谈的过程，就是阿玉讲的好像有时候会讲的自己好像比较负面一点，但又会讲很多很务实的部分。这个就是阿玉他很可爱
1: 的
2: 地方。
1: 生
2: 对，生活上的历练很多，很有感受，然后也很有能够去记得所有的经验，然后慢慢的去从经验里面去调整。我觉得这是阿玉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刚一段劝世文，之前哇讲得很激励人心，是说哦，我们如果遇到不合理的关系或是不舒服的有暴力的关系，要及早的离开。那原本听得好感动哦，然后后面说哎，怎么回到说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会有一点遗憾。但我很想要再跟阿玉分享，因为我觉得比较多是一个分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然后也是从孩子绑在身边啊，好多时候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也是很努力在生活当中去找一些片刻，回到只有自己的时间里面。
1: 是，
2: 那我相信那个把自己的把专注力回到当下，去找到还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感受或是那个氛围，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因为

0: 就像我们家园庇护家园一直在想要去传达的一个精神叫做好日，
1: 嗯，好日，天天是好日，
0: 对， 对，好日。然后我记得阿玉在上个礼拜的活动嘛，嗯，也有分享说那好日是什么，好日就是可能小孩乖乖的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很顺利，这个就是好日。那我相信阿玉一定可以再创造说，如果今天我可能有10分钟，嗯，或30分钟，我可以自己吃个好吃的，
1: 对，
0: 追个剧，其实这也是好日。
1: 好日
0: 哦，我真的还蛮
1: 属于你的好日，
0: 对，蛮鼓励阿玉，其实是可以再让自己眼光可以多放在说，我今天其实有经历了好多很美好的片刻，这些都会是养分。
1: 哇，今天其实非常谢谢阿玉跟小芬来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访谈哦，因为其实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练，其实我觉得那个阿玉真的是人生历练很丰富的哦，就讲的做了很多很实际的一些建议。今天很感谢两位，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非常谢谢特派员还有来宾的分享。阿玉回想刚到家园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待在房间里，不是不愿意和人接触，而是他知道只要打开房门就开始要和人互动还有说话。当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面对的时候，阿玉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空间，整理自己的心情，也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后来从离开家园到自立生活，当居住稳定了，生活有了比较确定的安排，阿玉才发现原来安稳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可以住下来的地方，而是让自己有余裕把目光从眼前放到更远的未来。过去阿玉可能觉得自己的事情就该自己处理，来到家园后却意外遇见了一群原本不在他人生计划里面的人。说起这些工作的伙伴，阿玉他红了眼眶，因为对他而言，这些人后来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有人陪伴，有人可以商量，也让他更有空间去思考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在阿玉的身上看见的力量，并不是谁给了他什么，而是当生活有了安全的空间、稳定的基础以及可信任的陪伴，他原本就具有的独立、学习、选择还有行动的能力，因着被相信、被鼓励而发挥了作用。而阿玉也重新的想起以前那个可以自己去看电影、去找一间喜欢的餐厅、好好享受一顿饭的自己。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好，而有人同行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力量的伸展未来的人生。感谢阿玉还有小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与他的哥哥都是耶稣十二弟子当中的核心人物。他曾是一个个性火爆的雷子，在耶稣的身旁争权夺利，最后却成为了爱的使徒，吩咐信徒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使徒约翰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来谈谈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我们在这个我是传奇节目当中提到的第二位约翰，因为在耶稣之前我们谈了另外一位叫做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表哥。那么耶稣后来出来侍奉传道的时候，他所收的学生当中也有一位约翰，而这位约翰在后来的这个初代教会历史当中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为了跟施洗约翰有所区别，所以这一位我们通常称呼他为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的事迹记载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那么新约的后面的这一些书卷当中有4卷书信被认为是出自于使徒约翰。在路加福音有谈到这个使徒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他们本来跟彼得是同行，就是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渔夫。那么在路加福音5章谈到说，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彼得呢本来一整夜打不到鱼的，突然之间就打到了很多鱼。好，那彼得一下子捕了好多鱼，他自己渔网拉不上来，他就去找了这个隔壁的老同行，也就是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就一起帮着彼得把那个网满了鱼的这个把那装满了鱼的这个渔网收到船上去。所以他们等于是跟彼得一同见证了一个神迹，就是身为一个经验老道的渔夫，一整夜捕不到鱼，可是耶稣这个外行人一来，然后说你们就那里下网啊，然后就捕到超多鱼。在经历了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呼召了彼得跟随他，而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因为在旁边见证了这一个神迹，所以他们也跟随彼得一起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了耶稣的学生。事实上在福音书里头提到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甚至耶稣曾经差派了70个人奉他的名到各城各乡去传道，但是在福音书当中真正有记录下名字的这个算是正式门生只有12个人。那这12个人里头就包括了这个彼得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按照这个马可福音3章的记载，雅各和他的这个雅各和约翰这一对兄弟他们有一个外号叫做半尼基，半尼奇翻译出来就是雷子的意思。为什么叫雷子？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脾气很火爆，就是好像雷公一样的脾气暴躁这样。好，所以呢这个外号叫雷子，这雷子其实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外号，但是其实就是对于他们这一个个性的

一个形容哈，说这一对兄弟其实是脾气并不是很好的哈。那么在福音书的很多记载当中呢，其实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三个人可以算是十二门徒当中最核心的弟子。跟随前面讲到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有一些时候，耶稣只会带着这十二个门徒跟他一起行动，而在另外一些的行动当中，在耶稣一些非常隐秘的行动，他不希望带太多人的时候，他往往只带了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这三个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曾经谈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传道传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就是这个偷偷也不偷偷啦，就是暗暗的上了一座山，然后呢在他们的面前忽然变得形象，就是脸就发光，然后衣服也发光，然后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旧约最出名的先知就是显现出来跟耶稣一起在谈话。那这时候彼得就说，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的话，我在这里搭三座帐篷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样。然后但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谈的是耶稣之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受苦然后受死的事情，他们其实在谈论的是耶稣未来要走上十字架的事。好，那当然这个时候门徒完全不了解状况，可是像耶稣登上了高山，然后改变形象，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好，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十二个使徒每一个人都并不是十二门徒每个人都看得到，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看到。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像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吃，但是吃完了晚餐之后，当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挑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跟他一起进到这个园子的深处，然后请他们要警醒祷告，为耶稣来守望。所以在耶稣一些比较隐秘的行动当中，他可能不希望让太多人在旁边跟随的时候，他往往只选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这个耶稣的弟子当中，这个核心中的核心，最精英的弟子。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最终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门徒之间有了争吵，而且让这个雅各和约翰两个人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时候耶稣才要上耶路撒冷，他已经跟门徒讲说，我这一趟上去耶路撒冷，我就会受苦受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显然完全没有get 到耶稣在讲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还是觉得说，耶稣现在出来传道三年半，然后有这么高的人气，然后他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大批的人跟随他，耶稣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甚至在门徒的想象里头，其实不止门徒，当时候很多跟随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前往耶路撒冷，他会登高一呼，然后就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这个独立的以色列政权。那所以其实很多人包括门徒们
都认为耶稣这一套

常去耶路撒冷是要是要建国的哈，就是他会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然后会建立这个犹太国哈，或者说以色列国这样。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和约翰跟着他们的妈妈哦，还抓了妈妈来哦，然后这个雅各和约翰，然后跟着他们的妈妈就来找耶稣，然后私下求他一件事情。耶稣对于这个，但那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没有自己开口，他们就请妈妈来向耶稣开口，求什么呢？说哈，这个耶稣啊，当你得国的时候哈，我希望你可以让我这两个儿子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哈，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那耶稣说哈，耶稣一听就知道，这一定不是妈妈的请求，这应该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啊，只是他们不好直接向老师开口，就把妈妈请来哈，这个让妈妈开口啊，希望当耶稣得国的时候，好，这两个人可以一个成为左相，一个成为右相哈。那耶稣就说啊。耶稣就一听就知道这个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告诉这雅各和约翰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我将要遭遇的事情，你们能喝吗？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好，意思就是说我将遭遇的事情，你们有办法承受吗？好，那这个雅各和约翰都说：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也就是说，未来我遭遇的事情，你们也会遭遇。只是坐在我的左边还是右边，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而是我的父上帝。而是父上帝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耶稣并没有，耶稣并没有答应这样的请求。甚至耶稣可能。我猜耶稣听到了这样的请求，他可能觉得有点好笑哈，因为这个请求的背后，其实就反映出来，即便雅各和约翰身为耶稣最亲近的弟子，核心中的核心，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这一次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受死的，他们没有。没有办法明白耶稣他要建立的国不是地上的政治实体，而是那个属天的国度，他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才会求就是抢在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提出这个要求，意思就是说希望在耶稣建立犹太国之前就先卡好这个左相跟右相的位置。那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他们私底下跟耶稣要求的，那耶稣也没有答应，但这一件事情后来被其他的十个门徒知道了，就很恼怒他们兄弟两个人，然后呢，就是甚至门徒们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这个之后谁可以坐在耶稣旁边掌权，就为了这件事情争吵起来。那后来耶稣知道他们为了这个权力在争吵，就把他们叫来哈，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先做仆人。好，就好像我来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我来不是要享受的，耶稣自己从天而降，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要享受的。他其实降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甚至他出生的时候还在马槽里，连一个正常的给一个正常的给小婴儿的环境都没有。然后他这一生，然后出来传道三年半也是餐风露宿，然后最后的结局也是悲惨的死亡。好，耶稣说：“就像我来，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你们中间呢，谁想要做老大，谁想要为首，

要先学会做仆人。耶稣就在门徒争吵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教育。那所以呢，从这上述的这一些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约翰其实包括他的哥哥雅各，原本呢是脾气火爆又对权力欲望毫不遮掩的人，但是这样的约翰却在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先卖个关子，我们停在这里，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奇妙恩典》。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他和他的哥哥雅各，还有彼得三人是十二门徒中核心中的核心，是耶稣最核心的弟子。耶稣在一些隐秘的行动当中，常常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但是雅各和约翰这两个兄弟在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要求了耶稣左右两边的位置，他们想要提前卡位，在耶稣建立犹太国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左相和右相。这件事情在门徒当中就这个爆发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大战，最后所有的人被耶稣驯化，所以你们当中谁想要伟大，就要先学会做仆人。那么在之前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其实呢是脾气非常不好的，而且呢这个也对于权力欲望毫不掩饰的人。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相传这个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那在约翰福音里头，其实有一些的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出约翰其实是上帝其实是耶稣特别喜欢的一个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晚餐。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呢，耶稣就说这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那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门徒就面面相觑，然后就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这时候约翰他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对他使眼色然后这个就是要他再进一步的去问主说，这个要卖老师的人会是谁呢？好，那因为这门徒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大问号，可是想再多问又觉得又不太敢。因为卖老师是一件非常严重的行为所以就没有人，就大家都心中这个满腹疑窦，可是又不敢问。好，这个时候只有谁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呢？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其实就约翰。那他呢他就挨近耶稣的身边，然后彼得就跟他使眼色说，你问老师到底是谁会背叛，到底是谁要卖老师。然后这个约翰呢就靠着耶稣问他说，主啊，是谁呢？怎么会有人要卖你呢？然后耶稣还真的就回答，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还真的就回答他说，我沾一点饼递给谁，那个就是要卖我的人。然后耶稣就拿饼沾了一点酱汁，然后递给犹大那个卖

煮的犹大。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说，他吃了这个耶稣给的饼，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然后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然后呢，所有的门徒都搞不清楚状况哈。那这个有人还因为犹大他是负责管钱的，以为耶稣跟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要用的东西。

就去就是找祭司长，然后后面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其实就让我们看见说，哎，彼得虽然是这个号称是耶稣的座下首徒啊，十二门徒当中的老大，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啊，他跟耶稣的关系却不是最亲近的哦。那个在真正面对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约翰去靠在耶稣的身边问他。那么当耶稣，约翰福音十九章哈，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已经奄奄一息哈，还没有，快奄奄一息，但是还没有这个死去的时候，我们说十字架下站了很多围观的人，然后有人在讥笑耶稣，但是这些围观的人当中，除了对耶稣带有敌意，好专门来讥讽耶稣的人之外，在十字架旁边也站着耶稣的亲人，耶稣最亲近的人，好，就包括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还有他母亲的姐妹，好，然后这个也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好，虽然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逃走了，可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有很多民众围观的，这时候门徒当然也来了，就是陪伴的耶稣最后一段路。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看见了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有旁边站着这一个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然后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又对这那门徒就是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他耶稣把他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这个他所最喜爱的学生约翰。好，那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里去，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奉养他。那么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在海边向门徒显现。那在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彼得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向门徒显现，然后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然后三次问他说：“这个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三次把这个教会托付给彼得。好，那么最后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说：“你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的来往，好，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会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意思就是说，就是彼得的结局会是被捕，然后像耶稣一样受死。但是彼得的殉道是为了要荣耀神。那所以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就彼得听完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听完之后，他转过身来看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那约翰，看到约翰的旁边，然后他就问耶稣说：“那主啊，我的结局是会这个被抓受死哈？那么他呢？”那耶稣就没有回答彼得啊。耶稣就跟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意思就是说，他的结局啊，不关你的事啊，不用管这么多，你就专心好好的跟从我就对了。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个从一些虽然福音书里头对于约翰的记载并没有很多，但是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一个门徒，甚至最后是他选择托付母亲的对象。而这个约翰跟彼得这个同样是耶稣的

核心的弟子哈，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隐隐有一种相互较量的感觉哈。那这个彼得在知道自己的结局之后，他还问耶稣说：“哎、欸，那我下我的结局会是这个，那么他呢？”好，那但是彼得和约翰哈，本来彼此之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和睦的。彼得一直有一种就是对于约翰，就是该怎么说呢？彼得虽然是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哈，然后在很多事情上面都好像是领袖，可是他不是耶稣最喜欢的学生，约翰才是哈。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哈，一个是耶稣的大弟子，然后一个是耶稣最喜欢的弟子，这两个人之间其实哈，在他们都还做耶稣门徒的时候，都还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好像。就是这个较量争夺的意味哈。但是在耶稣这个死里复活之后，彼得的生命改变了，约翰也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哈，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耶稣的门徒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各处传福音。这个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彼得哈，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哈。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他们一起上圣殿去，然后这个看到一个瘸腿的人哈，然后就行神迹医治他，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圣殿，然后一起在那里宣讲，甚至呢，彼得和约翰一起宣扬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也一起被捉拿，然后一起在宗教领袖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好，这两个人本来是彼此不太对付的哈，但是呢，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把教会托付给他们之后，这两个人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那么约翰的晚年这个在圣经里头同样是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因为约翰在这个新约书卷里头，他不只写了约翰福音，他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三封信哈。那从这一些约翰的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哈，就是晚年的约翰，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爱的使徒”。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很多次教导信徒要彼此相爱。那初代教会流传下来的这个关于约翰的晚年，是说他曾经哈因为传福音的关系，然后遭受到很严酷的逼迫，甚至呢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哥哥雅各被砍头啊。那约翰其实是耶稣所有的门徒当中相对来说活得比较久的啊，像雅各、像彼得啊，就是传福音没几年之后，其实就被抓，然后甚至被处死。那么约翰的晚年，他并不是被处死的，但是他被流放到一个拔摩海岛，就是他被流放荒岛，然后在那一个岛上，就是写下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那虽然约翰在后来的这个侍奉的生涯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从这个圣经里头他所写下的那一些书信，还有他所写下的书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些苦难只是磨去了他那个身为雷子的那个棱角，磨去了他火爆的脾气，可是从来没有磨去约翰对主的信心。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虽然在圣经里头对这个人物侧面的描绘不太多，但是有两件事情是我们比较有把握的。首先，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门徒，他常常跟随耶稣进行私下的活动，甚至耶稣在临终之前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耶稣对约翰的喜爱可能还一度招来了彼得的嫉妒，让两个人之间隐隐有一种彼此较量的味道。再来就是约翰他本来的个性是很火爆的，直到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还试图先卡位，想要在耶稣得国的时候占据左相和右相的位置。但是在经历了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约翰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但跟彼得一起服侍，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多次遭受到逼迫患难，最终他被流放在一个荒岛上。他不但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放下了对权力的执着，放弃了一切的享受，晚年他更多次写信勉励教会的信徒要彼此成全，彼此相爱。在初代教会的教父当中，有三位出名的人物都是相传都是使徒约翰的弟子。那这三位这个使徒约翰他后来所收的三个著名的学生，其实也都继承了使徒约翰的这一种心智，最后为主殉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像约翰一样脾气不是很好，然后或者没有办法忍受落后于人，总是绞尽脑汁想要多抓一些东西在手中？但是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是我们抓不住的。青春美貌就不用说了，这绝对是一去不复返啊。那么金钱，有一句话说，人两脚钱四脚，意思就是说，喷出去的钱总是比你赚来的钱还要更多。所以，其实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我们抓不住。而使徒约翰在他的老师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上大彻大悟，发现他过往所看重的权力一点也不重要。过去约翰一心想要成为耶稣的这个在耶稣左右两边的那个位置啊，当他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就是受死然后复活之后，他才发现他以前那个想要耶稣身边的位置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要求。因为就像耶稣说的，他来不是要受人侍奉，他来乃是要侍奉人，乃是要舍己。所以后来约翰他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抓住耶稣最后给学生们的吩咐，在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耶稣亲自为每一个门徒洗脚，然后要他们彼此相爱。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劝勉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这两件事情成为了约翰在他后半生当中紧紧抓住的东西。如果说约翰

你的前半生，他还想要，他还对权力、对欲望有执着，那么在他的后半生，只有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彼此相信徒彼此相爱，一个是传主的福音。约翰的下半生，他甘愿为福音受苦，并且成为了爱的使徒。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世俗之间的这个抓取人跟人当中的比较解脱出来？使徒约翰从耶稣身上领悟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爱与福音。我们是否也能认清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呢？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改变了使徒约翰的生命。他本来是脾气火爆的人，最后却能成为爱的使徒。他本来是一心抓取权力欲望的人，最后却愿意为了福音放弃一切。主啊，生命的改变不会突然发生，这样的转变背后必然有着耶稣爱的浇灌。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耶稣的信任，才让约翰的生命改变。我恳求你，也让我们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以及耶稣的信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11集了，好快哦！这整季的节目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今天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换季了吧？这个花粉热就让我觉得我的鼻子一直是很不舒服。如果不小心开始打喷嚏，千万不要介意我。那今天呢，我要谈到第11集这点。是我认为自己我来说，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些许的那种亏欠孩子的感觉，那就是磨合期。孩子只有这么一年，老师可能需要半年才看得懂他。今天这一集啊，我相信不管是你有多少年的时间在教育现场，新老师、旧老师。一个非常真实的

都会经历到的场景，那就是换老师。那很多的家长可能以为换老师只是一个行政上的调动动作，可是我想用我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这背后藏着一个很现实却很少被讲清楚的代价计算。就是我刚才说的，孩子只有这一年，就是说这一学年，他在这个年级就是待那么一年，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年级去了。可是一个老师要真正看懂一个孩子，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久。今天想要分享的真实案例是我自己每年都在做的判断，包括今年、现在，就这个当下。我因为自己的资历比较深，每年常常会接到其他班上老师，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学生。有些时候这些安排是短期的，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我的班上待一个月、一个学期，再转回去他原来的班级。有些时候是完全就转到我的班级上，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学生去做交换。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最多可以容纳的学生人数限制，这是由我们的 union，也就是教师工会来规定的。如果说要换一个学生进来，常常就必须要换一个学生出去。我自己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抱着这种很保留的态度，因为我班上原本的学生已经习惯了我的教学节奏，我的常规，我的方式。如果我因为要接一个新的学生过来，就得把另外一个已经适应得很好的学生换出去，这对被换出去的那个孩子其实非常不公平的。而且你知道通常被换出去都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吗？都是那些安安静静、乖乖做他的功课、不怎么说话、不会打扰老师的这些孩子。所以我通常都会尽量去避免这种换进去、换出来的这种做法，除非是真的已经到了不得已的态度，或者不得已的程度。可是当校长或者是行政人员真的要做这样子的安插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区分这是一个需要做短期的安排呢，还是长期的安置？这个区分会直接影响我要怎么样去准备。怎么样去跟这个孩子去建立关系？换老师会不会更好？这个答案哦，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复杂。我想要直接回应一个很多家长心里会有的问题：如果孩子跟某个老师的个性不合，换一个老师，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自己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风险在于磨合的时间。即使新去接手的这个老师非常愿意去尝试，去理解这个孩子个性上和自己不合的地方，他愿意去尝试和磨合的时间够不够？这两件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意愿，愿意去尝试，和他这个磨合的时间够不够久，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学年而已，如果在那个年纪、那个学年里面花太长的时间在磨合上面，这个时间是不会重来的。而花太多时间在磨合上，对老师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老师没有办法无限期的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一个孩子身上去做这一个磨合，因为教室里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需要被照顾的孩子。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换老师就一定会更好的简单答案，而是需要一个真正认真去衡量这个磨合期，谁有能力把它缩到最短的问题。今年就是这个月，我们的学区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少子期的这个状态，我们很多的学校都逐渐的每一个年级缩水，也就是说，原本这个年级可能有4班，现在变成缩成2班。可能一个学校原本有20多班，现在缩成只有12、13班。所以每一个班级都在缩水，缩水的状

状态之下就变成是，原本一个班上，假设我们只能够接受32个工会定定的标准，我们能够接受32个学生，那忽然间因为你慢慢的缩水的状态，你不能够去事先预测会有多少的学生会慢慢再继续流失，多少的学生会又再慢慢加进来，所以就变成开学的时候一个班上有35、36个学生。这在工会来讲，不管我们老师愿不愿意接受，工会是说不可以的，不允许的，会造成他们在人事这些交替当中会有一些落差，也会有不公平，所以这些孩子是不是就必须要挪开？那今年就一个情况就是，我班上多出来3个学生，我有35个学生，可是只能收32个。这35个学生已经跟我从开学，我们8月第一个星期就开学了，从8月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他们都跟我在一起，简直就好像是说整个这一个学期都已经过了一半多了，都跟我在一起，磨合得非常好，也都很习惯。虽然他们不见得是那些最高分、最成绩最闪亮的孩子，可是都习惯了。然后学区就忽然说，我们要去开一个 combination class， combo， 也就是把5年级跟6年级合在一起的 combo 班。那大家想一想，要是谁去挂铃铛啊，意思就是说哪些学生是最适合被放在这个 combo class 的，是谁要来选这些学生。那很不幸的呢，就挑中这3个学生都是那些第一个就是可能家长常常去叨扰学校的，也有学生是非常安静不讲话的。那你知道在 combo class， 因为老师必须要同时照顾2个不同的年级，他们反而喜欢那些安安静静都不说话的孩子。可是这也代表的就是这些孩子，他如果不会主动去争取老师那边给他的注意的话，他可能就在他教室里面安安静静的就过了这么一整年了。所以这些孩子被换到那个老师的班上，那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换过去之后，孩子是整个错愕，因为他必须忽然发现他自己必须完全再去重新的认识一个等于是好像重新又从开学第一天开始又在走这个走场再走一次，对他们来讲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磨合期很困难。那到最后我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每一天还是有半天的时间再回到我的班上来，起码有个那种好像可以缓冲可以呼吸，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整天都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他需要去再重新的建立起他的熟悉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来讲很辛苦，对这个孩子很辛苦很辛苦。那当然对我们要去接收他来的老师们，我们的磨合期也是为他很辛苦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研究的支撑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经验，就是我们这个体认当中，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有研究背景嘛，对不对？研究经验真正买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看懂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这个看懂的速度谁比较厉害。我这个观察刚好跟教育研究里面有个非常扎实的研究方向完全是对应的，新手老师跟资深老师在面对问题行为的时候看见的东西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一篇发表在 Edutopia 上引用研究的文章上面指出，资深老师对学生不当行为的理解是更完整更相互关联的方式，他们会把孩子这个行为放进整个课程怎么被安排，老师怎么沟通期望，甚至在物理环境如何去布置的更大的情境里面去理解。但新手老师常常只能把班级经营这件事情就看得比较狭隘，当作是一个纪律问题的直接回应。举例来说，如果学生没有专心，新手老师比较容易去纠正这个不专心的行为本身，但是资深老师会去想，这个不专心是跟我们现在当下的情境有关，还是其他的情况，而老师就会跟着去调整他的学习环境，而从根本上去减少未来可能类似再发生干扰的可能性。另外有一篇更直接针对新手跟资深老师怎么样解决复杂的行为问题的研究，他指出

新手老师因为不熟悉已经建立好的工具跟方法，在面对比较深层复杂的行为困难的时候，常常只能用比较直接、果断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或许可以暂时的止住小小的干扰，可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根源更深的困难。我自己回头看，我每一年接手的那些别人班上处理不了的学生，我真正在做的事，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因为有经验，让我更快的能够分辨出这个孩子的问题到底是单纯的行为需要被纠正，还是背后有更深的情境性的原因。这个分辨的速度，正是用过去无数个孩子换来的经验累积。今年的我的班上有个孩子，他有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的需要，也就是你给他任何东西，他一定会弄丢，就弄不见了。那后来我们发现，他是自己直接把它拿去垃圾桶就丢掉了。他每一样所需要的东西，不管是画图的，蜡笔、签字笔、写字的铅笔，需要用的尺、书、本子，只要给了他一份，他那第一份一定都是丢掉、弄丢，所以我就必须要再预备第二份给他。家长在家里面也是完全不帮忙，他都认为说，学校就是要给他这些东西啊，不见再买一份就好了嘛。那通常这些都是出自老师自己的口袋的，可是我不介意，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本身有太深的一些情绪上的伤害，我可以看到他有其他的情绪上的需要，而不是只看到他老是把东西弄丢，或是故意的把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在他身边，其他比较年轻的老师，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其他的附加课程，那这些老师呢会把这群学生们带去一些属于比较玩乐方面的课程啊，比较轻松的课程，他们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就觉得说很被他搅扰，因为他老是把东西丢掉，他们就会觉得说他很故意的，就会给他惩罚，然后常常在跟我说这个孩子如何如何。可是我很清楚，这个孩子他不是故意的，因为我有很多次看见他发现他把我给他的东西折坏了，弄丢了，他会觉得很错愕，他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他马上做，马上就自己抓到自己后悔了，可是他却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转还这个余地，于是乎他就做出那种更反抗的，就是我不在乎这个东西坏掉的那样子的表情。可是当我跟他说，我能够理解刚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现在深呼吸，我再给你一份，然后我们把功课做完，把这该做的做完，他就能够继续的往下走。可是，如果是一个新手老师的话，就会觉得说他是故意的，他不应该，他怎么老是做这样的事情？那每天都好像让老师很麻烦。那是不是很麻烦？是的啊，因为你给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再给他两份。那第一个是很多的在整理事情，还有你必须要的资源方面是很搅扰的。那第二个就是家长老师跟你说他没有他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回家该做的功课，他没有那样需要的本子或者是文具。那我如果跟家长讲说有啊，我有给他，他只是在学校跟家里中间这段路程当中，他把它丢掉了。对事情来讲，于事无补的，家长还是生气，学生还是没有做。于是我想的方式就是，我会跟他讲，我再给你一份，我们在学校里面把这个做完，你回家就不用做了。这样子家长也不会，老师觉得揪心，这个学生也不会觉得我不喜欢他。让这个孩子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我不把他当成是一个敌人，我愿意因为他有这样的需要，无论如何我再给他一份，我愿意做到这样子。可是我每次再给他一份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你要努力的记得控制呼吸，跟自己说我可以，我都要一直这样的提醒他，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天要学会这样子的功课，才会在他下一次又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能够自己跟自己说呼吸，呼吸。那么从行政的这个视角来补充的话，我做行政的那几年，看这件事情会更直接的回到一个现实的计算。

学校能不能把需要更多经验才能处理孩子，尽量安排给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呢？这不是因为新手老师不够努力，也不是要让新手老师永远不接触比较困难的孩子。新手老师一定要透过实际的经验，去慢慢的累积出这份分辨的能力。可是对某些已经被观察到状况比较复杂的孩子，学校如果能够有能力去做更谨慎的配对，这个配对本身就已经在帮孩子省下那段本来可能要花在磨合上面的这些宝贵的时间。我也想要提醒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哦，磨合的时间成本不只是孩子的成本，也是被换出去的那个孩子成本。如果现在聆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你是家长的话，我想要大家可能做一个角色互换的一个思维，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那个被换出去的，就是他本来在班上做得好好的，功课也都好好的，可是无缘无故忽然间你接到一份学校通知说，从明天开始你的孩子要被换出去了，而且学校还不会跟你讲完整的理由，他们不需要跟你讲完全的理由，他只要跟你说从哪一天开始你的孩子将会去某某老师的班上成为他的学生，你就想对你的孩子那个成本有多大。甚至是跟整个班级都有成本，为什么？因为当你有个新的孩子进来，已经在这里面的孩子出去，他原本的朋友会思念那个离开他们出去的朋友，这个思念是很影响大家的。另外那个新进来的朋友，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定是有问题的人。小孩子很聪明的，他马上觉得说这个人是公敌，因为他进来，所以另外我的朋友出去了。因为他进来，我们全部人都要重新的再学一次老师的方法，为了那个孩子得放慢脚步，再让他学一次。所以这整个攻击的这个班级的成本也是很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会特别的谨慎，因为每一次的调动，影响的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想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如果你感觉到孩子跟目前的老师个性上似乎真的不太合得来，不要急着马上要求换班，先给一段合理的观察时间，甚至你可以要求说，是不是老师让我能够到班级上来，哦，来做一个自愿工作的人，来观察一下。能够给我几天？你可以给我限定时间、限定日期，我就坐在班级上，安安静静的观察我的孩子。你可以这样做的，因为磨合初期的不顺，跟长期真的合不来是又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同时，你可以主动的跟老师沟通说，把你在家里面观察到的孩子的特质提供给老师，这会帮助缩短老师看懂孩子所需要的时间。这正是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一直反复提到的，家长可以主动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协助，而不是您的孩子回到家跟你说他讨厌老师，老师也讨厌他，您就马上的有做一个反应到学校兴师问罪，那样子远不及我刚才跟你说这样子做一个有价值的协调。第二个，如果真的要考虑转班，尽量在学年初期就做决定，不要拖到了已经一个学期的中后段了，因为磨合需要时间，而孩子在这个学龄里面，这个学年里可以被用来磨合的时间太有限了，越早做决定，剩下可以用在真正学习上的时间就越多。第三个，理解经验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资深老师比较严格，或者是比较宽松，而是在于资深老师通常能够更快地分辨出孩子的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如果学校因为孩子的状况比较复杂，建议把孩子安排给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我知道对爸爸妈妈来讲，都会觉得说，那我孩子好可怜哦，分到那个很老的那个老师，很有经验那个老师，他那个会觉得他好凶啊，我舍不得孩子被凶。其实，当孩子安排给一个资深老师的时候，这后面追加的好处，
有他

太多了，我前几次的节目也曾经提到过。那今天说到这个磨合期，那就太精彩了。一个资深的老师，他一眼可以洞穿这个孩子有什么背后的需要。是的，他们比较严，像我是非常严格的老师。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个学期过去之后，每个孩子都非常非常的爱我，因为越是懂得对他严格的老师，越是把他摸清楚的老师，他越是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他觉得老师懂他。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子的管教，孩子是渴望管教的，孩子是渴望边界的。那么，如果说孩子被编到了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那边啊，这通常不是在否定孩子，而是我们在帮孩子尽量缩短那段不可避免，可是可以被缩短的磨合期。那今天这一集，我想再用一句话作为结语：孩子的每一个学年，在那个年纪，都只有一次。老师要花多久才能看懂一个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一年里最不该被浪费的成本。经验所买的，并不是更严格或者是温柔，经验买的。是看懂孩子的速度。下个星期下一集将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总结集，我们要把前面11集讲过的所有的潜规则收束成一套家长真的就可以带回去使用的行动指南，不是教孩子去讨好老师，而是教孩子让自己被看见。我们下一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我们在人生中常常在每一个位置，在每个领域，在每个时刻，常常都会感到很孤单，而且这个孤单是不被人了解的。今天呢，我非常特别请到了出埃及李珍妮牧师哈，他来到我们中间，我跟他也是同学，所以很荣幸他在百忙中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说李牧师好。
1: 你好你好，维维姐。
0: 对，那我在想啊，因为我们以前聊过天嘛哈，又是同学，你就想说、
1: 啊、
0: 哇，你看你在这个领域哈，真的是30年，30年我要在这短短的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让你讲完30年的心理路程，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就抓住一个你曾经讲过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的4个字，就我一讲这我就很感动，就是任重道远。
1: 是，
0: 对，那这个道是神给你的道。
1: 是，
0: 那这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那我想说你自己也说过，说你走出这个领域哈，然后的昭告天下说、嗯、哎，我们应该怎么走出这个丛林哈、嗯、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说请你先谈谈你自己可以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 okay, 请
1: 我当然就是一个同性恋的过来人嘛、
0: 嗯、
1: 好，那15岁开始第一份情感、嗯、好，就是当我懂得什么叫做感情的那个初期，就是落在一个女生的里面、
0: 嗯、
1: 是15岁的时候、
0: 嗯嗯、
1: 那时候我真的是，其实说真的我真的是没有的选择，就是我很自然就是这样子，所以从此我就开始进到一个

0: 很挣扎的状态的里面。那当时又很保守嘛，哈，那我觉得其实等于是我从国中的时候嘛，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所以我其实是很辛苦啦，很辛苦，那也不敢跟家人讲。
1: 其实国中懂感情吗？还是根本
0: 不知道那是什么？
1: 对吗？
0: 那到底是友谊，那还是爱情？那到底是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1: 对，
0: 而且其实也没有性的，没有性的感受哦，就是你就是很喜欢这个人，你就是深深的受到他的吸引。
1: 那喜欢每个人都可能会被吸引或者吸引别人，那这个根本不是啊。
0: 对，其实他可以是不是，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辅导，也没有谁，爸爸妈妈我也没讲，也没有人这个是帮助我啊，帮我解惑啊。所以如果有人，也许我就不会走出这个光景里面了。
1: 对
0: 对
1: 啊，
0: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陷下去了嘛。那因为我是一个身材很快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当时现在是178，那个时候我是175啊，国中的时候。后来我就是家里不是太温暖，我于是乎球探发现我就去打球了，就去打了篮球，而且我是进甲组球队。那个训练的时候，结果我没有想到我就喜欢上了一个学姐。结果我后来15岁我离开了以后，离开那个球队，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适应那个球队的生活，我离开以后我才发现说，我怎么朝朝思暮的一思念那个学姐。那个学姐就是好像整个人我就埋在她的那个情感的那个网络里面。那因为其实我没有跟他怎么样，
1: 没有互动，
0: 完全没有，而且
1: 那你是单相思耶？
0: 对，很痛苦。然后我写了大概上百封，我真的是上百封的信给他，可是石沉大海，他没有回我任何一封信。我爸爸也是船员，又到日本买什么好的东西呀、啊，什么什么什么小饰品啊，或什么。哎，我都送给他。哎，
1: 哎呦，这么好啊！
0: 对，就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你一直寄情于他啊，那你渴望他回应你，可是完全没有。那在那种状况之下，我就觉得开始一直思念这个人，于是乎我就如影随形。所以如影随形就是说，像他的人，我就开始容易被吸引。像他长那样子的人我就会很容易吸引，像他的眼睛是这样的我就会吸引，身材是那样的我就会吸引，所以我走到哪都受吸引。你了解我在讲的，就我可能走路，哎，转个弯，这个人好像他哦，哎，我就 catch 这个人了。哎，又转个弯，哎，又这个好像他，我就开始哦，那个整个很幽默，哎，我就行，就你知道吗，就开始就进到那个途径里面。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候，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因为你压抑嘛，你没有人可以讲嘛，对不对？可是你的情感一直在那个流动里面，一直在流动里面。那说真的啊，对男人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吧，我的眼目没有男生这两个字。
1: 我刚刚听你讲说，哎，对啊，我们以前哈，在高中的时候一仰慕男生说，哇，他好帅啊，就会这样说啊，哎，
0: 对，
1: 这男生哇，他的长相，他的笑好像哪个男生，
0: 是是是是，
1: 会这样。那我现在
0: 了
1: 解
0: 你
1: 了
0: 解
1: 哈、
0: 那我就是对同性是这样子，就是你的眼目是在那个你受吸引的对象是同性的就对了。一路我就开始这样，刚开始是没有性的感受的，可是到你开始慢慢发育青春期的时候，你开始性的意识进来了，对不对？那你性的意识进来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想的幻想是他，但是你会去想的是你可能看的电影啊，看的小说啦、你看的什么言情小说啊，你就会开始连结嘛。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是性爱分离，你懂吗？我就会自己自慰，我自己就会在那边性幻想，可是我的情感是在那里，在这个女生的学姐的生命里面，这样的吗？或者是我可能转一个弯看到的那个人，转一个弯看到的那个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愕跟一个非常纠结的一种情感，一种状态。那我当然就很痛苦嘛。那在那个状况，我觉得也很奇妙，就是神很怜悯我啦，就是说，就居然有人就传福音给我。是这样的，然后是我一个国中的同学、他是眷村的孩子，就莫名其妙他就有一天就真的我在非常无助的状态，他也不知道我是同性恋，他不知道我这个情感的状态了，应该

0: 这样讲，就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写封信给我，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好啊，怎么有这么好的同学啊，好，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说真的，他是写一段经文，可是说真的我现在也忘记是什么了，那他就跟我讲说，哦，那我就觉得他非常好，我充其量叫他座右铭，哦，他就是写了一段座右铭给我，我就深受感动。同时间又另外一个同学就说，哎，那丽珍妮，我想要考这个音乐系，我方方面住你家，我说当然方便，因为我很阿萨里嘛，我是山东妞嘛，我是山东人嘛，很海派，我说当然来我家住啊，你来台北了一定要住我家。他就来说，他说到了礼拜天，他说可是我想上教会耶，我说啊，上教会，我说上教会那就去啊，那就去呗，这样子哈，可是我完全对教会没有概念。然后我说，哎，可是因为我家住新店，我就想，哎，可是好像公馆那边有一间教会，好像，啊，
1: 就禁地主之谊，
0: 对，我的禁地主之谊就去了，就拜他，就进了教会，就从此第一次进到教会，周连华牧师，那是怀恩堂，那时候怀恩堂是哥德式的，还没有，不是现在这个状况，是一个旧的哥德式白色的一个教会，那我就走进去了，走进去以后呢，周牧师就问谁要决志，我就毅然决然的走出去，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说，哇，这教会怎么那么祥和，这么干净，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那我还走不进去，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灰灰蒙蒙黑黑脏脏的感觉，我当时就有这个感受，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要进地主之谊，我无论如何我都要踏进去，所以我就走进去了，对对，我就走进去了，结果后来没想到我居然觉知，然后我觉知的那一刻我就走进去了，我当时不懂那是什么，后来我明白了，那就是圣灵一个爱的呼唤神的一个爱的呼唤，我就走进了这个台前，愿意决志信主，一路就到现在哈。我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蒙召要来服侍这个族群。因为我自己在这个里面，说真的，打滚很久了。后来我也真的跟人家发生关系，我也真的跟人家交，我也交女朋友，我也在这里面去那个女同性恋的酒吧啊，而且同时间我其实又信主，又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其实好两面人、双面人、三面人、四面人哈，这样子。那种挣扎跟试探跟诱惑，我觉得是更艰难的。可是我谁也没有讲哈，可是我觉得教会给我的就是说，没有跟我说好说歹，我也没告诉任何教会的人哈，所以教会只知道，把我当成一般的人，就是带我成为门徒。耶稣的跟随者，好，那我一样在教会，我参加所有的聚会，所有的聚会我真的没有一个落掉的，因为我非常渴慕神，可是我断不了那个试探跟诱惑，我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状况，所以我是两面人，所以你就知道我有更多么的挣扎，可是一直到后来，
1: 请问那教会的牧师他知不知道你的状况呢？
0: 都不知道，可是我那时候非常男性化，非常的男性化，我是非常中性的一个人。
1: 你现在没有啊？
0: 对，完全现在就当，所以咯，
1: 粉红色的小粉女宝宝，
0: 是真的，所以那个女性身份的苏醒蜕变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一个历程，是一个它是一个要慢慢来的，所以你刚刚问我说，我是怎么走出来，或者我怎么蜕变，其实它真的叫做苏醒蜕变，它不会一步到位，比如说我以前很男性化，我现在变得比较合神心意的那个女性的那个角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历程，我以前是不会穿裙子的，我以前不可能擦口红的，我不可能头发留到耳朵下面，不可能，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就慢慢的变，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变化，然后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好，我会越来越向着神，因为我渴望追求圣洁，我渴望追求圣洁，那我觉得这个心智是上帝看到的，应该讲说，其实我后来为什么回应这个族群，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真的看到天父爱这个族群的心肠，他太怜悯这个族群的那个心，

0: 这个族群就代表我嘛，就天父爱我，他太怜悯我，他不放弃我，所以我因为他的爱，以至于我驱使我愿意向着上上帝，我愿意选择走窄路进窄门，这是一个选择，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回应，是一个选择，对，大概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若靠自己的意志做一个决定，其实有时候会半途而废，可是真正驱动我们朝一个目标坚持到底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爱。就是当我们生我自己，因为我们在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嘛，那我就发现你看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错，
0: 对啊，
1: 但是呢，你在一个环境中没有人指着你的错误，然后而且就他好像没有看见你的错误，但是用无条件的爱，意思就是爱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力量从里面好像长出来，像那个草从那个发芽，从泥土中发芽出来，另外一种生命的，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1: 那我要问的是问题的是，因为道远嘛，这个道哈是怎么神怎么样给你讲？因为
0: 这是很难的，
1: 对，那是道呀，对呀，而且是要远耶，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样子。
0: 我只能说那是上帝的一种应该讲的说是从神来的启示啦，或者说上帝他定义要拣选我不然不可能啊。我也不想说真的，
1: 太辛苦了，对不对？
0: 太艰难了，太
1: 艰
0: 难
1: 了。
0: 所以我是这样，因为我在回应神，我刚刚讲过哈，我要成为神的就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是我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往前决志。当上帝呼召我全时间服侍他的时候，我也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但是我是参加第三届青宣大会的时候，我全时间蒙召。
1: 那几岁
0: 那时候我23岁吧，
1: 哇，
0: 23岁，我回应神我要全时间，那时候我念实践嘛，我在实践念设计的哈，那个时候嘛，那我在淮南堂是会友，然后呢可是我就预备自己要成为全时间，可是一直到上帝真正要呼召我成为要服侍这个族群的时候，是我在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
1: 那几岁？
0: 那时候应该是27岁。
1: 二十七岁，
0: 我现在64岁了。对，就那时候神呼召我，那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就是不愿意。
1: 对，
0: 我不愿意，因为。因为我为什么要回应呢？因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万一我又陷下去怎么办？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在我自己最软弱的地方去投入呢？
1: 投入，对，
0: 他
1: 坚守闸门这样子。
0: 对，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好像到达一个很高潮迭起的样子？你看，我觉得上帝很幽默。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下面再请立牧师继续来谈谈。
0: OK，
1: 他这个艰难又很精彩的人生哈。
0: Okay.

0: 爱你不孤单，这里是 Start Radio 新通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现在要把重心哈放到孤单这个上面，因为啊，怎么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哈，就是哎，可是上帝就做这么奇妙的事，他呼召你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是是是，
0: 其实真的是责任非常的沉重。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那绝对不是一个说哇，我被当选模范生，不是这样，对，是一个很沉重的事，
1: 对对，
0: 而且你的对象可不是普通交男朋友啊，是跟神啊，跟神立约啊。那我们现在讲讲看，就是、
1: okay.
0: 对，就是你在神学院，神叫你做这样的事情哈、哦，那你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
1: 当然，当然，
0: 那你还是输了啊！
1: 我可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不要，我不干，我不才不要嘞！我万一又陷下去，那不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让人跌倒或者什么的，你懂吗？就是我已经是神学生了嘛，
0: 对
1: 不对？
0: 而且还要你做这个的 leader， 对，
1: 服侍这个族群哈，这样的我真的是不要，你知道？后来我就跟神求印证了，求了一个4个非常艰难的印证，他居然一个礼拜通通都给我印证，都回应，
0: 你就逃不掉。
1: 对，然后可是呢，真的神回应了我，我还是不顺服，还是不愿意顺服。对哈，因为我就说我不要哦。我不要，结果后来就是因为神就有感动我写论文，写这方面的论文，在神学院的时候写这个论文，我就写同性恋教牧观问题探讨与教牧观顾，我写这方面的论文，就神感动我，那我要写，写着写着写着，后来我就写了以后呢，我实在是写不下去，我就开始面对我的生命。我因为写论文开始面对我的生命，以前我只是脱离，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我只是断开以前的那个关系跟、包括我以前的人脉，就同性恋那一群那些朋友啦、但是现在我变成了都没有那样的朋友，我是完全是教会的朋友，甚至是神学院的、在学校求学这样子、那我不可能再去那个啊、那我就跟神讲说，我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哈，我可是神就是一直要我写论文哈，好好那就写吧，写，就开始面对我的生命，首先就是感情，哇，你知不知道我每次写论文就扑倒在神的面前，就很痛苦，就一直哭，就想到啊，我这个同学。这个女朋友也没有跟他和好，那个女朋友不知道跑哪里去，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再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被侵犯过，性的我性被侵犯过，那我就马上哇，那真的是太痛苦了，太难过了，也就是说以前我都没有面对这个，写了论文我开始要面对，这是我自己的生命了，对，我就开始面对医治，开始整理我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啊，然后整理到最后

0: 后来我就觉得我真的写不下去了，我论文写不下去，那我写不下去我就不能毕业，就这么简单。那后来呢，就我就有感动要上祷告山
1: 啊，
0: 那时候台湾蛮多人上祷告山，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去那边禁食祷告，我就去参加祷告，那个禁食祷告，上了祷告山一个礼拜，
1: 苗栗那边对不
0: 对？
1: 对
0: 对，苗栗那边，然后呢上去以后呢，后来圣灵很大的工作在我的生命里面，后来我就扑倒在神的面前，后来我就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看到好多这样的人哦，在汪洋的那个海里面，那种伸手在挣扎痛苦这样，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是我自己的亲人，我其实很难过，你知道？可是我又看见很多是这样子，他本来是这样一个一个开始回转，开始回转这样子啊，然后哇，我真的在那边撕裂、撕心裂肺的跟神呼求，你知道吗？然后神就我说主啊，请你救他们，请你救他们这样子。然后后来神就给我四个字：任重道远。任重道远是这样来的是这样来的。那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再
1: 没有办法推
0: 诿了，
1: 对，
0: 我没有办法推诿了。
1: 对，你刚刚讲这四个字，我就知道无可推诿，
0: 对，完全没有办法推诿了。对，而且我心里很明白，从现在开始，我迎向这个服事将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心里非常明白了，我就回应了，是这样子，是这样来的。
1: 那个国父革命哎，参与新中会同盟会那个下场都差不多都想到了对、
0: 大概是这样啦、所以任重道远是这样来的啦、所以我就知道开始就要踏上一个所谓的不归路吧、我可以告诉你真的 我那时候回应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说台湾还会有个同婚通过还会有什么什么跨性别还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整个全球变成左派的这个这种环境这种情势根本当时没有办法想这些的，
1: 完全没有想
0: 到，对，没有想过。
1: 那时候是民国几年？现在2026吗？
0: 19801990年代嘛。
1: 哇，真的是
0: 1990年代、
1: 对，真的是在你人生很长很长的一个阶段。
0: 对，你想嘛，今年是我们协会、台湾总裁及辅导协会30周年庆。
1: 对，
0: 那么我自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尾声进去已经38年，快40年了，39年了。
1: 对
0: 对，那前面基本上都是草创嘛，就是在那边跟这群人开始博感情啊，跟一堆女同性恋呐、然后他们就抽烟呐、然后你知道那个哇，真的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去怎么跟他们跟这些人接触嘛，这样。我那时候就同时募会，又同时白天募会，晚上就跟这些人和。然后每因为大部分都是女同性恋嘛，
1: 对，
0: 就是 TT 婆婆嘛，你知道吗？我们
1: 叫
0: Tomboy， 就是那个很中性的那些女同性恋，他们都是那种很男性化，每个都抽烟呐、有的还喝酒啊什么。那我还得跟他们和啊，晚上就跟他们和，跟他们博感情，然后要跟他们有信任关系嘛，这样子。那有的不信主，有的信主嘛，这样子就慢慢的，然后之后才成立祷告会
1: 死党。
0: 对，后来就变成死党，然后后来就慢慢把他们组在一起成为祷告会。
1: 对，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有革命感情的。
0: 对，
1: 就是我说哎呀，原来真的要花时间，真的要花时间。那好，那你这个任重哈，这30几年哈，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事，你要不要讲一两个对你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那个压力之大，对，
0: 是我跟你讲哈，我就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是 T 嘛，我也是一个比较男性化、很中性的人嘛，可是当然，整个上帝带领我，就是慢慢苏醒、蜕变嘛。我比较越来越女性化。中间我就陪伴一个 T 一个，他但是完全是穿西装打领带，女的，但是他就是穿西装，然后骑摩托车，然后那我就他就让他载我嘛，的时候嘛，那我在陪伴他，然后呢，冬天嘛，大冬天的，他就要把我的手啊，我坐在后面，把我的手。拿起自动拿我的手就放在他的口袋里面，知道吗？你知道我气到不得了，我就说，叮，我就这样子哦，我就说下，我就要就下车。他说，怎么了，丽姐？我说，

0: 你为什么把我的手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1: 嗯嗯，
0: 他说因为怕你冷啊。我说怕我冷，我冷我自己会放，不用，我自己会想办法，不用你那个哈，这样子。他说，后来我就觉得我要找他谈，我就跟他。

0: 哎，这是一个界限，首先是一个界限，二，第二个就是你也要对我尊重。那再来，如果我是一个 T，你要你不要忘了，丽姐以前也是个 T 呀、啊。我有需要你来帮，把我的小手放到你的小口袋里去吗？那不用啊，就类似这种，
1: 变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了。
0: 反正类似这种事真的很好笑啦。
1: 就本来很尴尬，就被你
0: 对
1: 破解
0: 就、
1: 啊，就
0: 是类似这种。那很多有很多的人来我们协会，他们当然都是。异性恋嘛，比如出版社的啦或什么什么来我们协会啦，合作关系什么的，一来他们 都在讲，他们说、哦、我们来、哦、这个地方、啊、走出来已经充满了喜乐啊，真的好好笑 哦，原因是因为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类似这种、哦、这样子，就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是才华横溢，就我们这个族群里面的人真的是才华人很异，每一个人就是各个可爱，对我来讲我都觉得他们像花园里的那个最美丽的那一朵、
1: 对，
0: 你知道吗，我永远看他们就是你现在看他们要死要活了哈，一下又自杀，一下忧郁症了，一下又这个又那个的哈，这样子哈，可是说真的他们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可爱，在我的眼里就是这样，
1: 在我的眼里也是这样。我刚刚有跟你说，我有年轻的小朋友哈，那我觉得他们超 nice 的，
0: 对，
1: 又很有那个，对
0: 、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啦哈，你要看他们的眼光，绝对不是现在，而是他们里面真的有王的荣美。我是用这样的眼光看他们，
1: 如何？
0: 因为他们真的会。慢慢慢慢的走出来
1: 哦
0: 哦、我觉得刚刚你讲到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道本身就是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强很准确的真理在他们当中做教导是不行的
1: 哦，我懂了
0: 对，
1: 因为那个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虽然我们这个电台听众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那因为我是基督徒，就了解说神的道，他有形容说像两刃的剑，对不对？哇，刺进去的时候你就
0: 刺若不开，
1: 哎，
0: 对、啊，没错没错、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恩典，就是恩慈啦，就说我们要非常的有爱，对他们是可以包容跟接纳的，要给他们时间。我觉得最好的礼物就是等待，就是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我要10年，那个人可能5年，那个人可能20年，那个人终其一生都在那边走那样的路，走那个辛苦的路。我觉得我们要等待，要有耐性啊。
1: 就是他随时回到你们协会来的时候，他都觉得他是 free 的。
0: 对对，
1: 哇，这很难，你要营造这个。
0: 对啊，所以我
1: 要营造这个这种
0: 没有错
1: 文化氛围哈，
0: 所以我们协会必须是一个像家的感觉。他们喜欢来这里。就我们有一个很舒服的客厅，让他们来，他们可以在那边很自由的喝茶、聊天呐、然后在这边讲，他们即便讲一些比较三八的话都没关系，类似的哈。就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很可爱，他们可以做自己在这里，当然很离谱啦、但我的意思说在这边就可以，而且我说真的，来我们协会你只要加入团体是不可以横向联络的，不可以横向联络、
1: 不可以横向
0: 团体，如果加入我们的团体、不可以，因为我们这里不是 club， 我们不是来这边交朋友的、你懂我意思、来我们那边上课是，
1: 那你如何来控制呢、
0: 你只要来、我们一定有公约
1: 哦，
0: 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团体的话，在这一届的团体里面，我们会有公约，这个是他们要认可，他们要愿意接受，
1: 就不能横向联络，
0: 对，等他们毕业结业就可以了，
1: 结业就可以了，
0: 对，是这样子的。
1: 那你们要多长的时间？
0: 我们整个过程大概要跑2年半，至少
1: 2年半
0: 的团体生活，
1: 对，
0: 团体的小组啦，对。
1: 因为有一次就是你们协会他们协会叫做出埃及哈，那我就去在那个华恩堂嘛，就有一个讲座这样子，
0: 是
1: 有一个柯教授哈，他就讲，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就那请问一下哈，因为那个题目叫跨性世代的盼望嘛，那我想说针对这个跨性世代的盼望，我希望我们在第三阶段的部分 请那个立牧师讲一下，因为

0: 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超感动的。你知道当我们没有被评论，没有被要求，被无条件接纳的时候，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但是盼望在哪里呢？
1: 对
0: 对，盼望在哪里？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1: okay.
0: 我们再请林牧师继续来谈。
1: 好 OK

0: 爱你不孤单，丽珍妮牧师。好，我们现在特别要请他讲跨性世代的盼望，盼望在哪里？
1: Okay,
0: 对，好， okay. 请。
1: 为什么我们会说叫做跨性世代的盼望？事实上，现在已经来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全球化已经来到一个跨性别的状态。
0: 嗯，
1: 也就是说，性别自己选择。
0: 嗯，
1: 我想这个性别就这个性别，
0: 嗯，
1: 已经不是生理性别，
0: 嗯，
1: 它也包括心理性别，
0: 嗯，
1: 它可以自由的选择，
0: 嗯，
1: 那上午是男的，下午可以是女的啊，随便他选，他也可以是无性别，他可以是泛性恋，他可以什么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性别哈，所以当然就人来讲哈，因为我们有繁衍的制度嘛哈，有繁衍哈，
0: 嗯，
1: 这已经乱了套了哈，那所以呢？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是这个状况，
0: 嗯，
1: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去解套？
0: 嗯，
1: 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自

0: 只有这位又真又活创造我们的上帝可以解决。
1: 其实根本就不能解套，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解套，
0: 因为很简单、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嗯、就是说两个插座不可能、嗯、一定是一个插头一个插座才有办法嘛、
1: 嗯嗯、
0: 才有办法充电嘛、
1: 嗯嗯
0: 啊、所以两个插座跟两个插头是不可能做什么事的、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1: 哎、会亡国灭种、哎、
0: 是应该讲说当然啦这是一个对没有错但是这是个国安的事情、
1: 国安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是国安的事情、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会认为说、嗯我因为看到整个大环境已经这样了包括我们的小学、嗯、包括我们幼稚园、嗯、已经在教这种所谓的左派的、
1: 嗯、
0: 这种、可以接受男跟男女跟女、嗯啊、或者说你自己选择性别了、
1: 嗯
0: 啊、有什么不可以的状态之下已经在教这种东西了、嗯、我觉得那是我们得要关注所以身为家长或者是身为成人的世界、嗯、我们应该来关注 这个议题、
1: 嗯、对
0: 那所以今年因为是我们协会的30周年庆我们后来我们所有的同仁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以这个为主、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性别的我们讲说叫做消失的性别界限好消失的性别界限的里面、
1: 哦、
0: 在这个界限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带出一些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里的盼望也就是说合神心意的创造的心意、
1: 嗯、
0: 就是神造男造女的心意的这个价值能够带进来、
1: 嗯
0: 嗯、当然也是因为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创造是因为他爱人类他爱我们他才要这样做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带出来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见证人出来
1: 嗯，
0: 好，我们会有很多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上帝就做成了。
1: 嗯，
0: 好，这是真的是如云彩一般的围绕在我们旁边，那些见证人是可以出来分享的。好，所以我们觉得绝对有可能有盼望的。好，那所以这次我们特别，你知道吗？我们10月2号到4号我们会有特会嘛？
1: 哦，真的。
0: 哎，我们这次请了一个，就是他是变性人。
1: 哦、
0: 女的完全变得男的实际生活 他真的把子宫卵巢什么都拿掉了、
1: 哦、
0: 真正的变性、嗯、然后变性了之后、
1: 嗯、
0: 之后过了 男生的生活、
1: 嗯、
0: 之后他就又变回女生变回女生不说后来居然有一个牧师爱他、
1: 嗯
0: 一个牧师他也爱那个牧师那个牧师是个音乐牧师、
1: 嗯
0: 啊、然后他们两个就结为连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把他请来所以这次的讲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
0: 你知道吗、嗯、所以我们把他们给请来我们这次还有请孩子自己是跨性别的父母亲也来从美国请来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心理专家等等的、
1: 嗯、
0: 来到我们当中、嗯、所以我们这是完全免费、
1: 嗯、
0: 就是觉得我们渴望在我们30周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更就是看到那么多上帝伟大的工作能够见证在人的面前、
1: 嗯、
0: 然后告诉大家说是有机会的我不是说你非一定要变成转就说你变性再变过来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过程是什么、
1: 嗯、
0: 那个神带出来的为什么这个人要选择这样的路这个一定有他的脉络跟道理嘛、
1: 嗯、
0: 对那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跨性别呢那一定也有他的脉络跟道理嘛、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个课这次的特会里面能够出来、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
1: 对因为有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之前嘛这件事情等于说在我们社会上是有引起一些的风暴嘛那就有人在讨论就说诶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来自原生呢还是说因为受到伤害呢还是因为错误的对待呢为什么会造成
0: 我觉得都有但是我按照我们所、嗯应该讲说按照我们所接触的求助者来讲、
1: 嗯嗯、
0: 应该讲 都能够找到后天因素了。好、哦，但是至于先天论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薄弱的，因为那个是在2019年的一个最大最大量的一个数据哈、应该是47万多的量表、量哈、里面谈的就是说只有1%的有可能有变异、就找到那个因素哈、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小的所谓的那个天生的那个东西只有1%，比如说你的个性很凶，情绪很不稳，这也是可能比这个还要多怕。你了解我在讲的东西，所以其实那个东西不，那个真的非常非常小。
1: 所以天生这样的那个比例不很少，
0: 所以
1: 很多都是后天很多不同的面向刺激他，然后自己自我暗示，
0: 对，
1: 变成了一个，
0: 应该这样讲哈。我们基督教这样子说啊，我们做错了事哈，做错了事，我们好了，我们讲白一点就是罪嘛哈，罪的后面其实是伤痛，
1: 对对对，
0: 对
1: 不对？
0: 伤痛，伤痛的后面，其实是伤痕事件。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在帮这个族群，就来求助的人，我们在帮他们找那个伤痕事件，然后靠着神去做医治，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他们才有可能解套。其实是这个东西。
1: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这样讲出来的时候，真的就破解了很多
0: 的
1: 迷思。
0: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上帝启示的话，我们看不见事件这个呈现状况背后的事件带来的伤害，伤害后面更多的，而且伤害是会是重复的，
0: 是，
1: 对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而且说真的，没有人愿意碰那个痛啊，
1: 没错，
0: 谁愿意碰痛呢？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所以那个痛谁来承载呢？
1: 对，
0: 一定要有足够的爱来 cover 嘛，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嘛。
1: 因为耶稣就没有条件，
0: 对，
1: 无条件的接纳。因为你刚刚讲这，我就想到，因为我自己是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也是20年嘛，都是接触许许多多的单亲家庭。其实很多人都表面武装的很好，我没事 ，OK，I'm fine， 对不对？其实背后就是伤痕，伤痕会带出内心的一个反击嘛，可能会就产生罪性、罪行，
0: 对
1: 对对，
0: 没错。
1: 所以你刚刚这个次序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在你们的族群，在我们的族群也是这个样子。
0: 其实这是人的问题，
1: 人的问题，
0: 对对，都是这样啦。这已经不分什么同性恋不同性恋了啦，
1: 对对，是人的问题，跟
0: 着人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谢谢能够有机会访问到李牧师哈，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全球的一个广播电台哈，那而且我们今天也是同步的录影，所以会只要是有手机的话，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访问的内容和视频哈。所以我是想请李牧师跟我们全球的朋友们哈，那讲一些些鼓励的话，因为我觉得鼓励的话很重要。平常他们不会去求助人家，哎，你来帮助我，我就躲起来都要，就是让人家不知道哈。那今天是，但是我们透过了手机的话，他就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啊。所以特别请利牧师，
0: okay, okay, okay.
1: 好，来请。
0: 就我自己的生命来讲，包括今天我成为一个助人者啊，我觉得啦哈，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两张网牌，一个是恩典牌，一个就是真理牌
1: 啊、
0: 这两张网牌要会互打，就是要有智慧的去打，也就是说你有些时候要出恩典牌，有时候要出真理牌，好，然后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时间，就是你必须给自己给别人时间，给他们一段时间，不要急躁，来慢慢的去关怀跟陪伴，那当然有些人说，哎，我不需要你来陪伴我，没关系，我们就等待，所以我说等候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我认为

0: 尊重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说，说真的，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有些人不是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讲说，有些人他不觉，他不以为然，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就等待吧，就祷告吧，让上帝自己做。所以我们不用急，因为上帝不会放弃人，神是爱，神永远爱这个族群，他会等待我们。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哈，那李牧师刚刚讲的这些话，我在想我自己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啊，我来简单的对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哇很棒，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哈，就是在我们的神来说哈，那审判的主权不在于我们的口中，不是我们可以说对啊错，对不对？那而且每件的事件后面哈，就是好像不合常理，不合成人伦什么的，我们都觉得哎呀，他这个就是犯罪嘛。可是每个的罪行后面都有件事件是伤害的事件，哈，那。那身上呢都带着伤痕，那是非常的痛的，没有人愿意触碰。但是呢，这不是任何的，不就是放诸四海都一样，不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族群哈。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也第一我是谢谢李牧师，第二我也要鼓励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呢，当然收听我们节目当然很好了，还有就是可以开放我们的心胸，自己去寻找，那寻找的对象是我们都怕人家，就是先祷告，我们跟上帝陈明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心中的挣扎，我们心中的渴望，然后呢，然后事情就会发生改变了。对，那李牧师他自己就是走过这个路的一个向导，一个教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李牧师，
0: 谢谢。
1: 好，那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0: okay.
1: 好好，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一个礼拜又过了，但愿上帝祝福你这个礼拜呢是平安又喜乐的啊！我们上个礼拜的来宾呢，也是我们这一周的特别来宾高美玲教授。高美玲教授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台湾有一所学校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它的闽南语很好玩，叫做护理健康大学，让你健康大学，给你健康的大学啊！里面有一个系叫做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老师高教授哦，高老师呢他提到呢1999年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啊，被政府所期许哦，在当时不可能的状况之下，有一个团队他呢来建立了助产研究所，助产研究所啊，一直到现在24年，这个系所还在哦，还在哦。好，那开始呢，在台湾推动了。好，他上个礼拜提到灵性护理，灵性护理老师啊，那后来哦，您回来之后，你还继续推动什么样的事情啊？
1: 除了灵性护理以外，那我也推动了台湾的一个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0: 母亲。婴儿亲善医院的政策，母婴亲善医院的政策，好朋友们听起来好像当时不太亲善哦。而且听说你也是评鉴委员，他被纳入正式的评鉴，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政策跟环境有关系，对不对？
1: 这个政策主要是在推动喂母奶、
0: 喂母乳，
1: 对，
0: 喂母乳啊。那是当时已经不喂母乳吗？
1: 对，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间，就是我。

0: 我们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被配方奶公司等于是战略，嗯，对，
1: 牛奶变奶粉，
0: 对，
1: 对不对？配方奶粉，这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公司跟政策了，变成当时对于一个生产的妇女，医院里面的不管是医师啊，或者是相关的人员会鼓励。对，鼓励孕妇往这方面来走，是不是？
0: 是是，所以当时我们台湾的纯母乳哺育率很低，大概只有5%，在产后一个月的时候，
1: 好惨哦。
0: 是是，对，
1: 那怎么办？
0: 那所以我们就用了10个政策跟措施，试着就是把台湾的一个配方奶文化慢慢导向母乳的一个文化。那我们从1998年推动到目前，大概也是20几年了哈。那目前我们的台湾的一个纯母乳哺育率，也在产后一个月已经可以到40-50%。
1: 为什么要推动母乳哺育啊？
0: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天然的雄厚，
1: 天然的最好。
0: 对，
1: 哺乳的话要母亲接近婴儿，对不对？
0: 是，
1: 母亲要有母乳，她跟婴儿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有什么影响啊？
0: 除了当然可以给这个孩子最好最健康的一个食物，另外就是对透过这样一个喂母奶，那亲子的关系也会比较好。
1: 你建议喂多久呀？至少喂多久呀？
0: 对，至少当然就是纯喂母奶6个月，可是持续一直喂到至少2岁。
1: 可以喂到2岁呀，
0: 以上
1: 啊。那妈妈很忙的时候，这母乳怎么来预备呢？
0: 可以储存，然
1: 后储存母乳。
0: 对，
1: 那可是真要有环境哎，
0: 是
1: 要有支持哎。
0: 所以
1: 妈妈要去哪里挤母乳啊？
0: 对，所以其实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也延伸到就是职场友善的
1: 环境，所以从需要。从预备执行，把每一个困难当作一个敲门砖，
0: 是
1: 渐渐的，渐渐的，不管是遇到的是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你真的是把它当一回事儿，
0: 是
1: 要来解决，是这样子吗？
0: 是，
1: 然后所以一个友善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亲善环境，好像跟生产也有关系，对不对？
0: 是。后来我们就发觉，就是说很多的确就像小鱼说的，我们在生产的妈妈，她产后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再付出她的爱给她的孩子？对他们来讲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是在去找到那个源头，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生产的环境中间，可以再更友善一点，让妈妈不会那么的累。
1: 你要举例一下什么叫做更友善？当时没有什么。
0: 当时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妈妈可能一进到医院就是灌肠，剃毛，
1: 灌肠，
0: 对，
1: 剃毛，
0: 然后要求被躺在床上，然后不能动，然后呢甚至就是生不出来的时候会推肚子，
1: 是，
0: 然后会给点滴，甚至在早期的时候
1: 推肚子就推子宫了，
0: 然后或者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在待产的时候不能吃东西，然后很频繁的被内诊，为了要评估他的产程进展，所以对一个妈妈来讲
1: 折磨呀，
0: 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那当她生得那么累的时候，她在产后再让她去喂母奶，她会觉得说我自己都休息不够，
1: 天哪，
0: 然后我也很需要很多的关怀，那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去付出爱关怀我的孩子，
1: 我整个人都被压挤干了，
0: 是，
1: 对不 对？而且还面对一个即将出来什么都不会的婴儿哈，那怎么办？心灵都枯干，身心灵都要衰竭了。
0: 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动，就是那我怎么让整个的一个环境可以更友善一些，那这中间当然包括蛮多的政策，包括就是我们推动医生跟助产师共同照顾，
1: 医师助产师共同照顾，这两个要对话一下，不要互相排斥，对不对？互相来配合，对不对？那有什么具体互相配合的吗？
0: 比如说就是在待产的时候可以让助

0: 产师照顾这个个案
1: 哦，待产这个阶段很重要，对不对？
0: 其实从怀孕的时候，助产师就开始介入，认识这个妈妈，然后
1: 鼓励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由助产师来介入，
0: 是
1: 协助，
0: 是
1: 协助做什么事？
0: 比如说她在怀孕期的一些不舒适啊，那甚至是到怀孕末期的时候的生产教育，
1: 三个阶段哈，怀孕过程里面哈，三个阶段的时候，助产师就可以提早介入的，因为每一个母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开始呢了解这个妈妈跟这个胎儿有没有特别的状况，不会等到要生的时候那时候造成危急，对不对？
0: 是是，
1: 好棒哦，所以呢有问题可以提早发现，
0: 对，然后在快要生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他一套的生产教育课程。
1: 老师请教，那这个怀孕过程里面只是妈妈的事吗？
0: 当然不是，对，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妈妈还有她的伴侣，那或者是她重要他人都可以进来到我们的这个生产教育课程里面，那我们就给他们准备，那让他知道就是在面临生产甚至之后的产后，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照顾，那
1: 他可以先预知整个整个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呢我们作为母妈妈胎儿跟重要的支持者，我们如何来预备，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对不对？
0: 是，
1: 那您协助他们沟通评估，所以每个家庭不一样，对不对？这太精致了吧，
0: 是是，
1: 这不是六星级的服务吗？这花很多时间跟精力耶，这超人的爱心耶，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所以这段时间你可能也会了解到这一个孕妇的焦虑潜在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好多的你知道吗，现在好多专业说公领域私领域，对不对？这是病人自己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啊？我只要教导他该怎么样，那你做不到是你家的事情，对不对？那似乎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要知道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配合，我们不敢叫遵从了，好不好？不能配合，那一定有故事的，对不对？所以就要介入咯。你们真的介入吗？
0: 是，我们真的介入，对。
1: 哇，老师，那这你们要花多少时间跟爱心啊？有没有真实的例子呢？比较常见的是怀孕过程当中妈妈或者是他的配偶或叫做 second others 有意义的他人亲密的伴侣之间呢，比较常见的是什么问题呢？
0: 比较常见就是太太她就是很想要美好的生产经验，可是先生会觉得说这生产孩子不是女人家的事情嘛，那为什么要把我拉进来？所以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是先生很不甘不愿的进来到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那有的时候像我就曾经遇到一个先生，他就是太太在上课的时候他在滑手机，对，
1: 他没有在听，没有专注在听，
0: 他就觉得，然后你就会，
1: 我陪你来就不错了，
0: 对，是是是，那所以
1: 生产是女人家的事
0: 对，那所以我们在课程中间也会就是用一些小技巧，就是让这些先生就是也不要太为难，可是呢我们会用一些方式游戏啊等等让他能够进入到这个课程
1: 里面，互动有参与感，
0: 对，那特别我们的课程又是一个团体的课程，所以总是会有一些很热心的爸爸，
1: 互相学习，
0: 是，那他那些热心的爸爸就会把这个滑手机的爸爸就是带进来说，我们刚刚在讨论什么，那你有什么想法等等那些，你的专长是什么，这个专长对我们很有帮助哦，那你是学工程的哦，那那个在那个力学上面啊，像我们就是扛不动太太啊，你一定有你的经验啊，对不对？那先生就开始投入哦，这个姿势不对哦，要怎么样的姿势会比较好等等，就开始投入了，
1: 要参与了，
0: 对，那太太就会很开心啊，就觉得我先生从漠不关心被接纳 到这个团体里面，
1: 是是是，我先生也在猛男一个，
0: 是
1: 、哦、
0: 对，然后
1: 而且太太也会有安全感，
0: 对、嗯，所以大概在第一堂课以后、嗯嗯，他就开始不滑手机了、
1: 嗯、
0: 然后而且我会给他们一些功课，
1: 嗯，
0: 对，比如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生产计划书啊？
1: 啊，
0: 那你们夫妻要不要聊一聊啊，谈一谈，下次来跟我们分享啊、嗯、等等。
1: 那是打岔一下，什么叫生产计划书啊、
0: 就是说他对于他的生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1: 嗯、具体的期待，
0: 对，比如说、嗯嗯、他可以说我在生产待产的时候、
1: 嗯、
0: 我不希望被剪会阴
1: 啊，
0: 对，或者是说我希望我在生产待产过程中间、
1: 嗯、
0: 我希望我先生能够陪着我从生产从待产一直到生产，
1: 嗯
0: 啊，或者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期待不要太快被剪断，
1: 嗯，为什么啊？为什么期待不要太早被剪断呀？
0: 因为我们认为说，其实那个妈妈的血如果可以多一点到宝宝身上的话，
1: 嗯、
0: 那我们称这个叫延迟断期，
1: 嗯，
0: 那这样
1: 大概一般会延迟，希望多久时间？
0: 至少一分钟以上，
1: 一分钟以上，嗯，不要一台孩子一出来立刻咔嚓就把它剪断了，
0: 是，
1: 嗯，
0: 那这样子孩子会得到多一点点妈妈的血液，那他在六个月以后的一个贫血的发生率就会比较低，
1: 嗯，会影响到孩子后续的发展，
0: 是，
1: 哦，
0: 是，
1: 嗯嗯，好棒哦，这个有学理基础，哎，好，很具体的让呢这个双方知道哦，我们呢什么叫做后续性更好的健康照护，后面的健康跟现在的预备，
0: 嗯，
1: 是有关系的，这个预备来自于我们共同的认知，对不对？所以你们像个摇篮一样，对不对？好，这个摇篮不是孩子生下来就有了，对不对？在一开始预备的时候就有好他们对的关系，
0: 是
1: 好来促进他们透过这个孩子成为祝福的关系，对不对？好，不是纯粹说啊上完课了啊填个问卷拜拜，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们是完整的呀，
0: 是
1: 哦，是，哇，那里面是不是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呢？
0: 会啊，像比如说有些爸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他可能上了以后、
1: 嗯，
0: 然后就回到医生那边跟他们讨论，就说我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生产方式，
1: 嗯，
0: 那也会被就是有些医生不认同、
1: 不接受，嗯
0: 嗯，对，
1: 嗯，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的特别来宾高老师呢是台湾。哦、有一个学校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老师，他呢在美国、玛丽兰大学拿到专业的硕士与博士，回来台湾呢常年到现在都在努力于耕耘建构推动母婴母亲跟婴儿的亲善哦、这样子整个的一个生产跟照护过程哦，那老师提到了实际的经验，我们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继续回来来看老师如何来面对困难，铜墙铁壁，那上帝怎么样开门呢？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守护一生今天的特别来宾啊，高美玲老师啊，她是台湾有名的护理助产专家及妇女健康的老师哦啊，老师呢从美国玛丽兰大学博士毕业回来台湾之后，多年的推动母婴亲善环境以及政策跟评鉴哦，里面老师提到一个观念，他在美国的指导教授是一个灵性护理的专家，给美玲老师启发。所以呢，高老师回到台湾这么多年的当中，不断的在推动于哦，在怀孕过程就要预备了，希望呢这一个孕妇他有一个比较美好的配偶性关系，让孩子呢在生产以后，在发展以后能够得到更好的身心灵成长环境哦。老师呢刚才提到于推动的理念啊，代表在当时台湾的了解度不高，所以可能有一些医师也不了解嘛，对不对？老师，你碰到哪一些医师有没有不太支持的条件或者是类似的案例呢？
1: 有，比如说我们在推动，就是在生产待产过程中间，应该要下床走动。
0: 下床走动，
1: 对，嗯、那有些医师他就不支持，他认为说你下床走动的话太危险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会觉得说，嗯，万一有一些状况的话，那么没办法应付。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办法监测个案，那最好就是要躺在床上，
0: 都不动。
1: 那可是这样子就会延长产程的进展。
0: 是，因为而且啊，有一些啊，孕妇躺着躺着肌肉萎缩呢，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就说你看，动物界几乎只有人类是躺着生，所有都是站立走动等等。
0: 好朋友们，当一个人躺着不动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哦。那怎么办？
1: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我就实际到临床上去照顾个案，那就是示范给他们看
0: 哦。
1: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就是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个案就是产程没进展了。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第二胎的妈妈，然后她大概就是子宫颈开全了以后就要推进产房，可是收缩一直很不好，那我那时候就怀疑就是这个妈妈可能是那个胎位不正，那果然内诊的时候就发现是枕后位，那个护理人员就要叫医生进来，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稍等一下，因为我知道就是当医生进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拉真空吸引器械的方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那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有机会，那我就说
0: 还有自然生产的机会，
1: 是，我就跟护理人员说可不可以

0: 给我三个子宫收缩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我来做一些什么、
1: 嗯、
0: 那看能不能把这个孩子转正。
1: 嗯嗯，那你怎么做？
0: 对，我就让他改变姿势，
1: 改变姿势、
0: 嗯、对、嗯、而且就是有学理的那个改变姿势这样子、
1: 嗯嗯、
0: 就是让他侧卧、
1: 嗯、你实际在旁边扶持他，
0: 对、
1: 哦、来矫正他的姿势，
0: 对，
1: 你协助他，
0: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做了那个髋关节的一个稍微加压、
1: 嗯、专业的髋关节、哦、加压
0: 加上按摩，
1: 按摩，嗯
0: 嗯，那妈妈就是就她会觉得，哎、欸，我换了那个姿势，她真的就变得比较舒服，
1: 嗯嗯嗯。
0: 那因为枕后位常常会压迫，所以她就觉得很腰酸背痛，
1: 嗯嗯、
0: 可是当我换了姿势以后，她至少觉得舒服了很多，
1: 嗯 嗯,
0: 嗯,
1: 嗯, 嗯。
0: 那很奇妙，就是三个子宫收缩以后，那个胎头就转正了。
1: 哦。哇，这是奇妙耶、嗯、哇，这多么感谢上帝啊，以前人家说生个孩子一脚啊在鬼门关耶，居然有一个天使、
0: 嗯
1: 哦、天使哎、哦、挡住了地狱的门口耶、嗯、对不 对,
0: 对、
1: 哦、那时候妈妈是多么紧张、
0: 嗯、
1: 慌张啊，有一个有爱心有专业的助产护理老师在旁边站在他的角度扶持着他，引导着他，给他机会试试看。OK， 好、嗯，哇、wow, ，那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个案的慢慢累积起来，对不对？后来怎么会变成政策呀？嗯、
0: 后来就是这个。生产环境还没有变政策、
1: 嗯、
0: 对，不过后来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后、
1: 嗯嗯、
0: 那医生非常的惊讶、
1: 哦、
0: 对，非常惊讶，那所以后来他就在他们的病房就开始推动，就是只要有困难的就找助产师，然后请他们就是指导一些姿势的改变，
1: 在怀孕过程里面、
0: 嗯、在生产过程
1: 生产过程里面有问题的，他愿意邀请你们的加入。 OK、哦、
0: 对，
1: 哇，这不容易耶、嗯哦、也为这个医师拍拍手、哦、呀，不简单、哦、所以你
0: 们
1: 也是谦虚者，一个个案、嗯、一个个案实际累积的进行，
0: 是、
1: 嗯、然后呢，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卫福部就是有推动所谓的一个医师助产师的一个共照的示范计划。
1: 哇、嗯、医师助产师共照携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哦
0: 嗯、
1: 那实际上的内容有包括哪些呢？
0: 就是把助产师纳入到照护团队里面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就是助产师从怀孕一直到生产还有产后、
1: 嗯、
0: 就是一条龙的一个方式服务我们的个案、
1: 嗯、所以助产师并不是夕阳的产业，不是了、
0: 嗯、对、
1: 哦、
0: 不过这个计划
1: 嗯
0: 也是只有推动两年、
1: 嗯、
0: 那就因为经费的关系又停止、
1: 嗯、
0: 对，那不过我们就是持续的继续祷告、
1: 嗯、
0: 那为我们的妇女的一个环境来继续努力
1: 嗯, 嗯，因为呢你们最贴近、
0: 嗯、
1: 对不对，最贴近他们的个人整个的旅程、
0: 嗯、
1: 以及他们的影响生产的条件
0: 是
1: 你们最接近的第一手 reporter 记者以及可以实际参与者，是为整个的一个助产的一个专业加分的，
0: 是
1: 为生产环境加分的，为新生儿的健康加分的啊。老师请问什么叫做亲善的生产环境呀？
0: 这亲善生产环境它其实是就是有十个措施、
1: 嗯、
0: 一样的，那其中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在待产时我们不希望就是有非必要的一个医疗介入，
1: 嗯，
0: 那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在待产的时候去灌肠啊，剃毛啊，常规性的剪会阴啊、
1: 嗯
0: 哦、这些都是一个非必要性的，
1: 嗯嗯、
0: 哦、
1: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标配 OK、
0: 嗯
1: 哦、有需要的时候才进行，可以让我们的产妇有机会做一个选择，
0: 嗯、
1: 哦、
0: 嗯，然后待产生产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可以持续陪伴他、嗯、
1: 陪伴他持续陪伴他，
0: 那这个人可以是就是、嗯、先生，
1: 嗯，
0: 当然先生很重要、
1: 嗯、
0: 那所以先生就必须要受过教育，
1: 嗯，
0: 然后
1: 前面的产前、
0: 嗯、
1: 一起来上课，这不是这一个妈妈本身的问题，不是她孤军奋斗、
0: 嗯、
1: 哦，哇。

0: 这会慢慢的建构这个婴儿出生之前，就是这个母体跟他的亲密的那一个已经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1: 是
0: 有一个共同。

0: 对，那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个也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推动母婴青山医院嘛，可是很多的妈妈在生完以后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职场，或者是到公共场合的时候，她的哺乳就是变成有困难。对，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推动，就是所谓的一个公共空间的一个哺乳条例。
0: 对，很多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寸土寸金啊，都改为上班的地方，要么改为洗手间哪里的，对不对？哦，妈妈跑去哪里啊？为孩子来喂母乳啊，然后呢现在胀奶了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些都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嘛。
1: 对，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条例的话，就是让妈妈可以在公共空间可以有地方哺乳，然后在她的一个职场也有一个哺乳室可以让他们，而不是说让她的孩让她挤奶是在厕所这样的一个不是太友善的空间，
0: 甚至在里面挤那么久，外面的人一直跟你敲门，你都紧张的挤不出来了，对不对？哦，挤出来放哪儿呀？对不对？哦，是是，我记得还有很多的产业，也包括妈妈的那个就是带孩子的，对不对？还有胸罩，对不对？这些好像都可以后续重视，使得他的要达成这个目的更加的安全，保护他的隐私，也保护他的健康，对不对？哦，这些你们都有参与吗？
1: 是我们真的是就是遇到一群，我觉得神就是把一群关心这样的议题的医师妇女，还有就是民间团体都带到，就是把我们框在一起，
0: 把你们结合在一起。
1: 所以其实像这母婴青山医院的一个政策，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当时我们在推动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儿科医师也很有兴趣，然后妇产科医师也很有兴趣，所以早期
0: 你们不孤单哦。
1: 对，早期刚开始是本来是从我的一个国科会计划开始，对，那得到政府的补助，做了三年以后被健康署这边就是看中，然后就开始请我当咨询人员，就是去定那个评鉴标准。那当时的卫生署的一个副署长正好也是儿科医师，他也看上了，就是看中了这个，他就把他纳入了评鉴。
0: 哦，
1: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对，那就这样子就把这个政策整个推动起来，然后评鉴制度也一直建立到从2001年一直到目前。
0: 哇，这个是上帝所开的门耶，已经不是个人的热情，也不是呢我们国北附自己的附设医院要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期待式的美善价值，对不对？甚至变成国家的一个政策了耶。好朋友们啊，你看看，当上帝呼召美玲老师进入这样的一个旷野，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旅程的当中，上帝没有丢下他，让他一个人摸索耶，而且面对于主要的医师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啊，美玲老师不可能靠一个人的热情来推动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来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生命，宝贵生命需要有美善的环境，爱的环境，爱带出来安全期待这样子的环境，来做一个祝福的时候呢，感动的一个国外刚回来的年轻的高老师，在学校里面慢慢的来给他资源，甚至能够来成立助产所，甚至有一批的人有共同的心愿，慢慢的来传授，也得到于那个医师们的支持，那渐渐的变成全体国民所认同。哇，不得了耶。那里面有没有面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困难，你们还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呢？
1: 目前可能比较要突破的就是我们在因为其实现在母乳已经大开放了，就是变成是有点是文化了，
0: 那变成被接受了，
1: 是
0: 大家重视母乳的价值了。

0: 是，那可是现在就是会有一些非医疗背景的，对，他们也开始关切这个母乳的一个议题。
1: 嗯嗯，
0: 对，那妈妈有的时候遇到就是母乳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她可能会去找通乳师或等等的那些。
1: 嗯，
0: 嘿，
1: 什么叫通乳师啊？
0: 就是她可能乳房肿胀，然后呢，
1: 嗯，
0: 这些通乳的，就是她透过一些按摩，啊，
1: 会变乳腺发炎，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然后就帮他们就是试着想要开通她的乳腺。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可是有些非医疗背景的，他毕竟不进来是完全有受过
1: 专业的训练，
0: 训练，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反而会让妈妈的问题更糟糕。
1: 哦，嗯，是哦，
0: 对，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方向，除了当然专业人员的一个培训以外，另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些非专业的对这个有兴趣的，应该也要接受类似母乳的一个
1: 辅导。嗯，辅
0: 导，对，那所以包括就说妈妈可能会接触到的保姆，
1: 嗯，
0: 嘿，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些通乳师，
1: 嗯嗯，或者是现在好多哈，就是产后之家，对不对？
0: 嗯，
1: 哦，里面对这个议题观念的认知也要接受再教育，哈，
0: 嗯，
1: 所以你们现在也在推动这个，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嗯嗯嗯，好的，
0: 更前面的，
1: 对，更前面的啊，哦，嗯。所以呢，就是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开了，好，那我们让它更完善，好，那来护佑着，好，这个母亲以及呢这个幼儿的健康，母亲有比较美好的生产经验，她就肯定比较愿意第二胎第三胎，对不对？哦，好的，一个母亲，如果在生产之后身体出现问题，孩子肯定不开心的，家庭也不幸福的，所以透过这个也会促进是往天堂走还是往地狱推呢？好赞哦，亲爱的好朋友，好，我们听一下音乐喝喝水，好，等一下来听听美玲老师在辛苦的推动这个旅程当中，好像她身体出现了问题哦，我们来看上帝怎么继续祝福她。

0: 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护理助产专家、护女健康专家高美玲教授哦，高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带领好多的团队一起来推动台湾的母婴亲善医院政策跟评鉴，还有推动亲善生产环境，以及结合灵性护理啊。老师，在这个辛苦的过程的当中，后来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吗？是发生什么事呀？
1: 是我大概在5年以前，就是被诊断癌症。
0: 哪一种癌症呀？
1: 两个癌症，对，一个是卵巢癌，另外一个是子宫内膜癌。
0: 啊，那你有没有吓你一大跳啊？
1: 有，当时是真的是一个炸弹，突然
0: 还两个炸弹呢。哦，对你来讲怎么办？哦，
1: 对，那是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历程哈。那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对，
0: 您当时被诊断于两种癌症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问问看啊？你跟上帝有没有对？有的人哦，有的人哦，好朋友们，有人哦，说我这么辛苦，我是好人呢。第一个会问上帝，我没有哪里得罪你啊？我们做错什么啊？你干嘛惩罚我呢？我记得那时候您50多岁，对不对？
1: 是，
0: 这人生里面很好用的时候呀。而且上帝好像给你两个儿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会不会也担心这些事情啊？
1: 会，当时当然就是癌症病人该经历的那些历程大概也都经历过，就是包括刚开始很震惊，然后像小鱼刚刚提到，就是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对，那为什么我有做错什么事吗？好，那甚至不只是自己这样认为，有些人来看你的时候也会说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改善的。对，那我觉得其实上帝是真的很恩慈的一个上帝。我觉得当然这样一路走过来走了5年，我现在可能就不会这样想，我会觉得说其实得癌症是一个很好的病
0: 啊。好朋友们，好朋友们，这一个职业妇女，这一个 super 妈咪，这个在做的等于是公共财，是国宝，台湾的国宝，OK， 幸福家庭的一个摇篮推动者，自己也会生病，他爱上帝，但是也是会生病，
1: 好，
0: 他生病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我想前奏曲是难免的，会问说我是哪里得罪你，自己的反省，第二个我们哪里要改正，对不对？第三个 What happened to me? OK， 好，那所以呢再来，不见得这些我都要清理干净，当然也是要思考，再来呢，你希望上帝为你做什么呢？或者是上帝有没有透过于两种妇科的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当中对你说话呢？
1: 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神是慈爱的，他永远一直让我看到他的慈爱，包括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会怀疑啊，我到底是有没有自己做错啊，或者是周遭人会说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自己啊，
0: 内心的检讨查验，
1: 对，或许是你生活太忙啊，还是是你太不爱惜自己身体啊等等，那可是上帝就透过他的经文，那我知道就是像门徒去找耶稣，然后问耶稣说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不是有做什么错事啊等等啊，
0: 是他有罪呢，他的父母有罪呢，上帝说什么？
1: 上帝就说这个人他得病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0: 为了上帝的荣耀，
1: 是，
0: 上帝要介入，要彰显他也是你身体的主人，
1: 是，那我觉得那段话非常安慰，所以我就真的深刻到体验到上帝的一个爱，就是这个疾病绝对不是惩罚我，对，绝对，
0: 美玲老师啊，他在跟我们说啊，好朋友们，也许你觉得我一生这么努力，我对家庭尽心尽力，我在职业的当中，我这么多的付出，这里是妇女，很多的付出是隐性的，是没有掌声的，结果自己呢落得 有一些的，有的没有的

0: 疾病，甚至是重大疾病，觉得我是得罪谁啊，我招谁惹谁啊，对不对？你心中会不会这样子的憋屈啊？难免的，难免的啊、哦。但是呢，要找答案，不要把它闷在里面，也不要过度责备自己。好、哦，里面这个病就要找医师嘛。OK， 好、哦，我要找有没有伤口在哪里？这个伤口现在有没有发脓啊？里面如果有垃圾有脓，还是要清掉的。可是清掉以后，伤口愈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进来缝补的。它需要有一个新的力量进来医治的。身体的伤口需要药物，心灵的伤口也需要有药物。OK， 所以美玲老师呢，哈，他不仅是专业的当中，前途的当中。遇到困难他回来上帝这里，从他成长的旅程，他经验到上帝对他是爱的上帝，是为他开路的上帝，是让他困难中可以笑脸帮助他的上帝，不是拿石头丢他的上帝，也不是呢听你讲完就走掉的上帝，不是耶。所以美玲老师的鼓励我们要来试试看，如果你已经有别的神，你试试看也邀请这位神做你的朋友，他怎么帮助美玲老师，能不能也听听您的苦情，听听您的心声呢？ OK， 所以呢，让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旅程变成人生另一段的恩典旅程。所以美玲老师提到呢，好，这个生病由苦难转为祝福，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对。那再来就是透过这个生病，我也看到就是神是一个有界限的神。
0: 神是有界限的神，什么意思呀？
1: 在其实我在整个生病过程中间是真的受了蛮多的苦，包括就是我做了18次的化疗
0: 啊。美玲老师在2种妇科癌症的当中受很多的苦，18次的化疗，哎呦，那怎么办呢？
1: 所以其实这中间包括就是化疗的很多的副作用在我身上其实都有产生，那包括就是我的指甲变黄，甚至是有指甲脱落，那还有就是手指头因为发炎就产生了蜂窝组织炎，然后还有就是白血球过低，那甚至是最严重的就是掉头发，所以就戴了假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可是你会发觉就是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真的有他的一个界限，就是他给你的那个重担绝对不会超过你所能忍受的。对，那其实我在那个耶利米书的第五章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在5章，
0: 在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一位先知、哦、上帝重用的先知、哦、那耶利米书5章20到22节说什么呢？
1: 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律，用以沙为海的界限，水不能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
0: 哇，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敬畏他，因为他有能力，他有界限，他用海与沙做一个例子，对不对？
1: 是，
0: 无论你海浪多么的汹涌，多么的巨大的 power， 但是你水就不能越过上帝所设的地界。
1: 是，
0: 所以呢，连这个大自然这么大的能力，还不用讲天上的星星不能乱闯乱跑乱撞，对不对？自己自走炮，对不对？所以不管波浪，人生的波浪多么翻腾，你不能逾越上帝。
1: 是，
0: 所以上帝他本身是全能，有界限，不管这个疾病几个。

0: 多么的汹涌，不能逾越。他要保护你，他要爱你，他要救你，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这个疾病持续几年呢？
1: 目前五年。
0: 对。OK， 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 ，OK，那一段时间 ，OK， 你上帝有给你比较深的什么期许吗？
1: 就是跟主更亲近。
0: 所以已经不是外在了。
1: 嗯，
0: 上帝呢，欢迎你，邀请你，孩子。
1: 是
0: 更靠近我，
1: 是
0: 更靠近上帝，不是更靠近药物，
1: 是，
0: 不是更靠近遗书，对不对？不是更靠近人生最终极，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玩过，什么东西没有好吃没吃过，而是你心灵的主，生命的主告诉你，孩子更靠近我，对不对？
1: 是
0: 更靠近你。这一首好像是诗歌，对不对？他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呀？
1: 这首诗歌我觉得很感动的是，那个作者他当时是因为雅各的天梯这段圣经的经文，然后写下来的一个诗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诗歌呢，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就是 Titanic， 它在描述就是当时船快沉的时候，船上的乐师在船要沉没，知道大家很惊慌的时候，
0: 无望，
1: 然后对，就奏起了这一首就是
0: 心灵圣歌，
1: 对，这首诗歌
0: 叫什么呢？
1: 就是 Nearby God， 对，
0: 与主更亲近，与主更亲近啊，所以当生命遇到苦难无解的时候 ，OK， 生命。要找明天的时候，问明天的主人，
1: 是，
0: 更靠近主，OK， 好，更靠近主，好，那这首诗歌给你什么安慰吗？
1: 是，当我看到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就读刚刚的经文，就是我在很心灵很翻腾的时候，那当我听到这首诗歌，我觉得就是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主就真的会带领你前面的一个道路，
0: 更亲近主，道路在他手中，更亲近主使你的心灵有什么影响？
1: 得安宁，
0: 得安宁，好像这也是一首圣歌耶。
1: 对，
0: 我心灵得安宁啊。
1: 这一首诗歌也是很有趣的，也是跟海难有关。那所以我觉得其实神就是透过前面的那个这个海刚刚讲的那个经文的海浪啊等等的，然后跟刚与主更相亲的这一首，还有我心灵得安宁。都在其实在提醒我，就是他是掌管风浪的主，生命的主，那透过他可以让你就是有平安如江河又平稳。
0: 美玲老师呢，他提到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台湾叫做铁达尼号，在我们内地翻作泰塔尼克号， OK， 泰塔尼克号，铁达尼号在海难以前，在大西洋有一个重大的客轮沉船的悲剧，好多人飞越了大西洋，要到美国去，得到一个美好的、更喜乐的明天。不管是移民，不管是旅行，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快乐的起航，快乐的起航，没有想到换来死亡之旅。当面对茫茫大海的死亡的时候，怎么可能心灵得安宁？所以呢，美玲老师呢，他在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一首诗歌啊，这一首歌词啊，什么地方打动的您呢？
1: 第一句就是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又平稳，有时忧伤似海浪滚滚。那这就我当时的一个情境。
0: 那有时候，所以平安忧伤不是一直都在的，有时候。你好像一切都 OK， 有时候忧伤突然打过来，把我打晕了，再来呢？
1: 那接下来他又说，无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导，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0: 所以不管什么环境，他说我已经蒙上主护佑引领，引领代表他在前面走，
1: 对，
0: 对不对？你的心在他里面有安宁，有安宁。还有呢，
1: 再来就是其实你的心有可能还是会有撒旦来攻击，
0: 魔鬼
1: 对来
0: 搅扰你，让你紧张害怕，
1: 还有会遇到一些试炼，比如说我可能好一点了，结果没想到好像一些数据又变得不好
0: 啊，检查
1: 对
0: 抽血出来的癌症指数没有预期那么漂亮，
1: 是对，那这时候又来搅扰你的心，可是这边又来一个保证，就是有主的一个美证在我心，基督已经看清我乏助之困境，可是他甘愿流血救赎我，是安宁，
0: 所以呢，美玲老师说了，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人生最美、专业成熟的时候。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被诊断两个妇科的癌症，这个时候像海浪一样打过来，接受一系列的治疗，但是副作用摧残他，他的身心灵都受创了。 OK， 所以他寻求最好的医疗之外，他也寻灵心灵的医师，寻找创造他的主，这个主呢，用爱来回报他，抱抱他，像孩子一样的天父抱着他。是的，不管平安，不管你的忧伤，我都会引领你人生的旅程。所以你的心可以在我里面享受在船上的安宁。
1: 是，
0: 不管你抽血检查的结果，两个孩子那么小。对不对？好，以及还有很多专业里面需要你帮助的个案等着你，学生等着你，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你一切的罪过，他知道你的困难跟需要，他会担你的重担，
1: 是，
0: 这是不配的恩典，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赞美他得安宁，得安宁。好，好朋友们，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呢？我们的时间好像不够用哦。对，我们今天台湾的助产妇女健康的摇篮推手高美玲老师，用她的专业，用她的生命旅程来祝福我们，邀请你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心灵的舵手，人生旅程里面的领航员。OK， 好，今天的高老师这么样子的美丽，头发这么样子的细致，他的指甲啊，就是小姨替你摸啊，这么样美丽啊，而且东奔又西跑，好、啊，如鹰展翅上腾，继续后段好、啊、更高的喜乐的旅程，帮助无数的人，也培育无数的师资啊，好朋友们。高美玲老师人生的祝福不会停留在他的手上，不会停留在今天，祝福您，邀请您，如果你有正在读书大学，或者是说研究所，或者是找职业，或者是生病里面的好朋友，欢迎你推荐来听高美玲老师美妙的恩典生命故事。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所以再次感谢美玲老师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继续来跟我们介绍啊，整个的专业发展里面如何使他的专业成为万民的祝福。好，美玲老师跟大家做最后的祝福好不好？
1: 好，祝福大家能够都找到这个又真实又美善的上帝。
0: 阿门。认识他。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空中相会。我们的节目啊叫关系点心吧，那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来跟我们谈谈各样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邀请这位来宾呢，而且特别要专访关于他的跟他现在的工作的一个访谈，然后让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位心理师呢有更深的了解。因为这位心理师他从事的是儿少与家庭諮商的心理师，那他不只在做儿童青少年，也跟家庭工作，甚至也带了一群父母大概长期的有一年到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都跟着这些父母让跟着这些父母跟着修雅心理师一起来练各样的功这个功可以应用在家庭里面，应用在孩子身上，甚至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样一个功力这么深厚的心理师，我们就来听听看关于他的工作，还有关于他这个人我们可以对他多一点的了解。好，我们就欢迎游秀雅心理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秀雅諮商心理师。
2: 好，秀雅心理师好。那我们现在呢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秀雅老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从你的实务观察来说你会不会常常听到父母说，哎呦，孩子现在越来越难带了，越来越不能说。你是怎么理解现在这个现象呢？是孩子真的是变得更脆弱吗？还是他们更早开始学习表达自己的感受跟界限？
4: 我真的很常听到会觉得好像说了孩子就会他们也会感觉到孩子是不是玻璃心啊然后是不是现在的挫折容忍力变低了但我发现其实是现在孩子因为有手机那个平台，他们也可以接收到更多的讯息学校的老师也都有在教，所以他们越来越理解到很多的心理用心理的词汇，然后更多一点的觉得好像他有的情绪也要练习去说出来，可是怎么说这件事情也是他们还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正在练习怎么讲那所以父母亲好像会感觉到我好像说了些什么，哇，孩子马上的那个反应就很激烈，好像很不能接受一些大人的给的要求啊或者是任何的讯息但我想的是也许他们只是在用他们的方式想要练习表达他现在对你的想法你的说法他有一些不认同可是并不代表他们不愿意沟通我觉得还是有层次上的差别

0: 然后我们以前的经验也会影响着现在我们怎么看待孩子应该要有的反应。所以参加在家长团体里面的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说着他们是很顺应父母的啊，或者是即便是小的时候叛逆但也不敢讲。那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以前都学会了压下来，可是并不代表我们学会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那现在的孩子他们是他想要处理，他也需要得到家长的帮忙，去帮忙协助他怎么处理。只是在这种我需要我提出来了跟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调节这一环常常是会出问题的。
1: 好，所以刚刚说父母亲嘛也很想知道孩子在想什么，然后因为跟自己的那一代是不一样的，所以秀儿老师你有发现现在的父母常常就会开始接触很大量的教养资讯啊，或者去上课啊，可是好像上课了或者得到一些资讯了，可是似乎好像比以前更焦虑耶。所以你觉得现在的父母是最辛苦也最容易卡住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很像我们学很多不同的学派一样那种感觉，你学了很多你就有期待很高，然后你就会希望你都用得上，都用得出来，并且还要有好的效果，还要做得好。但是这几个期待加在一起就非常难达成。一旦比如说表现试着去表达对孩子的同理好了，那但是同理完之后孩子觉得说你在说什么啊，你变得好奇怪哦，那父母亲又觉得所以我不应该这样说话吗？好像我又做错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努力的尝试，相对应的他们也会得到比较多好像孩子或者是其他人很不习惯的这些回馈。那你越努力的去做，你当然得到的挫折也是相对的多的。所以我觉得像在这一代的父母亲他们很容易卡住的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好，可是我做出来的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期待。而孩子也反映出来的是你都上这么多课你怎么还这样。你不是有出去上课吗？根本没有进步啊，你不要浪费钱了。那我觉得对父母亲来说很受伤。就我的努力不但没有被肯定，孩子还觉得我在浪费钱。可是我感觉他们也这些父母也让我非常的佩服，是他们依然坚持。
1: 好，所以虽然刚开始觉得没有很多的回馈，但是至少还继续坚持，可能接下去还是会看到一些些不一样的。好，那想问秀雅心理师，就是你走进这个儿少跟家庭工作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经验或契机让你会选择投入这个领域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很久，我是说很多年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一次一次的整理之后，我觉得是我小时候的这个家庭经验啊。在我的家庭经验里面，我的姐姐她现在很优秀，可是她小时候真的是如果以现在的诊断来说，她就是一个标准的 ADHD 的孩子。那可以想见我们的家庭非常的热闹，就很多的提醒跟指责啊，吼骂呀，吵架呀，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在小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不止我的家庭有各种的冲突也好，爱也好，很多的样貌一直在变化。然后我也有机会跟着我的父母亲去有机会看到或听到其他的家庭也在经历很多的一些大小的事件。然后就我发现我很小就很好奇，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小孩子的感觉是什么啊。然后这家里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他的立场吧。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回想起来我好像都是站在一个比较远的角度，然后在想着他们怎么一步步的发生到现在这些情况。那这好像这个问号

0: 就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
1: 嗯、
0: 直到我念了心理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来了解了解。 但因为儿童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可塑性的年纪、
1: 嗯、
0: 所以我刚开始其实从儿童的工作开始，从儿童游戏治疗啊，跟很多的儿童工作，然后慢慢的儿童到青少年一起、都有接触、
1: 嗯、
0: 又发现好像
1: 嗯
0: 应该是说家庭系统的议题实在是很吸引我、
1: 嗯、
0: 就跟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一些有关联，所以我不得的觉得我好像必须要做一点家长的工作。 所以我就还蛮早的，我就觉得我需要纳入更多的家长一起来改变整个家庭的动力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1: 好，所以一步步过来，在前面的时候啊，就是在你成为心理师以前，
0: 嗯，
1: 那你是怎么理解孩子的问题？然后当你进入实务工作后，这个理解有什么改变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认真的老实回答的是，我觉得在我早期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孩子出现问题啊，是大人要负责，一定是家庭里面出了现了什么，以至于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出他真实的美好的样貌，的那种感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还有学习各种的知识，我觉得我好像慢慢在更多的去体会平等这个东西，平等的角度去看每个家庭的成员都一定有他的脉络，他们的过往的经验以至于他现在做这些决定。然后在创伤之情的有个学习的上面，有一句话也是现在更让我很提醒我的。他说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他都是带着受伤而来的，那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缓慢温和而且被尊重的对待。我觉得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触动哦，所以我回想现在如果我再去看孩子的问题我会怎么理解的话，我觉得是分开的，是孩子他有他需要长出他自己，然后我需要我的跟他的工作是陪着他去看见他遇到的挑战，可是帮他去看到他的内在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资产，让他可以找到方法学着为自己负责，就是孩子也有他要为自己负责的事，然后同时父母亲是需要被支持的，他们也有一个内在的孩子需要被人疗愈跟照顾，那当他被支持理解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可以更安心的回去好好当接下这个父母的这个棒子，真的去扮演父母的角色，然后把他的爱跟力量拿来支持孩子。
1: 好，可是可能有一些父母也会常常说啊，我们都为这个孩子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他还是不愿意改变？所以你如何理解父母的这个付出跟孩子感受之间的这个落差呢？
0: 我觉得给出爱要看是怎么给的。然后这也跟以前的经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如果我记忆中给出爱就是我用持续的提醒，无止境的提醒，来表达我是很关心你的，那孩子感受到的是一种你根本就不相信我，而且你很烦你只会一直催促我，所以他感受到的就不是一种爱。那有的时候父母亲给的爱里面还真的是同时夹杂的非常多不同的成分，也确实有爱，也充满了期待，也有一些如果你做不到我就会有多失望的这一种有一点点小威胁的感觉。然后这个爱里面充满了紧张跟焦虑。如果我没有接下你的爱我是会被骂的，也会有那个不得不的感觉， 或者是这个爱的背后充满了各种

0: 父母亲的牺牲奉献、
1: 嗯嗯、
0: 哇，那个爱的重量可能真的很重，然后可能像一个火球一样大概也很难接。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不是孩子不愿意去感受，而是他要去承接这一份爱的时候，拿起来的感觉如何？看起来这个爱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啊？是后面是甜美的吗？还是后面有一些他也不想、很害怕看见的东西，他承受不住的？其实孩子是很想感受到父母的爱的。
1: 嗯，好，所以如果一个家庭可以改变的话，那个改变的关键对秀雅心理师你来看的话，通常是孩子先改变吗？还是父母先改变？还是彼此的互动的方式先有一些松动？
0: 嗯，我这还真的很难说是谁要先改耶、虽然说我们总是会期待大人拥有更多的主权、能力感，但调节的能力可能也更好，但是不得不说有一些家庭在某一些时期、你会感觉到父母亲真的自顾不暇了、他真的是能够把自己安顿好已经很了不起了、他是完全没有心力再去帮孩子调节啊，理解孩子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做比较多孩子的工作、我会觉得孩子好像更有机会理解他自己怎么了、然后孩子可以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去学着、认识别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也认识他自己，然后他感觉他被接住了时候他也会相对稳定、孩子相对稳定之后，父母亲不需要担心到这么多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机会有一点点空间喘息服务、就会稍微松了一点点、但是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一起对话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好像我们在对话里面有松动的机会。
1: OK， 好，所以回到秀雅心理师你的工作的方式哈，那如果今天有父母带孩子来諮商，那期待你可以把孩子改变，做改变。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期待，你会怎么陪父母啊？从急着要去改变孩子，慢慢转向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需要啊，也看见父母本身自己能够参与改变的部分是什么？你会怎么去陪父母做这一块呢？
0: 我觉得这好像也有一点改变，就是我是说在我的工作前期的时候，如果接收到的是这种讯，这个父母想要把孩子丢包、来到我面前希望我把孩子转好的那种感觉、我就会很想要把这个责任再推回去给父母亲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像前面分享的，我觉得我好像会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我是先去理解，我觉得当父母亲会这么说的时候、表示他们已经很累了、那他们真的觉得非常的疲惫、无助也好，不知所措也好、所以他提出来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帮我把孩子搞定吗？他真的 有很多问题需要改、我感受到第一个是他真的很焦虑、然后他也真的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如果我可以先理解他的担心，跟他感觉到的无能为力、跟他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连接、我相信这个父母亲如果他可以跟我有一个好的合作关系，孩子会更信任我的、某一些程度上、除非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竞争的议题，但 我觉得另外是孩子的部分，我觉得我会持续做的应该是以前跟现在都还是一致的，是我希望可以帮助父母亲理解这个孩子的行为背后都已经有他的原因。那但是他可能他对于孩子已经有一些定型的标签、就是他就是懒，他就是聪明但不愿意努力、等等的，他就是懒惰、或者是他就是刻意针对的呛我们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很需要被松动，帮助父母亲

0: 去理解啊，孩子会有这些行为反应，会不会跟他们的互动的动力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1: 嗯，
0: 那无论是孩子或父母，背后一定有他的渴望，
1: 嗯，
0: 想要从这个关系里得到什么？
1: 嗯嗯，好，所以秀老师前面讲了很多。可能怎么陪伴啊，怎么做一些介入哈。那想问问看，在你的工作中，你主要受到哪些专业观点的影响？这些观点又如何帮助你去理解孩子的行为，或者是他们跟孩子跟孩子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呢？
0: 哇，这个其实真的很大。
1: 嗯，
0: 因为我真的学了好多东西啊。
1: 嗯
0: 嗯，但是就很像前面所说的，学了就会希望你要用得到，
1: 嗯，
0: 你也希望你可以做得好。那，
1: 嗯，
0: 我现在的工作里，除了儿童的游戏治疗，我觉得我很大的一个主轴是在阿德勒心理学上，
1: 嗯，
0: 就是他帮助我去理解一个人如何的长成了现在，
1: 嗯，
0: 然后他以前的经验怎么影响到他的信念，跟他会走什么样的方向，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为对于家庭的兴趣跟好奇吧，
1: 嗯
0: 嗯，我也学了家族治疗啊，嗯，去帮助我看到整个家庭的问题是，应该说家庭里面形成的困扰是怎么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串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对于这每个都很挫折的每个家庭成员，到底要怎么样站在他们的脉络上去给他们支持。然后让他们可以给彼此支持。
1: 嗯，
0: 那我另外也很喜欢的是哈科米取向，还有萨提尔，还有 IFS 的内在家庭系统。另外一块我觉得稍微一点可能好像跟这些有点蛮不一样，就是舞蹈治疗。
1: 嗯，
0: 那个是出自于我个人很喜欢跳舞。
1: 嗯，
0: 那我也觉得这几个取向它其实连在一起也都是非常的身体经验。我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我习惯用大脑工作去思考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画面啊，但是我也喜欢去感觉到我的身体会带给我一些讯息。然后我能够用我的身体去感受到对方现在整体的氛围，或者是对方的姿势，他们彼此互动的姿势，是不是在传递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讯息？那这些的学习都让我现在在比如说个别的工作，或者是家长的会谈，伴侣等等的工作上，都可以去有机会可以捕捉到一些这个人没有说出来的，可能有点他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状态，然后我可以有机会因为看见了，然后分享并且帮助他对自己有更多了解。
1: 好，所以秀雅心理师，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关系点心吧，所以你有没有一种点心可以现在来提出来，是可以象征在你心里面哈，心目中的家庭关系的呢？
0: 哦，我觉得甜点我想好久哦，真的很难想。但我想到的是一种食物吗？它叫神秘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它是一种很神奇的果实，你单纯吃它的时候呢，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你吃完它之后，你再去吃一些很酸的东西，它会有一种甘甜。它会转换你的味觉。非常的有趣。这让我想到其实在非常的像在家庭关系里一种状态，就是其实关系带给人的感觉原本就是那个像柠檬一样很酸也涩涩的，或者苦苦的都有。好像有的时候不是总是甜美的感觉，但是如果我有一些比如说我得到别人的支持，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更相信，然后我去放松运动了等等的，我用一些其他方法就很像吃那个神秘果一样，然后再回去跟这些我的家庭的人见面的时候，我会不会因为心

0: 心情不一样，整个人状态不一样，上完课了，得到支持，觉得有能量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像戴了一个新的眼镜，嗯，心情也不一样了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隐喻是好像同一个东西，这个神秘果它就代表是同一个行为，当它接触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哎，会尝出不一样的滋味。那就很像孩子也是这样，他只是表现同一个行为，可是父母亲如果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会不会得出不一样的理解？
1: 好，所以秀老师提了一个可能很特别的哈，我也没有听过叫神秘果。OK， 最后那请秀雅心理师哈，最后可以要想要送给父母还是送给孩子也好，一句话呢？
0: 我觉得父母或孩子都可以的是，当我们遇到触礁的时候，就想用力，与其想要更用力去转变对方、改变他，也许我们可以多一点好奇，退一步。变成你好奇他怎么了，好奇我怎么了，不急着修正，然后你可以听听看，去陪伴这个人，也许就在那个只是陪伴，没有想要扭转，就没有那么高的期待的情况，两个人都会松一点，然后让这个关系比较可以呼吸。
1: 好，谢谢秀雅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然后祝福秀雅老师在你的儿童跟家庭工作里面可以帮助更多更多有需要的人。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

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目前的理事长。那非常开心，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校园里头，或者是说在整个社会领域里面来做婚姻家庭的经营跟推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的同学郭慧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一谈他们在整个的学习的历程跟社会的参与的部分。好，慧英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英。
0: 哦，对，慧英这个在这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的有磁性，感觉是常常在。
1: 谢谢老师。
0: 因为知道慧英常常也是要在现场授课的哈。那我就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认识慧英哈。慧英，你平常你现在有工作吗？
1: 我算是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
0: 是，特别强调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你怎么样能够兼顾这两个全职呢？
1: 就有点，对啊，就是你只能不要那么完美。
0: 我想这个的确是我们说 to choose is to lose， 对不对？选择都是选择要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没办法完全兼顾。但是的确在这个过程里头，我知道慧英同时除了家庭课程、学校的研究所的课程，那同时也其实还有部分的在外头社会做社会服务的部分。你自己也在社会里面有一些工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根本可以听众朋友多说一点吗？
1: 我是现在目前是担任性格管理教育推广协会的秘书长。
0: 是性格管理教育协会推广协会。他主要是在做些什么？
1: 我们就是在推广家庭关系跟人际互动的和谐发展。对，那就是刚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来学校读书。
0: 是什么原因？
1: 因为我们的系所是儿童与家庭系。
0: 是
1: 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协会在做的也是比较针对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这一块的部分。
0: 是，
1: 对。
0: 一般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这些的推广，或是服务的对象大概都是哪一些族群？是孩子吗？家长吗？都有吗？
1: 目前就是有分专业的部分，是有一个专业的牧师他在授课。对，那我因为就是全职家庭主妇，其实我比较擅长的都是在线上服务，所以我自己有成立读书会。
0: 读书会的意思是指有些主题的一个设定吗？还是哪些书籍呢？
1: 因为我们专业的课程是由那位牧师教导，
0: 是是，
1: 那我的读书会目的就是把那些上课的成员，他们如果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共学嘛，上完课之后大家也要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应用。对，那有一个读书会的团体可以就是同侪之间彼此去做讨论啊，或是说进阶的学习这样，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成员的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然后对于课程的吸收融会贯通。对， 也对自己在家庭的应用上来讲会多一点就是比较有信心这样。
0: 从这个慧英的这个谈吐包含他的这个磁性的声音，就知道他常常在线上里面要带领很多的社会大众一起来做一些学习成长。那我想也是很能够再回答谈到说刚刚说这家庭的，对不对，的经营。有孩子的吗？
1: 有啊，我有三个。
0: 是吗？来跟我们多聊一聊。他们多大了？
1: 老大的话现在目前是国中二年级，然后老二是国中一年级，然后老三的话今年要升国小六年级。
0: 都是在青少年差不多这个阶段。

0: 为什么眉头皱了一下呢？假如这个阶段是一个不容易的阶段吗？
1: 蛮挑战的，
0: 蛮挑战的。你自己在三个孩子都是在，我一说在你的生家庭的建立规划里面，希望多一点孩子能够陪伴他们。
1: 我们家的经验是，就我选择给孩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学习道路，所以我们是从小就带着孩子在家自学。
0: 哦，是吗？
1: 对对对。
0: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1: 从他们从开始当妈妈，就一直就没打算把他们送到幼稚园，所以就是一直决定陪着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陪着陪着陪着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学龄后也有自学的这个选项。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到现在。
0: 其实自学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学习的形态。而且在台湾的社会应该不止在台湾应该全球都有类似的这种 自学团体。那 你记得哦，带三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
0: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的。所以这过程里面应该只有你投入吗？还是说先生也要一起参与？还是或者也有其他人就是说我一说其他的家庭也是互相支持之类的。
1: 我跟先生在教育这一块，其实先生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投入跟他的支持性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其实他还不太了解。对，但是他慢慢的看着我这样子陪伴孩子，然后他一直看，后来先生的投入度他就是100%的支持。
0: 哇，
1: 对。那我们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单个家庭，我们一定要寻求其他的家庭，因为我们不是封闭式的自学。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有开放成员，就是团体共学的这一块。
0: 哇，是。那感觉也是都顺心顺手的带领着孩子成长，那为什么又会选择到进入到研究所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呢？
1: 因为他们进入青春期了。
0: 哦，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对，妈妈要赋能。
0: 是。所以这是你的出发点，就是在家庭教育的继续的学习。
1: 对。
0: 那进入研究所当然也有很多的课程在选择嘛。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聚焦是在婚姻教育经营这个课程，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课程？
1: 我选择这门课程，其实因为我相信婚姻它其实是家庭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根基。婚姻经营它是家庭很重要，因为它是关系的部分。对。然后还有就是来选择这个课程，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就是老师的关系。
0: 个别的。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还没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选择来辅大嘛，那一定就会参考一下老师各个老师的这个背景。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潘老师其实你长期是耕耘在婚姻教育里面，还有就是整个家庭教育的领域，而且你是一个实用型的，就是你不是只是教导理论，你会真的就是会给我们一些就是你真的有在做，就是从你的就是从学校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活动历史。对，那我就觉得哇，我对我来讲就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来学习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课程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是祝福我自己的家庭，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子。
0: 是。所以之前的确都有做过一些功课，就
1: 对。我有。
0: 不过的确是其实在这学期的课程里头就都能够感受到婚姻是非常认真而且我们待会我们会谈到说，我们进入到场域里头，其实婚姻还不仅进入到一个场域，是进入到两个场域，而且是非常应该是心甘情愿的进入到，
1: 绝对是心甘情愿。
0: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学生他会主动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再多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当然在规范里面不一定要做这么多，因为大家的公平的考量，但是当我们听到同学说，老师这个我愿意再多做多我觉得这个对以现在现场的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了那当然婚姻心中也有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一个在这个上面的一些相遇。那我想当时也让我们同学知道说要进到场域里面去，其实很多研究所同学可能进到研究所就是我要来完成我的论文学位对不对那当你听到说哇这个课程里面当然刚刚所提到的

0: 说有一些实务的应用。好，那你当时想到这个，听到说这个课程里面要做这么多事情，呵呵，要进到不同的场域，好，待会我们来聊一些具体的。但是当你开始这个选课的动机，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兴奋耶，老师三的主题都超级很适合我。因为第一个是那个中高龄嘛，婚姻，那因为我的读书会成员其实也蛮多都是中高龄，中年啊，不到高龄。对，然后还有就是新住民女性这一块的话，因为新住民的话，就是我的读书会成员还有就是我接触的领域其实也是有。对，那我就是也很想来了解。
0: 哦，
1: 对对对。然后青少年当然就是针对我们家孩子，可是我就很可惜青少年这一块就没有参与到，跟时间的关系。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很兴奋，我如果可以的话三个都想参加。
0: 我也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学习力跟那个动机哈，只是非常的强烈哈。那我想其实这个当然就是课堂里面一起经营出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提供的这个学习机会并不吸引同学的话，当然效果会有会打折扣的。那我非常开心哈，特别在研究所同学，其实我们的同学规模也不算太小哈，因为有一二十位这样子，然后但是要分配成三个场域那会议当然是选择了两个场域，同时而且是全程参与哈。待会我们就是要来多聊聊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再回到研究所的study 里面的一个研读里头，我们有给提供很多同学的一些学习的一个文献。你自己在不管是你自己的导读阅读，或者说听到我们同学所分享的，在对你来讲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东西？
1: 我觉得老师在文献当中因为就是首先就是乒乓双人舞这五个字，就是我说我还没有来进入读，我还没有来学校读书，其实我就已经买了老师这本书。
0: 好吃吗？好，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1: 然后我在家里面就已经有看了，对，
0: 是是。
1: 然后就是当然看老师的简介这样子。那我觉得老师在这个乒乓形容，就是用乒乓双人舞来形容婚姻关系，就是婚姻它就像一场乒乓球的比赛，那两个人在球来球往之间啊，如同亲密关系，我们就是要进退互动嘛，然后就是你传我接啊，你攻我守。那就是每一次在回应跟接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反映夫妻之间的默契，彼此之间的沟通方式。对，那我们婚姻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提升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技巧，就是接球跟推跟送球的这个技巧。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的球就可以打得更好，就很像一场双人舞。
0: 是
1: 我觉得老师真的有老师在形容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有那个画面出来。对，然后另外
0: 自己本身也打乒乓球，
1: 其实我会一点点。
0: 你看吧，我就看到你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一定是有底的。OK，
1: 被老师看到。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还有老师去比喻那个婚姻就是像一台，应该是说婚姻它其实就是一个保养厂，然后我们车子其实是要定期保养的。那我想说哇，这又是什么比喻？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老师在比喻这个就是保养的部分，他有特别针对一些就是我们保养的步骤，其实跟我们的婚姻保养的步骤，其实就是老师有特别去讲这一块。然后我也觉得确实是真的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加油嘛，对啊，那加油的话就象征说其实夫妻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持续的透过学习跟成长，然后来增进在这个经营婚姻的能力。对，那车子进入保养厂之后，我们需要先检修检查了之后才知道你车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才能够针对你的问题去那个。那这个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夫妻两个有冲突， 可是我们就是只有去解决那个冲突，可是你没有去检查到底我们的关系在这个冲突当中呈现了什么问题、嗯、你只是解决了那个问题，可是也许在关系当中有一些真正的问题你没有被检验出来、嗯、对。那当老师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深的就是很深的体悟，我就觉得说

0: 嗯，对，很有道理。
1: 意思是说有用到自己的婚姻经营里面吗？
0: 在婚姻经营里面，确实我们也是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长期就有在做这些事，只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师是把他用这样子的比喻，对，然后他对我来讲，就是我之后要跟人家讲婚姻保养的时候，我会比较知道怎么去形容。对，
1: 是是，所以在你的服务的现场里头，也刚刚特别提到有很多是中龄的、中高龄的对象嘛。
0: 嗯、
1: 那你觉得，的确在读书会也好啦，或者互动过程里面，有感觉到他们关系也需要保养这样的概念？
0: 对对，通常就是会来参加读书会的，
1: 哦、
0: 因为应该就是有关系上的需求
1: 哦，特别是也是家庭婚姻这方面的学习，还是人际上一般性的。职场都会有，
0: 主要都是我的读书会成员，主要都是亲子啊，跟婚姻，
1: 嗯，
0: 这是这两个区块比较，
1: 嗯，
0: 我比较明显，
1: 嗯嗯，所以你自己在谈到说，也是谈到说这个关系是需要保养的概念哈，那你自己在自己的家庭经营，或者说跟先生的互动，会有定期保养这样的概念吗？
0: 就
1: 是、就
0: 很需要刻意的去
1: 刻意的，哎，都讲到重点了，有刻意的去留意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很需要刻意去做，
1: 是是是是，那。刚刚提到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关系是需要去检测嘛，哈，当然以一个这个保养的概念哈，就是其实这个也的确是我觉得在很多场合有些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哎，我买如果我买了一台新车，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中它，对不对？新车我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刚买的很珍贵，然后不用别人提醒，你就自己说我要保养，因为我要爱惜它，或者说我要开起来我是很顺畅，没有不要出任何的 trouble， 这个以自己的爱车的角度都会这样做。可是我们其实的确是要让更多的夫妻他们有意识到，夫妻你带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就像宝车一样，
0: 对，
1: 甚至比宝车更宝贵，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我们有没有用这种保养的概念哈，让他其实是在一个好的状态里头，然后确定一下这个关系的经营里头是不是有一些隐藏性的哈，或者已经在整个过程里面已经出了一些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啊，我就想这个在保养的确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
0: 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保养很重要，
1: 嗯，
0: 保养会我觉得平常如果有在保养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前的预防一些问题，
1: 嗯，
0: 有预防的功能，然后也有就是提前去做弥补的动作，
1: 是是，没错哈。婚姻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谈到婚姻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预防性的，我们做 preventive 的 education 的概念，预防于未然。所以我们的确再回到保养或者说修理厂的概念等等，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车子出问题的时候才去保养，那个出问题那就叫修理了，对不 对,
0: 对，
1: 真的是还没有，我们保养是为了让它不要容易出问题，或者不要 不经意的出了问题、所以是让这个透过这个保养能够让这个车子在行驶的时候是更加的安全哈。其实在关系经营也是这样，所以即使婚姻教育或者我们待会会提到的这些的课程啊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个预防性的，
0: 是
1: 并不是来参加这些课程就表示说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0: 是
1: 而是让他们上的这个比较不会有问题，
0: 是是是
1: 好。
0: 这个预防性的概念是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上，其实就是好像普遍还是你还是遇到就是大家的观点是遇到问题的才会想要来解决，对，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可以大家就是透过学习啊，然后透过就是知识的就是扩充啊，能够平常就是能够进行这个维护的部分。
1: 嗯，是。那刚刚还有提到的，就是也被我发现哈，就是慧英也是喜欢打球的哈，也会打球的哈。一般会打球都说，我只会一点点哈，这是只是表示说他们是真的有一些概念。所以其实的确是哈，我们这个节目也叫做乒乓双人舞，那会让这个我们的节目电台节目叫乒乓双人，也是因为我的著作叫做乒乓双人舞的确我觉得说在

0: 系里面的经营是要互相练习的啊，特别在球场里面，我们不可能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高阶的，已经从初阶开始练球。那我常常也会听到教练在教我们的时候一些提醒，就是练球要练好球，就是要发好球给对方可以练球，让互相的互动啊。来回有发球接球之间能够维持一个稳定性啊，那慢慢的当然会增加一些难度啊，落点啊，好，或者当对方的这个强度哈，或者炫度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在稳定当中还是一样可以把球送给对方啊，彼此成全，能够互相的来回啊，不管是强度、炫度啊、落点各方面的一个增强的稳定性啊，其实大概就是也应用在这个关系里头啊。
1: 真的，老师你刚刚讲的，如果说对方一开始就一直打我打不到的球，我很快就对这个关系失去信心了。
0: 嗯，
1: 对，所以真的很重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自己练习球技，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对方，
0: 嗯，
1: 然后让对方打得到球啊，增加他的信心。
0: 完全讲的没有错，而且我的确也是在这个老师还是定期都要在乒乓球里面一些学习嘛所以我真的还是会不断的自我提醒，当然我从里面学习沟通、学习表达、学习倾听。原来发球，我们讲说发球的英文叫做 service 就是服务，我发球是服务给你，做一个好球给你，我希望你能够接到球，我希望这个球不止一次而且我要能够来回很多次，所以这当中基本上就会有自己的基本功的学习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我们说内功能够稳定，对不对？然后之后才有一些外显的应用面的东西所以基本回到这个说以听记的就是沟通里面乒乓双人舞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点。
1: 老师，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晚上是不是要去订个球场，带我老公去打球？
0: 这可以哈，这个我每个礼拜都有定期在球场的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很好，讲到重点了。
1: 我需要保养一下
0: 其实生活当中应该就这样的。其实我们谈到婚姻的经营，就像是这个乒乓双一个双人舞的概念，可是，在球场里面，我们也在学习沟通。对不对哈？
1: 对，
0: 好，很好啊。或者那我想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里头，我们再多听听我们的乒乓双人舞的进行。
1: 好的。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同学郭慧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慧英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那但是她同时呢，也是在协会里头担任秘书长，在做一些带领一些读书会。那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到她自学的一个团体哈，带领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青春期里头。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着孩子成长哈，自己来学习，我想这个也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啊。家庭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我们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陪着我们的成熟哈。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可以请慧英来跟我们多聊一聊，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在这个乒乓双人舞里头，我们都感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哈，不管是在球场里头我们学习怎么样发球让对方可以接到球，其实上也就是我们把运用在说我发一个球，就是我在 做一个发言，我丢一个发言权给对方的时候做球给对方的时候，对方能不能接到这个球，也就是说对方能不能跟我 回应能够做好的回应。如果就想着说我如果我发了一个球是太切太沉重，对方还没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挂网了，球就过不来，对不对？
1: 是，
0: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对方做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话太沉重了那对方根本就接不到，没有办法把球再送回来。甚至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像发这个太炫的球的时候，有没有，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的球太炫了，就是你讲话太飘了，听不到重点，对方一接的时候这球一定肯定是离开球台的这个球也没办法来回。所以说怎么样子都让自己的功力，说对方也许发的不够好，但是因为你功力好，你可以随时移动位置随时保持让这个球可以顺利的送给对方，让对方可以来回这样的。所以其实乒乓双人舞的里面所要提到，就是其实双方是一个队友，不是一个对手当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把让对方打不到球，那是比赛。但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婚姻关系的经营里头，应该像是一个队友互相成全，互相送球，互相喂球。
1: 我觉得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很棒，就是你说就是当一个人球技很好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掌握你自己发出去的球，也许你的对手可能他能力没那么好，但是你的掌握度很好，你就可以成全他。那我们其实在婚姻教育的过程里面还蛮容易遇到说，为什么这个好的课只有我自己来上，我配偶怎么都不跟我来，老师怎么办呢？
0: 该来都没有来，有这样子的。
1: 但是从老师刚刚的引述里面，其实带给了我们一段很大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很厉害的高手，然后慢慢的回去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厉害的那个选手对不对，我们很会技巧嘛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配偶现在他可能能力只有到哪里，我们就懂得发他可以接到的球，其实那就是一个关系互动，然后不久而久之其实关系就会慢慢的去影响到我觉得老师刚刚这个比喻真的讲得非常好
0: 慧英陛下说你的领悟力真的很高因为你也的确是长期在做这个助人的工作，而且在家庭这个议题里头特别在运用在品格教育或者说整个的读书会里头去长期关注这些议题，所以对这些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那我想我们的确在婚姻经营的推动里头因为的确还会遇到一个点，就是说文化的敏感度。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的成长经验，或者不同的族群是他们的成长经验所带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在做教育的工作者，常常我们要说能够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其所要。
1: 对
0: 所以看到别人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这课堂里头我们也一个设计，就是除了我们一般的学习，就是然后觉得一般的没有考量到不同族群的一个学习，然后我们也经过这样的导读，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一些学习的重点，乒乓双舞等等，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来现身说法，来谈谈他们的婚姻家庭经营。那当中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理解他们的成长经验或者说在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是不是跟我们的成长经验是相似的。所以我想这个主题也是让

0: 慧音来多聊一聊。当你听到这么多的原住民的朋友他们在谈他们的婚姻经历的时候，对你有没有些什么样不同的启发？
1: 我可以认真说吗？
0: 是，
1: 因为其实没有很因为其实我们这几次邀请来的来宾、嗯嗯、

0: 不一样，
1: 很大的不一样。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
1: 是，
0: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就是其实这个的确，当我们在做这个原住民啊婚姻家庭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点，因为我们谈到的不是部落的原住民，当他们的这一代或是上一代啊到平地啊来做的，或者进到都市里面的时候，其实的确面临到都市化，或者说这个城市这个文化里面他们成长的必须要面临到传统文化跟整个现代适应现代化的这种挣扎
1: 对，老师，而且我也看到一个隐忧就是说将他们已经在这个地，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平地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两个状况，就是当他们要回去原来的部落的时候，那个融合的状态，对，然后因为孩子的讲原住民的方式什么什么都越来越，因为我们家小孩子是客家人，所以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对于少数民族这一块要怎么去传承他们的文化，然后甚或是把那样的一个文化带给大家，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0: 当丹丹慧英所提到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用意，就是当我们如果没有去察觉一个不同的文化族群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们所的成长经验就是跟我们相似，
1: 是，
0: 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用我们的方式就这样传递，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客家文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他们的需要，那我开始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差别，就像我们在谈到说在待会我们就会谈到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里面，那我们在谈到说对象，我们在做推广对象的时候，有时候会谈到说都会型的乡村型的，你看如果我们讲到说是都市型的或是部落型的就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或是说一般的文化或是多元族群的文化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我开始给我一个蛮大的，从这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不同的族群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面的文化不太一样其实是也包含说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在客家文化，我家是妈妈是闽南文化的但父亲是从对岸过来的所以就是在以台湾的过去里面叫做欧阿韩籍就是欧阿就是指着外省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本地的叫台湾的叫做韩籍这样，那妈妈是不识字妈妈只会讲台语那所以当有时候我去做这种婚姻家庭的这种讲座或是推广的时候，我特别印象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愿意出来上课，其实我心里面就有蛮深的感动，就是说到年纪到大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出来，而且有时候他们就讲台语而已，他们也不会讲国语，但是他们愿意出来学习。可是如果我想到说这个课程对我妈妈讲都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他根本完全没听不懂，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常常 会看到这些老人家说就会很珍惜，我说如果我妈妈也可以出来的话
1: 是
0: 因为他跟因为这个场域对他讲太陌生了，他们没有上过学也不会写字所以对他们讲这很苛求的东西。那当然这个会让我去联想的就是说怎么样，就像慧英讲说在不同的族群里头，当我们要做婚姻家庭的推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去考虑不同的策略也好，不同的做法。
1: 对，对，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场域不同，所以方式就不一样。就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一段很特别的，在我就是单身的时候的经历，就是我本来在都市，然后我的场域都是在都市，然后突然间的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是到山区里面去服务，
0: 是吗？
1: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在那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年轻，才二十几岁，那我们在都市里面，我们学了很多的技能很多的方式，很多的什么，结果你去到山区的时候，我真的重重的挫折，
0: 是
1: 应用不到。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些技巧，不是那些技能，那些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没办法消化，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必须要重新的学习那些比较偏远地区的那些居民，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去探访他们，访视他们的时候，我就要用他们的方式，可能我连穿着上都不能太像都市，都要融入他们
0: 所以那个也指的是指我们山区的原住民部落吗？还是在不同的
1: 比较像是客家
0: 文
1: 化
0: OK 也是很山里面的客家文化
1: 如果是我们在高雄的话算茂林嘛那茂林就是我们那一区是大金它大金的话就平地跟客、平地

0: 然后再过去，其实我们那一区就是也有原住民，也有客家人，
1: 是是是，
0: 对，
1: 是是，
0: 然后再上去就是茂林区，就是原住民的这样子。
1: 哦、所以婚姻这个体验哈，或者说的整个的一个经历，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当然，不到发现说、我们带着我们的十八般武艺要到那边去的时候，才发现都用不上
0: 了，真的完全用不上。
1: 是是是，那这个的确就是我们在课堂里面啊，为什么特别邀请他们来到现场里面？就像我们课堂里面所提到，当我们这样的阅读，我们觉得沟通就是这个样子，婚姻家庭经营就是可能用这个方式。但是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也许他们也不能代表全部，
0: 是
1: 但是至少一个对照组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成长经验，他们的家庭的经营样貌他们对生活的期许等等的，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相同的，但是我们在当中一定也会看到不同的文化里面下面他们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要素。
0: 对，比方说曾经有一位那个一个来宾，他分享到原住民捡食，就是他们的家长真的就是 喝酒喝醉、然后他就还分享说那个捡食不是发生在都市，其实在原住民村也我就会原来
1: 是
0: 这样，是
1: 他们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在讲，他们其实有很多的确在这个里面非常不一定很容易的这种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经验，
0: 但是很心疼是他们，是他形容的那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是、他们是小孩子去找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领
1: 回家
0: 回
1: 去，
0: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哇，那是什么场景，
1: 是啊，他们的亲身说法。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我们除了这些的阅读或者说读书读人嘛，然后我们还到现场里面去，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那婚姻后来其中一项是进到新住民女性也是一个多元文化族群里头，
0: 是，
1: 对不对？那当时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现？因为新住民女性可能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对台湾多元文化的社会，或是南向政策所造成的跨国婚姻、跨文化婚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也都知道台湾有这样这几十年的这个。那我们但是我们到现场里面去接触。他们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该算是两天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互动，你自己有什么观察？
0: 我第一个是先感谢老师，因为是老师你给了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半开放但其实它又是隐秘的一个环境，那我去到里面的时候，其实在老师的引导下，然后我们其实是老师在暖身的时候其实有做自我介绍、自我揭露的部分，然后这个可能如果说自己在外面去认识新住民，你应该不太会有人认识你没多久就告诉你他从哪里，或者他
1: 是
0: 对，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课程里面却是可以，而且是我们好像十几个新住民嘛，
1: 对
0: 不对？就是我同时间可以看到十几位新住民的姐妹们，然后他们是不同的家乡，然后他们就觉得哇，很真实，对，那就是
1: 对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你当时接触到的对象，他们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0: 我接触到，因为我这一组是四个人，然后他们是印尼、越南还有湖南的姐妹，
1: 是是是，
0: 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分享刷新了我的观感。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虽然我过去长期也是在台湾移民署担任外配关怀基金委员，在台湾移民署成立的时候很多届担任这个部分，那也一直有时候 也很多时间是担任 新住民科的委员那我想这样对多元化的这个关注，我们有这个机会，有时候当然也会到现场啊，到一些服务点服务据点里面做这些的婚姻家庭的讲座，那我想我这次的机会其实我们能够来服务他们我们想说做一个文化赋权培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他们能够能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家庭故事能够把它叙说出来，
0: 是
1: 我想这个就是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为什么让他们开始在表达他们自己的家乡或者来到这里的适应等等的，那刚刚的确你刚刚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的不同的成长经验，我想这个对刚刚讲说慧英说刷新了你的一些有哪些对你来讲有一些不一样的对照，就是说在进去之前跟真的进入到里面

0: 的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1: 我曾经想过说，为什么老师对跨文化这一块有特别的研究，然后我真的在那一场就是课在那两次跟他们认识之后，我发现我对老师有个另外一个认识，就是老师其实你的身份曾经在德国你也是新住民就是老师有切身的经历。对，因为我们以前在南部所认识的新住民其实都比较是属于那种弱势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在这场课程里面其实我真的发现他们他们其实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还有他们的本身的自己的能力就是很好。他们有的是甚至来台湾读那个硕士班，
0: 是蛮多的。
1: 对对对，他们是从高中大学然后在台湾读硕士。 对，就是像老师你去德国读书一样的概念。所以
0: 他们是因为婚姻过来，我是因为求学过去。
1: 对对对，
0: 没错，他是因为很多来到这边台湾求学之后认识的对象，
1: 对，
0: 然后留下来。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所以就发现说跟我们以前我们所认为的就是说
0: 是
1: 他们可能是为了家里的经济啊，
0: 是
1: 或是比较那个需缺就是所以来台湾有特别的需求。对，那感觉是完全就被刷新了这样子。
0: 的确是哈，刚刚所提到他们不仅是在原来国家里面的教育程度，或者说来台湾念大学或是研究所他们在语言的掌握能力都是非常强，
1: 很厉害，
0: 很厉害，
1: 真的被我真的吓了很大。哇，怎么每一个讲话都这么的清晰？
0: 是，
1: 对，而且超有逻辑的。
0: 所以这个的确也是打破我们所认为的，可能说，不同，其实还有另外一群新住民女性，他们的在这方面的的不管学习力也好啦，表达力啊，或者工作能力，实际上我其实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佩服，因为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接触，知道他们很多都担任这个翻译，双语的翻译
1: 还有人在台湾创业，
0: 是啊，
1: 然后回去自己的国家盖别墅，
0: 是，
1: 哇，这可能连我们自己本身都。对，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0: 是，所以你看，就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跨国婚姻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资产。那他们本身所累积的跨文化的能力，或者跨沟通的能力、跨语言的能力等等的，实际上也都是他们自己创业的资本他们就很好的可以做这个国际连接甚至把一些这个在整个事业里面就做一些不同的扩展。
1: 是
0: OK， 那我想我们也慢慢的回到说，以一个家庭教育的工作者你觉得在对自己未来因为你是从这个家庭教育的出发点来进入到研究所的学习嘛那你自己对专业人员这样的一个养成，未来你对自己在这条路上有什么期许吗？
1: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自己过去就是我就是一个其实都是全时间在专注我自己的家庭啦。对，那虽然有在协会嘛，那但是协会这个部分也是后期才慢慢的开始去逐步的经验它对，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成为专业人员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在我还没有来读研究所，又或者是说在我还没有受到所谓的家庭教育专业课程这个装备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的经验都比较落在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圈里面。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有我三个小孩嘛，所以一定也有养育小孩的经验啊，然后一定有经营婚姻的成功案例，可是那都是我自己个人的部分对，但是当我受了专业的教育，比方说像老师您就是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为我预备了为我们量了三个场域那我参加了两场，而且是实物的去参与那我的眼睛视角是直接去看到在我以外的别人他们的生活圈对，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观感。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文献，那文献它有就是国外的文献，那但也是我们本地的部分，那借着课程过程当中我们是让我们原本只是自己的视角然后开阔了就是更宽广的视角，然后我未来在做现场服务的时候我的很多的论述或者是观点的时候我就可以不会再那么的好像容易用自己的经验去跟对方交谈

0: 要客观一点。
1: 嗯，我想慧英是非常具备这个从不同视角里面哈、哦，提升自己的学习的一个的方式哈、哦。你看到不同的领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害怕啊、哦，而且你是很勇于尝试，而且每一个新鲜的视角都带给你很多的启发哈、啊，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知识领域。我觉得相信你在未来研究所哈、啊，还有包含论文的专书里面啊，一定有找出你自己的一个角度哈、啊，给你一条路径啊。在这里也祝福你哈、啊，在未来学习里头都非常的顺利。
0: 谢谢
1: 那我们在这里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啊，祝福你们一切平安顺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喽！
0: 大家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到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与您在空中相会。这几年我想大家都常常听到所谓少子化这个名词，而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其实已经到达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程度哦。在前些日子里面我就看到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呢就谈到台湾整个地区性生育率的分配，其中有一个地区在南部，它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率，生育跟死亡的交叉其实已经真的是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面死亡的人数大过于生产新生儿生产的人数。如果以总生育率来看，在2026年相关的统计当中，全球生育率其实台湾已经挤进了倒数五名的排行里面啊。你知道在全球的低生育率遍及的国家其实是在亚洲地区。我们知道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中非的共和国，平均每一个夫妻，一对夫妻他们就会生六个小孩哦，也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一个妇女她会生六个小孩。可是你知道现在呢，在亚洲地区反而是那个数字百分比是很可观的哦。在亚洲地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在澳门，澳门目前的生育率是来到 0.67%， 而香港是 0.73%，南韩是 0.74， 接下来就是台湾啦，倒数第四名是 0.78， 想不到新加坡也来到 0.98 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台湾已经是居全球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而且呢这个数字其实它反映的不只是人口的统计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对于结婚生小孩以及养育下一代的想象。不晓在听众朋友里面，你们是不是也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充满了很多的害怕恐惧？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子，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周围里面，很多的年轻人看到小孩他们是会很兴奋的，会想要去逗逗孩子跟他们玩的。但是当生小孩这件事情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思考，我养得起吗？教育费用怎么办？那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可以兼顾吗？甚至呢还有人会担心，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所以不敢生不想生有时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对于未来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当他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他就有焦虑，所以他们就选择我不生我也不结婚哦。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聊聊，生小孩真的跟我们想象中一样的可怕吗？养小孩真的很有压力吗？或者是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反而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特别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为什么说他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位教会的师母，而且她也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们知道现在在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不生不养成了趋势。如果你的周围突然有一个人生了三个，哇，大家的目光都会朝向他们哈。而且她非常特别的是，她跟她先生在这三个小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他们选择用自学跟共学的方式陪伴他的孩子成长，也在这一路上他累积了非常多关于亲职或是教育跟

0: 家庭陪伴的经验。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他，让他从他的故事一起出发，我们要聊一聊，在这个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选择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止哦。私下据我跟他的聊天互动里面，我知道原来在他的周围还有生六个、七个孩子的家庭哈。我们欢迎贾乔欣师母，我们都称他为小多，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会用小多来称呼他。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开心跟你们分享，我是小多。
0: 其实养育小孩的过程真的是。跟我们想象中一样辛苦，那么可怕吗？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带孩子不只是责任跟压力，有时候也会让我们重新去感受到爱、家庭跟生命的价值啊。那我想一开始哈，想要跟小多师母来聊一下，就是说当初你有想过生三个小孩吗？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家庭有一些的规划哈。特别像我自己本身就有上婚前辅导的课程，当我要跟我先生进入婚姻之前，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你们未来的生育计划。那时候你有想过生三个吗？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连一个要生都要考虑很久哈。那你们当初就是直接规划，我就要三个孩子吗？
1: 其实我没有直接规划，我们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规划说哦，所以我们几个要生完几个就停工之类的。对，其实我一刚开始是跟我先生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我可能不知道怎么爱小孩，而不是说我要生几个。那我就说，会不会那个我生完小孩，我不知道怎么爱他？因为我的父母是离婚，那我小时候跟的是我的父亲，但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是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他。那妈妈就是有时候偷偷来学校看我，但是他是也是那种好几个月可能才会看到一次。那我的先生就说，没关系啊，你生下来就知道怎么爱他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其实还蛮担心的，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模范，就是样本在我的身边，我反而怕说生完了不知道怎么爱他，那我不管生几个都会有一个恐惧。那后来真的是生了一个之后，那个女儿呢，就是我每一天跟她朝夕相处，其实是从喂奶开始摩擦，因为喂奶其实是母乳的话，就是她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含乳嘛，那就会有可能磨破皮啊或什么。我是这种方式在认识，然后我还是愿意让他喝母奶开始。我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知道，因为上帝爱我，然后我也愿意去试着爱他，而且我愿意喂母奶。那我就发现，其实我会耶，好像不需要妈妈在身边给我样本，其实我还是可以去爱孩子。然后第二个孩子生之前呢，我就问我先生一个问题，我说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反例，就是说妈妈会偏爱，那我会不会就是成为这个会偏爱的妈妈？我会不会又是一个立白家之类的？那我先生就说，那很好啊，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避免的这个议题，那你就会试着去了解怎么做，那我们就会往这方面去努力。但是很特别就是，问完这个问题不久我就生了老二。对，那后来我生了老二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会很看重姐姐的感受，那也不会因为有弟弟新出来，那我有很多的时间照顾他，但我会希望从女儿这边一起陪伴，就是在弟弟在怀孕的时候呢，我要怀老二的时候，那老大就会一起去看去产检，去陪着我去产检，所以他就会知道哦，他有个宝贝，而且这个宝贝是姐。

0: 姐的宝贝哦，不是妈妈，我不会说是我的宝贝，是我会说是姐姐宝贝。那后来在要生老三之前，我就会跟上帝问啊，我说哦，那现在我知道，生两个我可以试着不偏爱，但是那生老三呢，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个爱已经从一分为二，而且我已经双手都被占满了。我没有手啦，我只有双手而已，我哪来的第三只手牵我的孩子？那这时候上帝很奇妙，他又透过生小孩来回应我的问题。那生了老三之后，我发现其实不是我要长出第三只手，而是这前面的姐姐跟哥哥就成为了我的四，等于四只手，就是一起去陪伴弟弟成长，陪伴这个老三成长，一起去爱他。对，所以后来就是后面我就不问上帝问题了。嗯，重点不是害怕上帝又给我生一个孩子，重点是我知道不管我生几个孩子，上帝总是会有办法，总是会有支持。
1: 是，所以其实一路走来，从第一个孩子到现在有三个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些的没有信心、软弱的部分，好像上帝让你经历过之后，慢慢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体验，也让你更有信心。即便未来还有第四个，你也可以接得住，对不对 ？OK。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养不起。
0: 对，
1: 好，倒不是说我不想生，我因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生，而是因为他们不敢生。
0: 嗯，
1: 好，最大问题就是他们担心他们自己养不起。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知道小多师母你在第一胎的时候，其实你的先生还在读书嘛，
0: 好，
1: 所以其实我们说，另外一半在读书，那个经济的恐惧会更大，哈。所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当妈妈的时候，你是期待多一点还是害怕多一点？
0: 我其实是比较不会是害怕，就是说不会害怕钱的部分，但是是会害怕我会不会爱他的部分。
1: 那个
0: 期待就是说，哎，有一个从我血肉出来的，就是那他长什么样子，我比较是那个关系会是什么，然后他我会不会能够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或时间。对，那其实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那时候刚生完，我先生才要去面试华南的工作，对，所以他是研究所，我们结婚，那等于我们其实没有存钱，
1: 嗯，
0: 可以说是月光族吗？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怀孕也不是预期中的事，那也没有因为怀孕生孩子我们就露宿街头。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上帝应该是给了你满满的力量，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很难去想象，但一定是有个力量去支持你，因为特别在刚刚您分享到，其实你的期待是大过于你的担忧。
0: 对，
1: 那个信仰的力量应该是一个可以支持你走过那一段。
0: 对，我记得那时候神学院是我先生进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两岁，那后来大概再过快一年，我老二在神学院出生。那时候大概实习金就只有10000多块，那等于我们四个人花，那再加上老大的生育补助，那时候一个月好像2500吧，对我来说哇好多哦。对，但是你一般人可能听到我这样讲会觉得，哪有那个超少的，
1: 对啊，你们家四口才12500要过生活，对不对？
0: 对，那我就是喂母奶，那喂母奶就是等于就不用买奶粉，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可以怎么样省，然后怎么样节流。对，那住神学院，那时候因为先生是公费生，所以会有不用付房租，对，也不用水电的问题。
1: 但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敢生养，一个部分可能是经济的部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是要负着养。
0: 对，
1: 但是其实 其实我们走过会发现，富者养跟穷者养没有什么差别，差别的就好像小多师母刚刚分享的，我给他的爱有哪一些，
0: 重点是那个陪伴。
1: 对，那个陪伴。所以你看哦，从你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哎，你觉得应该说，有些人会说，我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我的人生全部都要重新开始。但就你自己本身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你觉得从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人生里面应该说生活当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就好像，原本成长是一个我，生了老大，我就是再活一个童年。那弥补我以前没有的，
1: 嗯，
0: 那后来生了老二，我就又再活一次童年；生了老三，我又再活一次童年，所以我有大概活了四次童年的感觉。
1: 但是后面的三次都是在补足你第一次的缺乏。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父母在我小三岁的时候父母离婚，然后一年级他们就三岁分居。一年级离婚，对，所以在我身边可能就是爷爷奶奶比较多的陪伴。但是因为爷爷是外省人，山东人，他是军人，他就是讲话我会比较听不懂，因为他是山东人有口音嘛，那他又个性比较急比较冲，对我来说就是很战战兢兢的在过生活。对，那在我生三个孩子，其实老大就有点像照书养，我就会去看百岁妈妈，或者是什么要很亲密的一个互动的这种教育方式啊。对，其实我两种我都看过，但有些我会采用亲密，有些会采用百岁妈妈的部分。对，就看孩子当下的状况是什么，觉得哪样比较适合他，那我就会选择。对。
1: 是是，所以其实很多人譬如说我们提到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敢生养，第一个很怕财富的部分，好，经济的部分，再就是他很怕孩子出生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好，但其实小多师母的分享是孩子并不是改变他的人生，那个改变是带来他可能之前的不完整重新修复完整，之前的缺乏重新又被补足起来。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来到都是在改变父母，而那个改变往往都是好的改变，不见得是不好的改变。我们休息一下音乐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小多师母来聊聊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害怕什么，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怎么看这些担忧。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最近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少子化相关的新闻。其实许多的年轻人，许多的年轻夫妇，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好小孩哦。但其实我觉得照顾好小孩这个能力呢，不需要与天俱来，你就是觉得我自己很能干，然后可以照顾好小孩，而是当你有小孩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就有这种正能量冲爆出来，你就可以好好照顾小孩哈。所以今天蛮多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不想生，因为我好多的害怕。年轻人到底在怕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怕经济嘛，第二个就是怕自己的时间被剥夺了，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甚至呢也很害怕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好父母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来宾小多师母，她就分享其实她在怀孕的过程，或者是还没有生小孩过的之前，他也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可以给予爱的妈妈。但当他自己在经历生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原来上帝是可以让他成为有爱的母亲，他也真的是分享了很多满满的爱在他孩子的身上。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再跟师母来聊一下哈。哎，师母，就你自己本身也是在教会有陪伴很多的年轻人嘛？
1: 是。
0: 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真的是，不太喜欢结婚。他们现在的整个跟异性互动的模式真的是超乎我们传统的观念。那也因为他们不想结婚，如果真的是在教堂里面办一场婚礼，哇，可以撼动那个欢天喜地很久。
1: 是。
0: 那进入婚姻之后，其实他们也面对不想生的问题哈。就你在教会实际上遇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想生小孩的问题来说的话，你觉得养小孩真的需要等到我们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譬如说我有车有房有很多存款，我工作很稳定，才适合生小孩吗？
1: 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完全都没有打

0: 到，又没有车，又没有房，也没有所谓的存款，那但是就是一个愿意的心吧。对，
1: 怎么说愿意的心？
0: 就是生孩子，其实我们有一股傻劲吧，就好像你说爱情还是面包，那我们就是选爱情的那个吧。对，一股脑就觉得好，那就是上帝让我们就是在那时候怀孕了。我比较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育他，然后就是让他有一个怎么样的童年，比较不是说哦。我可不可以有这样的钱，未来让他读什么，或者是学什么，要花什么钱？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胎的时候，我的先生才刚面试去工作，那在那之前我们就怀孕了嘛。
1: 嗯，
0: 那等于他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上帝他会供应。所以我的老大那个女儿呢，她就叫以勒，耶和华为我们预备，那也是提醒我们不管以后未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记得耶和华为我们预备。
1: 嗯，是刚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跟师母分享，就是说其实我在生小孩这件事情也是会觉得说你看哦，在20年前大家可以推敲我的小孩多大了，我也是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的丰富，我可以生小孩养育我的孩子吗？但是那时候我母亲就给我一句话，她说哎，弟妹那爸弟阿家的不要掉，意思说其实我不用担心太多，感觉一定要存多少的存款我才可以适合生小孩，而是当妈妈自己本身可以照顾好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或许你不是真的每餐吃得很丰盛，你的物质不是过得多好，但是相对你就有能力去养你的孩子，也不会让你的孩子有任何的缺乏。但现在年轻人似乎对于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就是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觉得我自己好像很不行很不够一样。所以其实当师母你有勇气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是在你计划之内的时候，其实每一胎的迎接你都是欣喜若狂，非常期待的，对不对？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养三个小孩一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0: 对，
1: 养一个跟养三个的辛苦程度有差吗？
0: 有啊，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辛苦的，
1: 辛苦
0: 养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倒吃甘蔗，
1: 越吃越甜。
0: 对，等于说你想嘛，第一个东西你买来的时候你只用一次是不是很浪费？你如果婴儿车只用一次，那没有用到第二胎第三胎，哇，你就会觉得对你没错，你就是都为了这个宝贝，但是你用到第三胎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还好啊，这个推车其实很划算，可以用这么久。
1: OK， 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是物资的部分，但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养小孩你觉得最累的是什么事情？
0: 最累的主要就是去观察他们的需要，然后在他们很坚持的部分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孩子其实有他的想法，那如果我都是一昧的用我的想法去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恨我吧。对，那个亲子关系就会打坏。
1: 是，
0: 对，
1: 其实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去探访，就是其实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一个教会的师母嘛。那昨天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夫妇就最近刚生了小孩，那昨天我就跟我先生去探望他们，那我就问说哎，你觉得你现在快满月了，这个月最辛苦的是什么？他说最辛苦的就是半夜起来要喂奶。
0: 喂奶。
1: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养小孩真的是很累，而最累的其实倒不是我给他物质的东西，我如何想尽办法赚很多钱要满足给他好的生活品质，而是最重要是那个心灵的部分，我如何去支持他陪伴他，然后去

0: 了解、认同、理解他。那我现在想要请师母来想一下，就是在整个过程养育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孩子最大的其实也都是青少年嘛，
1: 对，
0: 现在回头看有哪一件事情其实是你那时候觉得很累，但是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还蛮值得，因为我曾经经历过。

0: 三个，就是忘记痛了，忘记你那时候剖完腹是痛的。那再就是你说到了喂奶，就是半夜喂奶这件事情会很累，然后甚至乳房会有破皮的状况吗？
1: 对，甚至如果你没有及时的
0: 把你
1: 的那个乳汁排掉的话，可能又超级无敌痛，
0: 会发炎。
1: 对
0: 对，那后来呢，就是就会发现其实在痛的当下你就会找方法去处理，去解决，去面对。那时候就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欸，那个软磷脂很厉害，就通乳腺、
1: oh.
0: 对，就比较不会乳腺炎啊之类的、oh. 对，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小事了，就又变成小事了。那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甚至是青少年前期，就是前青春期，大概在四五六年级
1: 的时候，
0: 对，我的儿子老二，就是他其实已经长出他自己的肌肉啊，他的反抗肌肉啊，或者是说思想的肌肉，已经会常常说不不不。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他，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去沟通？我觉得这是目前我觉得面对到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1: 嗯，
0: 对。那甚至未来我相信还会有信仰的层面，就是以前他去教会是因为他得要因为法律
1: 跟着爸爸妈妈，
0: 对对，如果他没有去他我们就犯法嘛。那现在如果渐渐的他不用依靠我们，他可能离开我们到外地读书，那他会不会还仍然在这个信仰里面？这也是我会去想，诶，到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个预设的问题。
1: 是，其实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会让父母亲有很多担心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解套他，可能当下真的觉得很辛苦，但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他会成为过去的经历跟苦不舒服或者是不容易的地方，当我今天站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反而可以成为我跟小孩一个很美好的对话。
0: 对，
1: 好，就是可以开启我们对话说，哎，小时候你曾经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爸爸妈妈如何如何如何，对，然后就好像也可以带他们共同去回忆他们小时候的生活。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养孩子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很多甜蜜的部分。
0: 是，
1: 那个甜蜜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我一生当中可以有如此的经历。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在反观，当大家都说年轻人说养小孩很花钱，那你就要怎么看咯，你要怎么养咯。特别我知道像小多师母你的孩子其实是走所谓的自学跟共学的一个教育体制多元里面，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他的经济预算是很难去拿捏的，因为
0: 可多可少，
1: 对，真的是可多可少。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一般传统教育体制的，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一学期的学费多少，补习费再加上去多少哈。所以当我们提到说养小孩很花钱的时候，对你来说钱倒不是问题，重要是我要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可以这个部分请你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就是会想要找资源，这个找资源可能是教会也有可能是社会给的资源，譬如说亲子馆就是免费的，对，那它里面有一些课程也是免费的，所以我会尽量上网去找，或者是有一些妈妈朋友她也会分享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参加。那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还蛮不错的育儿课程，那像主日学啊，就是很现成的一个免费的课程嘛。
1: 对，所谓主日学就是每个礼拜天在基督教教会里面都有针对儿童开办的所谓的，我们可以说是有品格教育也有故事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内容，然后还有手作 DIY， 其实这真的是很棒的资源哦。对，所以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透过哪些资源去奉配那种孩子我可以养你但我可以不花钱？
0: 像我英文是自己带，

0: 有人会说，哦，那你是不是英文一定要很好？其实你不一定要很厉害，你才能够带他。其实你就像是跟着他一起学。网络上有很多资源 ，YouTube 或者有些教材你觉得不错的，那像敦煌都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哪些英文的教材你适合孩子陪着孩子，唱英文的歌，英文的歌网络上 YouTube 也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学英文你说一定要花钱吗？重点不是送去补习班，而是他有没有兴趣，那你有没有愿意陪他去探索这一块？
1: 嗯，是。哎，我知道，好像听说在你们自学共学团里面，还蛮多妈妈都生很多小孩的，
0: 最多是七个，
1: 七个，哇，真的不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些妈妈们都会特别想要生这么多的孩子？因为我们会觉得生一个孩子就挺累的，那何况是生七个？
0: 首先他们能够生到七个应该不是剖腹啦，就是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自然产的。那再就是他们其实看重孩子，不是看重说你要怎么样花什么钱这块，经济上面基本上我想不是他们主要会担心的部分。对，那主要还是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对，
1: 所以在像你们都是走自学教育的哈，你有发现说走自学教育的家长孩子都生的特别多吗？
0: 基本上，三个是算少的吧，所以我不会觉得
1: 算少，
0: 我不会觉得自己生很多，我觉得还好吧。
1: 所以你们平均周围的朋友，
0: 我认识两个生五个的，然后还有一个说哦，他想要挤满六个，然后最多我认识是生到七个的。
1: 他们都很年轻吧？
0: 他很年轻啊，就都不到50岁耶。
1: 真的 啊，所以他们以生小孩为快乐，以养育小孩为成就。
0: 对啊，就是而且他在照顾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感觉都有他们还蛮棒的回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他在讲每一个孩子的特点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眼睛是泛光的。对，是有光在他的眼睛里面。其实就是孩子多就是有更丰富，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跟自己的关系也都是好像妈妈只有一个嘛，所以感觉上妈妈是付出，但其实当每个孩子都同时很爱自己的时候，哇，那个得到的爱也相对的很多。
1: 对，就很难想象一个妈妈周围绕了七个小孩的光的那个景象。
0: 当然哥哥会带弟弟妹妹嘛，姐姐也是会照顾下面的孩子，所以其实与其说是妈妈一个人在照顾七个，不如说其实是大家都有在尽到自己的一些责任或者是义务，去在支撑这个家，一起去经营这个家。
1: 是，确实像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那我觉得当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所有的精力都在我第一胎孩子的身上。
0: 对，
1: 然后就要时时好像让自己盯着他，也会感觉自己的时间都被剥夺掉了。但当我生第二胎之后，就发现我好轻松了，因为老大可以帮我照顾老二，
0: 对，
1: 然后甚至他们可以一起玩，
0: 对，
1: 好像我就少了可以少了一些时间不用陪伴他们，然后我就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其实在这里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生一个就好，但其实真的是在整个家庭结构跟传承的相关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生一个真的是太少了哦。我们要起码要两个以上，特别像小多师母说，他周围的朋友几乎三个还算少哎。
0: 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生一个的时候，你整个家整个资源都是你的，但是你生两个三个的时候，其实他们必须要去分摊掉，就像桌上的菜就这么多，五个人吃跟一个人吃，一个人吃会很撑，但是五个人吃一起吃的时候，那个菜会更好吃。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争相就是争先恐后，怕自己没得吃到，但是那个过程那个感受，你会觉得就一点都不孤单。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跟你吵架，当有两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当三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但你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听你说你发生了什么事，你

0: 你跟他怎么了，
1: 嗯，
0: 对，多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1: 是是，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教会的师母，我相信圣经应该有一些支持你在生儿育女教养方面相关的力量，对不对？我是在想说，我们等一下听一首音乐之后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请小多师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觉得说在你的整个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你的信仰如何支持跟陪伴你度过那个育儿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刚刚停留在生小孩、养小孩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当中有很多的辛苦。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多师母，她本身有三个小孩，我想可以让师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会师母，我相信在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面，这位耶稣他是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程里面最贴心的朋友，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带给你怎样的力量，陪你走过育儿的生活。
1: 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就是他说要生养众多，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因为说哦一定要达成多少才是够多，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每一个生育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上帝给我们很多支持，是可能从婆婆那边也会供应我们生活的，比如说饮食，或者是说教会这边也会陪伴着我们，在供学里面，上帝给我很好的供学团体的支持，让我这个成为妈妈的不会因为在育儿这块孤单，也不会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当妈妈，我就一无是处。我知道上帝他既然让我有这些孩子，那他一定会负责我们的生活。
0: 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用担心去压垮自己，其实你要对 上天、哦、对那个赋予你生命的神，那个我们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天父上帝，他既然赏赐给你有这样一个进入婚姻的恩典，其实你就可以承担起养育儿女的能力。OK， 所以其实如果反观在这段期间当中，就师母你自己本身来说，如果有一些的年轻人今天他可能正在收听节目，他也刚好结婚，他也可能正考虑自己要不要生小孩的话，你觉得你最想要跟他们分享什么？
1: 在诗篇127:3，他提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对，所以其实我们想说我们生小孩好像是一种给予，但是其实它是上帝所给的礼物。那所谓的产业在我看来不是说哦，我们会因为生小孩上帝就给我们很多的钱，而是他给我们的生命会因为我们有小孩变得更成熟，或者说在面对孩子处理孩子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处理到我们跟原生家庭的议题，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的祝福。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看到的比较不是哦，我生了这三个孩子我花了多少钱，而是我得到了很多我在原生家庭没有得到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样子，
0: 好像反而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完整，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其实

0: 实如果透过这个来看的话，那你觉得你当妈妈这些年自己生命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不是好像相对孩子也教了你很多事情？
1: 是，我发现在跟孩子一起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知道曾经我也是期待父母这样子在我身边，那这部分是我小时候没有的，可是我却可以因为有孩子，我重新的让我的生命不一样，就是我透过跟孩子的关系营造，我其实就是在弥补那个以前没有的部分。对，所以我就是可以感觉到上帝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丰富的生命是完整，可以更完整，而不是前面那一段失去什么都没有了。对，
0: 是。所以如果在最后想要让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你觉得养育孩子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不可以送一段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我觉得就是会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上帝他知道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需要，在我们缺乏的部分，他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予。那我们就是相信上帝就是那个可以靠的，他是那个不会倒的椅子。
0: 是，
1: 而且既然他给我们，他也会爱我们，他会爱孩子，他会负责到底。对，这是我在一个很担心的时候，我会再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那就会重新给我力量。
0: 是，常常我们都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包括生儿育女，好像大多数的人都觉得等我可以了我再来做，因为我们都想要靠自己。但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可以来依靠那个全能的神，他就会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任务。
1: 对，
0: 好，所以可能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够了，觉得我可以了我再来结婚，我再来生小孩，或者是即便我进入婚姻里面，我也选择我不生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给不起。但是不要忘了，在爱你的耶稣里面，他可以让你给得起。
1: 是，
0: 好，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真的跟小多师母聊了很多，从生小孩养小孩到陪伴孩子成长。或许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选择，也有不同的人生规划，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孩子，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走一样的路。但是其实我们透过小多师母今天的分享，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孩子不只是需要被养大而已，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被陪伴长大，而他们也在塑造父母的生命。就好像刚刚小多师母有分享在圣经里面诗篇的那一段经文，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其实这并不是表示说养小孩没有挑战，而是他在提醒我们，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所以在这个充满焦虑不确定的时代里面，也许我们仍然可以有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我要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会赐下智慧、力量跟能力以及恩典，陪伴每一个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所以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多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透过你的分享，那种很宝贵的生活经历，那些故事都蛮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我想也祝福在空中正在收听的每一个正在经营家庭、准备成家，或者是在思考未来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的听众朋友，其实 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旅程当中

0: 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步伐跟方向。如果你愿意，也期待，也盼望你能够经历上帝的带领。谢谢你收听《风筝不断线》，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关心的是身心障碍者家庭当中周边的，不论是他的父母啊，或者是他的家人，以及障碍者本身。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淑慧非常也很关心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个历程，就是青少年。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可能因为没有办法选择他们

的出生的家庭，也或者是说他们出生的城市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出生的家庭啊，居住的地方的资源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因此让这些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格外的辛苦。换句话说，淑慧其实非常关心的是，除了身心障碍者周边的家人，他们的生命的故事。以及青少年他们有一些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重要的他人，您知道吗？这些重要的他人因着陪伴身心障碍者，也或者是陪伴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这些重要的他人，他们自己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些改变。因此常常我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不同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看见。因为我相信这样子的互动跟这样子的生命的一个共振，都来自于上帝那一份爱。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自己最近刚好写了给自己将近快50岁的人生写了一首歌，叫做《风来过我还在飞》。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开始一定都会有一些期待，包括我们可能自己有一些目标，短期的、长期的，我们会慢慢的朝着我们的目标，不论我们是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成为成年人、大人工作，也或者是说我们的人生有机会进入了婚姻，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能都给自己有不同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的一个设立走的这个过程，常常有时候不会按着我们的期待。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包括孩子们有时候会因为期待落空而感到非常的难过。那我自己其实走过这些的历程，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很熟悉我们家的故事我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儿，她的状况他的出生之后的意外的状况他生病之后的状况，其实说实在的，对我而言真的是打乱了我所有的人生的计划。但不是每个听众朋友都会跟我一样遇到人生有这么大的张力。我最近呢在福音加油站这一个粉丝页里面，我常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一个福音加油站的故事我在这个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粉丝页里面，我看到了一则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我想跟大家先来分享这个小故事。其实我看了这个故事，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然后背后想要谈的主题其实很像首先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抱歉，我今天录音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过敏，我的声音鼻音可能有一些重我没有感冒，所以可能声音听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请大家多多的包涵。这就像如同我真实的身份一样其实我就是有一些不完美。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刚刚提到我在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粉丝页里面，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把它收录了下来。这篇文章大概是在8月底的时候发的，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驴子这篇文章，他给了他一个故事的名称叫做驴子。有一天呢，有个农夫他养了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了一口枯的井里面去。枯井就是这个井里面并没有水农夫其实非常的担心，所以他绞尽了脑汁想要救出他的驴子。可是他试了很多次的方法，好几个小时都过去了，甚至他都听到这个驴子呢，他在井里那种非常痛苦的哀嚎的声音最后呢，农夫觉得他真的没有办法了，他决定要放弃了。他心里想，反正这一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也不值得他大费周章的去救他出来。那不论如何，这一口井因为他已经枯干了，本身就没有一个用处，他就想说，那不然反正这口井也得填起来，那这只驴子年纪也大了，也没什么价值了，所以他就想说，那干脆就把这一口井
给填了。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把这驴子给埋。

在那个井里面，要免除这个驴子在那边的痛苦，好像就觉得长痛不如短痛。所以他就找了左邻右舍来帮忙，大家就一人一把铲子哦，开始要把这个泥土呢铲进这个枯井里。突然呢，这个井里面，这个枯井里面的驴子好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结果他开始哭得更凄惨了。然后就你知道那个哀哭的声音就越来越明显。但是过了一会之后，很出人意外的，这头驴子竟然没有再发出声音，甚至安静下来。农夫跟这些左邻右舍呢也不以为意，大概就想说啊，可能驴子已经被埋了，可能也没呼吸了。但没想到这时候啊，农夫非常好奇的，他就往井的那个里面一看，想说看看他们到底这样一铲一铲的把泥土往里面倒，到底倒了多少了，够不够了，那这个土到底有多深了。没想到他一看，他吓了一跳，没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的是这一头驴子，他竟然还活着。当这些农夫跟这些邻居哦，他们把它铲进这个井里面的泥土，其实是落在这个驴子的背部的时候，驴子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将他从上面倒下来的这个土呢，因为倒在他的背上，他就抖抖抖，然后就抖到旁边去。并且他就稍微把它它铲进，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这些泥土呢，然后就把它稍微集中。也就是说，驴子把它身上的泥土抖落以外，并且站在这些土堆上，那不是就农夫跟邻居就一直在倒土进来吗？所以慢慢慢慢的泥土井里的泥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换句话讲，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驴子就这样站在了这些不断倒进他身体的这些泥土的土堆上，站了上来。很快的，这个驴子最后怎么样？他就慢慢、慢慢、慢慢的从最井的最底部慢慢上升了到井口。然而这时候啊，众人有没有很惊讶？有啊，因为他们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然后大家就非常惊讶的快步的跑开。这个故事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哦。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就如驴子的情况，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的里面。我们会被环境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倒进来的泥沙往我们身上倒，而我们想要从这个枯井里脱困的秘诀，那就像驴子一样，将这些泥沙抖落，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的困难挫折，就好像是加注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泥沙。换个角度来想，它其实就是一块一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它从我们的身上抖落，然后我们站在这些土堆上，那么即使你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依然可以有机会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被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逆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也成为了他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换一个眼光，我们的解决的方式就会不同，来面对这些所谓的困境。本来以为没有助力、没有路可走，反而这些助力或解方就藏在这些困境当中。我们常会听别人说，一切的决定都在于我们自己，所以不论是正向眼光、负向眼光，所有的一切都是重新发出。我们学习用正面的眼光来看待，不代表我们要把它扭转，就像不代表我们不去承认这些困境，不代表我们去否认这些困境，而是我们学习去坦然地面对这些困境，我们只是换一个眼光来看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在这篇文章上他说，学习用正面的眼光来看待，勇往直前的迈向我们要的目标或者是理想。在圣经里常常不断地跟我们说要建立信心，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其实老实说，有时候在我们在枯井的最底端的时候，我们看不见那个盼望在哪里，我们看不见盼望还有多远，我们看不见我们到底还要忍耐多久的时候，真的很难很难建立信心。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很需要上帝的帮助。那我今天看到这一篇其实不是今天，我之前就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今天把它再找出来，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上帝透过不同种的方式来鼓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枯井的深与浅。我自己的生命的枯井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我对我自己来说，都不是一件非常浅的枯井，就是这个困境其实是很深的，甚至我自己都不会言的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从枯井上慢慢慢慢的往上爬。我自己曾经有说过障碍是，我以前会觉得我女儿的身心障碍的这个障碍两个字，其实是我人生跌到谷底的一个很难让我爬起来，然后我甚至会觉得如果我要爬出来，我就要把这个障碍这个东西给消除或者是解决它。但我发现其实我不需要，我反而是用这个障碍，我面对这个困境，我面对这个角色，我面对这个所有的一切，我借着障碍成为我的梯子，让我从那个黑洞里爬了出来。我觉得跟这一个今天我们谈的那个驴子有一点像，他这个驴子是因为土往他身上倒，然后他抖落了，并且利用了这个。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我待会再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天这个故事。好，先让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歌曲是我前一阵子自己写的，风来过，我还在飞。刚刚在前面的前半段，我跟大家分享了福音加油站里的一个故事，驴子。他掉到了这个枯井里，农夫呢，其实即便想了很多的方法，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把他从枯井里救了出来。那农夫决定放弃这个驴子，因此跟找了很多的邻居，开始想说，那长痛不如短痛，就把这个井也埋了，那赶快就让这个驴子也不要那么痛苦的在那里哀嚎。就没想到把土往井里倒的时候，这个驴子啊，自然也发现了这样的困境似的，他意识到，他就把身上的土呢，开始抖落，然后这个土就慢慢的变成了土堆，驴子就站着这个土堆往上爬。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这种类似掉到枯井里的。那你所经历到的这些泥土，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困境在加深。但是有时候这个解放或是这个助力，这个梯子爬出来的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些泥土当中。好，那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在将近五十年来人生有一些体悟的时候，整理整理，就透过 AI 工具的帮忙整理出一个我自己疗愈了自己的这首歌。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子的：曾经以为人生会照着地图往前，春天走过了夏天，明天总会如期的出现，吹啦，直到有一些风出现。这个风啊，其实就好像是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境、意外等等。直到了有一些风吹乱了原来的路线，我紧紧抓住我的世界，我抱紧我的世界，才明白勇敢也可以有眼泪。有些答案我等了好多年，才明白没有答案也能继续向前。风来过，我还在飞，带着伤也带着玫瑰。我没有活成想象中的谁，却活成了今天的自己。雨下过，天还会亮，有些眼泪留在路上。

幸福从来不是没有悲伤，是流过泪的地方依然有光。后来孩子长大，有了自己的远方，我站在门口学着把牵了很久的手轻轻放，有一个孩子依然在我的身旁，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却教会我什么叫爱的漫长。我也曾经问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会不会选一条容易一些的安排？可是回头望，那些深深浅浅的伤，竟然成为今天我看世界的目光。风来过，我还在飞，带着伤，也带着玫瑰。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黑夜，如今成了远方的星。雨下过，我还相信人生不止一种风景，幸福和困难可以在一起，而我终于学会不必选择其一。如果有一天我不必再那么用力，我想坐下来好好看一看一路的风景，看看我爱的人，也看看曾经的自己，原来走了这么远，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只想告诉还站在风里的你，可以慢一点，也可以哭泣，只是别忘记抬头看看天际。风来吧，我还会飞，这一次我不再追赶谁。岁月给我的不只是伤痕和疲惫，还有一颗柔软的心和不再害怕的眼泪。风来吧，我还会飞，带着我爱过的每一个谁。如果生命终究会带走一些什么，那我愿意留下笑声、拥抱，还有给出去的温柔。我不是因为没有逆风才飞到了这里，是学会了飞了这么远以后，终于学会喜欢风。跟各位分享这一段不是很专业的歌词，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更深刻的认识自己，也知道过去经历的那些风啦，或者是泥土啦，其实我不能说它是祝福，我不敢一定说是祝福，但是我想它都不是白走的路。风来过，我还在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这一首歌以及这一个故事，其实我都很想跟大家说，不论你的人生是有什么样大大小小的枯井，或者是遇到什么样多大的黑洞，我们都会一开始我们都会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就是照着自己的期待，或者是照着自己规划的地图往前。我们只要认真的生活，明天就会如期的出现。但是后来才会知道，有一些风会突然吹来，或者就是有一些泥土就会掉进来，你原本相信的那个路都会变了。就好像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变成小米的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开启了这么漫长的照顾旅程，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太太、一个妈妈，又要成为自己，是要多辛苦的找到这中间的平衡。甚至我都很想要问自己，如果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会不会更好？其实人生没有再来一次。所以现在也许正在听的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心里也有可能跟我一样曾经设定好的一张地图，可能被风也吹乱过了，你也可能就像这个驴子一样曾经掉进了井里，或者你正在那个井里，泥土从井上落下，你已经感觉到你已经掉在那个井里，但是仍然有泥土从井口往你身上倒，你好想哭。我想那都是真的，那都像那个驴子会发出哀嚎的声音是一样的。过去的我会不太敢
或者是不太知道要如何流眼泪。但我现在想要告诉还在风里的你，或者是还在风里的我们，勇敢是可以流眼泪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或者是我们仍然在还找不到答案的处境里，我想跟你分享，你可以找一个人信任的人聊聊你自己的处境。我们先稍微停在这里，我给各位听众朋友几个可以思考的问题。你最近有没有哪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好像你的人生乱了，或者是说你的地图已经乱了，有吗？如果有的话，把它稍微整理一下，要知道自己怎么乱了。那另外我想要跟你聊一聊，你自己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最想要找谁听听你说话呢？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如果你发现你没有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属灵的伙伴，或者是说你不是基督徒，那没有关系，你可能也要找一个你信任的家人朋友跟你一起聊一聊，不要让自己困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例如心理咨商师，或者是你可以找一找你可信任的一个朋友，或者是所谓的专业的工作者。我很希望你不要让你自己被那个黑洞给困住了。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跟你分享，如果你真的不论你找到了或者是你还没有找到，我想跟你分享有一个永远都会听你说话的，那就是上帝。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情能找谁聊，也不确定，或者甚至有时候时间不允许，或环境不允许，我们找一个人我们可信任的人分享或者是聊一聊，我就会跟神说说话。很神奇的，当我们说完的时候，那个重担似乎就减轻了不少。当我自己在写这段歌词的时候，我里面也提到了，其实伤都还在，但也有玫瑰。那个玫瑰我想要表达的是有那种花的感觉，就是有伤也有美好那我用的是玫瑰的意思。在驴子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自己会想象一下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驴子本来在哀嚎，然后他后来呢就安静了。这个驴子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泥土，每当这个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的时候，驴子就会把土抖到他的脚边再踩上去，下一铲的泥土再倒到他的背上的时候，他就再做一次。他没有一下子就可能一点点土他就想要跳出这个井，他反而是先站稳了再往上一步，站稳了再往上一步。我很喜欢这个画面，当然啦，这是我自己再更多的想象，因为在故事的描述里他并没有说到，可是我很喜欢这样先站稳了再往上。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风，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泥土，可能会让我们打乱了生活目标方向，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辛苦，就很像就是我已经掉在枯井里绝望了，然后泥土又让我觉得更绝望。但是别忘了，其实那些都可能是成为我们的助力，但也别着急，别因为有了一点点就想要急着说我要赶快出来。有时候仍然还是在这过程中会有伤会有眼泪。我觉得生命当中都可以有一点点停下来，所以我说我很喜欢我刚刚描述的这个驴子的画面。我觉得真实的人生可能比这个驴子的故事还要复杂。有时候压力没有办法轻轻的一抖一抖，就像泥土抖一抖它就掉下来了。例如像照顾身心障碍孩子这种的家庭这种需要照顾长期的这种
责任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的泪就是很真实的，他们会担心未来，也会心疼他们的家人，这都很真实，这个压力没有办法像驴子一样抖个几下。

就没有了。所以我在歌词里写，带着伤也带着玫瑰，伤没有因为玫瑰开了就消失，玫瑰也不会因为

然后还被泥土压得喘不过气。我想要跟你说，你不要要求自己要独立的爬出来。也许你今天能做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我需要休息一下，我需要稍微在这个土堆里稍微站稳了再往上跳。所以你可以对信任的人说，你能不能陪我一下呢？承认自己的勇敢，承认自己的软弱也是一种勇敢。在圣经里说，我好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我想留几个小小思考的问题给听众朋友。你的生命里现在有的伤以及玫瑰各是什么？你回想一下你的生命当中曾经有谁的陪伴让你多了那么一点点站稳的力量呢？如果现在你的家人朋友问你说你最需要的是哪一种具体的帮忙，你会说什么呢？让我们先把这几个问题先停在这里。好，如果我再说一次这几个小小的问题，你生命里的伤跟玫瑰各是什么？回想一下过去，有没有谁他的陪伴的方式，也许他不用很长，他可能只是跟你说过一两句话，你觉得他的陪伴或者是他的什么方式都给了你一点站稳的力量。如果现在你的朋友家人问你，你最需要的是哪一种具体的帮忙，你能不能说得出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再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刚刚您听到的这一首好听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叫做雨过会天晴哦。这首歌呢常常有时候会帮助我，在我很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到我可以用赞美神的方式，耶稣耶稣我需要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风来过我还在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刚刚前面留了几个小问题给各位听众朋友，你生命里的伤跟玫瑰各是什么呢？好，也许你暂时还没有想到，或者是还没有想完，没关系，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有空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哦，是很值得我们比较长的时间来思考它。那我就先回到我自己的生命的课题。我自己因为是一个母亲，那我有两个特别的孩子，我觉得特别，我觉得我应该修正一下，一个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因为每一个人都很特别。而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我最近正在学习跟经历，当孩子成年的时候，就是18、19岁之后，我们身为父母的在角色的转换上，应该要怎么样转，然后这个力道啊频率啊，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哦。我的身边的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他们其实也都开始经历这一段。那所以我在歌词里面写到的是轻轻放。我这首歌里面写到两个孩子，因为我的小儿子渐渐的长大了，他从大一的时候，之前听过这个节目的就有听过访问他哦，他开始去到别的城市念大学，就好像说我们的小孩慢慢的长大，有了自己的远方。那我就像是一个站在家门口的母亲，我开始练习，且把那个牵了很久的手，轻轻轻轻的放开，太快放开，其实孩子也会。至少对我们家的小孩来讲，他们其实还是很希望跟父母，他们跟我的孩子跟我们家的关系啊还蛮紧密的，所以我特别用了一个轻轻放。那我另外一个孩子小米，我的大女儿，她仍然陪在我的身旁，因为她是一个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孩子，她从来都没有办法说话，她也没有办法用很清楚的言语告诉我什么事情。但他却让我在每天照顾他还有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慢慢慢慢去懂那个好抽象的这个爱到底是什么，甚至我可以去体会，慢慢的去体会到爱其实是很漫长的。这个漫长不是那种负向的意思，而是其实是很长远的，那个爱是一种长远的。而这两个孩子给我的两段路我都很需要学习，一段是爱一个人，其中有一段路是爱一个人也要相信他能够走向自己的世界，另一段路是爱一个人，但是在许多重复的日子里面我学习继续的陪伴。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去回想，我自己也曾经问过我自己，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知道大家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我们常常也都会，不只是自己问自己，可能很多人也都会问，

会不会问我们这些问题哦。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不会选一条，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会不会选一条容易一点的路？我现在会有一种状态是，我不会那么急的回答，因为那些辛苦并不需要被说成美好，才能够证明他们留下些什么。我现在比较不会那么急着要去说是与不是，我会去好好的想一想。原因是人生没有只有是与否的标准答案，但也不是没有答案。那很有趣哦，找这些答案的历程是非常有趣的。我确实也因为这些年哦，大概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这些历程，我更容易看见别人的疲惫，我也会去珍惜每一句理解，每一个拥抱。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黑夜哦，或者是夜晚，这些每一个片段，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点点滴滴，天气时间，它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却不再只是只有黑暗哦。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会只记着那种比较负向的、比较黑的部分。所以刚刚在节目的最前面，我跟大家分享我写的一首歌，叫做《风来过，我还在飞》，大家可以到 YouTube 搜寻一下。我自己有稍微把这首歌放在 YouTube 上，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也很有共感，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好姐妹都跟我说啊，淑慧姐，这首歌啊，我听了很有共感。虽然我没有特殊的孩子，但是身为母亲，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当中，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被风吹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哦，都会练习需要经历了回望自己的生命，看看哪一些是改变了我们的眼光，怎么看待。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两首歌，一首是自己的创作，一首是一首我常常听的诗歌。那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在比较难过，稍微平稳之后呢，人总是要往前走，有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我想要介绍给大家，也许你听过，也许没听过。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奔跑不放弃，前面有一段非常好听的弦乐，让我们一起来听。然后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想一想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

这首歌是我自己常常在困境当中，在枯井里抖落了这些泥土，或者是在风里风稳了一些之后稍微站稳了，我要面对风，我站在这些抖落的土堆上的时候，我要抬头仰望天际时，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会给我另外一个视野跟另外一个心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主题是一个从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个风来过，我还在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跟大家开始聊。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会被风吹乱，可能都会掉到枯井里，也可能都还会再被加上去的泥土给，好像感觉哇，人生要被淹没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故事，我记得我刚在前面最节目的刚开场跟大家分享福音加油站的这个故事。那这个驴子的故事到后面的时候还记得吗？这个驴子是踩着从上面倒下来的泥土变成了土。

堆，然后一步一步的踩着土堆往上爬，最后跑了出去。跟我写的这首歌《风来过，我还在飞》，我歌写到最后，我有一个想停下来的愿望是：如果有一天不必再那么用力，我想要坐下来好好看一看一路的风景，看看我爱的人，也看看曾经的那个自己。以前我总以为走过难关以后，可能就会变得更坚强，或者说应该会变得更坚强，更能扛。但是现在的我，我想更多的保留的是一颗温柔、柔软，所以我们把它浓缩成柔软的心。我希望自己还会记得自己的笑声，记得自己的拥抱，记得别人给过我的温柔，我也把这些的温柔给出去。很多前辈都会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不代表每一条路都很好走，对吗？但是走到如今，我终于能够对曾经流泪的自己说：“你好辛苦哦，你先坐下来吧。”这句话我也很想跟还在风里的你说，别急着想要抵挡风，先稍微坐下来吧，你辛苦了。即使有泪，仍然可以流。如果今晚或是此刻的下午，或是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所居住的城市是凌晨，都没有问题。我想邀请此刻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目前正处于站在风里的，把你的步伐放慢一点，你可以哭，需要的时候，请让信任的人陪你走一段路。幸福和困难可以同框，这句话是我这些年来的体会。我们不必等到风停，才允许自己可以看见前面的光。以前我过去总是想要把困难都摆平了，我觉得那样才会看到幸福的光，但其实并不是要选一个。谢谢今天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听歌，一起听我说故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几句话，我自己很喜欢的话，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曾经有一句话，我看过这句话，他这么说：我想学着看见生命中无法改变的事情的美，好，是这样哈。我想学着看见生命中无法改变知识的美，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它的美，成为一个让事物更美的人。另外，我也很喜欢有一句话，我最近才看到的，但我还在体会。他说：“人随时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人随时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且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哇，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很难懂，但是我需要去体会安静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两句话我自己觉得很适合今天的主题，所以我想送给听众朋友。最后的最后，有几个小问题留给我们彼此来思考。今天听了这个节目，听了这些歌，听了这一个故事，驴子的故事，我想邀请听众朋友，如果人生是一条道路，没有办法回头的路，这一路上一定有许许多多的风景。你最想起来、最想要，或者是说你印象最深刻，或是让你愿意再回想起的是什么片刻呢？有时候别以为那些时刻都是高光时刻，有时候可能是你流泪最多的时刻哦。那第二个小问题是，刚刚我们在歌词里面有提到，如果生命一定会带走一些什么，我想留下笑声、拥抱，还有一些温柔。那这一路上，我想要能够给出去温柔，一定要你曾经收藏过温柔。这一路上，曾经有谁给你过温柔呢？你想收藏的温柔的是什么？第三个，其实是对着自己。如果你现在还站在风里，你想要对还站在风里的人说什么？
其实不容易。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要对自己

己说什么，那就允许自己暂时不知道，但是可以慢慢的知道，不会只有一句话，也许是一段话，也许这段话还会有一些不一样。今天的节目就到先暂时停在这里，透过这一首歌《风来过我还在飞》，透过今天的故事《驴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不是很大的道理，但是好像是我们每个人人生都会必经的课题。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那这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哈。叶主任你好，请跟听众朋友们先问候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次相见。
0: 是，叶主任真的是非常的简短哈。你自己在这个长照业蛮长的一段的时间，从我们的资料上面看起来哈，您在这个永信里面大概已经有11年的资历了哈。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进到永信来的？
1: 这大概从我大学开始做起吧。
0: 是，

0: 因为虽然我在长照工作，但是我大学的科系跟长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读的是东海大学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这是一个工学院。那同学毕业都是那时候走面板或者是台积电、联发科、联电那些就是做高科技产业的生产的部门。那我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那种产业对我来讲不太适合。所以我毕业之后，其实就去进到顾问公司上班。那时候帮人家做的就是做 ISO 认证啊、CE 产品的认证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帮人家写计划书。所以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写计划书一直是我的强项哦。所以那时候是帮人写这样的计划书，所以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养成我写计划书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在大四就开始做这样的打工。那进到顾问公司的一年之后，我发现，哎，这个行业其实很局限，就是大家去找了有谁需要，然后就可能就是直接写一写，那就是抽成这样。我发现没办法有太多自己的自主性，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也不用当兵，所以我就跟我爸，就跟我的父亲聊了一下，说，哎，到底我要怎么去走会比较适合，然后也符合我现在的专业，就是写计划这个东西。写补助案这个东西，然后刚好我爸那时候在海青苗栗的海青老人养护中心当常务董事，然后就跟那时候的现在的执行长说，那就让我去那边做实习生一年。这个一年就是我都住在那边，住在苗栗，然后也没有领任何的薪水，只有我爸给我零用钱，一个月好像5000还是6000块这样。对，我就在那边那一年我去了解，说我到底适不适合长照，长照是到底有没有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那我发现其实大学的养成让我在长照其实有蛮多发挥的地方，所以我才那个时候才又去报考了长庚的医管所。哦，所以因为我觉得我决定要走长照了嘛，那我要跟长照有些关联的时候，我就去走了长庚医管所。所以那时候的题目其实也是跟人力资源有关系啊，哦，相信我的硕士论文没有抄袭哦。好，那也跟人力资源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现在做所有的工作，其实我都是希望去提升机构的人力资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毕业之后，我还是回到了苗栗的海青老人护中心哦，因为毕竟他对我有恩，所以我一定要回馈他哦。那其实又待了一年多，我发现好像又有点局限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先让自己离开机构里面，对，让自己休息一个月，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所以我像是现在秉持叫裸辞啊，所以我去找了双联，找了永信这样哦。那最后因为考量到家庭的距离，所以我就选择了永信，因为毕竟那时候永信是台中最好的机构，对。
1: 是，的确，永信，这个集团哈，真的在台湾哈，这算是蛮有知名度的，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企业的文化哈，也是算是一个政治标志、政治品牌的一个公司。你能够进到那边来发挥你的专长，也是创造双赢。您刚才听到你自己在写计划书这一方面哈。是你的专长，真的蛮难得，有人能够自己对于自己的计划书这一个部分哈，有这么高度的肯定的，我想一定有他过人之处，果其不然，那能够靠着这样的专业的项目，从这个研究统计学的量化来讲话，你的计划书目前来讲就是值了2400万的。连续2次的传善奖，那既然讲到传善奖哈，我们比较想要知道的，第二次获得传善奖，你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 对于所服务的对象老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差异，跟他对于他整个后半段的生涯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提升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第八届的传善奖其实我们的主轴有两个啦，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希望移除长辈的鼻胃管。那或许有人不知道什么是鼻胃管，鼻胃管就是长辈他吃东西会呛到的时候，那或者是他不愿意进食的时候，或者是他身体很衰弱没办法进食的时候，医师就会插一根管子从你的鼻子进到胃里面，所以你从此以后就不会再从嘴巴进食了，你就永远只能喝牛奶用营养品。那
1: 比较是属于比较软质的东西，是不是？
0: 没有，
1: 从鼻胃管，
0: 鼻胃管
1: 流性的东西，
0: 对，大部分都是牛奶。
1: OK， 嗯，
0: 对，
1: 那所以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咀嚼的乐趣了。
0: 没办法，你也看不到食物，你也闻得到，但是对你来讲一点的乐趣都没有。那这是吃的乐趣没有了。第一个是它的外在的观感，其实是你想要插了一根管子在外面外露，其实那个很丑。所以，因为我们家执行长的爸爸，他在往生的前三年都住在我们松柏院，他就是插了一根鼻胃管。执行长跟我们本身，我们执行长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爸爸插了鼻胃管之后，他交代执行长说，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让其他的人来探视他。你会发现他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现在的状况，第一个是其实他觉得这样其实不好看的，因为他说话其实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其实移除长辈的鼻胃管对于长辈的生活品质来讲实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台湾留置鼻胃管的比率其实是很高的。立法院的后生会特别有个计划是要移除鼻胃管的，可是呢成效不彰，因为他们大家只能做推广，他们没有一个很确切很有效果的一个操作方式。
1: 也就是说有这种想法，但是后面的专业没有跟上，所以成效不彰。那传善讲永信集团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就打算有专业进来帮助长辈把鼻胃管拿掉。
0: 对，所以我们这一个方式其实自己在基金会内部已经这个技术我们已经弄了四年了，所以它是稳定成熟的。因为我们大概每年可以帮长辈帮十个以上的长辈移除鼻胃管，我们甚至有个长辈他每次只要一住院就会被医师插鼻胃管，因为其实在医院里面他如果长辈很容易呛到他就马上就插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要有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长辈还会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开始做口腔照护移除鼻胃管的记得照顾，还要移除鼻胃管的，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技术在。
1: 是，那现在这个技术在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这里面，那可不可以今天透过这样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居家里面如何做好预防，或者是说已经有插鼻胃管的如何把这鼻胃管移除掉，让长辈能够非常快乐而且有尊严的走完后面的人生的路。
0: 要移除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大家觉得有了鼻胃管之后不用有口进食，那不用有口进食的时候，通常大家第一个想法是我不会去做口腔清洁，因为没有吃东西的嘛，大家都觉得嘴巴不会脏，对不对？大部分人都这样。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当长辈的嘴没有在咀嚼的时候，他的脸部的肌肉是丧失的，所以他嘴巴会很不自觉的打开。那我这个叫做俗称叫做人体的空气清净机，他一直在吸收空气进来， 所以他的嘴巴其实是非常非常脏的。

0: 那因为这样，其实它反而也会产生吸入性的肺炎，所以这时候我都会跟家属说，至少你的口腔的清洁还是要做，要把一些脏东西给捞出来。那它其实这时候不叫刷牙，它是可以透过一些保湿剂，现在台湾有进的从日本进的一些口腔的保湿剂，它可以做消毒跟杀菌跟保湿，它反而比较不会有那些味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长辈他已经肌肉没有做咀嚼的动作，所以他开始丧失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帮长辈做口腔的肌肉按摩。那最常的是从脸部外面开始按，但是比较大家比较难的是口腔内部的按摩，特别是舌头。那很多人会忽略掉舌头，其实舌头很重要哦。舌头是我把食物搅拌成食团之后，把它往后送到咽喉，很重要一个肌群哦，它是一个肌肉群，所以我们会让长辈去慢慢恢复他肌肉的能力哦，所以恢复肌肉其实不是只有在行走上，连咀嚼进食也都是要恢复肌肉的能力，所以这大概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加入一些器具。那器具的话，目前我们都是从日本的亚马逊啊，或者是乐天去买，一支大概100多块，其实可以用3个月，我觉得也还蛮划算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操作，所以预计会透过传善奖去把这样的技术大量给全台湾的老人福利机构。那可能第一年，那第二年之后，我们开始就会下放到社区里面去，居家里面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去影响到政策，所以我们的步骤大概是这样3个步骤去做一个推动。
1: 了解，的确哈，真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真的是要从平时开始。那平时如果还有专业的辅具或者专业的人士来支持我们的话，可以让我们不但可以延长寿命，同时让我们在整个生活的品质上面呢，他的幸福指数能够提升上来。这边民以食为天，那如果说能，饮食失能，能够再重新回到有咀嚼的乐趣、饮食的乐趣的话，我想这对于老年人的生涯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听了建新您这样的分享啊，我如果是船上委员的话，我有些，我一定也支持你们啊。OK，那来，我们既然讲到知识，我们再插播一下，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方案哈，真的需要有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哈。我们除了有关键字永信基金会可以进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哈，有直接捐款的这个管道。那我们用一个现在大众最方便的支持的方式啊，就是爱心发票，请问一下，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心码，跟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的爱心码是982-80。
1: 九八二加八零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的一个谐音，对不对哈？也就是九也也这个很好的谐音。也帮助我们来记忆，当我们消费的时候啊，知道永信是服务老人，期待老人能够加八零九八二。当我们把这张发票，跟收银员服务员讲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无限的爱心行动了，充满无限的机会，可能有200块钱，也有可能有1000万元。好，来支持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好，那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关于我们在把这个鼻胃管擦除掉，那我们在推广这方面呢，要推广到全台，期待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目前我们推动的进度如何？那是全省。所未来所有的老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社会福利。
0: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其实 第一个我们现在在筹组我们说

0: 谓的专家学者团。
1: 是。
0: 哦，所以而且我们专家学者团里面有两个牙科医师，都是国
1: 嗯。
0: 家贡献奖、医疗贡献奖的得主。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大概会再跟一些学校做一些产学。那我为什么要做产学？我希望透过研究的方式去证实我这个技术是有效的。其实对政府来讲，它需要的是数据，它需要的是公开、公正、客观的一个数据去佐证它。所以我大概会先做这样。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要怎么去推动？因为其实它需要耗费人力跟一些资材，就是牙刷啊、保湿凝胶的。所以有一部分的钱我会用传善长的经费去做支持，可是另外一半的钱我其实会跟家属说，其实这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长辈留置鼻胃管一个月可能要多2000块到3000块，但是你透过这样的技术，他不用在留置鼻胃管的时候，他其实每个月就会省掉这些钱的。那你拿着这些钱来做口腔的照护，不是更好吗？让长辈可以去恢复有口进食，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策的宣导。
1: 了解，OK，那的确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一起来推动哈，因为呢，台湾不但是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哈，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失能者，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专业来支持我们。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建新，你刚刚特别谈到说移除鼻胃管，需要各界的支持。那同样的，要能够推广，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这要成为要普及，而且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真的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哎，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建新已经帮我们准备了永信出版的《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哎，这本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第二个，这本书里面，它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样特别的专业的内容可以告诉我们，做好自立生活来延缓我们的老化。那第三个，您刚刚讲的那个，延迟老化，让我们生活有尊严的东方不败的移除鼻胃管这个部分，有没有在这书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首先，这本书在各大通路都买得到，特别不，这本书还有出电子书，所以它不会绝版。
0: 哇，电子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那我 的电子书，我们是不是搜寻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到？
1: 对，没
0: 了
1: 错，
0: 解。
1: 对，你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叶建新在上面
0: 是
1: 的。
0: 是是。
1: 好，那回到这本书的内容啦，就其实，我们当初在写这本书，其实看到的是台湾在照顾上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最常发现台湾大概几个状况，两个，我先举两个状况。第一个是台湾很喜欢让长辈都一整天坐在轮椅上，对吧？这个轮椅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长辈一整天都在轮椅上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从他的脚就不会施力了，他不会有移动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照顾者会想要让长辈坐在轮椅上？因为对他来讲方便、快速、省时。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日间照顾就是那安亲班、那老人安亲班的车子，有的会配置那个斜坡板让长辈上去。可是永信的车子没有一台可以让轮椅上去的，为什么？看到刘老大那个疑惑的表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要去触动长辈他可以生活的机会。当我没有斜坡板可以上去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要从轮椅站起来，试着去移位。那这时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我可以用一些辅具啊，让他屁股比较好转呐、啊。他只要一点点站立的能力就好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长辈不行，怎么还不行？其实长辈不是不行，他是忘记了。其实很多长辈是忘记怎么走路，忘记怎么吃饭。
0: 你推动这个观念来讲，你不怕这些长，对，这个长辈，骂你这些子女不孝吗？你一点都不来帮助他们。我知道有推动让长辈们自己自立生活。你自立的越多，他可能延迟老化的时间越长。但是整个传统的观念还是敬老扶幼。大家尽量来帮忙他，在推动这样的观念的过程，会花很多的，现阶段来讲，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的阻力？
1: 对，还是有一些阻力，就是大部分的长辈在失能的情况之下，他对生命是没有动力的，他对人生是没有目标的。你叫我做什么，不要啊，就不要，我得被狼捞啊的啥呢？所以我们常常在照顾的过程中，需要给他一些动力。所以最近我们就。

0: 因为我今年又去宜兰帮机构做辅导，对，宜兰县政府请我去帮忙做辅导。那宜兰靠海嘛，所以有个长辈他是很喜欢吃海鲜，很喜欢吃生鱼片，所以我们就引发一个动机，是说，爷爷，当你可以走路的时候，当你而且他只吃脚泥餐，当你的口腔变好的时候，我带你去日本料理店吃生鱼片，好不好？他当然说好啊，可是那个日本料理店很小间呢，有门槛呢，要走路呢，要不要训练走路？要啊，所以他不是为了复健而去复健，他是为了享受美食去做这些，所以他就会有生活动力。
1: 简单来讲，就像我们在对服务身心障碍者，你要给老人增强物，好，
0: 对，对，对。
1: 让他有这个外出，还有让他饮食的动力。
0: 对，就刚刚讲那个交通车的部分也是一样。哎，如果他就只能依赖有轮椅上下车的交通车，他有办法跟子女出去玩吗？好像不行哎，所以他永远就只能待在家里面。所以我会这样跟家属去做沟通，那其实长辈也可以慢慢去接受。所以我们会营造很多的场域，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其实轮椅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辅具，它除了移动方便之外，那如果大家有坐过轮椅的话，会发现，因为它是属于移动的辅具，它为了确保行的安全，所以它那个轮椅的后面是斜斜的，因为它怕你突然推到一半的时候，长辈飞出去。可是长辈用轮椅当做椅子的时候，特别是用餐的时候，他用餐的时候头会很自然的往后仰。然后身体核心肌群都会靠在椅背上，所以长辈有很容易又滑下去了，所以这时候又被约束了。那被约束，他其实身体的机能就更差了。所以我们在照顾上，都第一个，我一定要让长辈去脱离轮椅，那自然而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不用约束了，他的核心肌群就会加强了。这一个动作哦，其实很多的照顾者或者是机构都不敢做。但是我只要做这个动作，其实长辈从原本的只能坐椅子上15分钟，可以增加2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那这长辈不用约束啊。那他只要每天从椅子移到轮椅，椅子移到轮椅，然后可以去上厕所，他慢慢就可以脱离尿布了。所以他只是一个小步的开始，其实就会造成他生活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轮椅，对，所以我们都尽量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应该说不是长辈，是照顾人员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我们常常为了照顾的方便。那第二个是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长辈吞不好，牙口不好，所以就给他吃粥，吃泥餐。其实这反而会造成长辈的口腔的机能更快速的退化。哎，牙口不好，为什么要吃泥餐？其实他只是没有办法去把食物撕裂而已。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把食物去做软化，或者是把它剪成适合他一口的大小。那它还是有咀嚼的功能啊，因为其实有泥餐的时候是不会有咀嚼的。咀嚼最大的差别是在于，除了肌肉之外，最大的差别是唾液、脆喏。口水很重要诶，口水其实一开始生成的时候是无菌的，所以它一开始会有杀菌的效果。口水可以让食物包覆住，不会让它进到咽喉的时候飞出来。可是你一餐的时候直接吞下去，其实食物反而会进到气管里面，反而会肺炎。那其实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会做这样去做宣导，所以在书上其实也都会做这样的陈述，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在长久以来观察出来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分享。
1: 了解，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尽量少用到鼻胃管，让我
0: 对，
1: 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吃的享受，食物的美味，啊，也
0: 对，对。
1: 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生活上面移动自如，
0: 对，
1: 能够很自在的减少太多外在的支持，啊，能够到我们想要到。

到的地方呢，我们自己照顾者还有被照顾者自己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自主的部分比例越高，这个延迟老化的时间可以拉得更长。那相关的专业哈、哦、都写在这一本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

0: 哪里可以买得到？好、
1: 哦，各大通路，那博客来也有在卖、哦、
0: OK，
1: 那如果你是讲究环保的人，可以买电子书。
0: 哦，讲究环保的可以买电子书嘛？哈、欸哦，
1: 对，没错，
0: 是是是。哎，总之啦，哈、哦，哎，高龄化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在还没有得到专业的支持之前呢，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书哈，哎，自己先把专业知识，哎，充实起来。比方刚刚建兴特别讲到的，其实我们帮被照顾者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举个例子来讲说，轮椅坐的太多了，啊，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让他们肌肉啊，退化的非常的快速。那特别是在饮食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只要有一些的专业的知识啊，比如说让他们把食物哈软化，或者按照他们口腔的量来帮他们来做准备，其实他们口腔还有口肌的功能都能够持续延续，享受咀嚼的美味的哈。OK，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有关于我们永信对于老人照顾的专业上面，真的是专业度真的非常的高，同时也得到非常多的奖项的肯定，特别是传善奖高度的肯定，连续两次获奖。那可是服务就在中部啊，我们北部南部人享受不到啊，山顶上的人也享受不到啊。好，但是呢还好，我们这个永信集团也透过传善奖的支持，出版了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啊，这本书呢在各大通路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呢非常方便，电子书也有，

0: 有出版了哈。那我们谈了这么多的专业，我蛮想要知道你下一步发展在哪里？问你下一步发展最主要的哈，也就是说为台湾越来越多的老人提前先问这个问题，你的影响力会在哪里？下一步发展打算要做什么？
1: 下一步基本上，永信基金会这个职位跟工作，其实我会继续，因为我觉得永信是一个好的品牌，所以我可以去影响更多人。那比如说我们最近跟人保电脑合作教育训练的，它是一个上市公司，更大的上市公司，所以我觉得永信这个资源是我会一直去维持住的。但是要在永信继续往上爬当执行长，我觉得那个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所以呢，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住彰化，所以我们在我们家附近就租了一块地，然后把父母亲的房子拿去做抵押，然后就去盖了一个日间照顾中心。那这个日间照顾中心目前就是由我太太去做负责。那她本身是一个护理师，所以她以前还没做日照中心之前是彰化县卫生局的督导，所以她对长照本来就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成啊，就是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了解最新的照顾的知识。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知道什么是好的厂商，什么是好的设备，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制的过程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大概花了一年中，从无到有把那个建筑物给设置起来了。那我觉得也不错，是因为永信的标准就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彰化一设立起来，其实就是在彰化县是点标的机构了。那所以我们在收案的状况也不错，所以大概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有平衡的状况，甚至有一些盈余，所以我们的服务就陆续的在成长。那本来老婆都睡不着哦，现在都可以很好安稳的睡觉了哦，夫妻关系也比较好了，因为他一直骂我说你没事花那么多钱做个日照干嘛，但是其实财务稳定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他的心情开始放松，以前都不敢网拍都不太敢打开，那个虾皮都不太敢打开，现在就是常常又有东西来了就是女人的乐趣就是在那个所以我觉得他买东西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合作模式啊。
0: 从这样子看起来哈，这个太太的投入到这个长照的服务项目里面去，现在压力获得释放，可以上网去虾皮虾皮虾皮虾皮哈，可以看得出来，这么一年多来，这个夫妻两人在长期照顾的这一块哈，彼此相辅相成，携手前行哈，他的初步的成效看到了。那你自己在做这个社会福利老人服务的这一块，除了太太现在在经营自己的日照中心之外呢，那请问一下你的孩子对你的工作支持度如何？
1: 因为孩子目前都国中嘛，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升学的过程。那六日大概是他们比较不用去补习啊的一些时间点。
0: 对，
1: 所以因为我们礼拜六也有提供服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请他们礼拜六的时候来陪一下长辈，那看看长辈啊，因为有些长辈其实还蛮可爱的。那从这他们接触长辈的状况可以发现，大儿子，因为我大的是儿子啊，小的是女儿，大儿子比较愿意接受长辈，然后妹妹啊可能是一个国中刚属于那个青春期，比较对异性比较有抗拒感，对 不熟悉的他比较会有抗拒感，所以妹妹就会比较退缩一点点，但是他们都还是愿意进到机构里面陪伴长辈，那不见得是聊天，那可能就是帮忙看着长辈，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一个还不

0: 错的一个支持。那也因为一开始创业很忙，真的很忙，所以我们曾经有快半年没有出去玩。那其实两个小朋友也都很无怨无悔的，就是在家里面自己读书。所以我觉得去年他们的支持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去年疫情有的机构还甚至停业，所以那段时间的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支持，他知道父母亲在工作，那在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说哎，怎么又没有出去玩，人家要出去玩的。那疫情解封为什么人家都去离岛啊花东啊，为什么他还是在家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成熟度是这一点是超乎我想象的。
1: 我想这个这个孩子的教育父母亲的身教言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刚刚谈到身教言教那也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性质、工作的场域。那孩子他愿意来参与我们的工作，我想也就是对于父母亲的工作的认同度。那一旦认同了以后呢，这个父母亲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慢慢潜移默化就影响到孩子的身上了。好，那我之所以这样子问，那因为呢目前来讲国内的有一些的家庭亲子关系有一些蛮严重的问题的。我自己本身我也蛮庆幸的能够做社会福利的事业。有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以后，当然不好意思说孩子对老爸有多么大的崇拜了哈。建新兄，你儿子会不会这仰头45度角啊这么敬仰你的孩子？我想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毕竟
0: 他最常就是去 Google 有没有叶建新，然后因为有时候有些会发一些新闻稿。我爸就是这个人。
1: 是是是。我想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啊，其实对他内在有非常大而且非常深远，甚至更是一辈子的影响啊。那恭喜你，我们都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力。那请问一下你在教书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未来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青年学生加入到社会福利，无论是老人、身心障碍者或者其他所有的弱势的群体这个部分？
0: 因为我兼课的大部分是老人相关的科系啦，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去走踏的也都是这方面为主，那偶尔会去社工系，所以我觉得我这都我都会去做，因为其实本来就是这不是基金会应该有的业务范围内，但是其实我每年都会去争取这样的预算，因为毕竟人出去的都要差旅费嘛，那我的时间也是薪水，所以每年其实我都会争取这样的预算去做这样的宣导。那一开始其实很多的有些同仁会觉得说那没什么效啊，我的人也没有进来几个，可是慢慢发现其实像我们清水有个据点，因为它离红光非常非常近，那加上一开始我们那时候整个的人员都是重新招募，我那边现在目前将近40个员工，我里面有大概30个大概是30岁以下的照顾服务员，其实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在台湾应该是比例最高的。那我觉得是我们在学校的好处是因为我会发现很多的学生他其实不知道他未来要去就业的场域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去学校去可以跟他们去讲。那跟一般的演讲又不一样的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演讲都是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印象。那去兼课好处是我陪他18周，他至少会觉得说你应该是个好人。那他会觉得说我去永庆或许你可以

0: 帮忙我一下，让我不会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而不是只有单纯的介绍。所以像只要有实习生，只要是我教过，其实或者是上过我的课的人，像我们每年都会有实习生嘛，其实我都会尽量去跟他们维持那个好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实习生这个阶段是大家最有机会可以毕业之后就转到我们基金会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有实习生的时候，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实习生基本上我们都尽能在我们的能力内，我们都会尽量说，而且我们会希望在教实习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花很多的心思哦，不是来的就是帮忙打杂的人，就是订订饮料啊，订订便当，倒倒垃圾没有，我们都会有一个人一个督导去跟着他。去了解他的实习目标是什么，陪着他做，甚至给他一些实习的计划等等。
1: 了解，哎，的确，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我们能够给他指引一个未来职场的方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分享的经验，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那刚刚特别提醒到我，这实习生到这个机构里面来，他也有他的学习的任务。那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年轻的社会工作者，他可以投入非常多的面向，直接服务或者是间接服务，甚至做一个管理者。那其中，建新主任，您的专长就是在计划书的这一个部分。请问一下，哎，今天有实习生或者年轻的学生在现在准备再进入到社服领域了？在计划书撰写的这一个部分，你认为最重要的先辈的能力在哪里？是在资料收集面呢，还是在文笔的功夫上面，还是对于专业上面要有更多的认识了解？是不是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最后1分钟。
0: 我觉得最主要是自己要有梦想，
1: 是，
0: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3年或至少它是一个1年的东西。
1: 是
0: 那你要知道说你做了这个计划可以达到什么目标，所以回归到计划书，就是它的目标很重要。所以你没
1: 了
0: 有
1: 解
0: 梦想就不会有目标，
1: ，OK，
0: 对。所以我觉
1: 是，
0: 得要自己要随时去刺激有新的东西进来，这是最重要的。
1: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哦。有梦想，有目标，把它称为一个完整的计划书。然后哇，很多地方可以去投递，为我们的单位、为我们的服务项目来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呢，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呢，有很多的面向，直接服务、间接服务，还有管理层面。那如果计划书写得好的话，就能够像我们建新主任二度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争取到2次的传善奖的肯定。2400万，今天非常谢谢建新主任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朋友，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一些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他们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最近疫情的情况下，相信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有注意到，现在每天我们都会收到媒体通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天有固定的直播跟记者会，阿中部长他的身后会有一位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手语翻译员，这群手语翻译员或是手语翻译技术士，他们在现在越来越受到瞩目，他们透过手语将每天的疫情资讯翻译给听障的朋友去了解，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聊到了关于听障的朋友他们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以及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相关的辅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关心这些听障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郑淑馨治疗师，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淑馨再次来到我们的现场。
1: 嗨，大家

0: 大家好，我又来了。
1: 对，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淑馨跟我们聊到，关于很多听障的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淑馨在医院曾经服务过很多儿童青少年，也在学校的系统里面第一线的去面对到孩子们他们跟老师之间所有的需求，目前也在台北从学校服务有十几年的时间，对于听障的孩子非常的熟悉。那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有聊到关于这些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一开始我们还是再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除了在他们的沟通上面之外，他们在食衣住行上面大概会遇到哪些问题是他们比较大的困扰呢？
0: 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听障的族群里面，其实有很少的比例是儿童期就产生的听障。那这样儿童期产生的听障呢，也有70%左右它是有遗传性的基因上面的问题，那有30%左右就不是遗传性的原因造成的听损。那这些不是遗传性的原因可能有包含一些出生的时候是早产啦，或者是怀孕期间母体有一些感染，像是比较常见的有麻疹啊，或者是巨细胞病毒或是梅毒或疱疹的这个感染，也会造成孩子就变成是听障。然后或者是出生以后头部有一些创伤，或者是他就造成有这个中耳炎，一直不停的有中耳感染，或者是外伤，耳朵可能挖耳朵就受伤了，这些也会造成儿童期的这个听障。那我们其实要看的是说，孩子矫正过后他的听力是落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矫正过后他的听力是可以来到听得到我们声音的这个界限的，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世界上面的声音我们可以依照频率来分这个高低，那也可以依照分贝来分大小。对听障的这个不论是先天或者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听损的小孩，他们都必须接受听力辅助技术的矫正。那有的佩戴助听器之后，他可以来到听损几乎是我们所谓的大概30到50分贝的话，那么他就还能听得到我们说话的声音，那就还能接收一般的声音的刺激、语音的刺激、与人交谈的说话的刺激。因为我们知道说话是最重要的一个声音里面的一个功能，
1: 是
0: 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只会听到关门的声音或者是打鼓的声音，那种比较低频率的，或者是火车轰轰轰的声音，那有意义的这个语言交谈的声音他们是听不到的。那假设他的听力在矫正过后是落在语音可以接收的这个频率范围内，也就是说把他的就算他是重度或极重度的听损是很重的，也就是大到可能90分贝的声音他都听不到，那矫正过后他可以很幸运的回来到30到50分贝，那么他就可以慢慢开始学说话。他在接受语言治疗的时候他是听得到语言治疗师的声音的，那他的语言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跟这样子的孩子在传达讯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就是不要一下子给他太多的语言的负担，就是不要讲太多或者是太复杂的内容，因为他可能还停留在一个单字或者是单词的这个能力而已，
1: 所以不能太长也不能太复杂，
0: 对，
1: 不能太抽象，
0: 是。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再加上动作啦、表情啦，或者是姿势哈，然后图画等等的，让他能够或照片，让他更完整的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或甚至影片，那当他跟一般的小孩子在互动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很听得清楚小孩子讲一大堆的事情，所以这些也必须要由老师来教育 班上有听障小孩的同学们，彼此之间

0: 就要晓得说怎么样跟这个听障的小孩沟通，目前这个听障小孩他能表达的能力是在哪里，他能接收语言的能力是在哪里，而且这样子的小孩呢，他们仍然是有学习的需求，也有跟同侪相处的互动的那种需求，
1: 是，
0: 对，那同学可能就要跟他们要更有耐心，可能再多一点的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一些团体的活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假如说他们在矫正过后的这个听力是没有办法到达语言的这个频率的话，那他们可能很难学会语言。即使有的孩子他可能会看你的嘴型，模仿你的嘴型，模仿你的动作，然后就发出一个很像的声音，但是其实他在听连续的语音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他可能只能模仿我们所谓就是零式六音啊，就是一些很单纯的只有啊一乌这样子的嘴型的声音。所以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他们的发声的机能是正常的，可是他们因为听不到，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回馈自己来修正这些比较复杂的声音。
1: 是，
0: 所以他可能可以发出来，可是不代表他会说话。
1: 是，
0: 他能够把语言使用得非常流利，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或者是幼稚园的部分，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应该听得到啊，应该很会说话了，或者是说他有带助听器啊，可是事实上他可能矫正过后是效果不太好。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对于这个助听器的佩戴效果就是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会说那他可能就需要学手语。甚至像有的研究就指出，即使他们佩戴人工电子耳，用一个一定进得去的声音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协助了，可是在他们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建立这个声音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增加这个听知觉的部分，他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至少要半年到一年，可能他才会比较理解这个声音各种各式各样的声音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有专家认为他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手语的系统来帮助他们学习。
1: 是，就是当他一个声音输入之后，他必须要去辨识，他的认知也需要去理解记忆，他可以应用，这需要一段时间。那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他还是有沟通上面的需求。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替代的方式来协助他，因为沟通其实是最直接最需要的问题。
0: 那在他们的这个矫正的听力除了影响沟通以外，在生活上面其实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他可能戴上助听器总是有拿起来的时候嘛，可能有睡觉啦，或者是午休、
1: 洗澡、
0: 或者其他有时候还要拿下来，
1: 舒服，
0: 或者是刚好他中耳炎，他这段时间他就不能戴，那他在生活上面还是有一些非常需要靠其他的辅具来帮忙。那在那个就是卫福部内政部的这个补助，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全国性一致性的都有注意到的辅具需求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是生活辅具，
1: 是
0: 就是对有些人他们需要闪光的一些帮助，像门铃啦，或者是这个对讲机啦，或电话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有闪光，
1: 是
0: 才提醒他，或者是说一些很紧急的状况，比如说求救，失火了，别人要通知他，那必须要有一些配备上面的一个调试，在他居家生活里面要有一些改变。
1: 所以都是透过视觉的这样的方式，这样子的提示系统能够帮助他们，虽然没有办法听到，但是他可以注意到在危险的时期他知道怎么样应变。
0: 对啊，像是我们在看的电视有荧幕下面要配字幕，其实一开始就是也是一个 对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辅助。
1: 是，
0: 假如他们的文字能力是不错的，他们至少还可以汲取部分的观

0: 键字，然后像我们学校里面呢也有一些特别为他们调整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上下课就不是像一般的学校是用钟声，我们是除了钟声啊，因为还是有些小孩是听得到声音的，所以我们有钟声，然后还有在每一间教室和走廊都会有一个红灯跟绿灯的这个灯号，如果是上课了就是红灯，下课了就是绿灯闪，然后还有在加装字幕机，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每一条走廊就会有增加字幕机，可能比如说要公告一下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就要让他们用看的，也就是能看的就用看的，然后看文字的就看文字，能看灯号的就看灯号，然后能看手语的就是看手语，所以我们学校老师上课也是会透过手语然后也有口语，也就是口手语双重的刺激来提供。那么将来也会考虑，就是也会有增加那个教室的屏幕，也是会把老师说出来的话变成文字，
1: 用语音
0: 转文字的这个系统来帮助需要文字的小孩来看。
2: 因为其实如果只是看唇语其实是非常片段的，
0: 其实唇语很难呢、欸、唇语啊，很多人都误解说我的小孩不会说话所以就学唇语，其实唇语是他需要很好的背景资讯，就是他必须要看的，他必须要先知道每个字每个句词他的唇语是什么，是他的发音是什么，他的其实他的文字能力语音能力要非常好才有办法学唇语，所以一般大部分都是在有限的一个讯息之下他可以发展一些唇语的能力，但他没有办法去一个陌生的情境不熟悉的话题里面去使用这个能力，
2: 范围太大了，
0: 对，他叫不出来他在讲什么，他的回忆叫不出来，
2: 是是，所以其实用多管齐下的方式
0: 对
2: 让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到外界的讯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孩子的沟通不是只有单一管道，尤其是听障孩子我们会说他们是叫多重管道的沟通者，
2: 是
0: 就是他有的所有的身体的能力和感官的能力通通都要拿来使用才能助他们去跟别人做完整的沟通表达，
2: 是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因为像沟通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会面对到的问题，像他们如果过马路的时候或者说后面的喇叭声或者路上的一些车子的声音他们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个也会造成危险，所以安全上面也是很需要去顾虑到的，
0: 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听障小孩好像很不专心，因为其实他们就可能需要靠眼睛动来动去啊，咕噜咕噜的转啊，需要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
2: 是，
0: 然后他可能在注视这个环境的讯息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到处的看，他可能才会知道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那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们很小就开始做语言治疗，那这个语言治疗的这个或是听能的训练那这些治疗都需要做很久的时间，
2: 是
0: 坐在那里很久，所以他们就变成忽略了自己有一个用视觉来代偿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们其实反正就变得很我们说就比较可能他们比较近比较
2: 被限缩了，
0: 然后他就这样学模仿，所以他们学习到的方式可能也比较多，就是模仿重复一样，那
2: 就有好有坏了，
0: 对对，
2: 所以也是要看个别的状况需求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些资源跟协助，
0: 就是在他们也许正在发展他的听力和语言输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慢别人很多年，所以他们在建立他们的第一语言的中间，我们说要把语言说到流利，要能沟通，然后听也要听得不错，要把这个第一语言叫做流利的话通常他们要花更久的时间，也是因人而异，如果各项条件都很好的时候也许他可以很快就听得懂，

0: 但是他说都是会比较慢一点的，所以当他们第一语言还没有成熟的很完全的时候，他就算可以听可是他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很多的辅助的一些沟通系统来帮助他表达。
1: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跟淑馨聊一聊关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我们可以在一些辅助的系统上面怎么样来提供帮助。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香知相伴，我是洪千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市启聪学校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在听障学生的一些需求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在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现在很被注意到的手语沟通这样的方式，那想请教淑馨，对这些听障的学生来说，使用手语沟通当然有优点，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跟缺点呢？
1: 我们可以知道听障的父母

0: 有些他恰好父母也都是听障，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彼此使用手语来做沟通。那这样子的听障的幼儿其实很早就开始接触以手语来作为主要沟通方式的这种语言经验，可以说手语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那他们在研究上面也显示，就是他们后来的发展会比较顺利，因为他们的语言建立的比较早，他们的第一语言其实是可以在入学的时候就很流利。但是大部分的听障的孩子啊，几乎是90%的听障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听力正常的听人。那听力正常的听人父母通常会期待这些孩子是能够学会说话的，然后在很小的时候他们也比较缺乏是这个沟通的系统，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语言的表达，但是他们在沟通上面却很多时候是比较没有次序，没有办法表达的完整的。再加上有些孩子他的动作的能力发展的没有很好，更不用说是有一些像动作本来就受损的，像是脑性麻痹的这一类，合并动作异常的一些听损的孩子，他们在学手语的能力上面就也先天的不足，所以学习手语又晚开始，然后又学的比较不好，所以他们几乎是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才很正式的在学手语。那这样子的语言的输入就慢更多，就没有办法发展的很流利。所以在学习手语呢，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手语啊是很快速很便捷。如果你一个智力正常或是一个听人，你有很高的动机要学手语的时候，它很快，学了以后你甚至可以说，哦，我真希望我的家人也会手语，这样我都不用大吼大叫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跟他们沟通。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我也会告诉我的小孩这个简单的手语是什么意思，那我都不用浪费我的唇舌，可以跟他们表达我想要做什么，
1: 快速有效。
0: 没错，它是很快速有效，而且很经济，不用花什么钱，不用换电池，不用换什么线，
1: 而且比较不会动怒。
0: 对，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我突然感冒失声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有些简单的事情用手语真的是很方便。那缺点就是说，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如果太晚学了，他没有第一语言，那他接下来要沟通一定出现很大问题，因为他有可能听或者是看，应该主要是说他看老师打的手语为主，那慢慢慢慢在学校看的多了，他就比较懂老师在打什么，但是他打出来他就没有那个结构，然后比较会混乱一些。同时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不只是在进行手语的教学，他还同时要学习文字，所以就是好像是还不会讲话他就要去学英文，
1: 是
0: 同时又要学手语又要学文字，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真的，
0: 所以我们会说缺点是这个手语假设他学得很好，但是手语本身有自己的一个问题，譬如说它是一个视觉型的一个文字，视觉型的语言，那它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是用看到的样子来表达，那就好像我记得我跟别人讲说我想要打一个洋芋片这三个字打给学生看，可是大家打出来的不太一样，这个老师跟那个老师打出来的不太一样，然后呢统整完的结果就是这个洋芋片三个字要用一个很复杂的洋芋片制作过程来表达，所以打起来这三个字我们讲很简单洋芋片，可是他打出来可能要花大概5秒钟才能完成的一个手语动作，连续的动作来表达，所以就不是一个很好对应一些文字，
1: 是
0: 一个手语也可能会对应好多个文字， 那在一些情绪的形容上面，可能他也要用表情来表示，那就没有办法很精准。所以他的缺点，对应文字是一个影响未来学习知识增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
2: 那像如果针对这些使用手语的时候还是有困难，或者是在空窗期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这些孩子，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可以替代性的方式，或是一些辅助的系统可以协助他们在沟通上面可以更方便，或者是说可以让他们在学习上面更有效率呢？
0: 像这一群就是认知理解理解的能力它超过表达和输出的这种能力，很多
2: 但是
0: 对
2: 说不出来的这群个案，
0: 对对，他想表达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这群小孩这群人啊，他们就需要一个叫做扩大性替代性的一个沟通系统，
2: 扩大再加上替代
0: 对
2: 这个系统，
0: 对，那这个观念呢、啊，其实也已经很久了。我们一般人其实也很常在用，譬如说，我们可能使用一些简报系统，在我们报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这也是一部分的文字或图片或影片，然后有扩大声音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广泛的说是一个扩大替代性的沟通系统。那对听障的孩子来说，手语也算是一个扩大和替代性的系统，因为它也是促进你表达的一个非语言以外的系统啦。那它的好处是说，它是不用其他的器具，就是手拿出来就可以用的。那有一些孩子，他们就不止这个手语能够完全表达，那就需要用一些有形的看得到的器具的。简单的说，我们拿纸跟笔也是一个需要器材的。那写字这些是一个比较低科技的、比较简单的一些扩大辅助沟通系统，
2: 就像笔谈这样子，
0: 对，
2: 是一个方式。
0: 有的孩子他们手语打完了，他觉得你还是不懂，他就干脆把他有限的文字写出来。
2: 是，
0: 对，这是他们很常用的。
2: 我们也常看到孩子有拿图片。图片的板子，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0: 对对对，假设我们如果能够为他们先制作一些，比如说昨天发生过的事情，妈妈把它拍照，然后把它制作出来，那第二天小孩带到学校去，那么他就可以透过指认这个照片，然后再同时跟老师加上一些可能还不是很流利的手语，然后来表达昨天发生了什么事。那其实这样子也是一个使用图片或照片来作为一个沟通的媒介。那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一个扩大替代的这个辅助沟通系统。
2: 是，
0: 如果他是每天他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沟通的话，那他想必也可以增加很多的手语能力，
2: 真的
0: 学习很多的新的词汇怎么样打出来，那甚至还可以学会这相关的文字是什么。有的老师可能就会把这个照片就下面就会请他们用一句话来表示，那就又学会了文字系统的文法是什么。
2: 是，
0: 那当他正在发展说话能力的这种口语系统的小孩，也可以透过晚上妈妈帮他拍的照片，然后呢贴在他的沟通板上面，那老师也可以教他怎么说话。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媒介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辅助系统。
2: 刚刚您提到沟通板的部分，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沟通板一般来说我们知道有些是低科技的沟通板，对，那有些是比较高科技的沟通板，那在这个当中的差异跟一般选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0: 因为慢慢的当他们使用单张图片的沟通有了一些成效，他们如果可能这个版面一开始是一张照片而已，那后来慢慢可能会有更多张单词的图片或照片，它也可以从照片就变成是简笔图。
2: 是，
0: 就是在这个细节上面呢、是可以有很多种变化的，
2: 从很实际的物品慢慢变成也许是一个象征的图案，或者是一个文字，就是越来越高阶。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也有人他还必须停留在 甚至要照片实物照片或者是一段小小的影片

他才那才能理解这个东西，这个象征物代表的是什么。那如果他的能力越来越好，就可以把这个图片缩小，那在这个版面上面可以同时出现很多张图，甚至可以分门别类的去把这些图归类，然后有这个页面的层次的概念的话，那他就可以进入到比较高科技的电脑，

0: 一开始可能几十个、80个、100个常用的字，再来就可能200个、300个、500个。当他们词汇量变多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比较有效收纳的一个系统。那个系统就会是叫做要用电脑来做编排，那就是高科技的那个系统了。
1: 是，所以可能对于有些孩子，他们还很初期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板子，他可以随身带的大小，那上面可能就是粘扣带啦，或是一个套子，他可以套进去，他可以抽换，或者很简单的图卡，慢慢进阶到他的所需要的资料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本，然后到最后，还好我们现在还有智慧型手机，或者是有很多多媒体的这些硬体可以协助，就可以让他们很方便的携带。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系统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在学习上面就会很快的有一些方式可以协助他们，但是也会有一些相关对应上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0: 对，其实手语啊，它就是很快嘛，然后变化性也比较多，所以有一些情绪用语啊，是情绪的表达哦，它其实手语因为有表情，所以可以很快让人家明白大概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如果说是变成沟通板或者是高科技的沟通辅具，对生活比较简单一点的情境下，它是比较好编排这些内容的。
1: 是，
0: 那我们也曾经在一个智力还蛮不错的一个脑性麻痹的小孩身上，老师试着去编他从高职一年级一直编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发现太多了，发现他的那个常用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因为这个小孩他也有一些他的固着性嘛，所以延伸出来的东西呢就会比较偏某个方面啦。但是他能够生活上用的内容呢就是很广，他因为是一个很爱发问的脑性麻痹的这个听障小孩，他很爱发问，所以他有时候问的问题啊还是有一点会超出这个版面，因为要牵涉到他能不能去相对应的利用，叫多重的应用啊。可能是出现这张图，但是他可以去举相类比的一个状况，他还是可以用这张图表达。那这个又牵涉到语有点像是语用的能力，他能不能去利用？所以说有人认为听障小孩他们的需求太多了，所以用沟通版面好像不太符合他们的需求。但是有一类比较赞成说沟通图卡的这一类的好处的人呢，他们是第一个是比较看在说这样的发展是可以在他还没有系统的时候就提供一个表达的一个媒介，让他在这个建立语言系统规则的时候是一个过程上面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协助工具，
1: 在还没有东西可以用的时候可以堪用，
0: 对，
1: 可以这么说吗？
0: 他至少还可以拿这张图告诉你我想讲的是这个，不会满天要抓不到半个东西，
1: 他
0: 至少可以
1: 指着他的那个图案。
0: 对，我们也有一个孩子也很特别，他是不会写字，就是听力有问题的小女孩。那他练到了高中，我们才有系统的给他用沟通图卡，然后老师教学也用图片教学，然后他用的高科技的沟通版面，原本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手语也不会打的一个人哦，他后来会用一个多重的利用，是说他需要来拿封口机，就是他正在做职业训练，那他需要来拿封口机，那他走下来跟教室里面的老师要拿封口机，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讲，那他就拿他的电脑的这个平板的沟通版面，他滑滑滑滑到订书机，然后他就指着这个订书机跟老师讲，那边在场的老师就知道哦，那是不是封口机，就拿给他看，他就知道了，
1: 因为线索范围，所以就可以用类似的这样子的来使用。
0: 是，
1: 所以虽然说他没有办法扩及到所有你可能用到的这些内容或资料，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替代性的方案，
0: 对，
1: 来接近的来使用。那当跟你沟通的人他也知道 在那个情境下，他可以就是大概知道你现在的需要，
0: 对啊，
1: 就可以达到效果。

0: 果。
1: 所以我们有说从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是叫做图片交换沟通系统、
0: 嗯、
1: 那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我们在内政部的这个辅具当中呢，它是第一阶的沟通辅具，就是这个沟通辅具它需要的是 图卡的制作、
0: 嗯、
1: 那有一些它已经是做好的一些大部分常用的图片，那这个的补助是1000块。
0: 嗯哼，
1: 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它的最高阶级是到第六阶段，是你已经开始可以用有限的那些图片来组合成一句话、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什么什么，或者是我摸到什么什么，或者是我昨天吃到一个三角形的饭团、你可以做多重的组合，就你要有这种自我表达的能力了、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用的能力，那你这个语句的能力就建立起来、
0: 嗯、
1: 你透过这样你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合文法、
0: 嗯、
1: 口语文法或者是文字文法的这种表达系统
0: 句子、
1: 哦、图片交换沟通系统的最高级是到这个部分、
0: 嗯、
1: 那如果你有了这个部分，有人是说第四阶段之后、
0: 嗯、
1: 它这是一个1到6阶段的一个系统嘛、
0: 嗯、
1: 那你到第四阶段之后就已经有最简单的我要什么东西、有人说到第四阶段以后你就可以换到高阶的沟通版。
0: 嗯
1: 嗯，那沟通版面呢，其实在国外国内外也有很多不同的、一群很有心的学者们在研发，那像是台湾也有台湾自己本土的一个系统，国外也有一些比较以图片为主的一种沟通版、
0: 嗯、
1: 那它的表达就会是看你用哪一种系统，最比较便宜的从几千块也有，嗯，然后它的格数可能是一个点按的格数可能是32格就最多、
0: 嗯
1: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用平板的话 你可以设计很多种、那个格数是可以弹性变化的、
0: 嗯、
1: 那这个到从数千元到几万块、那这个部分在辅具的这个沟通辅具的这个补助里面它也有详列，你是到高阶、的这种动态语音输出系统你可以拿到最高级的补助，它很分硬体跟软体啦、
0: 嗯、
1: 那软体的部分和硬体的部分合起来就是大概2-3万元这样子。嗯，
0: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刚刚说图卡最简单的我们可是指这个图卡、
1: 嗯、
0: 但是比较高阶的你可以透过已经有可能有一些电子电路板在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些系统、
1: 嗯、
0: 它可能提着一个类似小箱子或是一个小仪器、
1: 嗯、
0: 你指那个图片之后你再按下去它会有发出一个声音，
1: 对，
0: 它就可以把你的句子说出来，
1: 对，
0: 让对方也可以知道你现在的需求或者是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义，是不是？
1: 对， 对，嗯，那个就是它又包含了这个语音输出系统、
0: 嗯、
1: 那语音输出系统呢图卡是如果是纸本图卡是不会有声音的，
0: 是
1: 那有现在大部分如果是比较动态的系统的它就是包含录音、
0: 嗯、
1: 或者是电脑音，
0: 是
1: 那如果录音的话就是通常是我们大人认为他应该是想要表达什么、
0: 嗯、
1: 然后而且他如果又能听得到一些声音的回馈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就可能是录一个他的语言能力范围以内的输出，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幼稚园的小孩他刚会听但是他都不会打手语、
0: 嗯、
1: 那能听到很简单的常用的生活指令、
0: 嗯、
1: 所以他的那个版面呢其实是一个按键而已，然后单键的按下去然后有声音说出来、
0: 嗯、
1: 他还没有到看图，因为他还不会看图、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让他要不要玩这些东西或者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呢，我们先让他学会表达要我要、
0: 嗯、
1: 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我想要拿、嗯、那就是我要 那个按键按下去就是我们老师帮他录的、
0: 嗯、哼
1: 我要、
0: 嗯、
1: 我要、那另外一个就是按我不要，那是不同的两个颜色、嗯、
0: 就是让他跟外界互动的第一步沟通，
1: 对对对，很基本的表达需求、
0: 嗯、第一类接触、
1: 是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表达他们有困难的人、
0: 是
1: 那就有一种而且他听力是还可以的、

0: 那他可以听得到鸟叫声、
1: 哦、
0: 对，那我们就发现哎、欸、他对声音的敏感度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就鼓励他使用这个动作很简单的只要按压、
1: 嗯、
0: 可是是有声音回馈、
1: 嗯、
0: 然后他也听得到回馈，然后别人也很清楚说哦他要做什么、
1: 是，
0: 不然他以前就很常会倒在地上、
1: 哦、
0: 然后要不然就是嗯嗯的叫，那我们也不晓得他要做什么，
1: 就可能就是放弃了，或者是他也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嗯、那非常可惜，其实他有很多潜力，
0: 对，
1: 透过这些辅具的协助、都可以让他们跟外界就是有很好的开始。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各种不同的我们说扩大替代性的辅助的工具，这个系统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在跨出跟外界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有很大的协助。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具。好，那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话题。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对于听障的这些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扩大替代型的沟通辅助的系统，可以帮助很多孩子，也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透过这样的系统更有效率

0: 率的，也更方便的跟外界沟通。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下淑馨，那当这些孩子比较大了到职场的时候，这样的系统可以提供给他们协助吗？
1: 一样是可以的。如果他们是能够有系统的先收集这个职场常使用的沟通的内容是什么，或是他这个职种需要的应对是什么，那通常就可以把这些先有系统的编列下来，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动态的语音沟通版面里面来作为一个规划。像我们就有老师就协助高职的学生在餐饮科门市服务科的这个实习当中呢，他在点餐的系统啊就跟那个职场的老板就合作，就开发了一个比较是属于听障的小孩可以使用的一个系统。那他可以在这里面他可以整句话的回答这个顾客，然后甚至包含你要点什么餐，欢迎光临，你好，请问你今天要点什么餐，然后点完以后呢说总共是多少钱，然后要找你多少钱之类的，那都可以设计好。
0: 就是说他先录好这些音，然后孩子在那个情境下按那个按键，
1: 对，你要加冰吗，还是你要加糖吗，那很非，因为我们的孩子
0: 外带还是内用，
1: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他认知没有太差，他只是缺少那个表达的这个方式而已。那对于外面的人他可能也没办法打手语啊，他可能也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也不能写笔谈啊，就是已经使用收集好的这个语句，那让他能够很快的时间应用，那他也可以很有成就感，然后制作完成了拿给这个客人的时候呢，他也很感到非常满意，很高兴。
0: 这些孩子他们大概是有经过矫正听力之后是可以听得到顾客的回应的，
1: 对，
0: 就可以适切的在
1: 应用这个
0: 应用这样沟通
1: 语音输出的沟通版，
0: 是，就比如说有哪些餐点啦，哪要几号餐啦，这些都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选择。
1: 对，
0: 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部分哈。所以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当他们年纪小的时候慢慢学习不同的沟通方式，然后找出他们最有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他们职场有一个竞争性的或者是比较高阶的这样子一个情境下面，他们在使用上面就会非常的便利。
1: 是，没错。
0: 那针对这些孩子来说，我们刚刚说到在启聪学校里面的孩子从零岁开始就可以接受服务，因为现在医疗的进步，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新生儿阶段或是在比较幼儿的阶段可能就会被发现出来听障的问题，那这些家长一般可以怎么样寻求服务呢？
1: 通常他们在确定自己是有听障的诊断之后，这些家属除了到助听器公司去佩戴助听器，接下来就会去做语言治疗或者是咨询。那通常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也会上网去搜寻一些相关的知识，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家长他们就是看到我们所书写的一些文章，那他们也很快的就会找到启聪学校有这样子的一个婴幼儿的早疗服务，然后就只要他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那他就可以登记他要来我们学校的婴幼儿班就读。那我们的婴幼儿班是一个礼拜来上课一次，然后是时段式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早疗其实是比较注重孩子的照顾者在家里跟他们互动的时候需要去特别为听障来提供的一些疗愈，所以就不会是每天来。那有的孩子他们可能也是透过医院的早疗的这个单位来做转介，那目前在很小的小孩可以提供的服务就是还有一个是雅文，雅文
0: 基金会，
1: 文家基金会，还有一个是妇联，
0: 是，
1: 那这两个单位通常因为他们是以训练说话和听力为主，

0: 的。
1: 是，
0: 那他们过去就是很多家长都一定会去这两个地方。
1: 是，
0: 那近年来就是因为我们专业团队入驻特殊学校，所以我们在其他孩子的就是说在孩子的全人的部分，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更完整的一个服务。
1: 是，
0: 所以有很多孩子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配合说话语言学听力的，那通常那两个单位他们也会说，那你到启聪学校来，也许你会有比较缓和一点的方式，然后用比较多元的方式，好，我们学校真的是用比较多元的方式来提供听障的幼儿一个学习的管道，然后并且注重他们全面性的发展。
1: 尤其是如果不是只是单纯的听障的孩子来说，到启聪学校来的话，可以帮助他们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可以一并的处理。
0: 没错。
1: 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哈。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到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从小到大，我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认识，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有这样子的孩子，或者是有知道有这样子的需要，希望今天的这些资讯能够提供给您帮助。我们希望可以让每个孩子他们更早的开始跟这个世界接触，让他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融入这个社会，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有健康的心态，找到他自己的出路。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非常谢谢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
1: 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非常的高兴，我邀请到呢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医师。那他的专长是什么呢？他主要的专长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家庭医学，还有包括预防医学，还有安宁缓和医学，还有高龄医学，包括戒烟治疗哦。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谈谈有关于安宁缓和医学。我想这部分呢也是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的病人家属当面对到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有时候听到也许会觉得难过，还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是要邀请一个专门在这个安宁缓和医学来帮助病人家属等等的，那透过卓明杰医师也给予我们一些的正确而且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卓明杰医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你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嘛，那

0: 我也想知道说，哎，你的年纪其实对我来说算蛮轻的，可是你担任在医院里面也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也可以来谈一谈，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那你最希望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哪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呢？
1: 好，那我先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故事来做一个开头。那我听过曾经有人把我们的人生像是跑马拉松，它并不是一个短跑，好像在短时间内我们很好的跑完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漫长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快速全速的奔跑，有的时候我们跌倒，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原地停留，等到休息足够再往前。但常常我们会忘记，到底在这个马拉松的最后，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式跑到终点。所以我想第一个在最开头，我想让包含各样的听众朋友们知道的是，常常我们想到安宁，我们想到的都是死亡、痛苦跟绝望，但事实上安宁缓和是让我们能够预备，不只是病人需要，而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可能会经历。那到底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这个马拉松，这个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心情，甚至怎么样的让看着我们奔跑，我们爱的家人和朋友能够看着我们走完最后面的马拉松的这一段路。
0: 对，那当你在面对这个病人好，然后已经到了属于比较是末期的阶段了，那通常我们的医疗团队都是怎么样的来介入，然后来跟这个病人跟家属沟通呢？
1: 那其实像是我们一般去看感冒，医生当然就很简单的跟你说啊，你是感冒，然后开完药就回去了。可是当我们的身体开始疾病越来越进展，或者是说我们的年纪慢慢在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选择开始出现一些限制。所以这时候有若是医生还是用这种你是感冒，开个药给你就回去，其实对病人跟家属来说常常是会非常无助，而且不知道可以做还可以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所以其实以我过去或者我希望我能够怎么陪伴这类型的病人或是病人家属，其实那个过程可能会是更温和而且拉得更长，甚至是它会不只是关于我一个疾病的名称，而是关于这个疾病我还有什么选择，它会怎么样的影响我，那我还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剩下的决定。
0: 那从你的临床上大概给予病人以及家属的选择有哪一些呢？
1: 我其实常常跟其他的，因为我们也会有实习的医生或是住院医师，那我们像是一个健康的病人，你可以选择我要吃药或是不要吃药，但是当一个疾病可能进展到末期或者是已经没有药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这些病人他失去的不只是健康，他甚至失去了他可能工作的能力，他活动的能力，甚至到某些情况下他连吃东西排便排尿都受到影响。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他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受到影响，他连生命的很多选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在这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就是提供这样子状况的病人和家属，他们还有哪一些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举例来说，这时候如果开刀已经没有办法治好你，但剩下你希望用怎么样的药物来控制你现在不舒服的症状，或者是再进去做一些我们所谓相对比较侵入性的治疗，这样的照顾或是生命的形态是不是这位病人或是家人所期待的。
0: 是，
1: 对，与其比相较于告知，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讨论，到底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他们期待希望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0: 我就觉得是说，像我也是会被找到去安宁病房，其实我都会觉得说哇，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决定，好，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安宁病房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共识，可是我发现就是有的家人都还会反悔。那像面对这样的话你会怎么

0: 样的来去考量到家属的心情啊，还是有关于病人在进入到安宁病房他的身心灵的变化。嗯，
1: 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是当然是看病人的承受度，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资讯的透明。举例来说，如果医师一直不告诉病人跟病人家属说你到底这个药有效没有效，在做化疗有没有效，这个鼻胃管放了到底我后面会不会好起来，所以当不知道后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病人跟病人家属就会非常的不安，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那看着病人的症状不好或是疼痛越来越增加，家属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但这些背后常常是出于心疼或是不了解，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得上病人。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光是资讯的理解，对于家人和病人来说其实某方面来说是一种心情上的释放，因为他可以知道原来我不是毫无目的的在未知当中不知道在等什么，不知道前面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对，我其实在医院当中啊，我比较怕听到就是病人或者是家属说啊，我不要去安宁病房，去那边就是等死的。就你是安宁病房的医师，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回应呢？
1: 那以安宁缓和来说，我们的病人其实分成两项，一方面是安宁，一方面是缓和。有一部分的病人确实他已经处在生命的最后面这个阶段，所以他的时间没有剩下那么的多了。那这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希望帮助他处理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的部分，他也有另外一部分的病人是来做缓和，就是症状的控制。那这样提到就让我想到我曾经照顾过的一位伯伯。这位伯伯他后曾做过气切，那在原本的科别有蛮多不舒服的症状，包含他的肿瘤导致他头颈部很严重的疼痛，然后他还在拉肚子。那当时我去病房看他的时候，他因为重听，所以我是很靠近他的耳朵，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讨论，也跟家人讨论。那当时这个家庭其实他的太太年纪也蛮大了，跟大部分刚刚所提到的家人是很像的。他们觉得啊，来到安宁病房大概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时间很近，搞不好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后来他们真的转来了，那我们非常认真的帮这个伯伯做药物的调整。那我自己的习惯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每一天都在他的耳朵旁边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那这个伯伯因为他做了气切，所以他不能讲话，所以他是用白板，他有一个白板，每天用写字。他就在上面写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师，让我心服口服。因为之前的医师知道他重听，他又不能讲话，所以所有的医师都是直接跟家属进行沟通，没有任何人跟这个爷爷对话。可是其实这个爷爷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那在我们的照顾之下，一方面做疼痛药物的控制，一方面他的拉肚子也被我们治疗好了。他太太就跟我说哦，早知道安宁病房这么好，我们就早一点来了。那这位病人后来症状控制的稳定，虽然他还是有着一个末期的肿瘤，但是他后来恢复到可以回家。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是一个月会到家里去看爷爷一次，然后爷爷是非常的开心，甚至他后来我们有拍了一张合照，他就放在他的床边等着我们去看他。
0: 是，刚刚你有提到说啊，这个病人可以从安宁病房其实是可以回家的哈，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要了解，好，安宁病房不是一进去就出不来，好，这是啊要看当事人的情况。好，那当然呢，大家也对于比较居家安宁的部分，好，也许会比较陌生，不晓得啊，我明明在住院，那我可以如何的最后可以到居家安宁呢？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有一个申请程序吗？
1: 所以在住院前甚至在出院之后都是可以安排居家的安宁的。所以居家的安宁内容会做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身体不是那么的方便来到医院，甚至是光我们有病人说光来医院坐那两个小时，他基本上回去要睡一整天才能够把体力补充回来，所以这时候就因应出来有所谓的安宁居家。那安宁居家其实就是有安宁缓和

0: 这个专业的医师护理师会把来到家里来直接看到病人的状况，按照病人的状况来做药物的调整。
1: 嗯，
0: 所以要怎么申请呢？其实在各大医院应该都有安宁居家的服务，那先要确认这个医院有。那以荣总来说，我们的安宁居家就是来我们的家庭医学科有安宁专科的医师门诊就可以来做排，就可以来做安排。那只是因为它毕竟是称为安宁缓和，所以这些病人在临床的疾病上还是要有一个符合安宁缓和相关的疾病。
1: 嗯，
0: 那当然离荣总不能够太远，因为如果太远的话我们要去家里可能就相对不是那么的方便。
1: 嗯嗯，但我也想要问哦，如果他本身就已经是在住院，所以他还需要到门诊吗？还是就由你们来直接安排呢？
0: 对，如果是在住院的病人就可以透过住院的方式会诊我们安宁缓和的专业，那我们就会到你的病房去看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
1: 嗯，
0: 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一些舒适的护理，甚至是精油的治疗、芳香治疗或者是宠物治疗，就可以直接在原本的病房进行这些其他方式可以让症状缓解，可以增加生活品质的治疗。
1: 那刚刚医生也有提到说，如果不是在荣总的附近，好，那他可能就是回到自己的县市。那在这方面，医院跟医院间有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吗？还是做一个转介吗？
0: 以不同医院系统来说，目前台湾是没有院内可以做转介的。
1: 嗯，
0: 但是就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病人可能来荣总，但他的家庭可能并不是在台北市，
1: 嗯，对，
0: 所以以我们的安宁居家来说，我们手上是有一份名单，我们可以帮你找依照你的状况在你家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团队，
1: 嗯，
0: 那我们会把这个名单给你，那这样家人就比较不会在茫茫大海当中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
1: 对呀，对呀，哇，真的是也做得很贴心哦。嗯，那后续我们也想要来帮听众朋友问问啊，就是你怎么会想要担任这个安宁缓和的医师？那可以让医生先整理一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那我们来了解哇，一位年轻的医师怎么会选择这样的科别呢？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在负责着安宁缓和医学方面。那刚刚就是我们前面的一段有特别的来去介绍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的认识。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了解哦，哇，年纪轻轻的医师怎么会选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别，而且愿意在这个安宁缓和的病房来协助我们的重症的病人跟家属呢？嗯，
1: 好，那诚实的说，其实安宁病房确实是一个很高张高压的环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病人的状况通常是已经非常的不好，那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其实在心情上都是非常的舍不得的，那我也确实遇到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的医疗人员，面对这样的家属或是面对这样子的病人，其实会勾起很多自己生命当中的创伤，甚至是过去的一些悲伤的回忆。那诚实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曾经安宁病房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尤其是在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那就这个牵扯到我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那因为我的父亲本身也是在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在安宁病房过世的，所以其实当我在受训在实习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踏进安宁病房，我就觉得哇，怎么每一个病人都让我想到我的爸爸，每一个都让我想到当时我没有做到或是我做的不够好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实习跟受训的阶段，我是很排斥，而且每一次到安宁病房我是感到恐惧的，但说来也非常的特别，就像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安宁病房是一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但偏偏就是在这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我遇见了生命。我的爸爸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突然决定他要受洗，他说他遇到了他个人灵魂的救主，
0: 是
1: 那时候他透过祷告把我跟我的妹妹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那当下我其实不了解，我只是难过爸爸的离开，但等到我上了医学院，我上大学之后，我也确实遇见了我爸爸他灵魂的救主，那在我这段我实习受训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安宁病房的经验，神很深的医治我里面过去还没有自己处理好的这些忧伤，那反而当我具备了过去这样，因为我知道那样是什么地方，我知道当你面对家人面对至亲的生命走到这个阶段的那种痛苦无奈甚至是绝望，所以我后来就发现那反而成为我的一个礼物，当我面对这样的家人还有病人的时候，我能够多一份其他医师不能给的，我可以多给一份除了医疗药物各种的治疗方式可以给的东西以外，我好像有一些更多可以给的，包含透过我跟他们的互动，我跟他们的分享，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对话的互动，除了医疗上家人能病人跟家属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我们讲安宁缓和，或者说他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释放跟祝福，所以回过头来说，确实安宁病房其实对大部分的医师来说好像象征着是医疗的失败，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但反而当我真的踏进去了，我发现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以做，而且可以比一般的医疗还要做得更多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位病人的太太说，原来这样是这样子，我们早一点来就好了。
0: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遇见神哈，那我也想要了解说爸爸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去提到他遇见神，也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遇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时候因为我相对我还是学生，所以其实我没有同时经历在爸爸的那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现在回头来看也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是一个传统宗教的人，甚至他是不是那么喜欢基督徒的，可是偏偏当他在面对 安宁病房，他躺在床上，那时候因为他很虚弱，他不太也没有什么力气讲话，所以他那时候特意写了很多的卡片文字的讯息留给我跟我妹妹，他就不断写到一些他跟我们以前的约定，还有他相信主耶稣会代替他来照顾我们。所以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因为大部分我们觉得是家属要去安慰这一位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但那时候反倒是我的爸爸，他已经不是在看重自己的好或不好，他是真的把他的生命交在他所遇见这一位神的手里，而且把他所挂虑的一切都在信心里面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现在当我在安宁病房面对病人的时候，我爸爸的这一份信心还在我里面燃烧，所以看到我的每一位病人跟病人家属，我都希望我也能够把同样的盼望带给他们。
0: 那你自己提到在医学院里面也有遇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1: 其实说实在有一点难一言以蔽之。那其实因为小那时爸爸受洗之后，我们全家是一起跟着受洗，但其实当下我就是糊里糊涂的被

0: 一起抓进去，就是哎、欸，就受洗了，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嗯，
0: 但其实反而是在我高三要考学测，
1: 嗯，
0: 那现在好像叫分科测试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考的并不好，所以我是有很高的机会是不会上任何医学系需要考指考的、嗯，但就是在那个人生的低谷，那因为我非常的包含爸爸过世之后，我自己就给自己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压力，就是我要表现得很好，我不要让家人担心、嗯、那因为我是长女，所以我不要让所有的亲戚也不要让妈妈担心，所以我不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或是我里面的需要表露出来，我都是自己消化、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学测考不好的时候，我其实加上爸爸过世之后，我其实一直把这件事情闷在心里，所以每一个早晨和晚上、
1: 嗯、
0: 其实我都是把房间门关起来，把灯关起来、
1: 嗯，
0: 然后抱着枕头把脸捂住、
1: 嗯、
0: 早上晚上都是这样一直在哭、
1: 哦、
0: 那其实妈妈是从来我是没有让我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的、
1: 嗯嗯、
0: 但就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特别，我突然听到了一首诗歌，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去教会、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连诗歌的内容我都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
1: 嗯、
0: 但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1: 哇，
0: 那里面就讲到所需要的力量你每一天赐给我、
1: 嗯、
0: 然后那个里面就讲到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1: 嗯、
0: 那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这首诗歌讲的对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1: 嗯、
0: 但那首诗歌当时就像黑暗当中点亮了一盏烛光、
1: 嗯、
0: 每一天早晚当我在哭的时候，我就放了这首诗歌，不断的相信真的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神会给我，即便当时我并不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在那样我生命当中最低谷，就像我爸爸是在快要面对死亡的这个低谷当中、
1: 嗯、
0: 我们反而遇见了天上的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契机，我突然真的发现神在我认识神以前他自己介入了我的生命，而且他看到我即便是家人不知道的需要他看见了，而且他伸手来安慰我，他把我从这个洞里面拉出来、
1: 嗯、哇，好感动啊、哦！不瞒卓医师说，我今天心里面想的这一首诗歌就是你刚讲的那一个诗歌、
0: 哦、
1: 所以我刚刚就觉得说哇，好巧哦。对，那其实我想身为一位医师常常看的许许多多病人跟家属在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当中，对于你来说，当你看见这些，包括你自己也曾经经历了，你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跟病人跟家属多说些什么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预备什么，或者是能够了解什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单只是只有医学方面的。
0: 那我们常常会是到生命的很末期，我们才会想到我要怎么样的姿势跑完人生的最后这一段马拉松。但其实有一段圣经的经文叫生有死死有时，那我们知道自己每一天怎么活，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我们生命开始走到后段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那我再举，我很喜欢举例子。我之前有在一个比较偏乡的卫生所有遇过几位病人，他们就是有非常多的慢性疾病，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吃药。那他就开玩笑的跟我说，他用台语说，但是我台语不太好。那这位大哥就跟我说，不会啦，我就不要吃这些药，我最后只要好死就好，我不要在那边拖。但实际上好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每一天我们会预备，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生命，我们会预备，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份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得到一个学位，我们前面需要有一段选择跟预备的过程。所以同样的，其实我们的生命要以我们期待中或者是说有尊严，那我们想要的方式跑完马拉松的最后这一段，其实也是需要预备，甚至是需要做准备的。所以比起等到生命的最后面那几刻再讨论说哇，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其实一个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过好我们的今天，那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我的生命我们寻求的是什么，还有当我遇到一件不能改变的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做出其他的选择。
1: 真的是字字都是非常的重要，也是让

我们能够来了解哦，其实我前阵子啊，也有受邀去做一些的分享。我真的觉得临终病人啊，不是只有你躺在病床上才叫做临终。我们如果说可以讲得比较实际一点，每一天都可以是临终的时刻。好，所以也是要鼓励我们的

生活就像现在一样吗？还是其实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也许你可以多方面的资讯能够来去了解，也让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如果你现在正在烦闷当中，那有没有让你不烦闷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在疾病当中，是不是要多跟一些的医护人员，或者是相关的也许可以以健康好，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广播网，就是要促进国民健康的，可以多吸收这方面的一些的资讯，以至于我们更有选择的机会。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就是刚刚医生所说的祷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刚我们再次的透过台北荣民总医院在负责安宁缓和医疗的卓明杰医师，谈到他为什么来选这一科哦，然后也谈到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要有一些正确的概念哦。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呢来邀请他来谈一谈哦，现在的安宁缓和其实好像也有一些的选项哦，因为刚刚有提到选择，那现在大概都讨论的呢就是有关于所谓的断食善终。不晓得医生，当你听到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要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然后来多做一些关于你个人的看法，还是你有听到哪一些的说明，你觉得要去补强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了解呢？嗯，
1: 那像断食善终，其实这个在民众当中开始聊这个，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嗯，
1: 因为表示大家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延续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断食善终出现。但是呢，如果是就个别的状况来说，断食善终它可以算是一个相对太卷烈的一个说辞。怎么说呢？我很有时候会跟我的其他的同仁开玩笑，如果是我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慢性病，我也没有在吃任何的药物，但是我若是被人家断食了，我也会结束我的地上的生命，但是这并不会说它是一个善终，所以确实在某一些的疾病的情况，或是在某一些病人的身上，慢慢减少他吃的东西，甚至是不要用这些侵入性的方式硬去给他营养，对他来说反而是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但是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个部分的人身上，甚至是包含完全健康的人，如果不给他吃东西，也确实可能会造成他走向生命的终点，但这也许对大部分人来看，这大概不会我们说他是一个善终。那至于在减少饮食的过程当中，直接通常我们会采用的是逐步慢慢的减少，除非这个病人已经出现蛮多因为灌食因为营养而有不舒服的状况，举例来说，我们就讲两个极端。在传统的医疗上会认为

0: 因为既然有一个管路，举例来说像是鼻胃管，我们可以给病人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就给他一个鼻胃管啊，给他大量的营养，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当时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状况。举例来说，因为放鼻胃管是不舒服的，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通常是一些长者，他可能会因为放了这个鼻胃管，他想要伸手去把这个他不喜欢的管子给拔掉。那医疗人员或者是照顾者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就必须要把病人的手给约束起来。那这个长者呢，他已经不喜欢这根管子了，现在手又被绑起来，他一定会更生气。所以其实就以我个人跟很多我们熟识的医疗人员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到底怎么样对这位长者来说是最好的，就有讨论的空间。所以一个是放了鼻胃管，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反而病人的手脚被绑起来。那可能对于很多的长者，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我就是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
1: 是。
0: 那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我们的身体慢慢退化的时候，营养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的需要。那以最简单，我们可以想自己，当有时候我们吃坏肚子或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食欲会比较不好，那这时候硬吃有时候我们自己反而会不舒服，所以我们自己也会调节每一天吃进去的食物的量。那当一位病人他的身体的疾病严重到已经不会再恢复，或者是说他就是慢慢在退化的时候，你给他大量的营养或是大量的水分，有些病人会开始吐，或者是他会消化不了，甚至是四肢开始水肿，肿到人都很喘，四肢都水肿到会破皮，会有伤口。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太少数，有的时候我们医疗人员在旁边看其实是非常的心疼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做有错吗？他不能吃我们就给他一个管路，但是反而在这个时候给他这样子的过多的东西，反而造成他更多的不舒适。
1: 是，
0: 所以这是两个极的两端，我们不太可能说一看病人的状况给他太不看病人的状况就给他这么多他不需要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直接停下来，病人可能会因为脱水或者是电解质不平衡，可能就会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可能会不舒适的。所以实际上需不需要进行断食，或者是要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病人身上让他可以得到对病人来说也对家属来说最好的治疗，其实确实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介入的。
1: 对呀，我真的觉得就是要需要好好的理解所谓的断食善终。就如我以前来访问一个教授，他就说哇，他的长辈差点活活被断食了，对他非常的生气啊。所以我们也要请听众朋友了解哈，对于一个断食善终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善终。好，到底要不要进食，其实对于这个部分也就是要让病人自己去决定的，对吧？
0: 对。那我又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曾经有一位100出头岁的仁瑞奶奶，当时她的家人听到断食善终，觉得哇，这个方法好像不错，也许对奶奶来说会是好的，因为她已经非常年长，吞咽的功能也不是那么好，只是在家里他们还是有一稍微的喂他一点点东西，只是已经开始不合适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让奶奶断食善终。结果奶奶就开始哭，因为她很饿，可是家属就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让奶奶舒适的断食善终。那奶奶就是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叫。那所以后来那时候奶奶的状况就有一度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她也住进了安宁病房。但是呢，那时候我们就有在评估奶奶的吞咽功能，虽然不好，但是他还是具备一些吞咽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就有另外一项专业了，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吞咽功能的评估，跟怎么样透过一些专业的治疗的方式，甚至是调整食物，甚至是透过吞咽技巧的调整、姿势的调整，这个奶奶在离开前的那几个礼拜，她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我们帮他准备的有甜味的食物，然后奶奶每天都笑得很开心。那喂完之后奶奶就会哈哈哈的笑，就是哈哈哈的笑。那这时候他的家人们才看到说哇，原来之前那样，其实他们觉得他们又心疼奶奶，原来其实奶奶也不舒服， 所以这个病人那时候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因为那个奶奶非常的可爱，她每次吃完那些甜甜的味道的东西都会笑得非常的开心。那看到喂她吃东西的

0: 医疗人员他就会双手作揖，一直说谢谢、嗯、谢谢谢谢。
1: 嗯 嗯, 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这部分真的是要有真的是了解。好，既然是希望病人善终，应该就要尊重病人的身心灵啊这样的一个现况。好，比较不适合有样学样啊，最后反而不是善终啊，感觉就是让病人是在痛苦里面啊。刚刚医生有提到说，为了一个鼻胃管，就反而把四肢绑起来。好，那我以前也有住院了，我真的觉得是说，每一张床其实老实说是不透气的，你光是躺在上面一阵子背就开始流汗了、嗯、好，更何况就被绑在那边的病人，他想要搔痒啊，如果叫不到人，好，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如何的让我们的生病的人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被照顾的品质，好，然后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要延长他的寿命，结果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哦、嗯、明明就可以好好的，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想吃，哇，如果还要再被套上所谓的断食再加善终，嘿，其实我就觉得有点牵强啊。好，那我对于这个断食善终呢，我总是会觉得是说可能有在于哦避免一些家人一定要勉强、哦、这个病人一定要吃什么才会有营养啊，拼命喂、或者是鼻胃管就这样灌，然后 把人弄成这样子非常的肿胀、哦、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的。好，那但我也透过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也是想要问医生说，人在后面的时候，好，那可能也会有产生一些身心灵上的变化，就你的临床经验大部分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会让家属误解的，说瞻望啦、啊、等等的。
0: 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瞻望，那对于大部分的民众可能会想说哎、这是什么东西，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比较理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台电脑，当电脑开了很多个程式、已经超出这台电脑可以运作的能力、这时候电脑就会宕机、所以当一个病人他身上发生很多的情况，像是他可能本来有一个癌症，现在又突然感染，甚至像刚刚讲到的被放了一个他不喜欢的鼻胃管、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负担，都是一个压力、所以当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像电脑宕机一样，整个人变得很不像他原本的样子、那他可以是他会大呼小叫，甚至是可能会看到幻觉，或者是他完全不理人、简单来说就是失去了一个病人原本大脑他可以正常运作功能的状态、所以在我们这些临终的病人，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甚至有数个没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病人就会像这台宕机的电脑一样，可能就会有很多混乱，甚至是会变得跟家人所过去所认识的他不一样。那这时候常常家人会非常的担忧，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陪伴。那某一甚至家属会处在一个非常我们讲 burnout 耗能耗竭的状态、因为可能病人同样一个问题会反复一直问，而且前后是一点逻辑性都没有的、所以其实安宁缓和我们希望帮助的不只是病人也是家人、就是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人怎么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当这些状况出现的时候，除了透过一些医疗的照护以外，家人还可以为病人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其实也是包含在安宁缓和之内，就是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怎么样陪伴病人。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我其实不是帮你们，我们是陪你还有你的家人一起走完后面这一段路。
1: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家人怎么样来去做后面这一段路的陪伴，通常你所建议的一些的要点大概是哪方面的呢？
0: 那我其实很常提醒一些家人，尤其是有一些家人他们会不太明白病人为什么会做出想要到安宁病房或是接受安宁缓和的这样的想法、他们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放弃自己、那我常常提醒这一些家属，其实病人他本身的这个疾病是让他很辛苦的、包含疾病所造成的疼痛还有各种的不舒适、那我们会引导这样的家人去看病人现在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

0: 曾经我们应该说最近我们就有遇过，就是病人其实已经被疾病给影响得非常的深，而且他非常的辛苦，而且他过去所有做治疗的经验都很不好，不只是治疗没有效，而是这些治疗本身带给他很大的副作用，甚至比他本身的癌症更让他痛苦。所以他举例来说，他吃标靶，他的皮肤整个溃烂，所以皮肤溃烂比他的肿瘤让他更受不了，因为非常的疼痛，他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当他做出不要再吃这些药物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他的一部分的家人一开始是不谅解，甚至会用指责的口气来责备病人。那其实这时候病人他就非常的，他真的是快要受不了了，因为这也不是他愿意的，但是连他的家人都这样子的责备他。所以当时当我当着家人的面说，其实他这个疾病是非常辛苦的时候，病人是直接大哭说，对，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痛苦，他们都只想要我辛苦，他们都没有在意我这个人。所以透过那个环节，其实整个家属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所爱的家人是因为经历了这些，而不是说他就是想放弃，而不是说他就是不想要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对于部分的家人来说，要知道确实有很多的治疗是我们可以选，但实际上这些治疗造成的副作用跟不适，其实都是真正在感受跟体验的，都是这一位病人他本人。
1: 像我自己有带一些医疗团队，就是到落后的国家，然后我再回头来看我们现在很先进的医疗的部分，我常会觉得就好像刚刚医生你本来就是有提到一个经文哦，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其实有时候我们台湾国人呢，真的也更需要去接受什么叫做允许自然的死亡，让这个病人是能够有尊严的被善待的，而且他真的是感受到，他是被关注、被关爱，然后并且在这当中得以善终啊，好，那我们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也就是谈到有关于呢，预立医嘱，还有包括就是需要进行的这个预立医疗的谘商。好，那么就留待下一集，我们再来访问我们的卓明杰医师哦。
0: 那我有最后一个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的是，就是包含最开始所说的安宁缓和，并不代表我们放弃所有的治疗。正是因为生命诚可贵，正是因为生命如此的重要，正是因为这位病人他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可以选择最能够让他舒适，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所以实际上，安宁缓和它并没有办法缩短病人走到生命终点的时间，而是希望让这个病人以他所期待一个舒适、有尊严的方式，以他想要怎么样的跑的姿势，走到这个马拉松的终点。
1: 哇，非常谢谢卓明杰医师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补充，也让我们更了解到，从字面的意义，事实上都是为了病人在身心灵在处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更加的安宁。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是更加的温柔的。好，祝福大家，我们下周见哦，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彼此相会。上个礼拜带着很沉重的心情跟听众朋友谈到，因为这个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南北极，很少谈到这个冰山冰河，这个所谓第三极的已经开始让我们关注到它的变化。当然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当然在人类来说，我们就是不断的希望进步，这是非常正向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符合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事实上我们 也了解说，在这个我们所期待的生活品质的内容，其实带着一个不太愿意去面对的，就是人类内心的一个贪婪，超过了我们所谓祥和吧，或者这个整个宇宙，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所掌握的，或者说坚持的一个平衡。而实际上呢，当人类破坏了这个平衡，就带来了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争论的，就是地球开始反扑。而这个反扑也是一个名词，只是它所带来的讯息就是一个我们习惯的可以让我们活得没有什么

可怕的所谓天灾目前是持续的发生，而从圣经从来就是一项一项的预言持续的在把最后还没有实现的没有呈现的这些就正在呈现当中。诚实的说，我心里面是非常的不晓得用什么形容词来说，沉重吧也不是。上一周跟听众朋友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我单纯的没有讲到人祸，我只是讲天灾。其实有些部分天灾和人祸那个因果关系之间已经有相当多的模糊存在，那我只是把这些现象作为一个引言，在上一周跟听众朋友谈到我们真的时间不多了，所谓时间不多就是耶稣再来的时间应该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或者从大自然看的就是这个地球和我们人类还可以共生的这个时间似乎越来越短。而站在信仰的角度，站在圣经的不断的提醒的角度，上一周我跟听众朋友提到，如果你还有一些非常亲近的亲朋好友，而他还没有认识上帝，或者说他在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的事情上面还没有非常的聚焦，把它排在最重要的地位，我觉得我们站在我们已经认清圣经所启示的这些真理的，或者说一定要发生的事情的这个立场来说，我们赶快为他们祷告，告诉他们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应该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再一次的说，从我16岁因为奶奶的过世突然让我好像长大成熟了，好了，就是我忽然在那个时候对于生命变成非常严肃的面对这样的议题。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奶奶去哪里了，所以就衍生出来叫未知死焉知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在宗教的选择上面，其实当时也没有那么清楚的选择，我只是在问说奶奶去哪里了。事后感谢上帝给了我因为兴起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而其实我也没得选择，因为那个时候的刚好我住的宿舍有3个近前的妈妈们带着我们这些小朋友，只有参加这个圣诞节啊、复活节啊这些活动，就决定进教会。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在多元宗教的华人社会当中，我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路径。因为华人虽然多元，可是我们也只有3大类，一个是无神，一个是泛神，一个是独一真神。而我还是说要感谢上帝，让我一开始当我还没有清楚的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分3大类做选择的前提之下，我走进了教会，走进了强调独一真神的基督教，就这样走了将近60年。

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六十年好像很长，实际上也是刹那间，因为已经走到这个年龄了，所以回头看还真的是刹那间。我要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十六岁开始到现在将近六十年，因为我很快就要进入七十六了，今年七十四。这个六十年当中，我用最简单的扼要的跟听众朋友再一次强调，如果你要跟你的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亲朋好友告诉他，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人，上帝造人，我们都有灵魂，灵魂是一定要进入永恒，但是永恒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进入永生，一个是进入永死。按照圣经的启示，永生就是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独一主宰，永死就是完全不认识。如果用直白的这个白话说，圣经是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的定义，圣经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是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认识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不认识就是所谓的永死。永死就是跟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完全不认识。而实际上神的心意，照圣经所说，他一直都站在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心门外，他是都在迫切的敲门，希望这个人他可以打开他的心门，来愿意认识这一位创造他生命的主宰。所以神是愿意我们认识他的，而要不要给上帝这个机会，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这也是上帝创造人一个给人最大最大的权利，就是自由意识，让他自己做选择。而我们已经认识了上帝，真知道这位上帝跟我们要进入永恒是多么的关键重要的，每一个人要赶快把这个你所认识的这位独一真神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赶快愿意花时间去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再回来讲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第一个我清清楚楚非常有把握的说，我们每一个可贵的生命都要进入永恒。永恒只有两条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认识上帝是永生，不认上帝是永死。永死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我们面对死亡根本就是一片黑暗，不知道的死亡在永恒是什么，不知道。其实我说的不知道是我们没有经历，但是圣经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举例，今天我就不讲。不讲的原因是时间在安排上面没有容许我去在这个部分再耕耘。但是如果有人心里面真是觉得这个太重要要知道，他就要赶快从这里知道，永死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的浪漫。讲到这里只有长叹一声，因为我认识很多的至亲好友，他心里就是不要，他不把这个当回事，下面就讲不出来了。但是我

还是要说，我们知道的人，认识上帝的人，绝对不要放掉这个任何一个机会，至少一直为他祷告。他的选择还是不要，也是他的选择。好，第一个就是我们都要进入永恒，面对永生永死。好，永生这个生命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平安，永死永远的黑暗完全不认识，就是与这位生命的泉源，创造我们生命的泉源没有关系了。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很重要，就是你的选择是要认识。那你要怎么认识？圣经耶稣用了隐喻讲得很清楚，你要认识这位上帝，他也要认识你。这个关键点，他是用谁是绵羊谁是山羊来做一个比喻。好，而这个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换句话说，对于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当他面临永恒的时候，他要知道，不是说他自己认为他认不认识上帝，而是上帝认不认识他，这个很重要。所以谁是最小的弟兄，如果你去读圣经，你就会知道那个是一个关键点。而在上个礼拜已经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一次的说明，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因为上帝说，你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坐在那个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每一个人如果当他真的了解，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造的，上帝希望我们真的要懂上帝是怎么爱他所造的这个生命，我们就从学习好好的爱自己开始。因为当你真的用心学习好好爱自己，你才会真的懂上帝是怎么爱我们，也懂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爱自己的。就像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这一生其实一直不断的让自己活得不好，是因为我们总是被一些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吸引，而最应该做的没有做。我举例讲的这个 让听众朋友一下就可以明白，因为我在大学上课的时候，我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的学生了解情绪管理。因为情绪管理的这个元素，先要知道就是喜怒哀惧，在过去的节目讲过，我也不要再做更多的解说。这个喜怒哀惧，喜心想事成，怒权益被侵犯了，哀权益离开我们不再回来了，惧害怕我们的权益被侵犯或者离开我们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当我们掌握了这个元素的精义之后，我们才知道怎么管理。所谓管理，就是从人事物财这四个很容易就可以写得出来。我常举一个例子说，你只要从人来说，谁最爱你，你最爱谁，你要是能够写出五个以上的名字，非常的清楚而且很有把握，你是个很幸福的人。反之，其实很多人他真的不晓得谁最爱他，他最爱谁。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其实我们是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爱自己。因为我的学生每次用工作方到最后得到结论都一样，我们要爱自己，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通常这个工作方做完了，绝对最后的答复，最后的答案，第一名一定是健康。每一个人嘴巴都不会讲，但是实际上安静的经过讨论整理之后，
我们最在意的就是健康，所以要爱自己，一定要懂得怎么把自己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都照顾好。可是实际上面呢，让我们的身体变成非常不健康，全健康一直不断受到亏损的，都是自己带来的。好，其他我就不做再深入了。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关系，因为我们一个跟上帝的关系，一个跟自己的关系，还有一个跟至亲好友的关系，还有一个跟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关系，我们这四个关系处不好，我们不会祥和快乐、喜乐平安，不会。所以排名第二的通常就是关系。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可以平平安安的安心做工作，一定是你跟你最在意的关系，虽然你没有整理出来或者想得不清楚，可是你心里知道这些关系都还维系的，让你没有困难，你就可以平安的安心的做事。如果这个关系有任何一点冲突，没有处理得当，你一定会分心，会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恢复这个关系。好，第三个是财富，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可是这个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要做情绪管理，最简单的就是把我刚才讲的，这是所有工作坊到最后的结论，几乎没有例外，排名前三名的健康、关系和财富这三个，一定要用心的做好管理。所以用心做好管理，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你知道你要把这三个东西管好，你是怎么管的。所以如果单单从这里来看，我们说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自己，而你要用心把自己照顾好。第一个健康，你有照顾好吗？第二个关系，你有照顾好吗？第三个财富，你有照顾好吗？好，这样子就已经把信仰，我们认识的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独一真神，他的爱，他真正关注每一个人的爱，而他要我们说你把自己照顾好，就是我们把他赐予的生命，他所创造生命好好照顾好，你就会知道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自己心里知道的极致，所以你必须要靠上帝。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从不认识上帝到认识上帝，所谓这个过程，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认识上帝的爱，而被他的爱感动。不管你是从什么样的比喻过这个活动、上课过程，但是当你真的被启示，了解神是怎么爱，而他只是要我们跟他完全的合作、顺服，来好好的爱你自己，你就会发现自己生命完全在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常说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也不再重复讲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上帝何等奇妙的一个设计，让我们可以了解。那今天呢，这个第一段讲的好长了，我只是复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段。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好，我们继续上一段的话题。我们已经从知道这个地球和人类共存的共生的这个时间应该越来越短了，那么我们很快就要面对耶稣的再来，其实就是面对我们，不管是因为你年纪到了一定的阶段，你要开始跟这个地球说再见，就是你的肉身的生命要告一个段落，或者说你就在地球与人共生的困难当中要离开了。你最在意的是马上就要面对永恒，你是永生还是永死，然后你清楚你认识这位创造你生命的上帝吗？关键在你有没有学习好好爱自己，因为你真的从圣经得到启示，你是在用心爱自己，你才会认识上帝的爱。好，然后我们再下来呢，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常常被问。其实圣经也写得很清楚，他的用心是当我们进入永恒之后，是要跟他一同作王。一同作王就是一起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浩瀚的宇宙。那么他这个创造的宇宙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运行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他的爱，因为他就是爱。因此我们他希望造人的目的就希望我们在永恒的里面跟他一同享受他所创造的。那我们讲的稍微严肃一点，就是一起来管理，一起来参与这个宇宙的运作，跟他一同做王。其实讲到这里，我常常觉得你真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觉得太荒谬。什么叫太荒谬？这个荒谬就是古今中外人人都在那抢着做王，可是做什么王呢？就是欺负上帝所造的生命的王。人做的位置越高，其实就在想控制人，小从家庭开始，大到想去夺得政权。其实这就是跟创造宇宙的真神是对着干。什么叫对着干？因为他是用爱来

治理、管理，可是那个不是爱，人是用满足自己的私欲来管理。因此，人类的社会从我们的老亚当不听上帝的话，说那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不要吃，他开始就接受吃，其实他就是开始违反神的爱的这个、开始。因此是是非非在人一生的当中就控制了我们所有的关系，关系 就不可能有品质啊，因为你一天到晚谈是非，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因此我们常说家是爱之窝，所以家不是谈是非的地方。可是所有的家庭之所以会出状况，就是都是每一个人都要坐在别人头上谈是非。因此如果我们了解神创造人的目的，原来就是要人与他一同做王，能够跟他一同做王，就是因为认识他。那认识什么？认识他的爱，认识他整个这个创造能够持续的永续下去，是因为他的爱在当家。有人，这不是有人，是我自己开始，我就当我一开始认真去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细思极恐，因为我想我何德何能啊，为什么太空人上了太空看到地球、几乎就是不要说我们只是一个蝼蚁，连蝼蚁都看不见、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前提出现的时候，其实人实在是所有的三观都会做改变。那当我们发现人实在是没什么道理在那里夜郎自大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想上帝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怎么可能？可是上帝解决这个难题，所以他自己成为人子。耶稣在圣经上所有呈现的相信顺服，是我们可以跟这位创造主一起来享受他所有创造的一个关键。而这个当中是基于爱，因为我们不再用这个是非，也不再、什么还要跟上帝去争，不要上那个堕落的天使帐，就是 要做老大。当我们了解其实只有真正的实践神创造生命的那个无私的，应该说没有受限的这个爱是他的关键，这是做王的关键。而能够把这个爱到极致，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缘故，等于是上帝他自己来为我们人不听话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被赶出伊甸园，上帝希望你再回到伊甸园，所以他自己来把人这个不听话所应该承担的，因为达不到上帝的这个标准，所以他自己来钉十字架走这个苦路、这个还是有一些好朋友、这个选择自己去走这个苦路来经历体验，可是实际上面这还是身体，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灵深处有没有跟上帝一起走苦路？其实那个苦路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我们自己的不顺服，自己的不愿意实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启示带领，要我们懂得怎么好好的克服己身，叫身服我。其实就是，其实这样讲好硬哦，这个好像很严肃。实际上面克服己身，叫身服我的意思是说，就把主权交给上帝，跟生活直接接轨，你比较听得懂。早上起床，圣灵说你每天的习惯一定要去游泳池报道，你有没有抓紧时间让你的生活规律到每天就是到游泳池报道？或者一个时段是最好的运动的时段，不管你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你就努力的去做到。当圣灵在心里告诉你说

七分饱，七分饱，筷子不要随便乱伸，要去选择对你身体好的食物。你有真正的把它当回事吗？把这个题

所以就会把这个输的情绪不经意的就会去发作到他旁边的人。讲得很实在来说，我常常在社区上课喜欢讲说，老公要抽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抽烟对身体百害无一益，但是他要抽烟，你去在那个节骨眼上再去说，我就不是不止一次的请你不要抽或者少抽一点，你一定是讨来一顿骂或者讨来一顿甚至有家暴的发生。而实际上面，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他跟自己永远打不赢，永远是失败的那一方，所以他会把那个失败的负向情绪就会发作在那个不知道关键，而在那里唠唠叨叨，其实是最爱他的人或者他们的关系最应该用心维系的人的身上。所以我在社区说，哎，你要是真懂这一块，你就应该好，这个为你的这个抽烟的，不管是配偶是亲子，你准备他喜欢抽的那个牌子，然后放一包，随时看到他快抽完了，你就再递给他一包。然后不要忘记说"莫睡干睡寒，好、哦、恋爱波丢"，什么意思呢？就是太太很漂亮，孩子还小，你要保重啊，因为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讲到这里，实在是自然的情绪会激动，因为这社会太多这种生活上的琐碎小事，造成夫妻亲子之间的关系紧张，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爱自己是太困难了，跟自己打仗会打赢的机会常常是机会是少的，所以呢就会把这个打败的负向情绪就会很自然的转移到其实是跟你关系最重要的亲人身上。因此上帝要我们学习爱自己，其实是真正懂神的爱，而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的那个好像很微弱的声音，其实是那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只要我们坚守，这时候该去游泳池报道就去游泳池报道，这个时候该吃七分饱不要吃多了，你就停下来，小确幸都要放下，你养成规律上床，这个下床的时间，该睡的时候让自己睡得很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上面，你如果很细致的去看，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真的被启示，了解神是这样子爱我们，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是他造的，就跟亲生父母一样，他不可能不爱你，但是你完全不知道爱自己就是了解神的爱有多深，而你不知道，所以你所有的决定几乎都是霸凌自己、欺负自己、凌虐自己，到最后把自己弄得什么都不是。因此今天我还是再一次的提醒，神的造人的目的是要我们跟他一同作王，他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他知道我们里面根本上就是认为不可能，甚至于看不起自己，但是耶稣就是他为了这个目的他自己来成为人子，就是他把他创造的所有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全部都自己限制，跟你一样，跟你我一样来到世间，可是他做了一个让我们看懂的见证，与他一同作王是可能的，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是为了要让神的国降临，这是他来的使命。

且他用他人子的这个所有等于自我设限这个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让我们知道说怎么去跟神完全的合作，就是相信和顺服，不要再让老亚当的不把上帝说那个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吃的日子一定死。第一个不相信，第二个不顺服，只要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跟神的关系关键的要素抓着，你就可以跟他一同作王。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能力，所有他可以要做的事，透过你都可以做得到。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见证，就是因为相信和顺服。好，当我们了解这是神造人的心意，而且了解说当一个人真的因为、被圣灵感动，他决定要受洗悔改，然后要跟他一同作王，我们说这个是重生的开始、可是教会在这个一同作王的信息上面一直都没有非常清楚的聚焦，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从觉知悔改、觉知受洗、觉知就是重生的开始。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最大的不同，他是圣灵怀孕生的，可是他说当我们受洗其实就是重生的开始，受洗还是外面的一个给世人看的记号，可是真正是内心的那个愿意顺服、愿意跟随他、愿意这个、因为用心的认识他而能够相信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和他一同作王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听众，我里面这么深的一个感受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讲，如果你已经是65岁以上或者60岁，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生最宝贵的这一段的时候，请务必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们已经要聚焦来落实这个和上帝的目的，要跟上帝完全100%的合作，来达成他召人的目的，和他一同作王。好，我们在这里再稍微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下面要讲结论。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我们把今天要讲的主题做一个重点的陈述，也是做一个 ending， 因为心里面很强烈的这个催促，就是第一个，上帝让我们认识他的时间有限；第二个，我们真的要用心去，不仅自己，还要带着我们的至亲好友们来认识上帝。所以先把这个焦点聚焦，就是学习好好爱自己一次。希望呢，我们听到这样的讯息的听众朋友能够尽快的落实。那怎么落实呢？其实支持性的环境非常的重要。我们当初成立推动倡导第三家庭，其实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团体动力的支持性环境，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落实做好爱自己。因为尤其到了第三人生，你再不爱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就是他很快就要跟你算总账，不是上帝跟我们算总账，是我们这个受造的身体会跟我们算总账。因此我们第三家庭呢，团体动力学希望大家一起做好几件事情，我们所谓的七个目标，复习一下。第一个叫预防失能，第二叫预防失智，好，现在就是预防认知功能出状况。第三个预防孤寂，第四个预防忧郁，第五个希望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障碍的生存环境，或者从生活环境到生存环境。第六就是我们希望一起来创造职业再设计，像日本很多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可以，因为现在已经证实这个职业再设计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65岁退休我们就天天这个含饴弄孙，其实职业再设计对于我们认知功能不要出状况，就是延缓老化或者延缓这个失智，不要发生失智，这些都已经发现研究的结果都是正相关，所以变成我们让我们不管活到几岁，只要维持好手好脚，我们都应该要有工作啊。这个工作基本上是找到所谓第三人生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好，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让我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其实有工作是就是表示有用嘛，这个社会需要我们，那么也等于给了这个社会很多的帮助，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个我们都不必再重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每一个都可以走得潇洒，因此呢，放弃无效医疗，都去跟政府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最近我又特别把预立医疗决定再多加了一个，把这个预立遗嘱早一点完成。因为我们现在不仅是第一个，我们活得够老，当我们活得越老，其实我们的可以帮助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法定监护人恐怕都已经不在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法定监护人，因为现在是家人常常是不在国内，好，住在海外，或者说即使在国内也没有住在一起，不同的县市，所以到时候呢，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法定监护人帮不上忙。还有就是彼此的关系有些是紧张的，也没有办法在关键时刻如我们所愿的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因此这个预立遗嘱，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法律很进步的有议定监护人的制度，让我们可以尽快的针对我们的可以保障我们权益执行我们意志的这个监护人早一点自己

先做好决定。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针对第三家庭，我们希望尽快的把这些让我们越老活得越好的这些对自己好好爱自己的这些行为作为，越早养成习惯越好，该做的早点做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都知道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去创造支持性的环境，让第三家庭也不再是一个口号，它就是创造支持性环境，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支持性环境当中运用所有的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想到没有做到，或者这个行动没有行动，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改善。因此我们就譬如说这个第一个感谢东吴大学的校长好支持我的提议，就开始了这个体适能班好在推广部。那我们不仅只有体适能班，我们还开了一些课程，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了第三人生，我们至少从体适能来讲，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了解自己的功能，好让它可以尽量的不仅是维护甚至于促进，好让老年可以好手好脚，越老活得越好。好，那另外呢，我们跟这个爱老协会还有这个台湾高龄化社会这个研究发展协会，我们也合作，好要积极的开始推动怎么样可以创造这个职业再设计，好让我们透过这个检查了解我们的老年龄的状况，然后也知道怎么去做改善。因为很高兴的是说，现在的台湾的这一个领域的进步已经让我们知道说它是可逆的。所谓可逆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做了这个核磁共振，然后我的判读的医师就告诉我说我的做这个核磁共振的这个年龄是在73.8岁，可是我做出来的年龄是74.1岁，算是还算健康，没有很老。那但是呢，从所有的仔细分析之后发现说我的眼力要特别小心，可能会这个不注意的话眼力会提早的出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注意力，其实我也发现我的平衡感有一点问题。而这个所有呢又发现说跟我的这个体脂肪太重了，这个太超过了，而且跟我的这个反正就是要减重。好，那这些都做了联动，然后再进一步看到我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工作，这些要怎么做一个更对自己更好的调整。好，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台湾这些非常很宝贵的这些资源，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而且愿意跟我们第三家庭的这个家人们一起来努力。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那比如说我们要预防孤寂，其实我一个礼拜几乎就是行程排得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自己与人接触帮助自己，同时也去帮助一些第三家庭的家人的需要。那不要说孤寂了，单单把这些上帝给我很宝贵的机会能够掌握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就谈不上孤寂。然后当然更不要谈忧郁，因为没什么好忧郁的。其实当我们了解上帝造人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跟他一同做王，那一同做王有多少事情要按照他的心意来完成，那所以没有这个忧郁的问题，其实是充满了盼望。我常跟人家讲说，死亡对于真的认识上帝的人来讲，肉体的死亡，所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其实就是肉体的结束，这个尘归尘土归土，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就像这个衣服穿旧了，东西用旧了，它一定要回到让它就是结束。可是圣经很早就说了，当这个必朽坏的，上帝要给我们不朽坏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进入永恒，因为我们永生认识他，所以我们在永恒当中也是要跟他一

铜作王有太多的要做的事，应该是丰丰富富，所以何来忧郁之有，何来之有，就没有这个忧郁的问题。然后我们第三家庭，尤其是认识上帝的弟兄姐妹，相互之间有很多的鼓励，就是彼此的提醒，因为我们都用人的话来讲，我们都具备了王储的身份，那上帝都有永恒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所以何有忧郁。那我常常说，其实我们只是这个要经历一次金蝉脱壳，只是还没有到金蝉脱壳的那个过程，没有不了解，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忧郁可言。那另外就是我们都我刚才已经讲了，一起来努力创造这个无障碍的生活生存的环境，不仅是室内的无障碍，一直到室外的无障碍，这些以后我们在接下去的这些节目，我们就会持续的来介绍这个在台湾社会已经可以充分运用而且充分落实的所有跟无障碍相关的这些措施，设施设备也好，或者这些相关的措施也好，都要继续的来介绍给大家。因此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再口号，当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我们这个第三人生要怎么样能够越活越好，基本上我们一起来创造这个支持性的环境，而且在这个支持性的环境大家共同创造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在享受越活越好、越老越充满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或者成效。我希望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呢，能够跟听众朋友达成共识，就是你听了，你如果想要一起来努力，请跟我联络。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一周我们继续的深度的解剖分析。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我们在人生中常常在每一个位置，在每个领域，在每个时刻，常常都会感到很孤单，而且这个孤单是不被人了解的。今天呢，我非常特别请到了出埃及丽珍妮牧师哈，他来到我们中间，我跟他也是同学，所以很荣幸他在百忙中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说丽牧师好。
1: 你好你好维维姐。
0: 对，那我在想啊，因为我们以前聊过天嘛哈，又是同学，你就想说、哇，你看你在这个领域哈，真的是30年，30年我要在这短短的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让你讲完30年的心历路程，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就抓住一个你曾经讲过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的4个字，就我一讲这个我就很感动，就是任重道远。
1: 是，
0: 对，那这个道是神给你的道。
1: 是，
0: 那这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那我想说你自己也说过，说你走出这个领域哈，然后的昭告天下说我们应该怎么走出这个丛林哈，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说请你先谈谈你自己可以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 okay， 请。
1: 我当然就是一个同性恋的过来人嘛。那15岁开始第一份情感就是当我懂得什么叫做感情的那个初期，就是落在一个女生的里面，是1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是，其实说真的，我真的是没有的选择，就是我很自然就是这样子，所以从此我就开始进到一个很挣扎的状态的里面。那当时又很保守嘛，哈，那我觉得。其实等于是我从国中的时候嘛，国中2年级的时候，所以我其实是很辛苦啦，很辛苦，那也不敢跟家人
0: 讲。其实国中懂感情吗？还是根本
1: 不知道那是什么？
0: 对吗？
1: 那到底是友谊，那还是爱情？那到底是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0: 对，
1: 而且其实也没有性的，没有性的感受哦，就是你就是很喜欢这个人，你就是深深的受到他的吸引。
0: 那喜欢每个人都可能会被吸引或者吸引别人，那这个根本不是啊。
1: 对，
0: 对，
1: 对，其实他可以是不是，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辅导，也没有谁爸爸妈妈，我也没讲，也没有人这个是帮助我帮我解惑所以如果有人，也许我就不会走出这个光景里面了。
0: 对
1: 对
0: 啊，
1: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陷下去了嘛。那因为我是一个身材很快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当时现在是178，那个时候我是175啊，国中的时候

0: 后来我就是家里不是太温暖，我于是乎球探发现我，我就去打球了。就去打了篮 球，而且我是进甲组球队、欸
1: 嗯、
0: 哦，那个训练的时候，结果我没有想到我就喜欢上了一个学姐、
1: 嗯、
0: 结果我后来15岁我离开了以后，离开那个球队、嗯、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适应那个球队的生活，我离开以后我才发现说我怎么朝朝思暮的一思念那个、
1: 嗯、
0: 那个学姐、
1: 嗯嗯、
0: 那那个学姐就是好像整个人我就埋在她的那个情感的那个网络里面、
1: 嗯、
0: 那因为其实我没有跟他怎么样，
1: 没有互动，
0: 完全没有，而且
1: 那你是单相思耶，
0: 对、
1: 嗯、
0: 很痛苦、然后我写了大概上百封，我真的是上百封的信给他、
1: 嗯、
0: 可是石沉大海，他没有回我任何一封信、
1: 嗯、
0: 我爸爸也是船员、
1: 嗯、
0: 又到日本买什么好的东西啊、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小饰品啊或什么，哎，我都送给他，哎，
1: 哎呦，这么好啊！
0: 对，就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你一直寄情于他，啊，那你渴望他回应你，可是完全没有。
1: 嗯、
0: 那在那种状况之下，我就觉得开始一直思念这个人，于是乎我就如影随形。所以如影随形就是说，像他的人，我就开始容易被吸引。像他长那样子的人我就会很容易吸引，像他的眼睛是这样的我就会吸引，身材是那样的我就会吸引，所以我走到哪都受吸引。你了解我在讲的，就我可能走路哎，转个弯，这个人好像他哦，哎，我就 catch 这个人了。哎，又转个弯，哎，又这个好像他，我就开始哦，那个整个很幽默，哎，我就行，就你知道吗，就开始就进到那个途径里面、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因为你压抑嘛，你没有人可以讲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你的情感一直在那个流动里面、
1: 嗯、
0: 一直在流动里面、嗯、那说真的啊，对男人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啦、
1: 嗯、
0: 我的眼目没有男生这两个字、嗯、
1: 我刚刚听你讲说，哎，对啊，我们以前哈，哎，高中的时候一仰慕男生说哇他好帅、啊、就会这样说啊，哎，
0: 对，
1: 这男生哇他的长相他的笑好像哪个男生
0: 会这
1: 样，
0: 是是是是，
1: 那我现在
0: 了
1: 解
0: 你
1: 了
0: 解
1: 哈、啊、
0: 那我就是对同性是这样子、
1: 啊、
0: 就是你的眼目三那个你受吸引的对象是同性的就对了、
1: 嗯嗯嗯、
0: 一路我就开始这样、
1: 嗯嗯、
0: 刚开始是没有性的感受的、
1: 嗯嗯、
0: 可是到你开始慢慢发育青春期的时候，你开始性的意识进来了、
1: 嗯嗯、
0: 对不对，那你性的意识进来的时候 你当然不会想的幻想是他、
1: 嗯、
0: 但是你会去想的是你可能看的电影啊、
1: 嗯、
0: 看的小说啦、啊
1: 嗯、
0: 你看的什么言情小说啊、
1: 嗯、
0: 你就会开始连结嘛、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是性爱分离、
1: 哦、
0: 你懂吗、
1: 哦哦、
0: 我就会自己自慰、
1: 哦、
0: 我自己就会在那边性幻想、
1: 哦、
0: 可是我的情感是在那里，在这个女生的学姐的生命里面、
1: 哦、
0: 这样的吗，或者是我可能转一个弯看到的那个人，转一个弯看到的那个人、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愕跟一个非常纠结的一种情感，一种状态、
1: 嗯、
0: 那我当然就很痛苦嘛、
1: 哦、
0: 那在那个状况我觉得也很奇妙，就是神很怜悯我啦，就是说、
1: 嗯、
0: 就居然有人就传福音给我
1: 哦、
0: 是这样的，然后是我一个国中的同学、啊、他是眷村的孩子，
1: 嗯，
0: 就莫名其妙他就有一天就真的我在非常无助的状态，他也不知道我是同性恋、
1: 嗯、
0: 他不知道我是这个情感的状态啦、
1: 嗯、
0: 应该这样讲，就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1: 嗯、
0: 然后写封信给我，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好啊，怎么有这么好的同学啊、
1: 嗯、
0: 好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说真的他是写一段经文，可是说真的我现在也忘记是什么了，那、
1: 嗯、
0: 他就跟我讲说哦，那我就觉得他非常好，我充其量叫他座右铭、
1: 嗯
0: 啊、他就是写了一段座右铭给我，我就深受感动、
1: 嗯、
0: 同时间又另外一个同学就说哎，那丽珍妮我想要考这个音乐系，我方方面住你家、
1: 嗯、
0: 我说当然方便，因为我很阿萨利嘛、
1: 啊、
0: 我是山东妞嘛、
1: 啊、
0: 我是山东人嘛、
1: 啊、
0: 很海派，我说当然来我家住啊，你来台北了、
1: 啊、
0: 一定要住我家、
1: 啊、
0: 他就来说，他说到了礼拜天他说可是我想上教会，我说 上教会、
1: 啊、
0: 我说上教会那就去啊，那就去呗，这样子哈、
1: 嗯。
0: 可是我完全对教会没有概念。
1: 嗯嗯、
0: 然后我说，哎、欸，可是因为我家住新店，我就想，哎、欸，可是好像公馆那边有一间教会，
1: 嗯嗯、
0: 好像、啊、就
1: 禁地主之一。
0: 对，我的禁地主之一就去了，
1: 嗯嗯、
0: 就拜他，就进了教会，
1: 嗯、
0: 就从此第一次

0: 进到教会，周连华牧师，那是怀恩堂、
1: 哦、
0: 那时候怀恩堂是哥德式的、哦、还没有，不是现在这个状况、哦、是一个旧的哥德式、哦、白色的一个教会、哦、那我就走进去了，走进去以后呢、哦，周牧师就问谁要决志，我就毅然决然的走出去、嗯、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说，哇，这教会怎么那么祥和，这么干净、
1: 嗯、
0: 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那我还走不进去、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灰灰蒙蒙、嗯、黑黑脏脏的感觉、嗯、我当时就有这个感受、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要进地主之谊，我无论如何我都要踏进去、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走进去了，
1: 气
0: 对我就走进去了，结果后来没想到我居然觉知，然后我觉知的那一刻我就走进去了，我当时不懂那是什么，后来我明白了，那就是圣灵一个爱的呼唤
1: 啊，
0: 神的一个爱的呼唤，我就走进了这个台前，愿意觉知心主，一路就到现在哈。我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蒙召要来服侍这个族群，因为我自己在这个里面说真的打滚很久了，后来我也真的跟人家发生关系，我也真的跟人家交，我也交女朋友，我也在这里面去那个女同性恋的酒吧、啊、而且同时间我其实又信主又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其实好两面人，双面人，三面人，四面人、啊、这样子。那种挣扎跟试探跟诱惑，我觉得是更艰难的，可是我谁也没有讲，可是我觉得教会给我的就是说，没有跟我说好说歹，我也没告诉任何教会的人，所以教会只知道，把我当成一般的人，就是带我成为门徒，耶稣的跟随者，好，那我一样在教会，我参加所有的聚会，所有的聚会，我真的没有一个落掉的，因为我非常渴慕神，可是我断不了那个试探跟诱惑，我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状况，所以我是两面人，所以你就知道我有更多么的挣扎，可是一直到后来，
1: 请问那教会的牧师他知不知道你的状况呢？
0: 都不知道，可是我那时候非常男性化，非常的男性化，我是非常中性的一个人。
1: 你现在没有啊？
0: 对，完全现在是当，所以咯，
1: 粉红色的小粉女宝宝，
0: 是真的。所以那个女性身份的苏醒蜕变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一个历程，是一个，它是一个要慢慢来的。所以你刚刚问我说，我是怎么走出来，或者我怎么蜕变，其实它真的叫做苏醒蜕变，它不会一步到位。比如说我以前很男性化，我现在变得比较合神心意的那个女性的那个角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历程。我以前是不会穿裙子的，我以前不可能擦口红的，我不可能头发留到耳朵下面，不可能，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就慢慢的变，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变化，然后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好，我会越来越向着神，因为我渴望追求圣洁，我渴望追求圣洁，那我觉得这个心智是上帝看到的，应该讲说，其实我后来为什么回应这个族群，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真的看到天父爱这个族群的心肠，他太怜悯这个族群的那个心，那这个族群就代表我嘛，就天父爱我，他太怜悯我，他不放弃我，所以我因为他的爱，以至于我驱使我愿意向着上帝，我愿意选择走窄路进窄门，这是一个选择，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回应，是一个选择，对，大概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若靠自己的意志做一个决定，其实有时候会半途而废，可是真正驱动我们朝一个目标坚持到底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爱，就是当我们生我自己，因为我们在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嘛，那我就发现你看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错，
0: 对啊，
1: 但是呢，
0: 啊，
1: 你在一个环境中没有人指着你的错误，然后而且就是他好像没有看见你的错误，但是用无条件的爱，意思就是爱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力量从里面好像长出来，像那个草从那个

0: 对，
1: 那个发芽从泥土中发芽出来，另外一种生命的，
0: 是
1: 好
0: 是，
1: 对，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1: 那我要问的是问题的是，因为道远嘛，这个道哈是怎么神怎么样跟你讲？因为
0: 这是很难的，
1: 对，那是道呀，对呀、啊，而且是要远耶，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回事这样子。
0: 我只能说那是上帝的一种、应该讲的说是从神来的启示啦，
1: 嗯
0: 啊，或者说上帝他定义要拣选我啊、不然不可能啊，我也不想，说真的
1: 太辛苦了，对不对？
0: 太艰难了，太
1: 艰
0: 难
1: 了啊，
0: 所以我是这样，因为我在回应神，我刚刚讲过哈、我要成为神的就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是我高高信心欢欢喜喜的往前决志、当上帝呼召我全时间服侍他的时候，我也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那是我是参加第三届青宣大会的时候、我全时间蒙召、
1: 那几岁
0: 那时候我23岁吧，
1: 哇，
0: 23岁 我回应神我要全时间、那时候我念实践嘛、我在实践念设计的、那个时候嘛，那我在淮南堂是会友、然后呢可是我就预备自己要成为全时间、可是一直到上帝真正要呼召我成为要服侍这个族群的时候，是我在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
1: 那几岁？
0: 那时候应该是27岁。
1: 27岁，
0: 我现在64岁了。对，对，对，就那时候神呼召我。那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就是不愿意。
1: 对，
0: 我不愿意，因为。因为我为什么要回应呢？因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万一我又陷下去怎么办？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在我自己最软弱的地方去投入呢？
1: 投入，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要坚守掌门这样子。
0: 对啊，对对对。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好像到达一个很高潮迭起的样子？你看，我觉得上帝很幽默。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下面再请立牧师继续来谈谈。
0: OK OK，
1: 他这个艰难又很精彩的人生哈。
0: Okay.

0: 爱你不孤单，这里是 St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现在要把重心哈放到孤单这个上面，因为啊，怎么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哈，就是诶，可是上帝就做这么奇妙的事，他呼召你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是是是，
0: 其实真的是责任非常的沉重。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那绝对不是一个说哇，我被当选模范生，不是这样，对，是一个很沉重的事，
1: 对对，
0: 而且你的对象可不是普通交男朋友啊，是跟神啊，跟神立约啊。那我们现在讲讲看，就是、
1: okay.
0: 对，就是你在神学院，神叫你做这样的事情哈，那你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
1: 当然，当然，
0: 那你还是输了啊！
1: 我可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不要，我不干，我不才不要嘞！我万一又陷下去，那不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让人跌倒或者什么的，你懂吗？就是我已经是神学生了嘛，
0: 对
1: 不对？
0: 而且还要你做这个的 leader， 对，
1: 服侍这个族群哈，这样的我真的是不要，你知道？后来我就跟神求印证了，求了一个四个非常艰难的印证，他居然一个礼拜通通都给我印证，都回应，
0: 你就逃不掉
1: 哎。然后可是呢，真的神回应了我，我还是不顺服，还是不愿意顺服，对哈，因为我就说我不要哦。我不要，结果后来就是因为神就有感动我写论文，写这方面的论文，在神学院的时候写这个论文，我就写同性恋教牧观问题探讨与教牧观顾，我写这方面的论文，就神感动我，那我要写，写着写着写着，后来我就写了以后呢，我实在是写不下去，我就开始面对我的生命。我因为写论文开始面对我的生命，以前我只是脱离，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我只是断开以前的那个关系跟、包括我以前的人脉，就同性恋那一群那些朋友啦、但是现在我变成了都没有那样的朋友，我是完全是教会的朋友，甚至是神学院的、在学校求学这样子、那我不可能再去那个啊、那我就跟神讲说，我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哈，我可是神就是一直要我写论文哈，好好那就写吧，写，就开始面对我的生命，首先就是感情，哇，你知不知道我每次写论我就扑倒在神的面前，就很痛苦，就一直哭，就想到啊，我这个同学。这个女朋友也没有跟他和好，那个女朋友不知道跑哪里去，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再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被侵犯过，性的我性被侵犯过，那我就马上哇，那真的是太痛苦了，太难过了，也就是说以前我都没有面对这个，而写了论文我开始要面对，这是我自己的生命了，对，我就开始面对医治，开始整理我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啊，然后整理到最后，后来我就觉得我真的写不下去了，我论文写不下去，那我写不下去我就不能毕业，就这么简单。那后来呢，就我就有感动要上祷告山啊，那时候台湾蛮多人上祷告山，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去那边禁食祷告，我就去参加祷告，那个禁食祷告，上了祷告山一个礼拜，
0: 苗栗那边对不
1: 对、
0: 啊、
1: 对苗栗那边、然后呢上去以后呢，后来圣灵很大的工作在我的生命里面，后来我就扑倒在神的面前、后来我就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看到好多这样的人哦，在汪洋的那个海里面，那种伸手在挣扎痛苦这样、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是我自己的亲人，我其实很难过，你知道？可是我又看见很多是这样子，他本来是这样一个一个开始回转、这样子啊，然后哇，我真的在那边撕心裂肺的跟神呼求，你知道吗？然后神就我说主啊，请你救他们这样子、然后后来神就给我四个字，人总道与

0: 任重道远是这样来的
1: 哦，
0: 是这样来的。
1: 哦、
0: 那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再
1: 没有办法
0: 退
1: 位
0: 了，
1: 对，
0: 我没有办法退位了。
1: 对, 对, 对你刚刚讲这四个字，我就知道无可退位，
0: 对，完全没有办法退位了。嗯嗯、对，而且我心里很明白，从现在开始我迎向这个服饰将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心里非常明白了，我就回应了，是这样子，是这样来的。
1: 那个国父革命、哦、哎，在你心中会同盟会那个下场都差不多都想到了对、啊、
0: 大概是这样啦、
1: 嗯、
0: 所以任重道远是这样来的啦、
1: 嗯、
0: 所以我就知道开始就要踏上一个所谓的不归路吧、嗯啊、我可以告诉你真的 我那时候回忆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说台湾还会有个同婚通过还会有什么、
1: 嗯、
0: 什么跨性别、
1: 嗯
0: 哦、还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整个全球变成左派的、
1: 嗯、
0: 这个这种环境这种情势、嗯、根本当时没有办法想这些的
1: 完全没有想
0: 到对没有想过
1: 那时候是民国几年二现在2026吗
0: 1980、嗯
1: 1990
0: 年代嘛
1: 哇真的是
0: 1990年代、啊、
1: 对
0: 嗯
1: 真的是在你人生很长很长的一个阶段哈。
0: 对，你想嘛，今年是我们协会、嗯、台湾走出来辅导协会30周年庆。
1: 对。
0: 那么我自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尾声进去已经38年，快40年了，39年了。
1: 对
0: 对哈，那前面基本上都是草创嘛，就是在那边跟这群人开始博感情啊，嗯、跟一堆女同性恋呐、啊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抽烟呐、啊嗯，然后你知道那个哇，真的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去怎么跟他们跟这些人接触嘛，
1: 嗯，
0: 这样、
1: 嗯、
0: 我那时候就同时募会，又、嗯、同时白天募会，晚上就跟这些人和。
1: 哦、
0: 然后每因为大部分都女同性恋嘛
1: 对, 对
0: 就是 TT 婆婆嘛你知道吗我们
1: 叫
0: Tomboy Tomboy 就是那个很中性的那些 女同性恋、
1: 哦哦、
0: 他们都是那种很男性化每个都抽烟啊都是有的还喝酒啊什么、
1: 嗯、
0: 那我跟他们和啊晚上就跟他们和跟他们博感情然后要跟他们有信任关系嘛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有的不信主有的信主嘛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就慢慢的然后之后才成立祷告会
1: 一群死党
0: 对后来就变成死党、
1: 啊、
0: 然后后来就慢慢把他们组在一起成为祷告会、
1: 啊、对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有革命感情的
0: 对
1: 就是我说哎呀原来真的要花时间真的要花时间那好那你这个任重哈在30几年哈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事你要不要讲一两个对你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那个压力之大对
0: 是我跟你讲哈、嗯、我就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是 T 嘛、嗯、我也是一个比较男性化很中性的人嘛哈、
1: 嗯嗯、
0: 可是当然整个上帝带领我就是慢慢苏醒蜕变嘛我比较越来越女性化
1: 嗯
0: 中间我就陪伴一个 T、嗯、一个但是完全是穿西装打领带女的但是她就是穿西装然后骑摩托车然后那我就她就让她载我嘛哈的时候嘛、
1: 嗯嗯、
0: 那我在陪伴她然后呢冬天嘛大冬天的她就要把我的手啊我坐在后面把我的手拿起自动拿我的手就放在他的口袋里面、
1: 嗯、
0: 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我气到不得了我就说叮我就这样子哦我就说、
1: 嗯、
0: 下车我就下车他说嗯怎么了丽姐我说你为什么把我的手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1: 嗯嗯
0: 他说因为怕你冷啊我说怕我冷我冷我自己会放不用我自己会想办法不用你那个哈这样子、
1: 嗯、
0: 他说后来我就觉得我要找他谈我就跟他聊我说为什么你会做这样他说那你就是女人嘛我说啊你我说我当然是女人啊我说是怎样的我是大哥的女人嘛我说对不起啊你也是女人我也是女人好不好然后 你知道吗就是类似这种事情那我就要透过这种东西去跟他们教教导他们去告诉他们说不用这样子因为这是一个界限首先是一个界限第二就是你也要对我尊重那、
1: 啊、
0: 再来如果我是一个 T、
1: 嗯、
0: 你不要忘了丽姐以前也是个 T 呀、
1: 啊嗯嗯、
0: 我有需要你来帮把我的小手放到你的小口袋里去吗他不用吧就类似这种
1: 就变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0: 了反正类似这种事真的很好笑啦、
1: 嗯、就本来很尴尬就变成
0: 破解就很好笑、就是类似这种、
1: 嗯、
0: 那很多有很多的

0: 台湾协会，他们当然都是异性恋嘛，比如出版社的啦或什么什么来我们协会啦，合作关系什么的，一来他们 都在讲，他们说我们来啊，这个地方啊，走出来已经充满了喜乐啊，真的好好笑哦。啊，原因是因为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类似这种啊，这样子，就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是才华横溢。就我们这个族群里面的人真的是才华人很异，每一个人就是个个可爱，对我来讲我都觉得他们像花园里的那个最美丽的那一朵，
1: 对，
0: 你知道吗？我永远看他们就是你现在看他们要死要活啦，哈，一下又自杀，一下忧郁症，一下又这个又那个的，哈，这样子哈。可是说真的，他们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可爱，在我的眼里就是这样，
1: 在我的眼里也是这样。我刚刚有跟你说，我有年轻的小朋友哈，但我觉得他们超 nice 的，
0: 对，
1: 又很有那个，对对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啦哈，你要看他们的眼光，绝对不是现在，而是他们里面真的有王的荣美。我是用这样的眼光看他们，
1: 如何？
0: 因为他们真的会慢慢慢慢的走出来
1: 哦哦，
0: 啊，我觉得刚刚你讲到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道本身就是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强很准确的真理，在他们当中做教导是不行的。
1: 哦，我懂了，
0: 对，
1: 因为那个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虽然我们这个电台听众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那因为我是基督徒，就了解说神的道他有形容说像两刃的剑， 对不对？哇，刺进去的时候你就
0: 刺若不
1: 开，哎，
0: 对，没错没错。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恩典，就是恩慈啦，就说我们要非常的有爱，对他们是可以包容跟接纳的，要给他们时间。我觉得最好的礼物就是等待，就是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我要10年，那个人可能5年，那个人可能20年，那个人终其一生都在那边走那样的路，走那个辛苦的路。我觉得我们要等待，要有耐性啊。
1: 就是他随时回到你们协会来的时候，他都觉得他是 free 的。
0: 对对，
1: 哇，这很难，你要营造这个。
0: 对啊，所以我
1: 你要营造这个这种文化，
0: 没有错，
1: 没有氛围啊。
0: 所以我们协会必须是一个像家的感觉。他们喜欢来这里。就我们有一个很舒服的客厅，让他们来，他们可以在那边很自由的喝茶啊，聊天呐，然后来这边讲，他们即便讲一些比较三八的话都没关系，类似啊。就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很可爱，他们可以做自己在这里，当然很离谱啦，但我的意思说在这边就可以了。而且我说真的，来我们协会你只要加入团体是不可以横向联络的，不可以横向联络，
1: 不可以横向
0: 团体，如果加入我们的团体，不可以，因为我们这里不是 club， 我们不是来这边交朋友的，你懂我意思，来我们那边上课是。
1: 那你如何来控制呢？
0: 你只要来，我们一定有公约。
1: 哦，
0: 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团体的话，在这一届的团体里面，我们会有公约，这个是他们要认可，他们要愿意接受，
1: 就不能横向联络。
0: 对对对，等他们毕业结业就可以了。
1: 哦，结业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那你们要多长的时间？
0: 我们整个过程大概要跑2年半，至少
1: 2年半
0: 的团体生活，
1: 对，
0: 团体的小组了，对。
1: 因为有一次就是你们协会，他们协会叫做出埃及哈，那我就去在那个环堂嘛，就有一个讲座这样子，有一个柯教授哈，他就讲，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就那请问一下哈，因为那个题目叫跨性世代的盼望嘛，那我想说针对这个跨性世代的盼望，我希望我们在第三阶段的部分请那个立牧师讲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超感动的，你知道当我们没有被评论，没有被要求，被无条件接纳的时候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但是盼望在哪里呢？
0: 对，
1: 盼望在哪里？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立牧师继续来谈。
0: 好

0: 爱你不孤单，李珍妮牧师。好，我们现在特别要请他讲跨性世代的盼望，盼望在哪里？
1: Okay,
0: 对，好， okay. 请。
1: 为什么我们会说叫做跨性世代的盼望？事实上，现在已经来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全球化已经来到一个跨性别的状态。
0: 嗯，
1: 也就是说，性别自己选择。
0: 嗯，
1: 我想这个性别就这个性别，已经不是生理性别，它也包括心理性别，它可以自由的选择，那上午是男的，下午可以是女的啊，随便他选，他也可以是无性别，他可以是泛性恋，他可以什么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性别哈。所以当然就人来讲哈，因为我们有繁衍的制度嘛哈，有繁衍哈，这已经乱了套哈。那所以呢，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是这个状况，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去解套？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自己，只有这位又真又活创造我们的上帝可以
0: 解决。其实根本就不能解套，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解套了，
1: 因为很简单，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说两个插座不可能，一定是一个插头一个插座才有办法嘛，才有办法充电嘛，所以两个插座跟两个插头是不可能做什么事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0: 会亡国灭种
1: 是，应该讲说，当然啦，这是一个对，没有错，但是这是个国安的事情，
0: 国安的事情，
1: 对，这是个国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会认为说，我因为看到整个大环境已经这样了，包括我们的小学，包括我们幼稚园已经在教这种所谓的左派的这种可以接受男跟男女跟女哈，或者说你自己选择性别了哈，有什么不可以的状态之下，你在教这种东西了。

0: 我觉得那是我们得要关注。所以身为家长或者是身为成人的世界，我们应该来关注这个议题。
1: 嗯，对。
0: 那所以今年因为是我们协会的30周年庆，我们后来我们所有的同仁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以这个为主，就是在这个性别的，我们讲说叫做消失的性别界限，好，消失的性别界限的里面，在这个界限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带出一些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里的盼望，也就是说合神心意的创造的心意，就是神造男造女的心意的这个价值能够带进来。当然也是因为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创造，是因为他爱人类，他爱我们，他才要这样做。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带出来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见证人出来。
1: 嗯，
0: 好，我们会有很多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上帝就做成了。
1: 嗯，
0: 好，这是真的是如云彩一般的围绕在我们旁边，那些见证人是可以出来分享的。好，所以我们觉得绝对有可能有盼望的。好，那所以这次我们特别，你知道吗？我们10月2号到4号我们会有特会嘛？
1: 哦，真的？
0: 哎，我们这次请了一个，就是他是变性人。女的完全变得男的，实际生活 他真的把子宫卵巢什么都拿掉了，好，真正的变性，然后变性了之后，之后过了 男生的生活之后，他就又变回女生，变回女生不说，后来居然有一个牧师爱他，一个牧师，他也爱那个牧师，那个牧师是个音乐牧师，好，然后他们两个就结为连理，好，就是我们把他请来了，所以这次的讲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
0: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把他们给请来，我们这次还有请孩子自己是跨性别的父母亲也来，从美国请来的，这样子哈，然后还有一些心理专家等等的哈，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这是完全免费，好，就是觉得我们渴望在我们3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更就是看到那么多上帝伟大的工作，能够见证在人的面前，然后告诉大家说是有机会的，我不是说你非一定要变成转，就说你变性再变过来，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过程是什么，那个神带出来的，为什么这个人要选择这样的路，这个一定有他的脉络跟道理嘛，对，那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跨性别呢？那一定也有他的脉络跟道理嘛，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次的特会里面能够出来，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1: 对，因为有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之前嘛，这件事情等于说在我们社会上是有引起一些的风暴嘛，那就有人在讨论，就说，哎，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来自原生呢，还是说因为受到伤害呢，还是因为错误的对待呢？为什么会造成？
0: 我觉得都有。但是我按照我们所应该讲说，按照我们所接触的求助者来讲哈，应该讲都能够找到后天因素啦。好，但是至于先天论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薄弱的，因为那个是在2019年的一个最大量的一个数据哈，应该是47万多。的量哈，里面谈的就是说只有1%的有可能有变异，就找到那个因素哈，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小的，所谓的那个天生的那个东西只有1%，比如说你的个性很凶，情绪很不稳，这也是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你了解我在讲的东西，所以其实那个东西不，那个真的非常非常小，
1: 所以天生这样的那个比例不很少，
0: 所以
1: 很多都是后天很多不同的面向刺激他，然后自己自我暗示，
0: 对，
1: 变成了一个，
0: 应该这样讲哈，我们基督教这样子说，我们做错了事，做

0: 错的是我们好了，我们讲白一点就是罪嘛，哈，
1: 嗯，
0: 罪的后面其实是伤。伤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伤痛，
1: 嗯，
0: 伤痛的后面，其实是伤痕事件。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在帮这个族群，就来求助的人，我们在帮他们找那个伤痕事件，然后靠着神去做医治，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他们才有可能解套。其实是这个东西。
1: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这样讲出来的时候，真的就破解了很多
0: 的
1: 迷思。
0: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上帝启示的话，我们看不见事件这个呈现状况背后的事件，事件带来的伤害，伤害后面更多的，而且伤害是会是重复的，
0: 是没错，
1: 对对，
0: 没错，没错，
1: 嗯，对。
0: 而且说真的，没有人愿意碰那个痛啊，
1: 没错，
0: 谁愿意碰痛呢？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所以那个痛谁来承载呢？
1: 对，
0: 一定要有足够的爱来 cover 嘛，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嘛。
1: 因为耶稣就没有条件，
0: 对，
1: 无条件的接纳。因为你刚刚讲这，我就想到，因为我自己是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也是20年嘛，都是接触许许多多的单亲家庭。其实很多人都表面武装的很好，我没事 ，OK，I'm fine， 对不对？其实背后就是伤痕，伤痕会带出内心的一个反击嘛，可能会就产生罪性、罪行，
0: 对
1: 对对，
0: 没错。
1: 所以你刚刚这个次序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在你们的族群，在我们的族群也是这个样子。
0: 其实这是人的问题，
1: 人的问题，
0: 对对，都是这样啦。这已经不分什么同性恋不同性恋了啦，
1: 对
0: 对, 对,
1: 对，是人的问题，跟
0: 着人就是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0: 没错。
1: 我们今天只谢谢能够有机会访问到林牧师哈，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全球的一个广播电台哈，那而且我们今天也是同步的录影，所以会只要是有手机的话，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访问的内容和视频哈，所以我是想请林牧师跟我们全球的朋友们哈，那讲一些鼓励的话，因为我觉得鼓励的话很重要。
0: Okay.
1: 平常他们不会去求助人家，哎，你来帮助我，我就躲起来都要，就是让人家不知道哈。那今天是，但是他我们透过了手机的话，他就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啊。
0: 嗯、
1: 所以特别请利牧师，
0: okay, okay, okay.
1: 好，来请。
0: 就我自己的生命来讲，包括今天我成为一个助人者啊，我觉得啦哈，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两张网牌，一个是恩典牌，一个就是真理牌，这两张网牌要会互打，就是要有智慧的去打，也就是说你有些时候要出恩典牌，有时候要出真理牌，好，然后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时间，就是你必须给自己给别人时间，给他们一段时间，不要急躁，来慢慢的去关怀跟陪伴，那当然有些人说，哎，我不需要你来陪伴我，没关系，我们就等等待，所以我说等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再来我认为尊重是很重要的，就
1: 是
0: 说说真的，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有些人不是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讲说有些人他不觉，他不以为然，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就等待吧，就祷告吧，让上帝自己做，所以我们不用急，因为上帝不会放弃人，神是爱，神永远爱这个族群，他会等待我们。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哈，那林牧师刚刚讲的这些话，我在想我自己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我来简单的对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哇很棒，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哈，就是在我们的神来说哈，那审判的主权不在于我们的口中，不是我们可以说对啊错，对不对？那而且每件的事件后面哈，就是好像不合 不合常理，不合人伦什么的，我们都觉得哎呀，他这个就是犯罪嘛。可是每个的罪、罪行后面都有件事件是伤害的事件，好，那他身上呢都带着伤痕，那是非常的痛的，没有人愿意触碰。但是呢，这不是任何的，不就是放诸四海都一样，不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族群哈。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也第一我是谢谢林牧师，第二我也要鼓励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呢，当然收听我们节目当然很好了，还有就是可以开放我们的心胸，自己去寻找。那寻找的对象是，我们都怕人家，就是先祷告，我们跟上帝陈明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心中的挣扎，我们心中的渴望，然后呢，然后事情就会发生改变了。对，那林牧师他自己就是走过这个路的一个向导，一个教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林牧师，
0: 谢谢。
1: 好，那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0: okay.
1: 好好，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与您在空中相会。这几年我想大家都常常听到所谓少子化这个名词，而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其实已经到达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程度哦。在前些日子里面我就看到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呢就谈到台湾整个地区性生育率的分配，其中有一个地区在南部，它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率，生育跟死亡的交叉其实已经真的是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面死亡的人数大过于生产新生儿生产的人数。如果以总生育率来看，在2026年相关的统计当中，全球生育率其实台湾已经挤进了倒数五名的排行里面啊。你知道在全球的低生育率遍及的国家其实是在亚洲地区。我们知道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中非的共和国，平均每一个夫妻，一对夫妻他们就会生六个小孩哦，也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一个妇女她会生六个小孩。可是你知道现在呢，在亚洲地区反而是那个数字百分比是很可观的哦。在亚洲地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在澳门，澳门目前的生育率是来到 0.67%， 而香港是 0.73%，南韩是 0.74， 接下来就是台湾啦，倒数第四名是 0.78， 想不到新加坡也来到 0.98 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台湾已经是居全球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而且呢这个数字其实它反映的不只是人口的统计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对于结婚生小孩以及养育下一代的想象。不晓得在听众朋友里面你们是不是也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充满了很多的害怕恐惧。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子，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周围里面很多的年轻人看到小孩他们是会很兴奋的，会想要去逗逗孩子跟他们玩的。但是当生小孩这件事情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思考，我养得起吗？教育费用怎么办？那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可以兼顾吗？甚至呢还有人会担心，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所以不敢生不想生有时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对于未来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当他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他就有焦虑，所以他们就选择我不生我也不结婚哦。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聊聊，生小孩真的跟我们想象中一样的可怕吗？养小孩真的很有压力吗？或者是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反而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特别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为什么说他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位教会的师母。

0: 而且她也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们知道现在在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不生不养成了趋势。如果你的周围突然有一个人生了三个，哇，大家的目光都会朝向他们哈。而且他非常特别的是，他跟他先生在这三个小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他们选择用自学跟共学的方式陪伴他的孩子成长。也在这一路上，他累积了非常多关于亲职或者是教育跟家庭陪伴的经验。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他，让他从他的故事一起出发，我们要聊一聊，在这个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选择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止哦。私下据我跟他的聊天互动里面，我知道原来在他的周围还有生六个、七个孩子的家庭哈。我们欢迎贾乔欣师母，我们都称他为小多，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会用小多来称呼他。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开心跟你们分享，我是小多。
0: 欸，其实养育小孩的过程真的是跟我们想象中一样辛苦，那么可怕吗？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带孩子不只是责任跟压力，有时候也会让我们重新去感受到爱、家庭跟生命的价值啊。那我想一开始哈，想要跟小多师母来聊一下，就是说当初你有想过生三个小孩吗？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家庭有一些的规划哈。特别像我自己本身就有上婚前辅导的课程，当我要跟我先生进入婚姻之前，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你们未来的生育计划。哎，那时候你有想过生三个吗？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连一个要生都要考虑很久哈。那你们当初就是直接规划，我就要三个孩子吗？
1: 其实我没有直接规划，我们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规划说哦，所以我们几个要生完几个就停工之类的。对，其实我一刚开始是跟我先生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我可能不知道怎么爱小孩，而不是说我要生几个。那我就说，哎，会不会那个我生完小孩，我不知道怎么爱他？因为我的父母是离婚，那我小时候跟的是我的父亲，但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是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他。那妈妈就是有时候偷偷来学校看我，但是他是也是那种好几个月可能才会看到一次。那我先生就说，嗯，没关系啊，你生下来就知道怎么爱他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嗯，上帝啊，我其实还蛮担心的，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模范，就是样本在我的身边，我反而怕说生完了不知道怎么爱他，那我不管生几个都会有一个恐惧。那后来真的是生了一个之后，那个女儿呢，就是我每一天跟她朝夕相处，其实是从喂奶开始摩擦，因为喂奶其实是母乳的话，就是她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含乳嘛，那就会有可能磨破皮啊或什么。我是这种方式在认识，然后我还是愿意让他喝母奶开始。我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知道，因为上帝爱我，然后我也愿意去试着爱他，而且我愿意喂母奶。那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会耶，好像不需要妈妈在身边给我样本，其实我还是可以去爱孩子。然后第二个孩子生之前呢，我就问我先生一个问题，我说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反例，就是说妈妈会偏爱，嗯，那我会不会就是成为这个会偏爱的妈妈？我会不会又是一个立白家之类的？那我先生说，那很好啊，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避免的这个议题，那你就会试着去了解怎么做，那我们就会往这方面去努力。

0: 但是很特别就是，哎，问完这个问题不久我就生了老二。
1: 嗯，
0: 对。那后来我生了老二，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会很看重姐姐的感受，那也不会因为有弟弟新出来，那我有很多的时间照顾他，但我会希望从女儿这边一起陪伴，就是在弟弟在怀孕的时候呢，我要怀老二的时候，那老大就会一起去看去产检，去陪着我去产检，所以他就会知道哦，他有个宝贝，而且这个宝贝是姐姐的宝贝哦，不是妈妈，我不会说是我的宝贝，是我会说是姐姐宝贝。那后来在要生老三之前，我就会跟上帝问啊，我说哦，那现在我知道，生两个我可以试着不偏爱，但是那生老三呢？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个爱已经从一分为二，而且我已经双手都被占满了，我没有手啦，我只有双手而已，我哪来的第三只手牵我的孩子？那这时候上帝很奇妙，他又透过生小孩来回应我的问题。那生了老三之后，我发现其实不是我要长出第三只手，而是这前面的姐姐跟哥哥就成为了我的四只手，就是一起去陪伴弟弟成长，陪伴这个老三成长，一起去爱他。对，所以后来就是后面我就不问上帝问题了，重点不是害怕上帝又给我生一个孩子，重点是我知道不管我生几个孩子，上帝总是会有办法，总是会有支持。
1: 是，所以其实一路走来，从第一个孩子到现在有三个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些的没有信心、软弱的部分，好像上帝让你经历过之后，慢慢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体验，也让你更有信心。即便未来还有第四个，你也可以接得住，对不对 ？OK。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养不起。
0: 对，
1: 好，倒不是说我不想生，我因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生，而是因为他们不敢生。
0: 嗯，
1: 好，最大问题就是他们担心他们自己养不起。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知道小多师母你在第一胎的时候，其实你的先生还在读书嘛，
0: 好，
1: 所以其实我们说，另外一半在读书，那个经济的恐惧会更大，哈。所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当妈妈的时候，你是期待多一点还是害怕多一点？
0: 我其实是比较不会是害怕，就是说不会害怕钱的部分，但是是会害怕我会不会爱他的部分。
1: 那个
0: 期待就是说，哎，有一个从我血肉出来的，就是那他长什么样子，我比较是那个关系会是什么，然后他我会不会能够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或时间。对，那其实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那时候刚生完，我先生才要去面试华南的工作，对，所以他是研究所，我们结婚，那等于我们其实没有存钱，
1: 嗯，
0: 可以说是月光族吗？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怀孕也不是预期中的事，那也没有因为怀孕生孩子我们就露宿街头。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上帝应该是给了你满满的力量，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很难去想象，但一定是有个力量去支持你，因为特别在刚刚您分享到，其实你的期待是大过于你的担忧。
0: 对，
1: 那个信仰的力量应该是一个可以支持你走过那一段。
0: 对，我记得那时候神学院是我先生进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两岁，那后来大概再过快一年，我老二在神学院出生。那时候大概实习金就只有10000多块，那等于我们四个人花，那再加上老大的生育补助，那时候一个月好像2500吧，对我来说哇好多哦。对，但是你一般人可能听到我这样讲会觉得，哪有那个超少的，
1: 对啊，你们家四口才12500要过生活，对不对？
0: 对，那我就是喂母奶，然后

0: 喂母奶就是等于就不用买奶粉，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可以怎么样省，然后怎么样节流。对，那助神学院，那时候因为先生是公费生，所以会有不用付房租，对，也不用水电的问题。
1: 但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敢生养，一个部分可能是经济的部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是要负着养。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走过会发现，富着养跟穷着养没有什么差别。差别的就好像小多师母刚刚分享的，我给他的爱有哪一些？
0: 重点是那个陪伴。
1: 对，那个陪伴。所以你看哦，从你生的第一个孩子到现在，哎，你觉得应该说，有些人会说，我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我的人生全部都要重新开始。但就你自己本身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你觉得从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人生里面应该说生活当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就好像，原本成长是一个我，生了老大，我就是再活一个童年，那弥补我以前没有的。那后来生了老二，我就又再活一次童年；生了老三，我又再活一次童年。所以我有大概活了4次童年的感觉。
1: 但是后面的
0: 对。
1: 3次都是在补足你第一次的缺乏。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父母在我小3岁的时候父母离婚，然后1年级他们就3岁分居，1年级离婚，对，所以在我身边可能就是爷爷奶奶比较多的陪伴，但是因为爷爷是外省人，山东人，他是军人，他就是讲话。我会比较听不懂，因为他是山东人，有口音嘛。那他又个性比较急，比较冲，对我来说就是，很战战兢兢的在过生活。对，那在我生三个孩子，其实老大就有点像照书养，我就会去看百岁妈妈啊，或者是什么要很亲密的一个互动的这种教育方式啊。对，其实我两种我都看过，但有些我会采用亲密，有些会采用百岁妈妈的部分。对，就看孩子当下的状况是什么，觉得哪样比较适合他，那我就会选择。对。
1: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譬如说，我们提到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敢生养？第一个呢，怕财富的部分，好，经济的部分；再就是，他很怕孩子出生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好。但其实小多师母的分享是，孩子并不是改变他的人生，那个改变是带来他可能之前的不完整重新修复完整，之前的缺乏重新又被补足起来。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来到都是在改变父母，而那个改变往往都是好的改变，不见得是不好的改变。我们休息一下音乐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小多师母来聊聊。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害怕什么？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怎么看这些担忧？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最近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少子化相关的新闻。其实许多的年轻人，许多的年轻夫妇，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好小孩哦。但其实我觉得照顾好小孩这个能力呢，不需要与天俱来，你就是觉得我自己很能干，然后可以照顾好小孩，而是当你有小孩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就有这种正能量冲爆出来，你就可以好好照顾小孩哈。所以今天蛮多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不想生，因为我好多的害怕。年轻人到底在怕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怕经济嘛，第二个就是怕自己的时间被剥夺了，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甚至呢也很害怕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好父母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来宾小多师母，她就分享其实她在怀孕的过程，或者是还没有生小孩过的之前，他也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可以给予爱的妈妈。但当他自己在经历生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原来上帝是可以让他成为有爱的母亲，他也真的是分享了很多满满的爱在他孩子的身上。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再跟师母来聊一下哈。哎，师母，就你自己本身也是在教会有陪伴很多的年轻人嘛哈。
1: 是。
0: 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真的是不太喜欢结婚，他们现在的整个跟异性互动的模式真的是超乎我们传统的观念。那也因为他们不想结婚，如果

0: 真的是在教堂里面办一场婚礼，哇，可以撼动那个 欢天喜地很久。
1: 是，
0: 那进入婚姻之后，其实他们也面对不想生的问题。就你在教会实际上遇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想生小孩的问题来说的话，你觉得养小孩真的需要等到我们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譬如说我有车有房有很多存款，我工作很稳定，才适合生小孩吗？
1: 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完全都没有达到，又没有车又没有房也没有所谓的存款，那但是就是一个愿意的心吧。对，
0: 怎么说愿意的心？
1: 就是生孩子其实我们有一股傻劲吧，就好像你说爱情还是面包，那我们就是选爱情的那个吧。对，一股脑就觉得好，那就是上帝让我们就是在那时候怀孕了。我比较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育他，然后就是让他有一个怎么样的童年，比较不是说我可不可以有这样的钱，未来让他读什么或者是学什么要花什么钱。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胎的时候，我的先生才刚面试去工作，那在那之前我们就怀孕了嘛，那等于他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上帝他会供应。所以我的老大那个女儿呢，她就叫以勒，耶和华为我们预备，那也是提醒我们不管以后未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记得耶和华为我们预备。
0: 是，刚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跟师母分享，就是说其实我在生小孩这件事情也是会觉得说你看在20年前大家可以推敲我的小孩多大了，我也是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的丰富，我可以生小孩养育我的孩子吗？但是那时候我母亲就给我一句话，她说你没拿爸你要嫁的不要掉，意思说其实我不用担心太多，感觉一定要存多少的存款我才可以适合生小孩，而是当妈妈自己本身可以照顾好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或许你不是真的 每餐吃得很丰盛，你的物质不是过得多好，但是相对你就有能力去养你的孩子，也不会让你的孩子有任何的缺乏。但现在年轻人似乎对于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就是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觉得我自己好像很不行很不够一样。所以其实当师母你有勇气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是在你计划之内的时候，其实每一胎的迎接你都是欣喜若狂，非常期待的，对不对？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养三个小孩一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1: 对，
0: 养一个跟养三个的辛苦程度有差吗？
1: 有啊，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辛苦的，
0: 最辛苦，
1: 养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倒吃甘蔗，
0: 越吃越甜。
1: 对，等于说你想嘛，第一个东西你买来的时候你只用一次是不是很浪费？你如果婴儿车只用一次，那没有用到第二胎第三胎，哇，你就会觉得对，你没错，你就是都为了这个宝贝。但是你用到第三胎的时候你就觉得还好啊，这个推车其实很划算，可以用这么久。
0: OK， 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是物资的部分，但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养小孩你觉得最累的是什么事情？
1: 最累的主要就是去观察他们的需要，然后在他们很坚持的部分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孩子其实有他的想法，那如果我都是一昧着用我的想法去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恨我吧。对，那个亲子关系就会打坏。
0: 是，
1: 对，
0: 其实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去探访，就是其实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一个教会的师母嘛。那昨天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夫妇就最近刚生了小孩，那昨天我就跟我先生去探望他们，那我就问说，哎，你觉得你现在快满月了，这个月最辛苦的是什么？他说最辛苦的就是半夜起来要喂奶。
1: 喂奶。
0: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养小孩真的是很累，而最累的其实倒不是我给他物质的东西，我如何想尽办法赚很多钱要满足给他好的生活品质，而是最重要是那个心灵的部分，我如何去支持他，陪伴他，然后去了解认同理解他。那我现在想要请师母来想一下，就是在整个过程养育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孩子最大的其实也都是青少年嘛，
1: 对，
0: 现在回头看有哪一件事情其实是你那时候觉得很累，但是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还蛮值得，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件事。
1: 好，就一刚开始就是剖腹，三胎都剖腹，但每剖完一次都觉得很痛，然后你都会觉得哇，这个伤口真的是让我痛不欲生，但是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忘记痛了，忘记你那时候剖完腹是痛的。那再就是你说到了喂奶，就是半夜喂奶这件事情会很累，然后甚至乳房会有破皮的状况吗？
0: 对，甚至如果你没有及时的
1: 把你
0: 的那个乳汁排掉的话，可能又超级无敌痛，
1: 会发炎。
0: 对
1: 对，那后来呢，就是就会发现其实在痛的当下你就会找方法去处理，去解决，去面对。那时候就有朋友就告诉我说，哎，那个软磷脂很厉害，就通乳腺、
0: oh.
1: 对，就比较不会乳腺炎啊之类的、oh. 对，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小事了，就又变成小事了。那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甚至是青少年前期，就是前青春期，大概在四五六年级
0: 的时候，
1: 对，我的儿子老二就是他其实已经长出他自己的肌肉啊，他的反抗肌肉啊，或者是说思想的肌肉，已经会常常说不不不。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他，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去沟通？我觉得这是目前我觉得面对到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0: 嗯，
1: 对。那甚至未来，我相信还会有信仰的层面，就是以前他去教会是因为他得要因为法律，
0: 爸爸妈妈
1: 对。对，如果他没有去，我们就犯法嘛。那现在如果渐渐的他不用依靠我们，他可能离开我们到外地读书，那他会不会还仍然在这个信仰里面？这也是我会去想，哎，到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个预设的问题。
0: 是，其实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会让父母亲有很多担心的部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解套他，可能当下真的觉得很辛苦，但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他会成为过去的经历跟苦不舒服或者是不容易的地方，当我今天站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反而可以成为我跟小孩一个很美好的对话。
1: 对，
0: 好，就是可以开启我们对话说，哎，小时候你曾经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爸爸妈妈如何如何如何，对，然后就好像也可以带他们共同去回忆他们小时候的生活。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养孩子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很多甜蜜的部分，
1: 是
0: 那个甜蜜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我一生当中可以有如此的经历。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在反观，当大家都说年轻人说养小孩很花钱，那你就要怎么看咯，你要怎么养咯。特别我知道像 小多师母，你的孩子其实是走所谓的自学跟共学的一个教育体制多元里面，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他的经济预算是很难去拿捏的，因为
1: 可多可少，
0: 对，真的是可多可少。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一般传统教育体制的，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一学期的学费多少，补习费再加上去多少，所以当我们提到说养小孩很花钱。

0: 钱的时候，对你来说，钱倒不是问题，重要是我要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可以这个部分，请你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就是会想要找资源，这个找资源可能是教会，也有可能是社会给的资源，譬如说，亲子馆就是免费

0: 会有一些还蛮不错的育儿课程，那像逐日学啊，就是很现成的一个免费的课程嘛。
1: 对，所谓逐日学就是每个礼拜天在基督教教会里面都有针对儿童开办的，所谓的我们可以说是有品格教育也有故事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内容，然后还有手作 DIY， 其实这真的是很棒的资
0: 没
1: 源
0: 错。
1: 哦。对，所以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通过哪些资源去分配那种孩子，我可以养你，但我可以不花钱？
0: 像我英文是自己带，有人会说，哦，那你是不是英文一定要很好？其实你不一定要很厉害，你才能够带他。其实你就像是跟着他一起学，网络上有很多资源，YouTube 或者有些教材你觉得不错的，那像敦煌都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哪些英文的教材你适合孩子陪着孩子，唱英文的歌，英文的歌网络上 YouTube 也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学英文你说一定要花钱吗？重点不是送去补习班，而是他有没有兴趣，那你有没有愿意陪他去探索这一块？
1: 嗯，是，
0: 对。
1: 哎，我知道，好像听说在你们自学共学团里面，还蛮多妈妈都生很多小孩的，
0: 最
1: 对不
0: 多是
1: 对？
0: 7个，
1: 7个，哇，真的不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些妈妈们都会特别想要生这么多的孩子？因为我们会觉得生一个孩子就挺累的，那何况是生7个？
0: 首先，他们能够生到7个，应该不是剖腹啦，就是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自然产的。那再就是，他们其实看重孩子。不是看重说你要怎么样花什么钱这块经济上面，基本上我想不是他们主要会担心的部分。对，那主要还是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对。
1: 嗯，所以在像你们都是走自学教育的哈，你有发现说走自学教育的家长，孩子都生得特别多吗？
0: 基本上。3个是算少的吧，所以我不会
1: 三
0: 觉
1: 个
0: 得，
1: 算少，
0: 我不
1: 对我
0: 会
1: 来
0: 觉
1: 说，
0: 得
1: 我
0: 自
1: 都
0: 己
1: 觉得
0: 生
1: 很
0: 很多，
1: 多，
0: 我觉得
1: 哦，
0: 还
1: 真的
0: 好吧。
1: 吗？所以
0: 对，
1: 你们平均周围的朋
0: 我
1: 友
0: 认
1: 们都
0: 识
1: 是。
0: 2个生5个的，然后还有一个说，哦，他想要挤满6个，然后
1: 哦，
0: 最不认识是生到7个的，
1: 他们都
0: 对，
1: 很年轻吧？
0: 他很年轻啊，就都不到50岁耶，
1: 真的啊，
0: 对
1: 所以他
0: 啊。
1: 们以生小孩为快乐，以养育小孩为成就。
0: 对啊，就是，而且他在照顾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感觉都有他们还蛮棒的回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他在讲每一个孩子的特点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眼睛是泛光的，对，是有光在他的眼睛里面。其实就是孩子多，就是有更丰富，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跟自己的关系也都是好像。妈妈只有一个嘛，所以感觉上妈妈是付出，但其实当每个孩子都同时很爱自己的时候，哇，那个得到的爱也相对的很多。
1: 对，就很难想象一个妈妈周围绕了7个小孩的光
0: 对，
1: 的那个景象
0: 当然
1: 哈。
0: 哥哥会带弟弟妹妹嘛，姐姐也是会照顾下面的孩子，所以其实与其说是妈妈一个人在照顾7个，不如说其实是大家都有。在尽到自己的一些责任或者是义务，去再支撑这个家，一起去
1: 嗯。
0: 经营这个家，
1: 是，确实
0: 对。
1: 像我自己本身有2个小孩，那我觉得当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所有的精力都在我第一胎孩子的身上，然后就要时时好像让自己盯着他，也会感觉自己的时间好都被剥夺掉了。但当我生第二胎之后，就发现我好轻松了，因为老大可以帮我照顾老二，
0: 对，
1: 然后甚至他们可以一起玩，好像我就少了可以，少了一些时间。不用陪伴他们，然后我就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其实在这里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生一个就好。但其实真的是在整个家庭结构跟传承的相关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生一个真的是太少了哈。我们要起码要2个以上，特别像小多师母说，她周围的朋友几乎。3个还算少哎，
0: 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生一个的时候，你整个家、整个资源都是你的， 但是你生两个三个的时候

0: 候，其实他们必须要去分摊掉，就像桌上的菜就这么多，五个人吃跟一个人吃，一个人吃会很撑，但是五个人吃一起吃的时候，那个菜会更好吃。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争相，就是争先恐后，怕自己没得吃到。但是那个过程，那个感受，你会觉得就一点都不孤单。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跟你吵架；当有两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当三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但你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听你说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跟他怎么了？对，多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1: 是，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教会的师母，我相信圣经应该有一些支持你在生儿育女教养方面相关的力量，对不对？我在想说，我们等一下听一首音乐之后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请小多师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觉得说在你的整个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你的信仰如何支持跟陪伴你度过那个育儿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又回到风筝不断线，在刚刚停留在生小孩养小孩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当中有很多的辛苦。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多师母，她本身有三个小孩，我想可以让师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会师母，我相信在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面，这位耶稣他是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程里面最贴心的朋友，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带给你怎样的力量，陪你走过育儿的生活。
1: 其实在创世纪那边有提到，就是他说要生养众多，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因为说哦一定要达成多少才是够多，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每一个生育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上帝给我们很多支持，是可能从婆婆那边也会供应我们生活的比如说饮食，或者是说教会这边也会陪伴着我们，在共学里面上帝给我很好的共学团体的支持，让我这个成为妈妈的不会因为在育儿这块孤单，也不会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当妈妈我就一无是处。我知道上帝他既然让我有这些孩子，那他一定会负责我们的生活。
0: 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用担心去压垮自己，其实你要对 上天、哦、对那个赋予你生命的神，那个我们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天父上帝，他既然赏赐给你有这样一个进入婚姻的恩典，其实你就可以承担起养育儿女的能力。OK， 所以其实如果反观在这段期间当中，就师母你自己本身来说，如果有一些的年轻人今天他可能正在收听节目，他也刚好结婚，他也可能正考虑自己要不要生小孩的话，你觉得你最想要跟他们分享什么？
1: 在诗篇127:3，他提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对，所以其实我们想说我们生小孩好像是一种给予，但是其实它是上帝所给的礼物。那所谓的产业在我看来不是说哦，我们会因为生小孩上帝就给我们

0: 我们很多的钱，而是他给我们的生命会因为我们有小孩变得更成熟，或者说在面对孩子处理孩子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处理到我们跟原生家庭的议题。
1: 嗯，
0: 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的祝福。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看到的比较不是哦，我生了这三个孩子我花了多少钱，而是我得到了很多我在原生家庭没有得到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样子，
2: 好像反而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完整，
0: 是，
2: 对不对？
0: 是。
2: 所以其实如果透过这个来看的话，那你觉得你当妈妈这些年自己生命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不是好像相对孩子也教了你很多的事情？
0: 是，我发现在跟孩子一起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知道曾经我也是期待父母这样子在我身边，那这部分是我小时候没有的，可是我却可以因为有孩子，我重新的让我的生命不一样，就是我透过跟孩子的关系营造，我其实就是在弥补那一个以前没有的部分。对，所以我就是可以感觉到上帝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丰富的生命是完整，可以更完整，而不是前面那一段失去什么都没有了。
2: 嗯嗯，
0: 对，
2: 是。所以如果在最后想要让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你觉得养育孩子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不可以送一段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觉得就是会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上帝他知道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需要，在我们缺乏的部分他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予，那我们就是相信上帝就是那个可以靠的，他是那个不会倒的椅子，
2: 是，
0: 而且既然他给我们，他也会爱我们，他会爱孩子，他会负责到底。对，这是我在一个很担心的时候，我会再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那就会重新给我力量。
2: 是，常常我们都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包括生儿育女，好像大多数的人都觉得等我可以了我再来做，因为我们都想要靠自己，但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可以来依靠那个全能的神，他就会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任务。
0: 对，
2: 好，所以可能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够了，觉得我可以了我再来结婚，我再来生小孩，或者是即便我进入婚姻里面，我也选择我不生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给不起。但是不要忘了，在爱你的耶稣里面，他可以让你给得起。
0: 是，
2: 好，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真的跟小多师母聊了很多，从生小孩、养小孩到陪伴孩子成长。或许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选择，也有不同的人生规划，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孩子，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走一样的路，但是其实我们透过小多师母今天的分享，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孩子不只是需要被养大而已，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被陪伴长大，而他们也在塑造父母的生命。就好像刚刚小多师母有分享在圣经里面诗篇的那一段经文，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其实这并不是表示说养小孩没有挑战，而是他在提醒我们，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所以在这个充满焦虑不确定的时代里面，也许我们仍然可以有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我要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会赐下智慧。

0: 会力量跟能力以及恩典陪伴每一个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所以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豆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透过你的分享那种很宝贵的生活经历，那些故事都蛮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我想也祝福在空中正在收听的每一个正在经营家庭准备成家或者是在思考未来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旅程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步伐跟方向。如果你愿意，也期待也盼望你能够经历上帝的带领。谢谢你收听风筝不断线，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拜拜。
1: bye bye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

让我们更理解生命，也更认识自己，使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主题分享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的第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陆续谈完了认识自己、欣赏接纳自己，我们也在欣赏自己的部分谈了很多欣赏自己的主题。那我们接着也用很多集来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五集。我们不知道大家在上一集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后仍然可以欣赏自己。那我们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孩子一定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嘛。我们希望孩子从我比别人好嘛，走向我知道我是谁，就是可以从本质，从个体的特质，就是去欣赏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跟别人的比较上。所以在我们的这一集的一开始呢，我们想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叫小晴，她放学回家很不开心，妈妈就问说怎么了，她说我不想再画画了。妈妈很惊讶，你不是很喜欢画画吗？小晴说对，可是小美画得比我漂亮。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而且她数学也比我好，跑步也比我快，老师比较喜欢她。最后她还说了一句，我好像什么都比不上他。哇，听众们想一想，这个小晴他是什么心境呢？当他说我好像什么都比不上他的时候，他又是什么情绪呢？是不是可以体会这个孩子好像一直是活在自叹弗如的一个沮丧里，一个无力感中，或是一个不能自我接纳的状态里。那如果你是妈妈，你会怎么回答呢？可能很多父母第一句话会说啊，不要跟别人比较，你也很棒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这些话听起来都没有错，可是孩子心里仍然会想，可是他就是比我好啊。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我要怎么阻止孩子比较，而是孩子比较之后，我还能怎么陪他重新看见自己。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谈的。那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容易透过这个比较来认识自己呢？试想在大环境中，是不是我们很容易有比较性的文化呢？不论在家里在学校，都充满了比较的语言，以至于孩子的心中也会不自觉的就是常常去看见别人比自己好。我也记得其实刚才的小晴也是仿佛是我这个童年的写照。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常常羡慕别人，哇，羡慕班上的班长，他好会弹钢琴，他好有气质，他长得很漂亮，甚至当他邀我们去他的家里，原来他的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庄园，他的家很漂亮，我们就是觉得好像，好像他什么都比自己优秀。那在其他的同学里面也很容易看见这个运动场上为什么同学可以跑这么快，而自己每

次这个一跑步就是最后一个，每次啊要这个啊在这个做任何的有关体育的活动，自己好像都是躲在角落最胆怯的那一个选孩子，或者啊上画画课也会好羡慕别人随手啊一画就会画得好漂亮，可是自己会呆坐在图画纸上，好像很难下笔。那这些都是小时候自己都很容易的看见别人的好，就会更相较之下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如人。而这些都从哪里来呢？因为其实这个难免的在我成长的环境，我也常常听妈妈对我说，哎，你看某某同学他这个什么很棒，你看那个同学哎什么好像比你好，为什么你不会像别人那样呢？在成长的家里面是这样，在学校呢，我们去看看在学校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比较文化，就是考试结束非常快速的成绩发了之后，就会有一张全班的排名表，哇，大家就很着急的去看一下自己在这个全班的名次里面是排在第几个。好像的确我们的成绩会被比较，比较之后又会好像定位了自己的这个能力，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各项的比赛当中，我们也会看见我在班上谁画画最厉害，他可以参加这个校际比赛然后谁这个成绩最好，他就可以当上干部，他就可以来管理别人谁这个最有人缘，好像就会看见有很多的同学围绕着他。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是不是我们要说让孩子不比较好像也不太容易，对吧？我相信我这样一说，我们的听众会不会很有这个心里面也觉得有相同的这个记忆，或者是也有相同的感受，好像自己也会想起很多成长的经历，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一个氛围里面成长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中，我们常常的眼目都在看别人在看谁比较高，谁考第一名，谁可以得到老师最多的奖励那然后呢，我们无形当中我们也会形设了一个内在公式，就是当我比别人好的时候，哇，我就是很棒的。可是当我不如人的时候，我就是不行，我是不好的。所以好像我们的好与不好，我们的重不重要，我们有没有价值，好像会用一个标准，就是我比别人好还是比别人差。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社会里面，我们内心就形塑一些错误的认知，会把自己的价值定义在跟人的比较上。而这个好像的确就是人性当中的一种心理，好像我们从这个存在这个存在主义兴起之后，好像我们就很容易的陷入一种物竞天择的情况，好像那个竞争的心理跟生存的这种逻辑就好像已经存在了，被建立了。
好像我们的确就是好像也被不断的提醒，你要赢过别人，你才能够进入好的学校，你要有能力，你将来才能够跟别人竞争，获得好的工作。你要这个有好的条件，你将来可能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比较有机会。我们从小也被这样的提醒，好像我们一定要赢过别人，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也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以至于我们那种内在的竞争的心理，好像不自觉的就会好像被内建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也会有一种生存的威胁。对，如果我们不赢过别人，我们就输了，输了我们可能就会没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我们在生活中也会不断的想要跟人竞争，想要跟人比较。那这也是一个大环境，从这个存在主义之后，好像我们人的人性里面就被内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法则。那这样的法则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也不自觉的就活在这个竞争的文化里。那这样子是好的吗？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内建的思维里，其实我们是活得很累的，不对，不是吗？我们不断的要去跟人比较，才能够肯定自己，才能够得到安心，才能够觉得自己好像比较稳妥，好像比较有未来。那但是这种无形的威胁，无形的压力，其实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内耗，或者是很多无形的压力，其实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心理的一个这种让我们过度去负荷的一种能量哈。那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健康的。为什么不健康呢？因为在这个比较文化里，我们就会汲汲营营，患得患失。我们常常会怀疑自己，也会很容易的否定自己。而且在这样的竞争的这个文化里，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在就能够建立真正的友谊，比如在同侪之间，比如在这个家族之间，哈，那我们在社区之间，可能我们都需要靠着比较来建立自己的赢得的尊重，或者是这个感觉别人对我们的尊荣。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内耗，都是不是那么健康的。所以在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子一个这么长久以来的存在主义所导致的我们这种竞争比较的文化跟我们的心理而我们可以走向这种不健康的心理，走向一个更健康的内在的这种人格的建立，还有一种健康的思维。就是即便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比较文化，即便我们的大环境是一种竞争的社会，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去欣赏别人，同时也可以肯定自己。我们可以不被比较来击败，而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化中，我们仍然能够拥有自信，拥有自尊，仍然可以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也可以更肯定自我，接纳自我，欣赏自我，让我们可以活得自在，可以在人群里面自信的站立，又能够勇敢的去活出自己，
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段的分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在我们的关键新生命节目系列分享当中，我们现在是谈好好爱自己的部分。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系列里，我们现在停在欣赏自己，我们现在是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已经进到第五集，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让这个孩子不需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那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这个大环境形塑了比较的文化，比如我们谈到存在主义的影响，让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物竞生存，好像我们需要这个跟人竞争才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我们需要赢过别人，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条件获得更好的生活。那这是一个好像是长久以来大环境形塑的，因此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看到比较，我们看到排名，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父母用比较来激励孩子，会告诉孩子谁多哪方面多厉害，你要加油。我们好像也会以为说我们的孩子要不断的跟别人比，赢过别人，好像父母也才比较放心，才会感到孩子是不用为他的未来担心的。那这样的无形当中，我们就形塑了孩子在心里面也不会不自觉的常常要跟别人比较，而跟别人比较的一个结果就是当自己比别人好。

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好，然后有时候也可能会很得意或是陷入骄傲。当自己比别人差，就很容易否定自我，觉得自己不行，然后也会陷入自卑。那这样的一个心理呢，其实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形塑也是不健康的。那我们刚才有说，在过度的比较里面，我们活在汲汲营营当中，我们也会内耗掉很多我们的能量哈。那我们的情绪也会随着这个比较起起伏伏，患得患失，让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高高低低之间，我们会形成我们的这个可能会觉得自满，或者是这个自我放弃或自叹不如的那种失落中这些都是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说，那如何在这种比较不能改变的比较文化里面，那我们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肯定自己，看见自己的价值呢？因为当一个人能够肯定自我，能够看见自己的价值，他才能够在他的一生真正的稳稳当当的走下去，他才能够在这个多变充满竞争的环境里面屹立不饶，他才能够去因应各种大环境的改变跟这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我们在这种 AI 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父母也都陷入焦虑，不但是焦虑自己的这个在这个多变的环境中如何适应，也焦虑我们孩子的未来到底要预备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让他的未来是有把握的。那这个都是现代人的焦虑。那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与其不断的去问我们的孩子要预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在未来的 AI 的世代中能够有生存的能力跟条件，我们不如来问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去因应这种多变的世代。不论环境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条件跟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因应，然后才能够继续获得生存的条件呢？我一直都蛮强调的一点，就是当一个生命内在是健康的，他的生命力就自然而然可以展现。例如一个这个他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他就会好好珍惜自己，也能够自信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价值。他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他就有能力地去爱自己也跟爱别人。所以我们相信如果一个人他内在是这样的健康，不论来环境有怎么样的变化，其实这个孩子他可以这个把生命里面原有的那种创造力，那种去适应环境的能力，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原来生命的根基在于需要能够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能够是高自尊高自信的。好，那如果如何在这样子的比较文化当中还能让孩子拥有这些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回到家庭，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态度，一个孩子的生命样貌，一个孩子的人格特质，其实最大的影响力还是来自父母。所以我在这一段可能要更多的谈父母如何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比较的文化里面，我们让孩子即便他也会有比较心理，但是他仍然不失去对自己的欣赏，对自己的肯定，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目标。好，那首先我就要来说父母的态度是一个重大关键例如如果我们的父母

本身就爱比较，我们本身就会不断的想用比较的一种方式来激励孩子，让他更努力，让他更好啊。那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常常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譬如你看谁家的孩子数学那么好，你为什么在你的数学科目上不加一点油？我们也会说，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好活泼，他可以跟好多人交朋友，你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大团体里面就躲在角落不说话呢？或者我们也会说，哎呀，你看某家的孩子多才多艺，又可以参加绘画比赛，又可以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怎么感觉你没有一项可以是拿出来去跟别人竞争的呢？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孩子，这些话语听到我们耳里，听到我们心里，我们作何感想呢？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对，你看，我真的是不能跟别人比，我真的就是一无是处，我真的蛮差的，我真的不够好。其实我说这些，当然不是说很多的父母都这样，的确有一些父母在不自觉的状态里，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我觉得父母都不是恶意的，可能内在在不自觉当中把自己的期望说出来了，因为自己多么渴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优秀，所以就是不经意的就说出了这些比较性的话语。或者我们也会有意识的觉得，嗯，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孩子可能就会加油，他会更努力一些，然后他会去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好，不论我们的动机如何，但是有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话语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我们的孩子内在的自我否定，内在的自卑，内在的一种觉得自己是很差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在我的陪伴的来访者当中，真的有蛮多位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他是不能肯定自己的，他是常常内在有一些语言是我不够好，我没办法跟别人比，我很差，我是一无是处的，我其实是没有能力的，我是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当我去陪伴这样的这些朋友去探索这些话语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些话语会一直住在他的心中呢？当我引导他去探索之后，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些话语几乎大部分都是来自家中的父母或者是重要的长辈，可能是父母，可能是祖父母，或是家庭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长辈常常对他们说这些话语，以至于在这些被比较的过程中，他们也把自己这个磨灭了，他把自己的有他的好跟自己的价值都磨灭了。就是他的结论就是，对，你看我真的就是不好，我就是很差，我就是不能跟别人比。那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现况。在我的陪伴经验里，我真的发现好可惜，其实坐在我面前的朋友都是非常优秀，在我感受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都是很有他们的独特的特色，但是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自我认识跟自我形象却会变成我不够好，我很差，我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别人都比较优秀。这些会让我觉得好遗憾，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没有办法欣赏自己。但是当我让他们看见其实他们真实自己不是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改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需要去重新的去回到过去那种被对待的经验中，一点一点的去

做疗愈，然后去改变他们的童年成长的过程所形塑的自我形象。这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是可以改变的，但是需要蛮多的代价。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如果你现在还在养育孩子，你的孩子还小，还在成长的过程，我非常的鼓励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父母的，可以先要做调整，就是不要再用这种比较性的话语去面对我们的孩子，不要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因为比着比着可能就把孩子的自信比没了，比着比着就把孩子的这个自我肯定比没了，比着比着可能就把我们孩子的自我价值比没了。所以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我说过，生命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他怎么看自己，他认为自己重不重要，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能力有没有自信，他自己觉得自己喜不喜欢自己，他的自尊够不够高，这些都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还要想用比较性的话语来激励孩子，其实是用错了方法的，其实那个效果是危害性比建设性更高的。所以我首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是在教养孩子的，您可能要放弃这种比较性的话语，然后要重新把它调整为建设性的话语。这种建设性的话语是什么呢？我们待会第三段会再聊。那我们的可以用一种态度，就是去欣赏自己的孩子。欣赏什么呢？去欣赏自己孩子的独特之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让我们的孩子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的好，我们就会去说他，但是我们都忘记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他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把眼光调转回来，放在我们自己孩子的好的上面，我们去欣赏他，肯定他，去嘉许他，那我们的孩子他所听到的都不是别人比我好，而是我有哪一些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更多的去看见你的孩子的独特之处，去看见他的好，他的表现优秀的，或者是他的特质是属于他那一份很棒的，是他的生命的独特之处。那如果我们不断的去告诉孩子，然后去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欣赏，那其实孩子他就可以建立一种自我欣赏的能力，他就可以也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自己，他也去接纳跟欣赏自己的独特，然后他会去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自尊，觉得自己可以喜欢自己，他也建立一个高的自信，就是我看见自己的能力有哪一些能力是不错的，他也可以去看见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会知道原来我是被欣赏、被肯定、被接纳的，所以我是别人的宝贝，我是重要的，他的自我价值就被建立。所以可能第二个我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你还是在教养孩子的，可能邀请您要调整的就是不要去看别的孩子的好，更多看见自己孩子的独特跟可以欣赏的部分。然后第三个我要想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的做父母或是长辈的，可以更多的用肯定跟鼓励去对待我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不要去数落他的不好，然后去好像

去数落他，不如他哪一点不如人，那不如我们换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更多的肯定他，我相信你可以的，我看见你哪里很好，对，我看见你的努力，看见有你哪一些行为，是让我很欣赏。

可以对孩子做这样的表达的时候，不但帮助孩子跟认识自己的好，也能够建立他的自信，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孩子从的确他还是会去比较，或者因为他难免听到一些比较性的话语，但是他仍然也会相信自己有的部分，自己可以欣赏的部分，所以他就不会在比较中陷入失落，或者是好像要去否定自己。那最后我觉得要来去帮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还在教养孩子的，您可以引导孩子跟自己比，而不要跟别人比。譬如他的这个考试，我们可以问他，这一次的考试有哪一些部分是比上一次进步了呢？这一次的考试你在预备的过程有哪一些态度是比上一次更好呢？好，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哪一些行为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你有做了很大的调整，你本来可能晚上睡觉拖拖拉拉弄得很晚，你可是我看见你现在可以很准时的上床，我看见之前你这个使用手机的时间你都会这个无法控制不能截止，但是我看见你现在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然后就停下来。那这些当我们可以去帮助孩子在他自己的进步中我们去肯定他嘉许他，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他就不会一直去定睛在自己跟别人的比较中，他反而会去肯定自己的进步，然后也去鼓励自己他在这个进步当中他所付的代价。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在我们所用的这些态度跟语言上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他就可以获得自尊自信然后自我价值，所以他也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化里面仍然不失去对自己的自我肯定。好，这一段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孩子不需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我们的大环境，我们的从存在主义的这个影响，让我们好像活在一个竞争的这个社会中，好像我们的不论在学校、在家里、在任何团体里面，我们也会不经意的听到很多比较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孩子不自觉的就会也会自己常常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然后在比较之下，他又把自己否定了。那我们在这个第二段里面谈到了，那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大环境，这个比较的文化，我们不能抵挡它，但是我们可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培养一个能自我肯定，能够就是肯定自我价值的孩子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几点，首先就谈到了父母是关键性的人物。那其实现在也不一定是父母，可能是主要照顾者，因为现在有很多可能是爷爷奶奶照顾的，那这就是家中主要的照顾者，那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譬如可以怎么做呢？譬如父母的态度，父母本身就不要拿孩子跟别人比较，父母本身要更多的把眼光放在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孩子上。当我们的这个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用鼓励的话语来肯定孩子，那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去建立自尊跟自信。有一句话说，孩子的自我价值是从别人爱他的眼神中建立的。所以当我们的主要照顾者用更多的爱与接纳去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是重要有价值的，以至于他不会用竞争、用比较来建立自己的重要性或自己的价值感。那这个就是父母的关键影响力。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父母可能要更多的引导孩子是自己跟自己比较，今天的自己跟昨天的自己比较，不要去跟他人比较，更重要的是要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进步跟自己的改变。好，这是我们刚才第二段提到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最后一段，就是可是我们虽然这样子说，但是我们的大环境仍然充满了比较的话语，对吧？我们的孩子好像很难脱离这种比较的文化，所以孩子可能常常会对我们说一些气馁的话。比如说他就会例如下面我就用几个情境来来展现我们的确很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例子。那在这样的例子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或主要照顾者，我们如何回应孩子呢？如何帮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性的这个环境里面仍然可以走向比较正确的方向，然后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跟自我价值呢？好，例如首先可能有个孩子他就说，妈妈，那个谁谁谁他比我漂亮。那如果是你的孩子回家跟你说了这句话，你要怎么回应他呢？可能有些父母的确会去安慰孩子说，哪有啊，其实你比较漂亮。可是呢孩子可能在其他的时候他听到是别人的比较，所以孩子还是不是那么相信。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子说的时候，孩子可能还是不相信你。所以我们可以改成说，你感觉你会蛮欣赏那个同学的，感觉你好像觉得他蛮漂亮的，但每个人的样子都不一样。虽然你觉得他很漂亮是可以的，是没有错的，但是那你可不可以说一说你自己觉得你哪些地方也不错呢？你自己喜欢自己的地方是哪一些呢？你可以说来听听。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引导，你帮助了孩子，你肯定他对别人的欣赏，但是你也可以引导孩子回到自我欣赏的部分。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帮助你的孩子去把焦点放在自己，然后把欣赏的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了。好，第二个情境，如果孩子说，妈妈哥哥比我聪明，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急着安慰孩子说这个你也很聪明啊，齁。那这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样安慰，可能孩子他就会他就会懂了，然后他也会比较好过了。但是其实孩子有时候不一定相信我们是说的因为有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称赞了哥哥的聪明，而让他觉得他不如哥哥。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去说你觉得哥哥很聪明那你觉得哥哥哪里厉害呢然后让孩子说一说之后，然后我们又可以再引导孩子说，那我们要不要也来看一下你自己有哪一些做也是很不错的呢？哪一些事情你做得很好？哪一些事情你其实你也有很正确很快速的反应那这一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呢如果说我们又可以从孩子对他哥哥的欣赏到对自己的欣赏，那我们是不是也帮助了孩子去更正向的去认识自己，看待自己，而不会落入那种觉得哥哥比自己聪明的那个气馁呢？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就让孩子学习到，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欣赏别人的时候不等于否定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欣赏别人，但是同时也可以肯定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的部分。好，另外我们在情境三里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例子，譬如说孩子可能说我永远跑一步赢别人，所以我不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或者是运动会。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好像感觉你对这个自己的跑步的能力好像有一些担心，觉得好像是不如人，好像有一些这个泄气。但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你现在到底在跑步上，你的这个跑一圈用多少时间呢？跟其他同学的落差是如何呢？我们先接纳了孩子的心情，同时也可以让孩子客观的看一看，因为也许那是他主观的思维，说不定他其实跟别的同学也没差多少。所以我们可以客观的让孩子去看一看，到底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吗？那同时我们又可以问孩子，那你也希望自己跑得快吗？那如果是的话，那跑步是可以练习的，你要不要练习呢？你对跑步是很有兴趣吗？很羡慕别人吗？那如果不是，那你想想看，除了跑步，在体育的项目上，你哪一项做的自然而然就做得比别人优秀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引导孩子找到一个他可以发展的，他可以被培养起来的能力呢？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但处理了孩子那种否定自我很泄气的情绪以外，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去发展他可以发展的能力。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他知道说，不要那么快否定自己，很多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是可以进步的，所以不要认定自己不行。

那在第四个情境，如果孩子问说，哎，为什么他什么都有，那这个时候很多父母，尤其是我们最怕被比较了，为什么他们家有什么我们家没有，为什么他的父母可以这样，我们家不行，我们的父母可能就会说，那你去做别人家的孩子好了。好，那这是我们的一种防卫的反应，或者是说我们说你也有啊，那等等，可是这样子我们都无法去正确的去回应到孩子心的心坎里。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一样的先接住孩子的心情。哦，你是不是觉得很羡慕他所拥有的东西呢？好，你是不是很羡慕他的家是那样的呢？那可以先处理这个部分，去了解孩子为什么羡慕，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好，然后接着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孩子正向的来看一下，说哦，那这样子我们也是不是的确那个好像听起来那个他们是他们所有的不错的条件，或是不错的一种这个家庭的一些关系等等。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家里面你觉得有些什么可能是别人没有的呢？或者是说，哎，你羡慕的这些是不是也是你需要的呢？如果是也是你需要，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创造呢？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态度，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被我们接住，他的情绪被我们接住，他的所羡慕的那个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建设性的讨论，是不是我们可以去透过努力或学习或改变而获得呢？或者是那个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拥有的呢？那这些都可以扩拓展孩子的思维，让孩子更客观的去看一件事，而不是只用主观的情感去判断，然后去羡慕或否定自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在很多的教养其实不是在管理中，不是是在处罚中，很多的教养是跟孩子的对话里面发生的。所以当我们跟孩子有很好的对话，孩子所发出的任何的话语其实都有他内在的情感跟他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听，然后接住他的情绪，能够同理，用同理的态度回应他，接着我们就可以跟他进一步的对话，带他引导他进一步的去看一些客观的事实，或者是可以去努力创造改变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就更能够因此而跟孩子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也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内心里面不管是失落沮丧，或者是觉得自我否定的一种无力感被理解，而且我们也还可以引导他去看见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去创造，可以去获得的。那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他就会长出一种积极正向的能力不但他也可以欣赏别人，也可以去肯定自己是拥有的部分，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努力去建立自己所没有的，如果他很想拥有的话，那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孩子正向的发展呢？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练习当中可以带给我们的孩子的。最后我想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常常会发出一些自我，就是说跟别人比较，然后觉得有一些自我否定的这些话语的话，那我们就也可以跟孩子做一些亲子练习例如如果他常常会羡慕别人，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写说你羡慕别人什么，然后让他写下来，那你写你羡慕别人的这些那你想要拥有吗？可以如何拥有呢？那另外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问问孩子，那你现在在

身上有些什么是你可以欣赏的呢？是你觉得你自己也觉得很不错的呢？或者你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肯定呢？这些也可以引导孩子更多的去正向的肯定自己。所以其实即便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即便我们的大环境这么的多的比较文化，的确在我们的这个教养里面，我们也会不经意的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但是我们现在来，更重要是来练习，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更多的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的好，然后去，我们也去用欣赏、鼓励跟肯定来标示出他的好，然后让他可以去更多的去肯定自己，但是当他羡慕别人去说出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也去接纳他的这个部分，因为欣赏别人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也去肯定他能够欣赏别人，但是在欣赏别人的里面重要的是不要否定自己，而是自己也有一些可以被欣赏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带给孩子的。好，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到一句话，就是真正有自信的孩子不是永远赢过别人，也不需要靠赢过别人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让孩子自己看见自己的好，看见自己可以欣赏自己的部分。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关护人这项工作齁，大家比较不清楚，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跟介绍您的工作。
3: 是，我首先非常感谢刘大哥邀请我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哦。讲到关护人，我不知道大家对关护人的印象是什么哈。我曾经有一个，我讲了一个笑话给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一次我到监狱去做宣导的时候，

0: 我就问同学说，哎，他有没有听过关户人？就有同学就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说，有，我知道关户人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我听了这三条线，可是他是一本正经的讲，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所以我在想，在他的生命经验里头，应该是跟关户人的互动的结果是他的假释被撤销了。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嘛，因为关户人这个工作其实在网络上或者大家的认知上面比较不清楚，所以您怎么会想要说做关户人这个这样的工作？
0: 哦，那刚刚讲到生命经验，那大概就跟我生命经验有关，因为我国高中的时候呢，可能就有比较叛逆。那时候其实就不是那么爱到学校去上课，嘿，那在心理的那个调试过程呢，我觉得那时候是需要一些长辈来给我一些方向跟指引，所以我反而到了大学之后有一个反差，那时候我都会想要去做一些助人的工作，
1: 是，
0: 然后可能是儿童的啊或少年的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刚好有一个机缘知道关户人这样的一个工作，
1: 是，
0: 可是我那时候比较特别，是我到少年的关户人士去做实习。那因为这样的机缘就认识了关户人这样一个工作，
1: 是是，
0: 对，
1: 是是，
0: 那也后来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毕业之后我就专心的准备考关户人，
1: 是，
0: 对，
1: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关户人这个工作是比较有意义，哪里的有这个有意义的层面是在哪里？
0: 是因为我那时候接触的是少年，
1: 嗯，因
0: 为我觉得少年其实他们狂风暴雨期嘛，他们都会有那时候的很多信念或想法，
1: 是，
0: 都会照自己的方向去走，
1: 啊，
0: 诶，可是我毕业之后呢，我开始去准备关户人的考试之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少年的一岁到十八岁，
1: 是，
0: 可是成年呢等于是十八岁以后都是成人，
1: 嗯，
0: 我思考一下，刘大哥知道我们关户工作有分少年跟成人的工作，
1: 我之前是有看了一下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您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对，少年跟成年的工作的差别，顾名思义就是依年纪来区分，
1: 是，
0: 少年就是负责少年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为什么关户工作需要特别分少年跟成人呢？
1: 是
0: 因为目的不一样，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1: 是
0: 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少年可能早年在教育或者是资源上需要再多一些补足，
1: 嗯，
0: 所以我们会给他多一些需要注入的资源更多，
1: 是，
0: 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的自律已经成熟了，
1: 嗯，
0: 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是，
0: 对，所以成人关户工作的工作方向就会跟少年关户工作的工作方向不一样
1: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的是感觉上反差蛮大的，因为我们一般感觉上好像法官啦、检察官啦或者关户人，大家应该都是品学兼优，能够考试考得很好，或者是说在品性上面都是 OK 的，
0: 哦，
1: 一般人可能这样想法啦，所以您当时也会有这个所谓的叛逆的这个阶段，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就是说因为您经历这一段以后更能够体会得了这些曾经犯错的人，他们以前遭受过什么，或者说他们经历过什么，所以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您反而更因为了解，哦，更能够熟悉这一块的领域嘛，哈，
0: 对啊，
1: 所以我这样说，这样的话可能听众朋友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哦，关户人到底做哪一块，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认知就是说，好，今天看到有犯罪了，我们赶紧就打1910，有这个犯罪或者已经有受伤的就打119或10的电话，那警察到现场以后我们就 保存证据，或者是说有人被杀了，可能就是被砍了一刀，可能就是赶紧送医院等等的，那就在后续的话可能进入到司法阶段，可能就会有检察官、律师甚至法官，那等到这个认知上面可能就是说，啊，这个案子已经定验了以后，
0: 嗯，
1: 好，那如果没有定验就是没有罪嘛，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说定验以后他可能就要到法院去做就到那个去
0: 监狱
1: 去执行了嘛，
0: 啊，
1: 所以您的工作是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0: 哦，简单来讲就是机构内的是在监狱执行，
1: 是，
0: 但是出了那个门之后机构外的就是关户人负责的工作，
1: 哦，所以很清楚就是说出了监狱的那一块，但是出了监狱会有两种嘛，第一个刑期已经服完了嘛，
0: 没错，
1: 那第二个就会有所谓的
0: 有假释，
1: 哦，
0: 等于是假性释放，
1: 是，
0: 那可能就是他在监狱关扣掉那个缩刑的时间之后
1: 是
0: 剩余的残刑，
1: 嗯，
0: 那法规的规定要定期到执行保护管束者这边去报告他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各方面，
1: 哦，
0: 看看他是不是能够适应社会环境，
1: 是，
0: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关户人在负责去了解或关心或陪伴他在复归社

0: 会的这一段。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符合假释了以后，经过申请、嗯、这个犯人经过申请以后同意他去假释的话，通常来说假释就是到监狱以外嘛。
0: 对。
1: 好、哦、那监狱以外也不能说放着他不管。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要由这个关护人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的动作。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刺激1995》。
1: 是。
0: 对，早期有这样一部电影哦，他、嗯、所以在美国他们称关护人叫假释官。
1: 是，
0: 也就是说假设这段期间、
1: 啊、
0: 对对 对, 对，他必须定期来关护人这边报告他的生活状况、
1: 啊、
0: 所以早期哦，关护人的工作主要都是负责假释的这一块的受保护管束人。
1: 是，
0: 对，我们的名称很有趣哦、
1: 嗯、
0: 受保护管束，
1: 受保护管束、嗯、
0: 对，因为我们觉得他需要保护也需要管束。其实另外一个面向他就是监督跟辅导要并重、
1: 嗯、是，
0: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顺利的去复归社会。
1: 是，
0: 但是也不可能放任他，因为他就是之前可能在塑形的部分有需要调整，才会去入监去做一个、嗯、再造或者是学习。
1: 是，
0: 那等于是出监之后，哎，我们就必须要多一点的监督或者是协助他，能够让他顺利复归社会，不要再造成社会的负担，或者是甚至是对社会有帮助，这样一个角度。
1: 所以当初在监狱里面、嗯哦、就是表现不错、哦嗯、经过这个考核以后、就是符合了、哦、同意他这个先暂时的离开这个所谓的他
0: 监狱嘛、哦、假性释放、
1: 哦、那就到外面去的话就由你们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然后就还是不能说放任他们嘛、
0: 嗯、
1: 他们就要经常的回来报道什么的。哎，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到派出所去报到，是不是？
0: 哦，早期没有关护人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监督。
1: 啊、
0: 但是后来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呢，
1: 是，
0: 他就是定期要找关护人，因为关护人能够给他的东西会更专业。
1: 是，
0: 我们专业分工的目的就是这样。警察他可能负责去做前端的侦查或搜证的部分，
1: 嗯、哼哼哼，
0: 但是关护人可能他有一些辅导的背景，
1: 哇、哦，
0: 所以他在陪伴这些所谓的更生人的过程当中，哎，就比较能够更敏锐的去察觉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给予他们，让他们不仅能够打从生命里头去做一个改造，
1: 是，
0: 而且甚至他们可能成为是社会有用或者是更有帮助的人。
1: 是，所以您再提一下，就是说你们关护人的核心工作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次。
0: 哦、是，关护人的核心工作、嗯、
1: 是。
0: 早期我们关护人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假释负保护管束的这一批学生、
1: 嗯、
0: 我们都称为他们为学生。好，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工作。
1: 是，
0: 但是呢随着司法的多元，会认为说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入监去做执行。
1: 对，
0: 可能像有一些比方是经济犯，
1: 哎，
0: 他可能他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1: 是，
0: 那他需要修正或调整的部分是他观念上的偏差，
1: 嗯，
0: 所以就有缓刑这样一个制度。
1: 是，
0: 那缓刑顾名思义就是暂缓执行。
1: 是，
0: 那暂缓执行，那早期的缓刑其实是没有附带条件，
1: 嗯哼哼哼，
0: 但是没有附带条件的结果呢，可能就会变成期间一过了，可能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教化或改变。
1: 是，
0: 所以呢后来刑事诉讼法做了一个修正之后，有所谓的附带条件的缓刑。
1: 是，
0: 等于是他在缓刑的这段期间会有附带一些条件、
1: 嗯、
0: 比方说要向被害人道歉，然后立悔过书或缴纳一定的金额。
1: 好，
0: 比方他是犯经济相关的犯罪，
1: 嗯嗯嗯，
0: 就要缴纳金额给国库。
1: 是，
0: 或者是他观念需要调整，就上一些法治教育的课程。
1: 嗯，
0: 或者是觉得哎，其实他应该为社会去有一些福利的一些动作，所以要求他去做劳动服务等等。这个就是附条件的缓刑。
1: 哦，
0: 对，
1: 那有关于说这个劳动服务啦，或者刚刚讲的可能教育他们、嗯、这都是由你们单位执行吗？
0: 没错，就是关护人士这边。哎，刘大哥，不是只有假释跟缓刑哦。
1: 是，
0: 关护人还要负责的一段就是说、嗯、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只要判刑之后要入监服刑。
1: 是，
0: 好、哦，可是入监呢，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好像那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社会大学，进去里头会结交更多的朋友、嗯、学习更多 不好的技术这个都是我们会去思考考量的一个点。所以呢后来有一个那个时任的部长王部长王清峰部长，那时候就有想到说短期自由行的这些个案，让他们也入监去认识这些人、
1: 嗯、
0: 学习一些不好的技能，好像实益不大、
1: 啊、
0: 那等于进去里头短短的六个月以下嘛，哦，
1: 是，
0: 短短的六个月还学不到一些教化的东西就出来了、
1: 嗯嗯嗯、
0: 那不如留在社会去做一些有益社会帮助的事。

0: 所以这批人也就是法律的规定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1: 是
0: 拘役或者是罚金、
1: 嗯、
0: 他们可以用劳动服务的方式来替代入监执行。
1: 那劳动服务的范围是谁在制定
0: 啊、谁在制定呢？有法规有一定的制定，但是关乎人士这边会负责他在劳动服务期间的监督，
1: 是，
0: 然后了解他在劳动服务。
1: 譬如说他去哪里工作啊？刚刚讲说一些社会上的服务劳动嘛。
0: 哦，对对对。
1: 那他到哪里去工作的话，是谁是谁来制定说？
0: 每个地检署会去聘他们适合的社会劳动机构。
1: 哦、
0: 那比方一般大概都会跟公家单位去做合作。
1: 是。
0: 那当然除了公家单位以外，我们也会跟一些社福单位去做合作。
1: 嗯。
0: 比较有趣的反而是在社会劳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们有一些生命教育的注入。
1: 是、哦、
0: 比方说我们早期在开发机构的时候，我们想到说那时候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比较多是酒醉驾车，
1: 是、哦、
0: 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轻罪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找像脊椎损伤协会
1: 啊、
0: 甚至或者是我们去找殡仪馆，
1: 是，
0: 或者是找医院，
1: 是，
0: 来作为他们劳动服务的机构，
1: 是，
0: 那等于
1: 相当不错、
0: 对，等于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让他们去学习另外一个面向的生命教育，
1: 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吧，可能就是很多人因为交了朋友的关系，或者环境上面家庭。
0: 哦、
1: 很多的原因导致他今天可能不小心犯了错、
0: 嗯、
1: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故意犯错的人，那故意犯错的不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过程当中、哦
0: 嗯、
1: 那就是说有些人他是不小心犯了错、
0: 哦、
1: 或者是说因为朋友这个就要求或者怎么样、哦、导致他今天犯了这个错、
0: 嗯、
1: 那这样我觉得很好、欸、就是说你从事劳动服务的话，一方面他就说因为我们刚刚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因为看了太多港剧、
0: 哦、
1: 真的很糟糕，就是我们看了很多港剧，就是说、啊、他们在里面就还是会发生什么打架，或者是说
0: 是、
1: 在里面可能练习
0: 适应不良，
1: 对，什么的，其实那个我们不去提了，因为有时候电影里面可能会去扩大某些，
0: 对，
1: 故意形成一些焦点，但事实上来说很多人他其实并不是故意要犯错、
0: 嗯、好，
1: 那这些人我们可以在监狱里面本来就让他去工作嘛。
0: 嗯。
1: 好，那种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们要这个纳税了以后我们要去养这些曾经这个犯了错的人、
0: 啊、
1: 他们就觉得很不公平。
0: 嗯、
1: 其实现在在做可能就是在监狱里面他们就要去做劳动服务。然后是不是这样子？
0: 哦，不是。
1: 不是。
0: 这批社会劳动的个案、
1: 嗯、
0: 他们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1: 哦，所以有分的嘛。
0: 入监。入监。
1: 对，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在监狱里面就有这样子。然后刚刚提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嘛、
0: 哦。另外一个面向。
1: 对，就是说他们可以到社会上去做一个服务嘛。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有时候有些单位需要志工，需要一些人来服务。
0: 对。
1: 但是没有人要去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可以请这些这个来帮忙。
0: 是
1: 这样子吗？
0: 那我们反而会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
1: 是
0: 有没有人要去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议题。
1: 嗯，
0: 反而我们会希望他们去需要协助的社会福利单位去做服务。
1: 是，
0: 那实务上我们发现有一些执行社会劳动的个案啊，他们在过去的生命经验是完全没有去做过志工。
1: 嗯，
0: 那么反而再去服务比方老人家，
1: 是，
0: 然后一些弱势的族群的过程当中，诶，他们觉得这一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实务上很多个案哦，劳动服务执行完毕了，
1: 是，
0: 他们还是持续去做志工，
1: 是，
0: 这个就转成正向的力量
1: 啊，
0: 对，
1: 太棒了，
0: 那对、嗯、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在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表现非常良好，
1: 是，
0: 结果那个机构就觉得说，哎，他可以到那边来工，到他们那边来工作，
1: 嗯哼哼
0: 哼，那当他们有一些专案需要禁用人力的时候，
1: 是，
0: 等他顺利期满会邀请他过来这边工作，所以这些社会劳动人、
1: 哦、
0: 他们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1: 是，是，
0: 讲到这个有一个更有趣的，我们甚至于开发的有一些机构
1: 是
0: 比方像那时候的像那个比较是自然的像深沟集水厂、
1: 嗯、
0: 哦，就是它是一个接近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1: 是，
0: 那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人本身有一些忧郁症，然后他们我们把它分配到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去做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反而治愈了他们的忧郁。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除了我们给他的惩罚的性质概念以外的一个回馈的价值、
1: 嗯嗯嗯嗯嗯、
0: 然后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1: 哇，不错，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引导性质嘛，让他们从一个本来一个不好的环境或甚至一个负面的一些想法、哦
0: 嗯、
1: 慢慢的带领他们，因为做志工本来就让他做越做越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让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甚至会有一些、啊、我觉得我有一些光环。

0: 那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里面得到一个快乐，得到一个相对一种代价，他们就觉得哎不错，所以他们会继续做下去。那相对性的这些单位本来就需要人服务，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这样实际上去做，其实对社会是一个帮助的，
1: 就是双赢。
0: 可能因为就是我们。电视或者电影影响太大了啦，总觉得是以前那个什么监狱风云啦、啊、然后出来以后然后继续犯错啊，然后他们就讲说啊我什么也都不会，然后社会不能接受我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后续台湾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吧，就是说譬如说有什么更新人协会
1: 啊，
0: 就是我们电台主持人他也在更新人那个协会里面，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其实在政府在社会上面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做这一块，因为很多人毕竟来说他可能当初做错事情并不是他坚决要去做，还是说他故意要走错的，而是说他可能不小心犯了错，那现在社会上应该要有机会让他们能够再从事做一些回馈的动作，
1: 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
1: 其实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不要给他们贴标签。
0: 是，
1: 那标签理论的概念就是说，
0: 是
1: 有时候你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说他就会觉得我就是烂。他就只好往烂的方向前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呢
0: 是
1: 如果我们给他的教育或告诉他说、其实你是很棒的人，
0: 是
1: 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只不过在这个地方犯错，犯错只是做错了一件事，
0: 是
1: 你需要修正的是把这样的行为去调整回来之后，
0: 是
1: 你还是一个很棒的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关护人的工作或他的精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在这边
0: 啊，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
1: 没错，
0: 然后或者甚至于到后来有些优越感了，就说哎，我做这件很有意义嘛，
1: 是、
0: 哦、那社会上面大家也不再重新给我贴一个标签，
1: 没错，
0: 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用这样子长头长尾的，然后就觉得好很丢脸，我当初做错的事情，然后我就是犯人什么什么的，好、哦、那真的是我们就受了那些电影影响太深了、
1: 他就会说我也很想当好人、
0: 哎、对，我都忘记查一件事情
1: 对，
0: 那个我们犯了罪以后身份证后面会有写吗？说
1: 不会
0: 不
1: 会
0: 嘛，
1: 不会不会，
0: 那我今天去找个工作，那个会写吗？会大家查到吗？不会嘛，
1: 不会有，
0: 除非有些工作它是譬如说保全或者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它需要就是你可能就要比较清白一点，以前没有犯过错的，所以他们才会要你说啊，你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去警察局申请一下，好像叫
1: 良
0: 民
1: 证，
0: 对吧？哈，那一般的工作是没有说强调说啊，你一定要申请良民证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曾经犯错的人重新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经过司法单位的一个考核，好，认为他其实是可以恢复到正常人，好，甚至于说他可以弥补的，好，弥补他以前做错事的一些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机制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机制。
1: 对，这里头有一个概念，就
0: 是
1: 我们不仅要希望他能够复归社会，不要再犯，但是关护人的另外一个重点的业务反而是在要预防社会犯罪，
0: 是
1: 保护社会的安全，
0: 是
1: 所以是两个面向，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到的工作上的限制，其实不是要给他们标签，
0: 是
1: 也是要保护社会的安全，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能够放心的环境里头安身立命，
0: 是
1: 那毕竟我们的确愿意为这些更生人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也有可能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重新的生命改造，才有可能去做调整，
0: 太好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这个一般人可能就不了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刚刚所提的，就说啊、可能就认识检察官、法官、警察，好，甚至于说司法警察有宪兵，我们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一块、然后接下来就是把他啊判定了就是有罪，然后就入监执行、然后入监执行的时候、电影里面概念就会说啊，他出了那个监狱以后大门打开那种场景有没有、
1: 没错，
0: 他就一个人只身的出来，这样对不对，有人接他，好像都是这种场景嘛、可能大家的想法就是因为都是可能就被电影所误导了，当然里面会有一些真实的、但是来说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花了很多的去想，因为这些人不能再犯了，好、那必须要让他怎么样的去接受这个社会，让社会能够接受他，我觉得在政府在这一块已经做得相当不错，
1: 是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段我们再回来，桃园三
2: 三者亦有谁？
3: 被关于常飞。
2: 三位一体。
3: 出没正神灵。
2: 三只手猪。
3: 猪大二猪二哥小弟，他是有名字吗？
2: 阿、啊、不然三宝饭。
3: 叉烧烧鸭有鸡。
2: 那三杯嘞？
3: 酱油、麻油、米酒。

0: 吃的。
1: 哦、那不然三角函数嘛。
0: 赛口赛探卷。
1: 蛮厉害的吗？那你知道大学周学院有三堂新的课吗？
0: 是说东亚史地理课跟公民制度课吗？
1: 哎呀，进入业配环节啦，来宣传一下。
0: 东亚史当然不用说，台湾。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山西医生，我是刘俊明，我们又回到现场了。今天很高兴的我们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刚刚有聊到就是关护人的一些介绍，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希望说再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因为关护人在网络上面好像都不常见到哈、那我们刚刚大概提了一下，我们是不是刚刚有讲到所谓的核心哈、就关

0: 护人它的核心价值。好，就是说我们刚刚听了一些都是政府想要去做的一些，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相当棒的一些想法啊。那关护人在做什么？好，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平常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假释的啦，还是说除了假释之外这些人还有什么样的这些法律上面有一些条件什么的
1: ？OK，
0: 是
1: 好。那刚刚有讲到我们核心工作是假释缓刑跟社会劳动。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希望监狱人满为患，我们希望不要所有人都入监。
0: 是。
1: 那希望在侦查的前阶段就做一个转向。所谓转向的概念，就是在侦查的过程当中，觉得他不必一定要进入司法去做法院的审理或判决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有一个暂缓起诉。叫缓起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哦、是
1: 对。那早期的缓起诉比较多是针对酒驾的个案，
0: 是，
1: 但是近年来大家都知道毒驾的案件频传、那主要的概念来自于我们对于毒品的这些个案，我们对他的思考角度有别于以往我们把他当然是犯人的角度，而改以他们是一个病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0: 是
1: 对。那病人很简单，病人来讲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介入、他们需要的是医疗的帮助、帮助他们有机会去重新调整或改造，
0: 没错，
1: 对。所以暂缓起诉的这段期间，我们后来比较多的案件都是针对毒品的个案、那他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协助，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在暂缓起诉这段期间，检察官一旦裁一个缓起诉这样的一个裁定、当事人就要去医院去做戒瘾的治疗，
0: 是。
1: 然后这段期间我们关护人也必须定期的去观察他是不是把毒品的这个部分已经有做一个戒
0: 除。哇，那你们工作实在太多了吧。
1: 是啊。
0: 那除了假释刚刚讲的这两种之外，
1: 假释缓刑、社会劳动还有这个缓起诉、
0: 刘
1: 大哥我们还没讲完呢、
0: 还有
1: 对啊，您知道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让个案能够顺利复归社会以外，希望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维护社会安全、所以呢我们关护人的工作除了一级二级三级预防的工作都要做。
0: 是。
1: 那什么叫一级二级三级的预防呢？
0: 是。
1: 三级的预防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假释缓刑社会劳动或缓起诉，他们已经有案件在地检署了、他们就是三级，就是针对他们有一些塑形需要多一些时间去做一个调整或改造的或者是学习或陪伴的这些个案，就是我们三级的预防工作。
0: 是。
1: 那二级的预防工作针对的就是比方像八大行业，就比较重点的一些比较容易跟法令有一些抵触的一些的单位去做宣导。
0: 是。
1: 那一级呢就是针对所有的普罗大众。所以很多人其实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是当我们去走入校园或走入社区去做一些反毒打诈或反贿选的一些宣导活动的时候去认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
0: 是，因为我们也都不是很了解啦，以前可能我们就比较没有接触到这一块、啊、
1: 是。
0: 所以刚刚讲的说好这样子说就是说关护人他平常就刚刚你有提到好，那你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好每天工作要做哪一些好怎么样去跟关护人互动嘛，刚刚讲的说
1: 是是是
0: 这个有这么多型的这个有譬如说刚刚讲的假释啦、社会劳动啦等等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平常怎么样好去跟关护人的互动？
1: 是这个核心的工作就是约谈，因为法规的规定每个月他至少要跟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到一次、
0: 是。
1: 那当然重点的个案比方他是强盗盗匪然后性侵或家暴比较重点的案件、他刚出来的时候一个月报到一次，一个月我们看他一次我们不放心，
0: 是。
1: 所以一个月至少要报到两次以上。
0: 嗯，
1: 对，那所以重点的工作就是约谈，他要定期到关护人士这边来报到，我们跟他谈，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家庭跟他的交友状况。
0: 是。
1: 那当然刘大哥也知道，他主动来报到的话，一定是准备好的来。
0: 对。
1: 我们有所谓的监狱或机构模范生有没有？
0: 有。
1: 他把自己准备好了来，他永远就是塑造成你希望看到的一个样子。
0: 好像我改变了。
1: 对，没错。那所以呢我们会只针对约谈的话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了解这些个案他们是不是已经顺利适应社会环境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访视。
0: 哦、
1: 我们要到他家里头去看看他的状况。
0: 因为就像您刚刚讲的，因为我你看我们就是很有印象就是看电影哦，

0: 是，
1: 你看我们看那个美国的片子，美国的片子，然后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到那个法院，然后法官他就那个律师会建议说你要穿西装，那种感觉，那所以这种比较客观的就会影响到这个可能检察官或者法官，那所以你们就会到家访。就是实际上去看他家里，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是像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人他，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说有些人犯错是因为来自他的朋友，或者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本身有问题，那这些的环境人为的因素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把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说他涉世未深，或者想法上比较单纯的人，就比较容易诱拐他们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你们有家访，这个是相当不错一件事情。
0: 我们家访哦，家访我们可能像我的技巧上是，我在第一次约谈的时候，我会先了解一下说，他可以访视的地点有哪些地方。那我们访视也可能是到他的家庭去做访视。我们也可能会因为想要了解他的工作状况，是不是有顺利在工作，或者是工作上跟同事的互动如何，我们也可能会安排是到家里去做访视。对，那所以可能是，那如果是第一次来报道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谈了之后，我大概会了解说他可以去拜访的时段以及他的禁忌。比方说刚刚有讲，我们不要给更生人标签，
1: 是，
0: 所以他如果未来去工作的时候，他不知老板可能不知道他本身有更生人这样一个身份，
1: 是，
0: 他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啊，你不要到公司，或者是不要让公司的同事知道，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在我的资料里头注记。
1: 我先问一下哈，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往好的地方想啦，因为不要被人家贴标签，所以他说啊，你不要到我公司来，不要那种制造那种给人家看到说我以前犯过错。
0: 是，
1: 可是问题是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你不要来，问题就在那个地方。
0: 是，所以我们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没问题，那假设我可能就是顺道经过，我大概就是看一下你是不是有，比方说他的工作是机车维修，那他可能都会在店面都看得到，
1: 是，
0: 所以我可能会路过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在工作，
1: 是，
0: 或者是另外一个做法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比方他是在卖水果，我的技巧可能就是说，我会过去跟你买个水果，那你就不要对外说我是你的关护人，好，不要有这样成为来出现，那当然对你也不会有标签，我也可以确实的知道你的确有在工作。
1: 啊，
0: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个案，她后来呢找到一份就是在夜市做那个蚵仔米线的工作，那她，我就跟她说，那如果有空我过去看看你好吗？她说没有问题，那我就说我去，你就把我当朋友，好，那因为她老板也不晓得她本身有更生人这样的身份，然后就说 OK。 结果我去的时候，她可能一下看到我太兴奋了，她就直接叫我说老师这样子，然后她就就惊觉她好像有点那个，然后我就很轻松，一派轻松的跟她聊天，聊完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她的老板看到她就跟她说，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年轻，怎么是你的老师？他是你什么老师？结果那个那个学生也急中生智，就说啊，他是我的美容老师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所提的，我们可能有一些顾忌，可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要有明确的事证去了解他是不是顺利复归社会，或工作的适应，职场上适应如何，我们就会转个弯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1: 其实这些犯的错的人呢，他们如果有羞耻心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还可以再救的嘛。
0: 没错没错，
1: 没有错嘛，
0: 他一定要为他的行为有忏悔，
1: 是，
0: 然后对被害人有同理心，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求个案在保护管束这段期间，在他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
1: 是，
0: 如果他能够对被害人有一个同理心，能够知道别人遭受他侵犯的时候的一个痛苦或者是不舒服，我觉得他更知道他未来应该怎么样去让他的行为做一个调整或端正。
1: 太好了，太好，我觉得家访这件事情实在很有意义哦。你看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老师也会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探访家访哦。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像比如说学生的时候，是把学校跟家庭做个结合，让老师更能够了解。
0: 对，
1: 因为学生，我曾经。

0: 有一个邻居哦的小朋友、他在家里面哦就是很调皮捣蛋，那个脾气对妈妈非常的不好，
1: 对，
0: 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问题是他在学校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1: 是啊，
0: 所以

0: 当事人问一下他的那个平常的日常的作息，那我大概知道他可能白天在工作，那白天妈妈在爸爸在，
1: 所以
0: 我可能就是特地挑他不在的时间去做家访，
1: 是是是，
0: 这样我就有机会遇到爸爸或妈妈。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会挑明跟个案讲，就说哎，我想要去看看你妈妈，跟他聊一聊，好，然后你把家人的电话留给我，我直接跟他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从客观的第三人的眼中去描述他回归社会或者在家庭的状况，我们可能更能够去更客观的去知道他在社会适应的状况。当然家访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1: 是，
0: 比方说像有个案来就跟我说，我不在喝酒啊，哦，他可能犯罪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喝酒误事，对，酗酒这样的习惯。他来的时候当然他表现好，他就跟你说我已经不再喝酒了，可是我到他家就发现咔咔脚里头堆了一大堆酒瓶我可能就知道说哎，那可能这个部分还有待考验。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通常哦约谈跟访视之后，我们就能够拟定他的那个处遇计划。
1: 是，
0: 针对他的状况，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哎，未来我可能要协助他的方向有哪些。比方说他有孩子，我可能觉得说他跟孩子的互动有一些状况，我可能需要加一点亲子教育进来。
1: 是，
0: 他跟父母，哎，那我觉得可能哎也需要有一些家属的一些谘商或辅导的东西进来。好，所以家访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哇，你们这样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吧？因为这个后续要做的事情，这个就像一个老师辅导的老师，又像一个朋友，哦，我觉得相当棒哎。但是能量有够那么大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当然你们的用心了，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用心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哈，我觉得就可以印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其实很聪明，好，小时候就我跟他小时候就认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然后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读书吧，然后他后来接触到的朋友就开始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出的问题他并没有去做违反法令的事情，但是他就会很调皮，然后甚至于在那个法律的边缘。好，那像这样的朋友就他也无所事事啦，就是工作有时候又不工作等等的。那后来家人也是很烦恼，
0: 好，
1: 那后来就因为机会他去找了一个算命的。好，那当然在节目里面我们不去说这个奇异的事情哈，但是事实上来说对方有跟他提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到哪里哪里去，好，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到后来他真的改变了，为什么？其实用意就变成说你要必须要脱离这个环境。好，脱离这个环境，那你脱离这个环境的话，你的当初的朋友可能就不见了。好，他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以后，他必须要重新认识一些朋友。那当初那些不好的朋友、不好的环境、甚至不好的家庭，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个切割了。那他到了新环境以后，他就去再去适应。好，那会新工作、新的朋友，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告别以往的日子，然后重新一个新的生活。
0: 所以我们的确，我们觉得这些个案他们的同侪很重要，
1: 是，
0: 那环境很重要，而且尤其是毒品的个案，
1: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更是他们很多都是致命伤或者是跌跤的跌倒的地方，
1: 是
0: 因为这些朋友的关系，哎，可能因为朋友的怂恿或在同侪的环境里头，我不跟着大家一起做会被人家笑死啦。
1: 对，
0: 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逞一时之勇之后，哇，就跌入无底深渊。
1: 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相当重要一件因素，哦，你看哦。我们通常来说这种调皮捣蛋的男人呢，通常都会经历这一段，好，怎么说，我自己本身也有抽烟了，哦，那我记得我当初抽烟是怎么来的呢，抽烟来那个时候就是同学，好，同学在抽的时候就拿一根给你，然后你就说我没有抽过，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哎，想试试看，但是没有那种胆嘛，然后同事就一直怂恿你，甚至于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就上钩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个后来经常聚会了，跟这些人经常聚会了，然后就开始有烟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包含毒瘾都是有这样的类似情况，
0: 刘大哥您讲这个，我想到我一个个案，
1: 是，
0: 我有一个个案长得非常帅，他听说他在国小的成绩都非常的优异，
1: 是，
0: 可是他会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有点像那个大哥嘛，哈，啊，所以他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就是风云人物，那后来他们一群人因为好奇去尝试毒品，早期就是很简单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他尝试了毒品之后，他的朋友吸了之后就吐了，
1: 是，
0: 但是这个大哥没有什么太大的生理反应，结果反而这个大哥 上瘾了。

0: 是
1: 这个朋友后来没有再用毒品了，
0: 是，
1: 所以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其实很难讲。结果后来这个个案到我这边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使用毒品了，到后来甚至有一些戒断症状。
0: 是，
1: 对。但是刘大哥讲到抽烟这个部分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宜兰，我在宜兰地检署担任主任关护人的时候，
0: 是，
1: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检察官，
0: 嗯，
1: 他本身也有抽烟的习惯，
0: 是，
1: 那烟瘾也不小。他那时候就跟两个律师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在抽烟的时候，他就突然灵机一动，就跟那两个律师说：“你看我们三个烟瘾这么大哦，我们都戒不掉了，那毒品的个案怎么戒？”
0: 是，
1: 对呀、啊，哎，他就这样一个念头一个发想。因为这个念头一个发想，就跟另外两个律师说、嗯、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两个来成立一个中途之家，
0: 是
1: 来收容这些毒品的个案、啊、让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些生命的改造。
0: 是，
1: 哎，结果反而这样子在宜兰就成立一个叫做杜安居女性收容中心。
0: 是，
1: 对，然后到现在其实经营的非常好。
0: 太棒 了
1: 而且因为本身前任理事长，他现任的执行长，他本身过去也有那个抽烟的经验、
0: 嗯、
1: 所以他更能够了解这些过来人、嗯、他们可能在戒除这些有成瘾的东西的时候的过程跟心路历程，他反而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实切的帮助。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刀的两刃。
0: 对，
1: 你看用什么样角度去思考你这个行为、嗯嗯嗯、其实它可以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0: 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你叫他戒，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1: 是，
0: 好，我们有时候还是回到你看看电影，还是看一些影剧、哦、
1: 对，
0: 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因为突然生病了，生一场大病，
1: 没错，
0: 然后医生要叫他要戒烟或者戒酒的时候、嗯、他才、哦、或者是说因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了叫他戒酒，他才、
1: 嗯、
0: 哦，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戒酒戒烟戒什么东西、
1: 哦哦哦、
0: 其实很多人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1: 对，
0: 好、哦、让他去拒绝好、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要告别你以往所做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
1: 嗯
0: 哦、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因为懂的人才会知道，像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以前社区有一个保全、
1: 嗯
0: 哦、保全他有一天呢突然这个抽搐、
1: 哦、
0: 抽搐然后就送医院、
1: 嗯、
0: 大家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保全公司找这样的人出来哦、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发觉到了那个矿工医院去、
1: 哦、
0: 那我们一般就觉得说啊，矿工医院这个应该这样子，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治，我们也不晓得赶快去看医院去看。
1: Okay.
0: 然后后来那个有个老医生哦，相当有经验，他说、哦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样子哦，抽筋跟是痉挛还是怎么忘记了、
1: 嗯嗯，
0: 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那时候一看到他就问他一句话：你是不是最近没有喝酒了？”他说：“对，你怎么知道？
1: 戒断症状
0: 是，就是说有些人喝酒已经酗酒，这个已经酗酒蛮久的，他突然要戒酒的情况，他会身体会受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说，好，有些人曾经犯了错，
1: 对，
0: 他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或者想法上面可能想的不是那么好，或者一时冲动，
1: 对，
0: 好等等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做探讨。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法律认为说，哎，这个人是可以救回来的。”是可以，他是有一个可以改造的机会的、
1: 嗯、
0: 好，是可以原谅他的、
1: 嗯、
0: 这时候后面就很重要、
1: 嗯、
0: 包含更生协会，包含说像您这个单位、
1: 嗯、
0: 就是确实的可以给他一些帮忙嘛、
1: 嗯、
0: 好，那当然这个帮忙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要去他家里面看，好，然后到他工作地点去看、
1: 嗯、
0: 然后去关心他、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关心会让他们感受得到，
1: 是，
0: 好，因为很多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没有人管我、
1: 嗯、
0: 家里也不管我、嗯、可能爸爸妈妈都去坐牢了、
1: 嗯、
0: 好，很多人都这样子嘛，可能靠爷爷奶奶阿公阿妈在养他、
1: 嗯、
0: 所以他这样在这种没有爱的环境之下，然后又碰到这种朋友的诱惑、
1: 嗯、对，是，
0: 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出错嘛。
1: 是是是，就像刘大哥刚刚讲的、嗯、我们一般人对地检署的印象就会认为它是冷冰冰的衙门，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都是把那些觉得有一些状况的人抓进来做一个审判，审判之后起诉了，然后交给法院去做审理。
0: 是，
1: 所以其实检察官的角色比较是哎，针对他的那个这个其实就非常生硬，就是、
0: 嗯、
1: 法律的规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是
1: 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0: 是，
1: 可是关护人的角色很有趣，
0: 嗯、
1: 我们比较是所谓的一个地检署里头最柔软的一块，
0: 是
1: 等于是我们司法保护的部分。那等于是他出监之后，我们能够对他的生活状况去做一个调

0: 整或者是改造。嗯、
1: 是
0: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的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们在某个地方跌倒或犯错，
1: 是
0: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契机，
1: 对，
0: 那需要的是一个懂得他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1: 嗯、
0: 我们也许关护人会去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在哪一个地方有转折，
1: 是
0: 那在那个转折的那个点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或介入，也许他人生就改变了。
1: 哦、
0: 所以这些人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重要他人，
1: 嗯、哼哼哼哼，
0: 能够给他一些正确的方向或引导，
1: 是
0: 才有可能让他不仅改变自己成为社会有帮助的人。
1: 是，
0: 对，
1: 是，
0: 我觉得这对他们是很棒的一个机会。
1: 哇，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不这样讲我们都没有不知道耶。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接触不到，所以我们都不了解。一般可能就是如果不小心犯了错，顶多就被开那个可能交通违规单子，有没有骑车开车被人家开一个红单子就已经气得要命了，然后可能对法律就不了解。我们可能人家会说啊，你开车骑车要懂那个交通法规嘛。我们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还一知半解，可事实上来说一般人对法律的认知都不了解。好，那或者是说犯了错了以后，然后后面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犯错我怎么知道，所以大家对这个关护人这一块真的就不了解，可能就经常听到律师啊、检察官法官啊、这些。可能像这个检察官刚刚讲的提到检察官以后、就是判刑了等等的以后就开始后续你们接手了、
0: 他们入监
1: 入监以
0: 后
1: 刚刚那几种情况嘛，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说
0: 是是
1: 是有哪几种、
0: 对，假释缓刑缓起诉或社会劳动，对，
1: 好，
0: 对，
1: 那针对这些人保护跟去必须要去关心他们之外，
0: 对对，
1: 你们业务上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
0: 有，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修复式司法。
1: 是，
0: 我不晓得刘大哥有没有听过、
1: 啊、
0: 也就是说其实有些就像刚刚刘大哥所提的，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伤害是来自于彼此对对方有一些投射或者是误解。
1: 是，
0: 那如果呢我们能够透过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修复促进者，在前阶段的时候针对两方给他们一个能够有对话的平台，
1: 是
0: 让两方能够把他们心里的感受或者是问题或症结点或误会的地方去说开了，
1: 是
0: 也许在前阶段改变了就不用进入诉讼、
1: 哦、
0: 所以这几年地检署一直在推修复式司法、当然校园也有在推修复式司法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地检署呢主要就是针对在侦查阶段，可能说比方说是车祸案件，
1: 是、
0: 那比方说是我们比较多修复来自于家庭、因为家人是长远的关系嘛，
1: 是
0: 那有时候因为一个误解那可能造成之后的彼此就怎么相处都不顺畅，这个也非常可惜。所以呢如果能够在前阶段可能因为有一些问题的产生，
1: 是
0: 就像刚刚刘大哥所讲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危机是一个转机，可能因为兄弟之间因为一些问题而产生了有一些冲突，
1: 是
0: 然后到了地检署，地检署检察官说有一个机会叫修复式司法，让你们能够借由前面阶段有一个安全的对话平台，让彼此把你们的问题去说开，也许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个调整，当然这不影响之后的诉讼。这个制度其实我们推以来也不少有一些非常温暖的故事、
1: 哇，太棒，我觉得修复性司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就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你来谈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民众不一定要真正的走向法律面，要告你、有时候修复司法，有时候政府机关还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协调会的
0: 调解
1: 委员会，
0: 对
1: 对对，我觉得有很多的走向，不一定你一定要告他，
0: 是
1: 因为太多案件了，有时候拖个两三年，然后就觉得大家事情都不要做，一天到晚弄这个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是后续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们是不是利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再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贵单位也有做一些司法的宣导，是吧？那因为你看最近好像感觉上满街上都是有那种吸了毒在那边开车骑车，因为媒体好像一直在这样报，你就觉得说满街大街上都是，可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嘛，就并没有，因为大家在 focus 在这个社会上这种现象的时候， 可能媒体就一直在播这样的事情。其实以前酒驾多的时候，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一段时间不是开车出了问题，大家 focus 在年纪大的人现在几岁以上要重新这个要重新

0: 再去评量一下你有这个驾驶能力等等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针对酒驾，就是针对那个毒驾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有不管酒驾、毒驾还是什么的，在法律面，都是还是一样回到最基层的，就是最基本，就是说我们先做宣导嘛，大家不要去犯嘛，对吧？那你不要犯的情况之下的话，后面就不要去碰到这些法律的一些问题。所以在你们宣导方面也是贵单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嘛。
1: 毒品反毒这个部分是我们百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持续都有在做。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呢，反而不是他故意去私用毒品或者是吸毒这样一个动作。
0: 是。
1: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吸毒这个部分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他已经进入校园了。对。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懵懂无知，他们以为这样很帅气，他们会去私用，但他不晓得这个私用他造成对身体的伤害，那种是不可逆的，
0: 是
1: 可能是长远而言，甚至可能以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0: 当然啦，
1: 对，那可能他当他那个私用了之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可能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0: 对啊，你看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哦，当然我们有时候从媒体上面或者 YouTube 平台上面去看到影片，到底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好像某个国家，他有个城市里面呢，你看他拍的街头上面全都是吸毒的，然后都弯腰，然后怎么样倒在地上什么的，
1: 这个是新型毒品。
0: 对，
1: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丧尸烟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烟友取得容易，
0: 是
1: 就是他们其实透过一些平台，应该这么讲，这些原料它本身其实是麻醉药品，
0: 是
1: 它在医疗上它其实是麻醉的一个用途，可是一旦把它误用了，变成我们拿来做那种娱乐用品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刚刚刘大哥所讲的这种情形，它会产生身体已经违反人体工学的一些的状况。
0: 所以我觉得这就像一把菜刀一样嘛，你今天用来做菜，它可以做得很好吃，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是问题是你这把菜刀拿去杀人就变成一个杀人犯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医疗用的，后来变成拿到不孝的人拿去做毒品，我觉得相当不可以犯这种错误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好，很多人其实当初在吸毒在喝酒在做一些错事的时候都是会受人这个引导或者威胁利诱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相对性的，为什么要讲到说我们政府机关一直在做宣导，
1: 是
0: 大家有时候会听到烦了，就是说啊，不要酒驾，不要吸毒，然后喝酒不要上马开车等等等等。好，那这些其实讲了半天，可是事实上每天都要发生。然后你看一到这个喝酒的季节，可能尾牙啦等等的，然后开始警察就很辛苦，要在外面去拦车子，看看你有没有喝酒。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就要体恤一下个政府机关这些司法人员他们的辛苦。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喝酒了肇事了，或者吸毒肇事了，他去撞那台另外一台车，另外一台车家人都没有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家庭一起都毁灭掉了。所以如果今天在马路上面，你可能就警察问你啊，你这个很可疑哦，你的那个你有那个证件拿出来一下，或者说他就拦车，可能要叫你这个检查一下什么的。我觉得一般老百姓你不应该要抗拒啦，不应该抗拒。我看网络上面经常有一些影片，他就跟警察要去对枪，就说啊，我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今天如果警察在保护我们的立场上面，他这样做是对我们有利的，而不是说你还要跟他抗拒，然后就要故意逞英雄，跟警察要大小声什么，我觉得这个都不对啦。
1: 我们的观念会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
0: 是
1: 那我们牺牲某一部分的自己的一些自由，其实是维护更大的社会安全跟自由，
0: okay，
1: 这个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0: 是，
1: 对，
0: 好，所以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再跟我们提一下，今年是不是有反
1: 会选？对，很重要，没错。这个一定要提醒哦，因为今年要选举了。那其实重点很简单，
0: 是
1: 假设有一个人愿意拿100万来会选，来给我们的民众发放这样子的一个会选的金额给大家的话，那他当选之后，他一定是加倍的要回来。
0: 对
1: 对，那他要加倍的要回来，他脑筋都放在这里了，他会认真的为我们的的政策规划，或者是为我们来做服务里民的事。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干净的选举的原因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选贤与能，
0: 是
1: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地检署有一个检举的专线，那一旦你发现有这些情形的话，你不仅能够维护我们的有一个民主的一个法治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奖金可以拿。
0: 太棒了。

0: 对，
1: 那这个话我们下次再来做一集、哦、
0: OK， 谢谢。
1: 这个不但是对我们有利，而且还有奖金可以拿，
0: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您能够选出一个贤能的人、
1: okay、
0: 而且你还能够相对的也有一些获益、
1: 啊、是。好，听众朋友、嗯、非常感谢到主任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希望透过主任您这个单位，因为主任单位在地检署是专门也是负责宣导一些法令，
0: 好、
1: 哦，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下次我们能够再邀请您或者您的同事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好、
0: 嗯
1: 哦，那我们透过一些实例或者一些比较大家想要关心的一些议题，好、
0: 嗯
1: 哦，那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0: 好，非常乐意，谢谢刘大哥，
1: 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再邀请我们关护人来跟我们做一些法令上面的一些宣导。那讲宣导好像也是比较硬一点，
0: 分享
1: 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嗯，我们下次再回来。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与他的哥哥都是耶稣十二弟子当中的核心人物。他曾是一个个性火爆的雷子，在耶稣的身旁争权夺利，最后却成为了爱的使徒，吩咐信徒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使徒约翰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来谈谈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我们在这个我是传奇节目当中提到的第二位约翰。因为在耶稣之前，我们谈了另外一位叫做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表哥。那么耶稣后来出来侍奉传道的时候，他所收的学生当中也有一位约翰，而这位约翰在后来的这个初代教会历史当中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为了跟施洗约翰有所区别，所以这一位我们通常称呼他为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的事迹记载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那么新约的后面的这一些书卷当中有4卷书信被认为是出自于使徒约翰。在路加福音有谈到这个使徒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他们本来跟彼得是同行，就是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渔夫。那么在路加福音5章谈到说，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彼得呢本来一整夜打不到鱼的，突然之间就打到了很多鱼。好，那彼得一下子捕了好多鱼，他自己渔网拉不上来，他就去找了这个隔壁的老同行，也就是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就一起帮着彼得把那个网满了鱼的这个把那装满了鱼的这个渔网啊收到船上去。所以他们等于是跟彼得一同见证了一个神迹，就是身为一个经验老道的渔夫，一整夜捕不到鱼，可是耶稣这个外行人一来，然后说你们就那里下网啊，然后就捕到超多鱼。在经历了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呼召了彼得跟随他，而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因为在旁边见证了这一个神迹，所以他们也跟随彼得一起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了耶稣的学生。事实上在福音书里头提到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甚至耶稣曾经差派了70个人奉他的名到各城各乡去传道，但是在福音书当中真正有记录下名字的这个算是正式门生只有12个人。那这12个人里头就包括了这个彼得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按照这个马可福音3章的记载雅各和他的这个雅各和约翰这一对兄弟他们有一个外号叫做半尼基。半尼奇翻译出来就是雷子的意思。为什么叫雷子？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脾气很火爆，就是好像雷公一样的脾气暴躁这样。所以呢这个外号叫雷子，这雷子其实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外号，但是其实就是对于他们这一个个性的一个形容，所以这一对兄弟其实是脾气并不是很好的。那么在福音书的很多记载当中呢，其实

德、约翰跟雅各这三个人，可以算是十二门徒当中最核心的弟子。跟随前面讲到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有一些时候，耶稣只会带着这十二个门徒跟他一起行动。而在另外一些的行动当中，在耶稣一些非常隐秘的行动，他不希望带太多人的时候，他往往只带了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这三个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曾经谈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传道传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就是这个偷偷也不偷偷啦，就是暗暗的上了一座山，然后呢在他们的面前忽然变得形象，好，就是脸就发光，然后衣服也发光，然后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旧约最出名的先知就是显现出来跟耶稣一起在谈话。那这时候彼得就说，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的话，我在这里搭三座帐篷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样。然后那当然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谈的是耶稣之后要怎么样受苦然后受死的事情，他们其实在谈论的是耶稣未来要走上十字架的事。好，那当然这个时候门徒完全不了解状况，可是像耶稣登上了高山，然后改变形象，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好，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十二个使徒每一个人都并不是十二门徒每个人都看得到，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看到。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像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好，他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吃，但是吃完了晚餐之后，当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挑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跟他一起进到这个园子的深处，然后请他们要警醒祷告，为耶稣来守望。所以在耶稣一些比较隐秘的行动当中，他可能不希望让太多人在旁边跟随的时候，他往往只选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这个耶稣的弟子当中，这个核心中的核心，最精英的弟子。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最终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门徒之间有了争吵，而且让这个雅各和约翰两个人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时候耶稣才要上耶路撒冷，他已经跟门徒讲说，我这一趟上去耶路撒冷，我就会受苦受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显然完全没有get 到耶稣在讲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还是觉得说，耶稣现在出来传道三年半，然后有这么高的人气，然后他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大批的人跟随他，耶稣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甚至在门徒的想象里头，其实不止门徒，当时候很多跟随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前往耶路撒冷，他会登高一呼，然后就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这个独立的以色列政权。那所以其实很多人包括门徒们都认为耶稣这一趟去耶路撒冷是要建国的，就是他会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然后会建立这个。

这个犹太国哈，或者说以色列国这样。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和约翰跟着他们的妈妈哦，还抓了妈妈来哦，然后这个雅各和约翰，然后跟着他们的妈妈就来找耶稣，然后私下求他一件事情。耶稣对于这个，但那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没有自己开口，他们就请妈妈来向耶稣开口，求什么呢？说哈，这个耶稣啊，当你得国的时候哈，我希望你可以让我这两个儿子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哈，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那耶稣说哈，耶稣一听就知道，这一定不是妈妈的请求，这应该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啊，只是他们不好直接向老师开口，就把妈妈请来哈，这个让妈妈开口啊，希望当耶稣得国的时候，好，这两个人可以一个成为左相，一个成为右相哈。那耶稣就说啊，耶稣就一听就知道这个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告诉这雅各和约翰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我将要遭遇的事情，你们能喝吗？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好，意思就是说我将遭遇的事情，你们有办法承受吗？好，那这个雅各和约翰都说：“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好，也就是说，未来我遭遇的事情，你们也会遭遇，只是坐在我的左边还是右边哈，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而是我的父上帝，而是父上帝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好，所以耶稣并没有，耶稣并没有答应这样的请求，甚至耶稣可能，我猜耶稣听到这样的请求，他可能觉得有点好笑哈，因为这个请求的背后，其实就反映出来，即便雅各和约翰身为耶稣最亲近的弟子，核心中的核心，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这一次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受死的。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他要建立的国不是地上的政治实体，而是那个属天的国度，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才会求，就是抢在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提出这个要求，意思就是说，希望在耶稣哈建立犹太国之前，就先卡好这个左相跟右相的位置哈。那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他们私底下跟耶稣要求的，那耶稣也没有答应，但这一件事情后来被其他的十个门徒知道了，就很恼怒他们兄弟两个人哈。然后呢，甚至门徒们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这个之后哈，谁可以坐在耶稣旁边掌权，就为了这件事情争吵起来。那后来耶稣知道他们为了这个权力在争吵，就把他们叫来哈，说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要先做仆人。好，就好像我来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我来不是要享受的。耶稣自己从天而降，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要享受的。他其实降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甚至他出生的时候还在马槽里，连一个正常的给一个正常的给小婴儿的环境都没有。然后他这一生，然后出来传道三年半也是餐风露宿，然后最后的结局也是悲惨的死亡。好，耶稣说：“就像我来，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你们中间呢，谁想要做老大，谁想要为首，就要先学会做仆人。耶稣就在门徒争吵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教育哈。那所以呢，从这

该上述的这一些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约翰哈，其实包括他的哥哥雅各，原本呢是脾气火爆，又对权力欲望毫不遮掩的人，但是这样的约翰，却在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先卖个关子，我们停在这里，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奇妙恩典》。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他和他的哥哥雅各，还有彼得三人，是十二门徒中核心中的核心，是耶稣最核心的弟子。耶稣在一些隐秘的行动当中，常常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但是雅各和约翰这两个兄弟，在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要求了耶稣左右两边的位置。他们想要提前卡位，在耶稣建立犹太国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左相和右相。这件事情在门徒当中就爆发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大战，最后所有的人被耶稣驯化，所以你们当中谁想要伟大，就要先学会做仆人。那么在之前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其实呢是脾气非常不好的，而且呢这个也对于权力欲望毫不掩饰的人。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相传这个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那在约翰福音里头，其实有一些的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出约翰其实是上帝其实是耶稣特别喜欢的一个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晚餐。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呢，耶稣就说这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那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门徒就面面相觑，然后就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这时候约翰他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对他使眼色然后这个就是要他再进一步的去问主说，这个要卖老师的人会是谁呢？好，那因为这门徒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大问号，可是想再多问又觉得又不太敢。因为卖老师是一件非常严重的行为啊。所以就没有人，就大家都心中这个满腹疑窦，可是又不敢问。好，这个时候就谁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呢？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其实就约翰。那他呢他就挨近耶稣的身边，然后彼得就跟他使眼色说，你问老师到底是谁会背叛，到底是谁要卖老师。然后这个约翰呢就靠着耶稣问他说，主啊，是谁呢？怎么会有人要卖你呢？然后耶稣还真的就回答，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还真的就回答他说，我沾一点饼递给谁，那个就是要卖我的人。然后耶稣就拿饼沾了一点酱汁，然后递给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说，他吃了这个耶稣给的饼，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然后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然后呢所有的门徒都搞不清楚状况。那这个有人还因为犹大他是负责管钱的，以为耶稣跟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要用的东西，或者是叫他拿钱去周济穷人之类的。好，那但是只有犹大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他吃了那个饼之后，他就出去了。那就去就是找祭司长，然后后面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其实就让我们看见说，彼得虽然是这个号称是耶稣的座下首徒，十二门徒当中的老大，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他跟耶稣的关系却不是最亲近的。那个在真正面对敏感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约翰去靠在耶稣的身边问他。那么当耶稣，约翰福音十九章好，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已经奄奄一息，还没有快奄奄一息，但是还没有这个死去的时候，我们说十字架下站了很多围观的人，然后有人在讥笑耶稣，但是这些围观的人当中，除了对耶稣带有敌意，专门来讥讽耶稣的人之外，在十字架旁边也站着耶稣的亲人，耶稣最亲近的人，就包括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母亲的姐妹，然后这个也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虽然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逃走了，可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有很多民众围观的，这时候门徒当然也来了，就是陪伴的耶稣最后一段路。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看见了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有旁边站着这一个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然后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又对这那门徒，就是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他耶稣把他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这个他所最喜爱的学生约翰。那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里去，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奉养他。那么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在海边向门徒显现。那在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彼得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向门徒显现，然后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然后三次问他说，这个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三次把这个教会托付给彼得。好，那么最后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说你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的来往，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会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就是彼得的结局会是被捕，然后像耶稣一样受死。但是彼得的殉道是为了要荣耀神。那所以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就彼得听完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听完之后，他转过身来看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那约翰，看到约翰的旁边，然后他就问耶稣说，那主啊，我的结局是会这个被抓受死，那么他呢？那耶稣就没有回答彼得，耶稣就跟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意思就是说，他的结局不关你的事不用管这么多，你就专心好好的跟从我就对了。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个从一些虽然福音书里头对于约翰的记载并没有很多，但是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一个门徒，甚至最后是他选择托付母亲的对象。而这个约翰跟彼得这个同样是耶稣的最核心的弟子，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隐隐有一种相互较量的感觉。那这个彼得在知道自己的结局之后，他还问耶稣说，那我的结局会是这个，那么他呢？好，那但是彼得和约翰本来彼此之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和睦的。
彼得一直有一种就是对于约翰，就是该怎么说呢？彼得虽然是这个耶稣的大弟子，然后在很多事情上面都好像是领袖，可是他不是耶稣最喜欢的学生，约翰才是。好，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啊，一个是耶稣的大弟子，然后一个是耶稣最喜欢的弟子。这两个人之间其实哈，在他们都还做耶稣门徒的时候，都还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好像就是这个较量争夺的意味哈。但是在耶稣这个死里复活之后，彼得的生命改变了，约翰也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哈，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耶稣的门徒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各处传福音。这个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彼得哈，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哈。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他们一起上圣殿去，然后这个看到一个瘸腿的人哈，然后就行神迹医治他，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圣殿，然后一起在那里宣讲，甚至呢彼得和约翰一起宣扬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也一起被捉拿，然后一起在宗教领袖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好，这两个人本来是彼此不太对付的哈，但是呢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把教会托付给他们之后，这两个人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哈。那么约翰的晚年这个在圣经里头同样是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因为约翰在这个新约书卷里头哈，他不只写了约翰福音，他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三封信哈。那从这一些约翰的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哈，就是晚年的约翰，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爱的使徒。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很多次教导信徒要彼此相爱。那初代教会流传下来的这个关于约翰的晚年是说，他曾经因为传福音的关系，然后遭受到很严酷的逼迫，甚至呢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哥哥雅各被砍头。那约翰其实是耶稣所有的门徒当中相对来说活得比较久的，像雅各、像彼得啊，就是传福音没几年之后其实就被抓，然后甚至被处死。那么约翰的晚年他并不是被处死的，但是他被流放到一个拔摩海岛，就是他被流放荒岛，然后在那个岛上就是写下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那虽然约翰在后来的这个侍奉的生涯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从这个圣经里头他所写下的那一些书信，还有他所写下的书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些苦难只是磨去了

他那个身为雷子的那个棱角磨去了他火爆的脾气，可是从来没有磨去约翰对主的信心。故事先停在这里，

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虽然在圣经里头对这个人物侧面的描绘不太多，但是有两件事情是我们比较有把握的。首先，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门徒，他常常跟随耶稣进行私下的活动，甚至耶稣在临终之前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耶稣对约翰的喜爱可能还一度招来了彼得的嫉妒，让两个人之间隐隐有一种彼此较量的味道。再来就是约翰他本来的个性是很火爆的，直到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还试图先卡位，想要在耶稣得国的时候占据左相和右相的位置。但是在经历了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约翰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但跟彼得一起服侍，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多次遭受到逼迫患难，最终他被流放在一个荒岛上。他不但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放下了对权力的执着，放弃了一切的享受，晚年他更多次写信勉励教会的信徒要彼此成全，彼此相爱。在初代教会的教父当中，有三位出名的人物都是相传都是使徒约翰的弟子。那这三位这个使徒约翰他后来所收的三个著名的学生，其实也都继承了使徒约翰的这一种心智，最后为主殉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像约翰一样脾气不是很好，然后或者没有办法忍受落后于人，总是绞尽脑汁想要多抓一些东西在手中？但是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是我们抓不住的。青春美貌就不用说了，这绝对是一去不复返哈。那么金钱，有一句话说，人两脚钱四脚，意思就是说，喷出去的钱总是比你赚来的钱还要更多。所以其实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我们抓不住，而使徒约翰在他的老师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上大彻大悟，发现他过往所看重的权力一点也不重要。过去约翰一心想要成为耶稣的这个在耶稣左右两边的那个位置啊，当他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就是受死然后复活之后，他才发现他以前那个想要耶稣身边的位置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要求。因为就像耶稣说的，他来不是要受人侍奉，他来乃是要侍奉人，乃是要舍己。所以后来约翰他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抓住耶稣最后给学生们的吩咐，在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耶稣亲自为每一个门徒洗脚，然后要他们彼此相爱。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劝勉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这两件事情成为了约翰在他后半生当中紧紧抓住的东西。如果说约翰的前半生

他还想要，他还对权力、对欲望有执着。那么在他的后半生，只有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彼此相信徒彼此相爱，一个是传主的福音。约翰的下半生，他甘愿为福音受苦，并且成为了爱的使徒。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世俗之间的这个抓取人跟人当中的比较解脱出来？使徒约翰从耶稣身上领悟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爱与福音。我们是否也能认清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呢？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改变了使徒约翰的生命。他本来是脾气火爆的人，最后却能成为爱的使徒。他本来是一心抓取权力欲望的人，最后却愿意为了福音放弃一切。主啊，生命的改变不会突然发生，这样的转变背后必然有着耶稣爱的浇灌。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耶稣的信任，才让约翰的生命改变。我恳求你，也让我们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以及耶稣的信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11集了，好快哦！这整季的节目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今天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换季了吧？这个花粉热就让我觉得我的鼻子一直是很不舒服。如果不小心开始打喷嚏，千万不要介意我。那今天呢，我要谈到第11集这点。是我认为自己我来说，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些许的那种亏欠孩子的感觉，那就是磨合期。孩子只有这么一年，老师可能需要半年才看得懂他。今天这一集啊，我相信不管是你有多少年的时间在教育现场，新老师、旧老师。一个非常真实的，都会经历到的场景。

场景，那就是换老师。那很多的家长可能以为换老师只是一个行政上的调动动作，可是我想用我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这背后藏着一个很现实却很少被讲清楚的代价计算。又是我刚才说的，孩子只有这一年，就是说这一学年，他在这个年级就是待那么一年，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年级去了。可是一个老师要真正看懂一个孩子，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久。今天想要分享的真实案例是我自己每年都在做的判断，包括今年、现在，就这个当下。我因为自己的资历比较深，每年常常会接到其他班上老师，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学生。有些时候这些安排是短期的，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我的班上待一个月、一个学期，再转回去他原来的班级。有些时候是完全就转到我的班级上，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学生去做交换。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最多可以容纳的学生人数限制，这是由我们的 union，也就是教师工会来规定的。如果说要换一个学生进来，常常就必须要换一个学生出去。我自己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抱着这种很保留的态度，因为我班上原本的学生已经习惯了我的教学节奏，我的常规，我的方式。如果我因为要接一个新的学生过来，就得把另外一个已经适应得很好的学生换出去，这对被换出去的那个孩子其实非常不公平的。而且你知道通常被换出去的都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吗？都是那些安安静静、乖乖做他的功课、不怎么说话、不会打扰老师的这些孩子。所以我通常都会尽量去避免这种换进去、换出来的这种做法，除非是真的已经到了不得已的态度，或者不得已的程度。可是当校长或者是行政人员真的要做这样子的安插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区分这是一个需要做短期的安排呢，还是长期的安置。这个区分会直接影响我要怎么样去准备，怎么样去跟这个孩子去建立关系。换老师会不会更好？这个答案哦，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复杂。我想要直接回应一个很多家长心里会有的问题：如果孩子跟某个老师的个性不合，换一个老师，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自己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风险在于磨合的时间，即使新去接手的这个老师非常愿意去尝试，去理解这个孩子个性上和自己不合的地方。他愿意去尝试和磨合的时间够不够？这两件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意愿，愿意去尝试，和他这个磨合的时间够不够久，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学年而已，如果在那个年纪、那个学年里面花太长的时间在磨合上面，这个时间是不会重来的。而花太多时间在磨合上，对老师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老师没有办法无限期的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一个孩子身上去做这一个磨合，因为教室里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需要被照顾的孩子。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换老师就一定会更好的简单答案，而是需要一个真正认真去衡量这个磨合期，谁有能力把它缩到最短的问题。今年就是这个月，我们的学区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少子期的这个状态，我们很多的学校都逐渐的每一个年级缩水，也就是说，原本这个年级可能有4班，现在变成缩成2班。可能一个学校原本有20多班，现在缩成只有23班。所以每一个班级都在缩水，缩水的状态之下就变成

不是，原本一个班上，假设我们只能够接受32个工会定定的标准，我们能够接受32个学生。那忽然间，因为你慢慢的缩水的状态，你不能够去事先预测会有多少的学生会慢慢再继续流失，多少的学生会又再慢慢加进来，所以就变成开学的时候，一个班上有35、36个学生。这在工会来讲，不管我们老师愿不愿意接受，工会是说不可以的，不允许的，会造成他们在人事这些交替当中会有一些落差，也会有不公平，所以这些孩子是不是就必须要挪开？那今年就一个情况就是，我班上多出来3个学生，我有35个学生，可是只能收32个。这35个学生已经跟我从开学，我们8月第一个星期就开学了，从8月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他们都跟我在一起，简直就好像是说整个这一个学期都已经过了一半多了，都跟我在一起，磨合得非常好，也都很习惯。虽然他们不见得是那些最高分、最成绩最闪亮的孩子，可是都习惯了。然后学区就忽然说，我们要去开一个 combination class，combo，也就是把5年级跟6年级合在一起的 combo 班。那大家想一想，要是谁去挂铃铛啊？意思就是说，哪些学生是最适合被放在这个 combo class 的？是谁要来选这些学生？那很不幸的呢，就挑中这三个学生，都是那些第一个就是可能家长常常去叨扰学校的，也有学生是非常安静不讲话的。那你知道，在 combo class，因为老师必须要同时照顾2个不同的年级，他们反而喜欢那些安安静静都不说话的孩子。可是这也代表了，就是这些孩子，他如果不会主动去争取老师那边给他的注意的话，他可能就在他教室里面安安静静的就过了这么一整年了。所以这些孩子被换到那个老师的班上，那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换过去之后，孩子是整个错愕，因为他必须忽然发现他自己必须完全再去重新的认识一个，等于是好像重新又从开学第一天开始，又在走这个走场，再走一次，对他们来讲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磨合期很困难。那到最后我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每一天还是有半天的时间再回到我的班上来，起码有个那种好像可以缓冲、可以呼吸，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整天都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他需要去再重新的建立起他的熟悉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来讲很辛苦，对这个孩子很辛苦很辛苦。那当然，对我们要去接收他来的老师们，我们的磨合期也是为他很辛苦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研究的支撑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经验，就是我们这个体认当中，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有研究背景嘛，对不对？研究经验真正买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看懂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这个看懂的速度，谁比较厉害？我这个观察刚好跟教育研究里面有个非常扎实的研究方向，完全是对应的。新手老师跟资深老师在面对问题行为的时候，看见的东西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一篇发表在 Edutopia 上引用研究的文章上面指出，资深老师对学生不当行为的理解是更完整、更相互关联的方式。他们会把孩子这个行为放进整个课程怎么被安排、老师怎么沟通、期望，甚至在物理环境如何去布置的更大的情境里面去理解。但新手老师常常只能把班级经营这件事情就看得比较狭隘，当作是一个纪律问题的直接回应。举例来说，如果学生没有专心，新手老师比较容易去纠正这个不专心的行为本身，但是资深老师会去想，这个不专心是跟我们现在当下的情境有关，还是其他的情况，而老师就会跟着去调整他的学习环境。而从根本上去减少未来可能类似再发生干扰的可能性。另外，有一篇更直接针对新手跟资深老师怎么样解决复杂的行为问题的研究，他指出，
新手老师因为

不熟悉已经建立好的工具跟方法，在面对比较深层复杂的行为困难的时候，常常只能用比较直接、果断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或许可以暂时的止住小小的干扰，可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根源更深的困难。我自己回头看，我每一年接手的那些别人班上处理不了的学生，我真正在做的事，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因为有经验，让我更快的能够分辨出这个孩子的问题到底是单纯的行为需要被纠正，还是背后有更深的情境性的原因。这个分辨的速度，正是用过去无数个孩子换来的经验累积。今年的我的班上有个孩子，他有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的需要，也就是你给他任何东西，他一定会弄丢，就弄不见了。那后来我们发现，他是自己直接把它拿去垃圾桶就丢掉了。他每一样所需要的东西，不管是画图的，蜡笔、签字笔、写字的铅笔，需要用的尺、书、本子，只要给了他一份，他那第一份一定都是丢掉、弄丢，所以我就必须要再预备第二份给他。家长在家里面也是完全不帮忙，他都认为说，学校就是要给他这些东西啊，不见再买一份就好了嘛。那通常这些都是出自老师自己的口袋的，可是我不介意，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本身有太深的一些情绪上的伤害，我可以看到他有其他的情绪上的需要，而不是只看到他老是把东西弄丢，或是故意的把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在他身边，其他比较年轻的老师，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其他的附加课程，那这些老师呢会把这群学生们带去一些属于比较玩乐方面的课程啊，比较轻松的课程。他们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就觉得说很被他搅扰，因为他老是把东西丢掉，他们就会觉得说他很故意的，就会给他惩罚，然后常常在跟我说这个孩子如何如何。可是我很清楚，这个孩子他不是故意的，因为我有很多次看见他发现他把我给他的东西折坏了、弄丢了，他会觉得很错愕，他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他马上做，马上就自己抓到自己后悔了，可是他却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转还这个余地，于是乎他就做出那种更反抗的，就是我不在乎这个东西坏掉的那样子的表情。可是当我跟他说，我能够理解刚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现在深呼吸，我再给你一份，然后我们把功课做完，把这该做的做完，他就能够继续的往下走。可是如果是一个新手老师的话，就会觉得说他是故意的，他不应该，他怎么老是做这样的事情？那每天都好像让老师很麻烦。那是不是很麻烦？是的啊，因为你给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再给他两份。那第一个是很多的在整理事情，还有你必须要的资源方面是很搅扰的。那第二个就是家长老是跟你说他没有他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回家该做的功课他没有那样需要的本子或者是文具。那我如果跟家长讲说有啊，我有给他，他只是在学校跟家里中间这段路程当中他把它丢掉了，对事情来讲于事无补的，家长还是生气，学生还是没有做。于是我想的方式就是我会跟他讲，我再给你一份。我们在学校里面把这个做完，你回家就不用做了。这样子家长也不会老是觉得揪心，这个学生也不会觉得我不喜欢他，让这个孩子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我不把他当成是一个敌人，我愿意因为他有这样的需要，无论如何我再给他一份，我愿意做到这样子。可是我每次再给他一份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你要努力的记得控制呼吸，跟自己说。我可以，我都要一直这样子提醒他，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天要学会这样子的功课，才会在他下一次又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能够自己跟自己说呼吸，呼吸。那么从行政的这个视角来补充的话，我做行政的那几年，看这件事情会更直接的回到一个现实的计算，学校能不能把。

啊，需要更多经验才能处理孩子，尽量安排给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呢？这不是因为新手老师不够努力，也不是要让新手老师永远不接触比较困难的孩子。新手老师一定要透过实际的经验，去慢慢的累积出这份分辨的能力。可是对某些已经被观察到状况比较复杂的孩子，学校如果能够有能力去做更谨慎的配对，这个配对本身就已经在帮孩子省下那段本来可能要花在磨合上面的这些宝贵的时间。我也想要提醒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哦，磨合的时间成本不只是孩子的成本，也是被换出去的那个孩子成本。如果现在聆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你是家长的话，我想要大家可能做一个角色互换的一个思维，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那个被换出去的，就是他本来在班上做得好好的，功课也都好好的，可是无缘无故忽然间你接到一份学校通知说，从明天开始你的孩子要被换出去了，而且学校还不会跟你讲完整的理由，他们不需要跟你讲完全的理由，他只要跟你说从哪一天开始你的孩子将会去某某老师的班上成为他的学生，你就想对你的孩子那个成本有多大。甚至是跟整个班级都有成本，为什么？因为当你有个新的孩子进来，已经在这里面的孩子出去，他原本的朋友会思念那个离开他们出去的朋友，这个思念是很影响大家的。另外那个新进来的朋友，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定是有问题的人。小孩子很聪明的，他马上觉得说这个人是公敌，因为他进来，所以另外我的朋友出去了。因为他进来，我们全部人都要重新的再学一次老师的方法，为了那个孩子得放慢脚步，再让他学一次。所以这整个攻击的这个班级的成本也是很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会特别的谨慎，因为每一次的调动，影响的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想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如果你感觉到孩子跟目前的老师个性上似乎真的不太合得来，不要急着马上要求换班，先给一段合理的观察时间，甚至你可以要求说，是不是老师让我能够到班级上来，哦，来做一个自愿工作的人，来观察一下。能够给我几天？你可以给我限定时间、限定日期，我就坐在班级上，安安静静的观察我的孩子。你可以这样做的，因为磨合初期的不顺，跟长期真的合不来是又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同时，你可以主动的跟老师沟通说，把你在家里面观察到的孩子的特质提供给老师，这会帮助缩短老师看懂孩子所需要的时间。这正是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一直反复提到的，家长可以主动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协助，而不是您的孩子回到家跟你说他讨厌老师，老师也讨厌他，您就马上的有做一个反应到学校兴师问罪，那样子远不及我刚才跟你说这样子做一个有价值的协调。第二个，如果真的要考虑转班，尽量在学年初期就做决定，不要拖到了已经一个学期的中后段了，因为磨合需要时间，而孩子在这个学年里面，这个学年里可以被用来磨合的时间太有限了，越早做决定，剩下可以用在真正学习上的时间就越多。第三个，理解经验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资深老师比较严格，或者是比较宽松，而是在于资深老师通常能够更快地分辨出孩子的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如果学校因为孩子的状况比较复杂，建议把孩子安排给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我知道对爸爸妈妈来讲，都会觉得说，那我孩子好可怜哦，分到那个很老的那个老师，很有经验那个老师，他那个会觉得他好凶啊，我舍不得孩子被凶。其实，当孩子安排给一个资深老师的时候，这后面追加的好处，
有太多了，我前几

几次的节目也曾经提到过。那今天说到这个磨合期，那就太精彩了。一个资深的老师，他一眼可以洞穿这个孩子有什么背后的需要。是的，他们比较严，像我是非常严格的老师。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个学期过去之后，每个孩子都非常非常的爱我，因为越是懂得对他严格的老师，越是把他摸清楚的老师，他越是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他觉得老师懂他，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子的管教。孩子是渴望管教的，孩子是渴望边界的。那么，如果说孩子被编到了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那边啊，这通常不是在否定孩子，而是我们在帮孩子尽量缩短那段不可避免，可是可以被缩短的磨合期。那今天这一集，我想再用一句话作为结语：孩子的每一个学年，在那个年纪，都只有一次。老师要花多久才能看懂一个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一年里最不该被浪费的成本。经验所买的并不是更严格或者是温柔，经验买的是看懂孩子的速度。下个星期下一集将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总结集，我们要把前面11集讲过的所有的潜规则收束成一套家长真的就可以带回去使用的行动指南，不是教孩子去讨好老师，而是教孩子让自己被看见。我们下一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目前的理事长。那非常开心，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校园里头，或者是说在整个社会领域里面来做婚姻家的经营跟推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的同学郭慧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一谈他们在整个的学习的历程跟社会的参与的部分。好，慧英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英。
0: 哦，这慧英这个在这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的有磁性，感觉是常常在
1: 谢谢老师，
0: 因为知道慧英常常也是要在线上授课的哈。那我就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认识慧英哈。慧英，你平常你现在有工作吗？
1: 我算是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
0: 是，特别强调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你怎么样能够兼顾这两个全职呢？
1: 就有点，对啊，就是你只能不要那么完美。
0: 我想这个的确是我们说 to choose to lose， 对不对？选择都是选择要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没办法完全兼顾。但是的确在这个过程里头，我知道慧英同时除了家庭课程、学校的研究所的课程，那同时也其实还有部分的在外头社会做社会服务的部分。你自己也在社会里面有一些工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根本可以听众朋友多说一点吗？
1: 我是现在目前是担任性格管理教育推广协会的秘书长。
0: 是性格管理教育协会推广协会。
1: 对，
0: 它主要是在做些什么？
1: 我们就是在推广家庭关系跟人际互动的和谐发展。对，那就是刚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就来学校读书。
0: 是什么原因？
1: 因为我们的系所是儿童与家庭系。
0: 是
1: 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协会在做的也是比较针对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这一块的部

0: 分。
1: 是，
0: 对。
1: 一般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这些的推广，或是服务的对象大概都是哪一些族群？是孩子吗？家长吗？都有吗？
0: 目前就是有分专业的部分，是有一个专业的牧师他在授课。对，那我因为就是全职家庭主妇，其实我比较擅长的都是在线上服务，所以我自己有成立读书会。
1: 哦，是是是，读书会的意思是指有些主题的一个设定吗？还是哪些书籍呢？
0: 因为我们专业的课程是由那位牧师教导，
1: 是是，
0: 那我的读书会目的就是把那些上课的成员，他们如果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共学嘛，上完课之后大家也要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应用，对，那有一个读书会的团体可以就是同侪之间彼此去做讨论啊，或是说进阶的学习这样，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成员的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然后对于课程的吸收融会贯通，对， 也对自己在家庭的应用上来讲会多一点就是比较有信心这样。
1: 从这个慧音的这个谈吐，包含他的这个磁性的声音，就知道他常常在线上里面要带领很多的社会大众一起来做一些学习成长。那我想也是很能够再回答谈到说刚刚说家庭的，对不对，的经营，有孩子的吗？
0: 有啊，我有三个。
1: 哦，是吗？来跟我们多聊一聊，他们多大了？
0: 老大的话现在目前是国中二年级，然后老二是国中一年级，然后老三的话今年要升国小六年级。
1: 哦，都是在青少年差不多这个阶段呢。眉头皱了一下呢，讲这个阶段是一个不容易的阶段吗？
0: 蛮挑战的，
1: 蛮挑战的。你自己在三个孩子都是在，我一说在你的生家庭的建立规划里面，希望多一点孩子能够陪伴他们。
0: 我们家的经验是，就我选择给孩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学习道路，所以我们是从小就带着孩子在家自学。
1: 哦，是吗？
0: 对对对。
1: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0: 从他们从开始当妈妈，就一直就没打算把他们送到幼稚园，所以就是一直决定陪着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陪着陪着陪着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学龄后也有自学的这个选项。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到现在。
1: 其实自学，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学习的形态。而且在台湾的社会，应该不止在台湾应该全球都有类似的这种自学团体那你记得带三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
1: 所以这过程里面应该只有你投入吗？还是说先生也要一起参与？还是或者也有其他人就是说我一说其他的家庭也是互相支持之类的？
0: 我跟先生在教育这一块，其实先生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投入跟他的支持性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其实他还不太了解。对，但是他慢慢的看着我这样子陪伴孩子，然后他一直看，后来先生的投入度他就是100%的支持。
1: 哇，
0: 对。那我们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单个家庭，我们一定要寻求其他的家庭，因为我们不是封闭式的自学。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有开放成员，就是团体共学的这一块。
1: 哇，是，那感觉也是都顺心顺手的带领着孩子成长，那为什么又会选择到进入到研究所这样子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呢？
0: 因为他们进入青春期了。
1: 哦，是这样的缘故。
0: 对，妈妈要赋能。
1: 是，所以这是你的出发点，就是在家庭教育的继续的学习。
0: 对，
1: 那进入研究所当然也有很多的课程在选择嘛。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聚焦是在婚姻教育经营这个课程，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课程？
0: 我选择这门课程，其实因为我相信婚姻它其实是家庭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根基。婚姻经营它是家庭很重要，因为它是关系的部分。对，然后还有就是来选择这个课程，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就是老师的关系。
1: 个别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还没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选择

0: 来辅大嘛、嗯、那一定就会参考一下老师、嗯、各个老师的这个背景、嗯嗯嗯、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潘老师其实你长期是耕耘在婚姻教育里面还有就是整个家庭教育的领域而且你是一个实用型的就是你不是只是教导理论你会真的就是会给我们一些就是你真的有在做、嗯、就是从你的就是从学校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活动历史、嗯、对那我就觉得哇我对我来讲就是有这样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来学习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课程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嗯、不仅是祝福我自己的家庭、嗯、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子
1: 是是所以之前的确都有做过一些功课就
0: 对我有
1: 不过的确是啊其实在这学期的课程里头就都能够感受到慧音是非常认真、哦、而且我们当待会我们会谈到说我们进入到场域里头其实慧音还不仅进入到一个场域是进入到两个场域而且是、啊、非常应该是心甘情愿的进入到
0: 绝对是心甘情愿
1: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学生他会主动说哎，老师我可不可以再多做这件事情、哦、其实就是当然在规范里面不一定要做这么多因为大家的公平的考量但是当我们听到同学说老师这个我愿意再多做多、哦、我觉得这个对以现在现场的老师就是一个很大的回馈啦、哦、那当然慧音心中也有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哦、一个在这个上面的一些、相遇那我想当时也让我们同学知道说要进到场域里面去其实很多研究所同学可能进到研究所就是我要来完成我的论文学位啊对不对、嗯、那当你听到说哇这个课程里面啊，当然刚刚所提到的说有一些实物的应用啊，那你当时在想到这个听到说这个课程里面要做这么多事情呵呵要进到不同的场域啊，待会我们来聊一些具体的但是当你开始这个选课的动机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很兴奋耶老师三的主题都超级很适合我因为第一个是那个中高龄嘛婚姻那因为我的读书会成员其实也蛮多都是中高龄中年啊
1: 是是是
0: 不到高龄对然后还有就是新住民女性这一块的话因为新住民的话就是我的读书会成员还有就是我接触的领域其实也是有对那我就是也很想来了解、
1: 哦、
0: 对对对然后青少年当然就是针对我们家孩子可是我就很可惜青少年这一块就没有参与到那时间的关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其实我很兴奋我如果可以的话三个都想参加
1: 我也可以看到你那个学习力跟那个动机哈就是非常的强烈哈那我想其实这个当然就是课堂里面一起经营出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提供的这个、学习机会并不吸引同学的话当然效果会有会打折扣的那我非常开心哈特别在研究所同学其实我们的同学规模也不算太小哈因为有一二十位这样子然后但是要分配成三个场域那慧音当然是选择了两个场域同时而且是全程参与哈待会我们就是要来多聊聊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哦、我们当然再回到研究所的、study 里面、哦、的一个研读里头我们有给提供很多同学的一些学习的一个、文献你自己在不管是你自己的导读、哦、阅读或者说听到我们同学所分享的在对你来讲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东西、
0: 哦、我觉得老师在文献当中、因为就是首先就是乒乓双人舞这五个字就是我说我还没有来进入读我还没有来学校读书其实我就已经买了老师这本书
1: 哦是吗好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0: 然后我在家里面就已经有看了、对是是然后就是当然看老师的简介这样子那我觉得老师在这个乒乓心中就是用乒乓双人舞来形容婚姻关系就是婚姻它就像一场乒乓球的比赛那两个人在球来球往之间啊如同亲密关系我们就是要进退互动嘛、然后就是你传我接啊你攻我守那就是每一次在回应跟接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反映夫妻之间的默契彼此之间的沟通方式对，那我们婚姻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提升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技巧，就是接球跟推跟送球的这个技巧。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的球就可以打得更好。

0: 就很像一场双人舞。
1: 是是，
0: 我觉得老师真的，有老师在形容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有那个画面出来。对，然后另外
1: 自己本身也打乒乓球。
0: 其实我会一点点，
1: 你看吧，我就看到你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一定是有底的。OK，
0: 被老师看到。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还有老师去比喻那个婚姻，就是像一台，应该是说婚姻它其实就是一个保养厂，然后我们车子其实是要定期保养的。那我想说，哇，这又是什么比喻？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老师在比喻这个就是保养的部分，他有特别针对一些，就是我们保养的步骤，其实跟我们的婚姻保养的步骤，其实就是老师有特别去讲这一块。然后我也觉得，确实是真的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加油嘛，对啊，那加油的话，就象征说，其实夫妻。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持续的透过学习跟成长，然后来增进在这个经营婚姻的能力。对，那车子进入保养厂之后，我们需要先检修检查了之后才知道你车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才能够针对你的问题去那个。那这个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夫妻两个有冲突，可是我们就是只有去解决那个冲突，可是你没有去检查到底我们的关系在这个冲突当中呈现了什么问题，你只是解决了那个问题，可是也许在关系当中有一些真正的问题你没有被检验出来。对，那当老师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深的，就是很深的体悟，我就觉得说，对，很有道理。
1: 意思是说有用到自己的婚姻经营里面吗？
0: 在婚姻经营里面，确实我们也是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长期就有在做这些事，只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师是把他用这样子的比喻。对，然后他对我来讲，就是我之后要跟人家讲婚姻保养的时候，我会比较知道怎么去形容。对，
1: 是是，所以在你的服务的现场里头，也刚刚特别提到有很多是中龄的、中高龄的对象嘛。那你觉得的确在读书会也好啦，或者互动过程里面，有感觉到他们关系也需要保养这样的概念吗？
0: 对，通常就是会来参加读书会的，因为应该就是有关系上的需求
1: 哦，特别是也是家庭婚姻这方面的学习，还是人际上一般性的。职场都会有，
0: 主要都是我的读书会成员，主要都是亲子啊，跟婚姻，就是这两个区块会比较明显。
1: 所以你自己在谈到说，也是谈到说这个关系是需要保养的概念哈。那你自己在自己的家庭经营，或者说跟先生的互动，会有定期保养这样的概念吗？
0: 就很需要刻意的去
1: 刻意的，都讲到重点了，有刻意的去留意这件事情，
0: 对，很需要刻意去做。
1: 是。那刚刚提到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关系是需要去检测嘛，哈。当然，以一个这个保养的概念哈，就是其实这个也的确是我觉得在很多场合有一些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如果我买了一台新车，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中它，对不对？新车我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刚买的，很珍贵，然后不用别人提醒，你就自己说我要保养，因为我要爱惜它，或者说我要开起来我是很顺畅，不要出任何的 trouble。这个以自己的爱车的角度都会这样做。可是我们其实的确是要让更多的夫妻他们有意识到，夫妻你带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就像宝车一样，
0: 对，
1: 甚至比宝车更宝贵，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我们有没有用这种保养的概念哈，让他其实是在一个好的状态里头，然后确定一下这个关系的经营里头是不是有一些隐藏性的哈，或者已经在整个过程里面已经出了一些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我就想这个在保养的确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
0: 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保养很重要。保养会，我觉得平常如果有在保养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前的预防一些问题。有预防的功能，然后也有就是提前去做弥补的动作。
1: 是没错哈。婚姻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谈到婚姻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

0: 比较预防性的，我们做 preventive 的 education 的概念，预防于未然。所以我们的确再回到保养或者说修理厂的概念等等，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车子出问题的时候才去保养，那个出问题那就叫修理了，对不 对,
1: 对？
0: 真的是还没有，我们保养是为了让它不要容易出问题，或者不要不经意的出了问题啊，所以是让这个透过这个保养能够让这个车子在行驶的时候是更加的安全哈。其实，在关系经营也是这样，所以其实婚姻教育或者说我们待会会提到的这些的课程啊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个预防性的，并不是来参加这些课程就表示说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让他们上的这个比较不会有问题。
1: 是是是，这个预防性的概念是真的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上，其实就是好像普遍还是你还是遇到，就是大家的观念是遇到问题的才会想要来解决，对，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可以大家就是透过学习啊，然后透过就是知识的就是扩充啊，能够平常就是能够进行这个维护的部分。
0: 是。那刚刚还有提到的就是也被我发现哈，就是慧英也是喜欢打球的哈，也会打球的哈。一般会打球都说我只会一点点哈，这是只是表示说他们是真的有一些概念。所以其实的确是哈，我们这个节目也叫做乒乓双人舞，那会让这个我们的节目电台节目叫乒乓双人，也是因为我的著作叫做乒乓双人舞啊。的确我觉得说在关系里面的经营是要互相练习的啊，特别在球场里面，我们不可能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高阶的，已经从初阶开始练球。那我常常也会听到教练在教我们的时候一些提醒，就是练球要练好球，就是要发好球给对方可以练球，让互相的互动来回有发球接球之间能够维持一个稳定性那慢慢的当然会增加一些难度弱点或者当对方的这个强度或者炫度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在稳定当中还是一样可以把球送给对方彼此成全，能够互相的来回不管是强度炫度弱点各方面的一个增强的稳定性其实大概就是也应用在这个关系里头
1: 真的，老师，你刚刚讲的，如果说对方一开始就一直打我打不到的球，我很快就对这个关系失去信心了。对，所以真的很重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也要学习自己练习球技，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对方，然后让对方打得到球啊。增加他的信心，
0: 完全讲的没有错。而且我的确也是在这个老师还是定期都要在乒乓球里面一些学习嘛所以我真的还是会不断的自我提醒，当然我从里面学习沟通，学习表达，学习倾听。原来发球，我们讲说发球的英文叫做 service 就是服务，我发球是服务给你，做一个好球给你，我希望你能够接到球，我希望这个球不止一次而且我要能够来回很多次。所以这当中基本上就会有自己的基本功的学习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我们说内功能够稳定，对不对？然后之后才有一些外显的应用面的东西所以基本回到这个说以听记的就是沟通里面乒乓双人舞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点。
1: 老师，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晚上是不是要去订个球场，带我老公去打球？
0: 这可以这个我每个礼拜都有定期在球场的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很好，讲到重点了。
1: 我需要保养一下
0: 其实生活当中应该就这样的。其实我们谈到婚姻的经营，就像是这个乒乓双一个双人舞的概念，可是，在球场里面，我们也在学习沟通。对不对好，很好或者那我想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里头，我们再多听听我们的乒乓双人舞的进行
1: 好的。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同学郭慧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慧英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那但是她同时呢，哈，也是在协会里头担任秘书长，在做一些带领一些读书会。那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到她自学的一个团体哈，带领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青春期里头。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着孩子成长哈，自己来学习。我想这个也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啊。家庭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我们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陪着我们的成熟哈。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可以请慧英来跟我们多聊一聊，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在这个乒乓双人舞里头，我们都感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哈，不管是在球场里头我们学习怎么样发球让对方可以接到球，其实上也就是我们把运用在说，哎，我发一个球就是我在做一个发言，我丢一个发言权给对方的时候啊，做球给对方的时候，对方能不能接到这个球，也就是说对方能不能跟我回应啊，能够做好的回应。如果就想着说如果我发了一个球是太切太沉重，对方还没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挂网了，球就过不来，对不对？
1: 是，
0: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对方做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话太沉重了啊，那对方根本就接不到，没有办法球再送回来。甚至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像发这个太炫的球的时候，有没有？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的球太炫了，就是你讲话太飘了，听不到重点，对方一接的时候，这球肯定是离开球台的啊，这个球也没办法来回。所以说，怎么样子都让自己的功力，说对方也许发的不够好，但是因为你功力好，你可以随时移动位置啊，随时保持让这个球可以顺利的送给对方，让对方可以来回这样的。所以其实乒乓双人舞的里面所要提到，就是其实双方是一个队友，不是一个对手啊。当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让对方打不到球，那个是比赛。但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婚姻关系的经营里头，应该像是一个队友啊，互相成全，互相送球，互相喂球。
1: 我觉得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很棒，就是你说就是当一个人球技很好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掌握你自己发出去的球，也许你的对手可能他能力没那么好，但是你的掌握度很好，你就可以成全他。那我们其实在婚姻教育的过程里面还蛮容易遇到说，为什么这个好的课只有我自己来上，我配偶怎么都不跟我来，老师怎么办呢？
0: 该来都没有来，有这样子的。
1: 但是从老师刚刚的引述里面，其实带给了我们一段很大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自己成。

0: 成为很厉害的高手、嗯、然后慢慢的回去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厉害的那个选手、嗯、对不对，我们很会技巧嘛、嗯、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我们的配偶现在他可能能力只有到哪里，我们就懂得发他可以接到的球，其实那就是一个关系互动，然后不久而久之，其实关系就会慢慢的去影响到、嗯、我觉得老师刚刚这个比喻真的讲得非常好。
1: 哦，慧英，我必须要说你的领悟力真的很高因为你也
0: 谢谢，
1: 因为你也的确是长期在做这个助人的工作，而且在家庭这个议题里头、哦、特别在运用在品格教育或者说整个的读书会里头、嗯哦、去长期关注这些议题，所以对这些的敏感度、哦、非常非常高。那我想我们的确在婚姻经营的推动里头、哦、因为我们、哦、的确还会遇到一个点，就是说文化的敏感度，
0: 对、
1: 哦、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的成长经验，或者不同的族群是他们的成长经验所带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在做教育的工作者，常常我们要说能够投其所好、
0: 哦
1: 哦、而不是给其所要，
0: 对、
1: 哦、所以看到别人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这课堂里头我们也一个设计，就是除了我们一般的学习，就是然后觉得、嗯、一般的没有考量到不同族群的一个学习，然后我们也经过这样的导读，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一些学习的重点，乒乓双乳啊等等，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原民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来现身说法，来谈谈他们的婚姻家庭经营，那当中中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理解他们的成长经验啊，或者说在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是不是跟我们的成长经验是相似的，所以我想这个主题也是让慧英来多聊一聊，当你听到这么多的原住民的朋友他们在谈他们的婚姻经营的时候，对你有没有些什么样不同的启发？
0: 我可以认真说吗？
1: 是，
0: 因为其实没有很因为其实我们这几次邀请来的来宾、嗯嗯、对他们他们大多都是在平地生活
1: okay, 都市原住民，
0: 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我在听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的时候、哦、我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跟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好像也没有什么
1: 不一样，
0: 很大的不一样。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
0: 是，
1: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就是其实这个的确当我们在做这个原住民婚姻家庭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点，因为我们谈到的不是部落的原住民，当他们的这一代或是上一代到平地来做的或者进到都市里面的时候，其实的确面临到都市化，或者说这个城市这个文化里面他们成长的必须要面临到传统文化跟整个现代适应现代化的这种挣扎
0: 对，老师，而且我也看到一个隐忧就是说当他们已经在这个地就是我们平地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两个状况，就是当他们要回去原来的部落的时候那个融合的状态，对，然后因为孩子的讲原住民的方式什么什么都越来越，因为我们家小孩子是客家人，所以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对于少数民族这一块要怎么去传承他们的文化，然后甚或是把那样的一个文化带给大家，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1: 当单单慧英所提到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用意，就是当我们如果没有去察觉一个不同的文化族群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们所的成长经验就是跟我们相似，
0: 是，
1: 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用我们的方式就这样传递，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客家文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他们的需要，那我开始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差别，就像我们在谈到说在待会我们就会谈到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里面，那我们在谈到说对象，我们在做推广对象的时候，有时候会谈到说都会型的乡村型的，你看如果我们讲到说是都市型的或是部落型的就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或是说一般的文化或是多元族群的文化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我开始给我一个蛮大的从这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不同的族群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面的文化不太一样其实是也包含着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在客家文化，我家是妈妈是闽南文化的 但父亲是从对岸过来的，嗯，哦，所以就是在以台湾的过去里面叫做欧阿韩籍啊，就是欧阿就是指说外省的哈，然后本地的叫台湾的叫做韩籍这样。那妈妈是不识字。

0: 字啊，啊，妈妈只会讲台语啊。那所以当然有时候我去做这种婚姻家庭的这种讲座或是推广的时候，我特别印象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哈，就是说，哎，当我看到这些老人家哈，他们愿意出来上课，其实我心里面就有蛮深的感动，就是说，哎，到年纪到大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出来，而且有时候他们就讲台语而已，他们也不会讲国语，但是他们愿意出来学习。可是如果我想到说，哎，想到说，哎，这个课程对我妈妈讲都是一个奢侈品，因为她根本完全没听不懂，因为她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教育，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常常会看到这些老人家说，我就会很珍惜。我说，如果我妈妈也可以出来的话，
1: 是
0: 啊，因为她跟因为这个场域对她太陌生了，他们没有上过学，
1: 嗯，
0: 啊，也不会写字。哦，所以对他们讲，这是很苛求的东西。那当然，这个会让我去联想的，就是说，哎，怎么样？就像慧英讲说，哎，在不同的族群里头，当我们要做婚姻家庭的推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去考虑不同的策略也好，不同的做法。
1: 对，啊，对，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场域不同，所以方式就不一样。就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一段很特别的，在我就是单身的时候的经历，嗯，就是我本来在都市，
0: 哦，
1: 然后我的场域都是在都市，
0: 嗯，
1: 然后突然间的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是到山区里面去服务，
0: 是吗？
1: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在那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年轻，才二十几岁，
0: 嗯嗯，
1: 那我们在都市里面我们学了很多的技能啊，很多的方式，很多什么，结果你去到山区的时候，我真的重重的挫折，
0: 是
1: 应用不到，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些技巧，
0: 嗯，
1: 不是那些技能，那些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没办法消化，也没办法，
0: 嗯，
1: 所以我就必须要重新的学习那些比较偏远地区的那些居民，他们的语言，
0: 嗯，
1: 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去探访他们，访视他们的时候，我就要用他们的方式，可能我连穿着上都不能太像都市，都要融入他们，
0: 哦，所以那个也指我们山区的原住民部落吗？还是在不同的
1: 比较像是客家
0: 文
1: 化，
0: 哦，OK， 也是很山里面的客家文化。
1: 如果我们在高雄的话，算茂林嘛，
0: 哦，
1: 那茂林就是我们那一区是大金，
0: 哦，
1: 它大金的话就平地跟客，嗯，平地，然后再过去其实我们那一区就是也有原住民，嗯，也有客家人，
0: 是
1: 对，然后再上去就是茂林区就
0: 是
1: 原住民的这样子，
0: 哦，所以婚姻这个体验哈，或者说的整个的一个经历，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当然，不到发现说，
1: 嗯，
0: 我们带着我们的十八般武艺要到那边去的时候，才发现都用不上
1: 了，真的完全用不上。
0: 是是是，那这个的确就是我们在课堂里面啊，为什么特别邀请他们来到现场里面？就像我们课堂里面所提到，当我们这样的阅读，我们觉得哎，沟通就是这个样子，婚姻家庭经营就是可能用这个方式。但是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也许他们也不能代表全部，
1: 是
0: 哦，但是至少一个对照组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成长经验，他们的家庭的经营样貌，他们对生活的期许等等的，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相同的，但是我们在当中一定也会看到不同的文化里面下面他们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要素。
1: 对，比方说曾经有一位那个一个来宾，他分享到原住民捡尸，就是他们的家长真的就是 喝酒喝醉，
0: 嗯，
1: 然后他甚至还分享说那个捡尸不是发生在都市，其实在原住民村也我就会哦，原来
0: 是
1: 这样，是
0: 他们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在讲，他们其实有很多，嗯，的确在这个里面哈，非常不一定很容易的这种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经验。
1: 但是很心疼是他们，他形容的那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是，
0: 嗯，
1: 他们是小孩子去找爸爸妈妈，
0: 啊，
1: 把爸爸妈妈领
0: 回家，
1: 回
0: 去，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哇，那是什么场景？
0: 是啊，他们的亲身说法，
1: 嗯，
0: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我们除了这些的阅读，或者说读书读人嘛，然后我们还到现场里面去，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那慧英后来其中一项是进到新住民女性啊，也是一个多元文化族群里头，
1: 是，
0: 对不对？那当时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现？因为新住民女性可能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对台湾多元文化的社会，或是南向政策所造成的跨国婚姻、跨文化婚姻里面，哈，我们多多少少也都知道台湾有这样这几十年的这个，但是我们到现场里面去接触。他们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该算是两次。

0: 两天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互动，你自己有什么观察？
1: 我第一个是先感谢老师，因为是老师你给了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半开

0: 也是我记我们好像十几个新住民嘛，
1: 对，
0: 对不对？就是我同时间可以看到十几位新住民 的姐妹们，然后他们是不同的家乡，然后他们我就觉得哇很真实。对，那就是
1: 对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你当时接触到的对象他们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0: 我接触到，因为我这一组是四个人，然后他们是印尼、越南还有湖南的姐妹，
1: 哦、是是是。
0: 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分享刷新了我的观感。
1: 嗯哼，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虽然我过去长期也是在台湾移民署哈担任外配关怀基金委员，在台湾移民署成立的时候，很多届哈担任这个部分，那也一直有时候也很多时间是担任新住民科的委员啊。那我想这样多元化的这个关注，我们有这个机会，有时候当然也会到现场啊，到一些服务点、服务据点里面做这些的婚姻家庭的讲座。那我想，我这次的机会，其实我们能够来服务他们，做我们想说做一个文化赋权培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他们能够能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家庭故事能够把它叙说出来。
0: 是
1: 啊，我想这个就是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为什么让他们开始在表达他们自己的家乡，或者来到这里的适应等等的。那刚刚的确你刚刚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的不同的成长经验，我想这个对刚刚讲说慧英说刷新了你的一些有哪些对你来讲有一些不一样的对照，就是说在进去之前跟真的进入到里面的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0: 我曾经想过说为什么老师对跨文化这一块有特别的研究，然后我真的在那一场就是课在那两次跟他们认识之后，我发现我对老师有个另外一个认识，就是老师其实你的身份曾经在德国你也是新住民就是老师有切身的经历。对，因为我们以前在南部所认识的新住民其实都比较是属于那种弱势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在这场课程里面，其实我真的发现他们他们其实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还有他们的本身的自己的能力就是很好。他们有的是甚至来台湾读那个硕士班，
1: 是蛮多的。
0: 对
1: 对
0: 对，他们是从高中大学然后在台湾读硕士。对，就是像老师你去德国读书一样的概念。所以
1: 他们是因为婚姻过来，我是因为求学过去。
0: 对对对，
1: 没错，他是因为很多来到这边台湾求学之后认识的对象，
0: 对，
1: 然后留下来。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发现说跟我们以前我们所认为的，就是说
1: 是
0: 他们可能是为了家里的经济啊，
1: 是是是，
0: 或是比较那个需缺就是所以来台湾有特别的需求。
1: 是是是，
0: 对，那感觉完全就被刷新了这样子。
1: 的确是哈，刚刚所提到他们不仅是在原来国家里面的教育程度，或者说来台湾念大学或是研究所他们在语言的掌握能力都是非常强，
0: 很厉害，
1: 很厉害，
0: 真的被我真的吓了很大。哇，怎么每一个讲话都这么的清晰？
1: 是，
0: 对，而且超有逻辑的。
1: 所以这个的确也是打破我们所认为的，可能说，不同，其实还有另外一群新住民女性，他们的在这方面的不管学习力也好啦，表达力啊，或者工作能力，事实上我其实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佩服，因为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接触，知道他们很多都担任这个翻译，双语的翻译
0: 还有人在台湾创业，
1: 是啊，
0: 然后回去自己的国家盖别墅，
1: 是，
0: 哇，这可能连我们自己本身都。对，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1: 是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就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跨国婚姻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资产。那他们本身所累积的跨文化的能力，或者跨沟通的能力、跨语言的能力等等的，实际上也都是他们自己创业的资本他们就很好的可以做这个国际连接甚至把一些这个在整个事业里面就做一些不同的扩展。
0: 是
1: OK， 那我想我们也慢慢的回到说，以一个家庭教育的工作者你觉得在对自己未来因为你是从这个家庭教育的出发点来进入到研究所的学习嘛那你自己对 专业人员这样的一个养成，未来

0: 你对自己在这条路上有什么期许吗？
1: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自己过去就是我就是一个其实都是全时间在专注我自己的家庭啦，对，那虽然有在协会嘛，那但是协会这个部分也是后期才慢慢的开始去逐步的经验它，对，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成为专业人员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在我还没有来读研究所，又或者是说在我还没有受到所谓的家庭教育专业课程这个装备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的经验都比较落在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圈里面，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有我三个小孩嘛，所以一定也有养育小孩的经验啊，然后一定有经营婚姻的成功案例，可是那都是我自己个人的部分，对，但是当我受了专业的教育，比方说像老师您就是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为我预备了为我们量了三个场域，那我参加了两场，而且是实物的去参与，那我的眼睛视角是直接去看到在我以外的别人他们的生活圈，对，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观感。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文献，那文献它有有就是海国外的文献，那当然也是我们本地的部分，那借着课程过程当中我们是让我们原本只是自己的视角然后开阔了就是更宽广的视角，然后我未来在做现场服务的时候我的很多的论述或者是观点的时候我就可以不会再那么的好像容易用自己的经验去跟对方交谈，会比较客观一点。
0: 我想慧英是非常具备这个都从不同视角里面提升自己的学习的一个的方式哈，你看到不同的领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害怕啊，而且你是很勇于尝试，而且每一个新鲜的视角都带给你很多的启发哈，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知识领域。我觉得在相信你在未来研究所哈，还有包含论文的撰书里面啊，一定有找出你自己的一个角度哈，跟一条路径啊。在这里也祝福你哈，在未来学习里头都非常的顺利。那我们在这里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啊，祝福你们一切平安顺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喽！
1: 大家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很开心呢，又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也请他们跟我们大家问个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立芳。
3: 大家好，我是宇静。
0: 你们好，又再次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在蒲公英听语协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这个得到这个台新公益计划，然后呢直播了这个听语沙龙这件事情哦，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好奇。那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稍微请两位跟我们分享过哦。那但是呢，这个听语沙龙这个内容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个主题，那真的是很重要，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再一次的了解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制作的缘由啊，还有这整个听语沙龙很重要的有关于哪些主题哈。我想我们在这边呢再请这个谢执行长啊，还有薛老师再跟我们聊一聊哈，这个听语沙龙哦。对我们这个蒲公英协会来说哈，是大概花多久时间，然后怎么样筹划，然后怎么样制作的，

0: 好的，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提案，然后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整个十一月有个票选的阶段。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可惜，就是我们一开始初期就是落在那个入围名单之外，差了两名。但是又如奇迹般的，我们最后去。被台新慈善基金会录取了，增额录取了，所以我们在去年得到了这个补助，可以让我们执行这个蒲公英厅与沙龙这个计划。那我们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导演跟企划一起来，幕后团队一起来制作，然后到今年八月、七月中到八月中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推播八集蒲公英与沙龙的节目。那这个历经半年的过程，其实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密集的几乎三天两头的不断的线上会议，在讨论这些主题，然后提纲脚本细节，然后在端午节六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进棚去录影，然后最后再经过后制。那后制的阶段其实我们非常的用心，因为光是字幕的校正我们就来来去去来了，做了非常四五次精准的校稿。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听障朋友非常依赖视觉的语言，那我们希望透过字幕，还包含我们在 YT 频道上面我们有做影片的摘要，我们会希望呢提供给观看的朋友更有品质更有效率的观看经验。
1: 所以其实这个用影像来呈现背后还要注意的这个字幕，因为对听障人士来说字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字幕还做了好几次的来回的这个，包括要讲什么那个讲稿，然后最后要怎么上那个字幕都还要校正好多次哦。所以这个听与沙龙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因为非常的精致，觉得品质非常的好，大家一定都不敢相信这个是这个执行长第一次的一个作品哦，等于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计划，也非常感谢台新银行有这样一个善心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案的一个比赛哈，让执行长能够尝试看看对听障人士来说，使用不同的媒介来传达，还有对社会大众来说是提升听障人士的一个社会接受啊，社会接纳的一个程度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蒲公英厅与协会其实出了非常多人力嘛，然后也跟协会本身想要做的事情哦，其实很多种哈。我感觉这个从脸书的粉丝专页来看，协会有非常多元的经营，各种层面的经营哦。那这个人力的这个资源啊，还有整个主持人啊，是不是也可以简短的说说看，跟这个协会里面的宗旨有相关，是哪些层面这样？
0: 我们其实协会主要以服务听损家庭为主，那我们就是依据听损者不同年纪的需求，举办各种不同的课程活动。那过去有参与过协会一些活动的朋友，他们会回馈说，其实蒲公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团体。那这个跟我的背景 也很有相关。那我们从譬如说学前的免费的听语课程，到国小国中的弱势家庭听障小朋友的客服班，那一路到可能我们到高中大学，我们想要培养的是听损的志工，然后到了出社会以后，我们希望透过在职场上表现优秀杰出的听损朋友，他们在职涯发光的经验来影响其他听损的朋友等等。或者是我们其实协会曾经规划跟着蒲公英去旅行一系列的活动，场场爆满，那个也是主要是由听损者担任旅游的向导，跟着这位引领人

0: 就是带领者进入他的生活，就是知道说他的专长兴趣或者是他的职业。那协会其实我们成立以来其实活动非常的多元。那这一次的蒲公英听语沙龙相较于过去的活动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希望直播这样的节目是可以让一般的社会大众，就是听人，可以对于我们听损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听损者日常生活的各种样貌多一些的认识跟了解。
1: 所以用影片啊，短片的方式，每一集大概是30分钟左右嘛，然后每一集都有不同的重点，而且还有预告，可以让大家稍微能够先浏览，快速浏览一下这一集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沙龙就有一点像是浓缩整个蒲公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蒲公英一开始就是好像把自己比喻成随风飘的蒲公英，然后把这个对听障的爱随着风吹到哪里，然后就在哪里 落下，然后可以生根，再让它发芽。所以感觉虽然这个蒲公英成立大概九年多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这个蒲公英飘到好多好多的层面哦，那感觉是可以陪伴一个听障的青年，可以从小孩陪伴到青少年，甚至是出社会去工作，然后能够更多的去看到他求职啦，甚至成为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轻松的成年人，他可以出去旅行，他可以出去见见世面，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所以其实在蒲公英协会的这个带领下，很多听障的青年也在这里受到很多的熏陶跟陪伴。那我想薛老师在这里面应该是里面的这个获益者，也是愿意出来分享的一个代表啦。那也是这次听语沙龙的节目这个听语沙龙录制出来的这个影片里面其中的主持人。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这个担任主持人和这个整个在蒲公英里面你所参与活动，你的感觉啊？你觉得在蒲公英里面你获得了哪些部分？
2: 我觉得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像老师刚刚说，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是，蒲公英听语协会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协会。那因为像我自己之前也有担任过客服班，国中客服班的志工，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因为像担任客服班志工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参与的都是听障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小朋友来说，以我自己现在在国中就是上班的这个经验来看，有时候听障的小朋友他们会，尤其在国中阶段比较缺乏的，可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一个让他们有安心感的团体。然后因为像我其实也是到高中大学才有比较多认识也是听障的朋友，那在国中阶段其实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去参加客服班的志工，然后就看到很多听障的小朋友，他们可以认识彼此，然后互相讨论，然后老师们也会针对就是听障的小朋友去设计怎么样去教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对，然后像我现在已经因为那时候是还在大学就读中，然后现在是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了。那我觉得蒲公英有很多的活动，其实真的是算什么 全人照顾吗？从小朋友学前的小朋友，一直到我们这种已经出社会的人，像出社会的我们这些成人们，其实很多的课程我也都觉得很特别，像协会也有办过戏剧课，然后化妆相关的课程，这些都是我觉得到成人阶段有时候会觉得你已经成人了，你可能就能够照顾好自己了，但是协会办的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这些听损的成人们知道说我们还有很多也能够去参与的地方，甚至是回馈的地方，像那个谢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听损者他们担任导览的角色，然后去举办这种 旅行
0: 跟着

0: 公英去旅行
1: ，对，那个真的是很好玩的活动。对，虽然我自己真的是碍于时间一直没办法参加，但是每次看大家的回馈都知道说真的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也是更可以让听损者们看到自己的是有能力去付出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
2: 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在一个同质性比较高的团体啊、尤其是听障者，其实常常在班上可能就只有一个，然后你可能要自己独立去面对很多的挑战，然后那种其实不是做不到，只是会觉得心有点累累的。然后如果回到都是听障朋友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很自在，会觉得自己跟别人都好像很能沟通，不会有什么隔阂，然后又一起可能玩这个玩那个啊，然后做做这个啊，然后去参加可能看看一些世界上有什么新的东西，你的那个归属感是会很重的，你会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的一个很活生生踏在这个土地上独立的，而且是稳定站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协会啊。那对于我们的执行长来说，办理这么多的活动其实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然后又要顾小的，又要顾年纪大的，其实真的要哇，我觉得要花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尤其是这一次的听语沙龙那个内容主题也涵盖这么多从小到大甚至从刚开始的这个辅具科技好像就会提到，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伴侣啊，还有求职，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像是很多是听人孩子跟聋人父母的相处，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很多研究会去探讨的。因为其实生在一个聋人家庭的听人孩子，其实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复杂。然后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也很特别，有真的邀请到一个非常杰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那这个稍微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好的，这是我们其中一集，就是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演员林嘉丽，她本身是聋人子女，她爸爸妈妈都是聋人，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送到外公外婆家，由外公外婆照顾长大的。那她说她觉得她的外婆更像是她的妈妈，一直到妈妈40岁生病，她开始照顾妈妈的时候，她才慢慢的发现她其实对她的父母不太了解，然后重新去爬梳自己过去成长的经验，然后开始去了解自己的父母当初为什么会是什么样的心态把她送到外公外婆家，慢慢比较能够知道爸爸妈妈的期待是什么。然后后来他也因为照顾父母的过程中，他其实参与很多的志工，那在志工经验里面，他觉得更认识自己。那这是其中一集，就是我们谈的是家庭的部分。
2: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听障的家庭里面，但是他是隔代教养的孩子。然后他在这个担任志工的过程当中，他才有一些反思自己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说在很多时候是你反过来从一个接受别人照顾或接受社会的一些这个福利啊，或者是接受社会的其他人的给予的时候，你自己反过来对相关的人或者是说你愿意去做一些付出啦，那在这个给和得到的过程，你中间角色的转换，其实对自己是生命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反而可以看见自己过去可能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有一些缺憾的，有一些空白的。那在这里面你反而给自己一个很跨出一步，然后又

0: 长了一些。所以 在那一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最佳女配角得主，她对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描述，然后也可以去看见她跟她父母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探讨啦和解析哈。我觉得她愿意这样讲出来，其实很不容易。对于培养他的这个怎么让得到他的这个同意然后愿意在这个节目上讲，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认识执行长很久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说那个佳丽姐她本身其实非常的热心公益，过去我们协会在疫情期间有推广透明口罩，那时候她就非常的热心，在她自己个人的脸书来帮我们协助宣传，告诉大家说很多听障朋友需要透过视觉线索，透过读话来了解你在说什么。那一次我们跟佳丽姐有了第一次的接触，那这一次我们在制作蒲公英听语沙龙的时候，讲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家人之间彼此那个相处，那我们就想到他，然后我们就写信问他，他也是就是二话不说一口就答应了。
0: 哇，所以他原本就已经在协会做这个相关的志工啊，和跟你们有一些
1: 过去有接触过，
0: 对，所以也很信任这个整个协会的这个发展啊和整个安排，所以才会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哦。他等于算是一个名人，但他愿意去讲他的这个过去的家庭的一些状况。听说还有因为这样，还有电视台把他的故事写成一个剧来拍吗？
1: 对，因为他其实当演员的时候呢，得奖以后，很多人佳丽姐说，很多人都会说他是聋人的子女。那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被肯定的应该是他的演技，而不是他的家庭背景。不过他后来也觉得说，这就是属于他特别的地方。那他的故事曾经被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
0: 我们其实可以想说，有些听障的人士或者是其他跟他相处的人，就要变得表情丰富，然后变成肢体动作要比较多，因为好像就天生的演员的那种感觉啦。那也许的确他的父母是聋人，也许有给他一些不知不觉的一些养分，让他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表情啊，很多的这个姿势，让他来跟父母沟通。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真的对自己来说，不论你是出生哪一种家庭背景，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种养分。那怎么样去正面看待你现在出生的背景是如何？如果多用赞美啊，多用肯定，多用感谢的一个想法去想的话，也许其实真的是对自己都有一个默默的维系和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一集真的很精彩我们真的是欢迎听众朋友们啊，透过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粉丝专页，然后有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那可以上去点。那这个内容有八集，那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上去浏览啊，欣赏，因为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很重要很宝贵的内容，其实就像金句一样，有时候看完一集，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亮光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那我们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这么用心的制作，其实应该说在整个协会的宗旨上面啊，就是想要服务各个层面的听障的孩子嘛。那其实有一些听多障的孩子其实蒲公英听语协会也是接纳，也是愿意提供一些协助的。那我想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跟我们说说看，如果有一些不是像这么优秀的听障的孩子，他们还不太会说话，还不太会 读很好的功课啊，学业都还不是很好，那又还年纪小，那他们可以在协会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参加呢？
1: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刚刚淑馨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多听障的父母可能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学会说话这件事情。
0: 嗯，
1: 很多过去我认识的很多的听损者的爸爸妈妈都会说我的孩子是会说话的，
0: 嗯，
1: 以这样子来表达说对于自己孩子的能力。但是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很多听障的孩子的确能听会说，有些的确非常优秀，品学兼优，然后在社会很多不同的行业上都非常的杰出优秀。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们不是带了辅具之后就可以学得很快，学得很好。
0: 是，
1: 那我都会告诉很多的家长说，其实重要的是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沟通表达的管道，
0: 嗯，
1: 那这个不一定是口语，一个形式，手语或者是手势或者是表情动作等等，帮助孩子来表达自己，让他被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被了解的渴望，
0: 嗯，
1: 那希望家长就是说可以来帮助孩子发展出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那这个孩子其实他还是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可以被了解，他会表达，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0: 是，所以说像有一些孩子他们说话能力还没有到很好，但是在有一些其他的沟通方式的建立之后，他还是仍然可以接触这个社会，然后接触这个教育，然后能够学习到他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把自己一样可以培养得很好，有能力。那这样子的孩子其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如果说是聋父母，然后听人孩子，就是爸爸妈妈是听障，然后孩子是可以说话的比例其实是蛮高的，很多这样的聋父母，他们是生出来的孩子是可说话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从小就必须要学会手语来跟爸爸妈妈沟通，然后他又有口语的能力，那当然他是自然而然学会手语的。但是有些孩子他的父母是听人，然后孩子是有听障的，那父母并不会手语啊，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够在小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跟别人沟通？当然父母都会很想跟我用讲话的比较好啊，可是真的他在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些人是可以，有些人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听障的多样性真的是很高，像徐老师这样说的很好，其实是蛮不容易哦。这个花了很多的心血，因为徐老师也是双耳是听障，然后是中度，
2: 应该算轻度跟中，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
0: 还没有佩戴助听器之前的检查是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的啦。那其实有些孩子达到重度，或是极重度，那真的是比较困难。那这样在协会有机会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吗？或者是父母或者是这个孩子两方面来说？
1: 好，刚才讲到说，如果那个听桌上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协会过去有举办一些亲子共学团，他就可以来参加，
0: 嗯，
1: 父母跟小朋友一起透过一些手作游戏，然后来互动，
0: 嗯，
1: 那我们过去也有听损家庭聚，就是不定期举办一些亲子的讲座，
0: 嗯，
1: 然后来告诉父母怎么样陪伴孩子成长，然后在孩子学前阶段可能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他，培养他的增进他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等等，
0: 嗯，
1: 那或者是说透过听损家庭聚一聚，有一些家长 的经验可以分享孩子不同的求学阶段可能又会遇到的问题，譬如说上小学以后要开始学英语怎么办，然后游泳课的

0: 的时候听不到怎么办，然后或者是说音乐课的时候不会唱歌，五音不全怎么办等等。那其实听损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考验，这个其实是一般社会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的，因为跟用到耳朵相关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学习外语，或者是学习唱歌音乐，对于听损者是困难的。
1: 也就是一般小孩哦，那个课余时间要去参加一些才艺活动，他们可能都要很挑啦，因为不是每一种音乐班啦、英语班啦，他们都能去，因为也许他的听损的状况、复健的状况还没有到很好。像这个部分，有时候啦，连游戏的能力、跟别人玩的能力，其实都还有一点要别人帮忙，然后可能要协助他们去了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然后怎么跟别人做团体活动，这些都可能都在协会里面的一些亲子课程，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里面，都有机会可以让家长去理解怎么样引导孩子。好，所以对于孩子的照顾，就算是孩子的能力没有办法说话到很好，或者是他还有合并一些其他的状况，在蒲公英听语协会里面都可以密集的去注意一下，有时候会不定期的办一些这样子的活动讯息哦，大家可以先加入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呢待会来继续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对于整个这个蒲公英协会里面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还有一些服务跟情绪啊，听障者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议题，我们待会继续再来请教两位来宾。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薛淑静。薛雨静老师哈，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薛雨静老师呢，他现在是一位国中老师哦，而且呢，他是这个听语沙龙的主持人。但是呢，我们真的很好奇呢，他为什么会这么愿意的哈参加蒲公英协会办这么多活动？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参加，或者他知道了，他还是不想参加。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个有听障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哈，你在从小到大你所受的家庭教育，还有你家长家人给你的这个支持啊关心程度，会不会也有影响你参加活动的一些动机？然后在这里面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听障的这个状况？好，那你说说看。
1: 我觉得像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活动，刚好我是在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然后我觉得刚好是大学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的更了解自己，是希望可以去让自己多尝试一些什么方面的事情，所以也会比较愿意去尝试。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像我从小时候，我的家人他们其实就会蛮鼓励我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就是会很鼓励我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像我小学的时候还有参加过柔道队。对，还有去比赛的那一种然后我现在回想都觉得好厉害，
0: 看起来很文静。你是柔道高手吗？
1: 算国小算高手吧国小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现在回想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不是因为说 得名或什么的，是因为像柔道其实都是要一定要拔掉助听器才能去练习嘛，不然就是摔到助听器。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每次去练习的时候都是要拔掉，所以其实都是看还是稍微听，我拔掉的话还是稍微听得到声音，但是主要都是看教练的动作，在算是跟着模仿做，然后大概知道是在做什么就跟着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家人会让我就是可以去尝试这样的活动，这样子的练习也是一种算是最一开始的尝试吧，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听障并不能限制我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不会说你听到你不用去做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你，就是听怎么讲，就是阻碍你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些机会。
0: 一个原因
1: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了尝试之后会发现说在这些方面原来自己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因为像我那时候国小不知道怎么摔，还有摔到全国冠军那一种，就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会从中去建立一些自信心，然后会知道说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然后像小时候爸爸妈妈也常常让我去参加一些夏令营那种的，就是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人来说，从小时候可以去多元的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知道自己比较喜欢什么，然后也会比较能够不那么害怕去跨出一些舒适圈这样子。
0: 所以从小爸爸妈妈就把你就当成一般的小孩，就说你可以去学那个啊，你可以去那里参加活动啊都可以让你去接触，所以这个机会好像跟你其他手足没有什么不一样嘛所以还好像还有一个是姐姐。
1: 对，还有一个弟弟
0: 还有一个弟弟所以三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机会均等啊。
1: 对都
0: 可以出去参加活动啊，出去玩啊什么的所以其实你看起来就相当的阳光薛雨静老师宇宙安静
1: 但是没

0: 有哦，他蛮活泼的哦。
1: 对，
0: 然后而且你在这个协会的活动，刚刚这样不知不觉听起来，你有参加很多种，又当客服老师，然后又有参加什么

0: 个庭长的问题，然后你怎么样克服的嘛。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哦，你有没有觉得说，哎，是因为协会办了，所以你愿意这样做，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愿意跟别人分享啊，跟就自我揭露，你会告诉别人我可能有些优点，有些缺点啊，然后包含我可能有点听障啊，像这样子是，你本来的一个交往跟别人互动，你就是这么心就是这么开放的吗？
1: 我本来就是在如果是认识新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主动讲自己的状况，但是像老师刚刚说，是不是因为协会办这个活动，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协会竟然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能够让 不了解听障的人去真的跟一个听障的人相处，然后了解他的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就是那时候看到就是很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协会很细心，因为像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听障的人，即使因为可能像我们自己是听障，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听障的同学或者协会，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真的完全不了解这个族群的人是怎么样子的样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可以去让很多人去了解听障的人他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能够拉近这些完全不了解的人跟听障之间的一个距离。对，然后我觉得像我刚刚说能够去揭露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较自在吧，就是与其等到他与其一开始不说，然后等到他后来可能觉得怪怪的，然后可能哎，你是不是怎么样他才知道，我觉得不如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会觉得一开始就讲，然后可能说一下彼此在互动上可能有什么需求会轻松的多，对对对，总好过后面，可能才知道说哦，彼此需要什么样子的
0: 调试。对，我想薛老师其实是在听语能力方面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你的口齿表达，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在广播的这个传达过程，可以知道，其实薛老师讲话其实是相当的清楚，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你。
1: 真的吗？这样算清楚？真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有时候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对，
0: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执行长来说说看，像这样子的语言的表达我觉得已经相当的棒，然后你的整个语气啊和整个态度是很开朗，很愿意跟人家分享，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对，但是你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很渴望借由提升别人对听障的认同，然后感觉你应该以后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大家的认同越高，你以后也会更顺利，更不会遇到一些特别的眼光之类的，连你都会有担心，更何况是很严重的孩子。
2: 是，
0: 对，我想执行长，我们看过很多这个比较特殊，他出来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可能状况就比这个薛老师严重太多了，他的这个重度或是极重度听损的程度太严重，所以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的，其实大有很多人啊，大实在是很多数，那包含像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的王小书，还有这个有些主持人其实他的咬音也不是十分的好，但是因为他态度自然啊，我相信他也有一番努力，所以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来主持。那但是其他的这个比较状况严重一点的，他们的父母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的痛苦在这边，不知道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比较重度的孩子。那我们不知道说这样子的父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忠告可以给他？
2: 因为其实现在新生儿出生有新生儿听力筛检，所以大概可以知道孩子听损的程度。那之后就是要介入辅具嘛，那重度的话可能就会考虑到是不是要植入人工电子，但大部分的听障的孩子，重度的听障孩子可以受惠于那个人工电子，但还是有一些孩子他开了人工电子还是没办法说得好， 听得清楚。
0: 嗯，
2: 那所以我觉得家长们

0: 可能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我觉得不要放在会不会说话这件事情上面，而要以就是全人的角度来观察孩子的能力，孩子的优势，顺着优势发展，孩子还是会有一片天。那刚才宇靖老师有其实有分享到，我觉得我其实常在协会里面告诉我们的听损朋友说，莫怪社会不了解我，我们要多多站出去，去让别人认识我们。
1: 对，
0: 然后我们带着听损朋友去到校园去分享的时候，我常常在最后结语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聆听的大学生不管他们是不是相关科系，我也会告诉他们说，站在这里分享的听损者，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经验，把他也许他缺损的那个部分呈现在你们的面前，他们具备有十足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跟借鉴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希望说，协会的力量来鼓励听障的家庭的父母可以帮孩子找到出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协会这个平台，让跟我们听损相关的，包含特教老师、听力师、语言治疗师等等，他们对于听损的样貌有更多元的了解，然后再来影响社会大众。
1: 是，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孩子出生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父母，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关系是影响孩子的人格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啊。那你在家庭里面，这个孩子的表现，还有孩子在家里的其实地位是怎么样，其实就是父母给他，父母看重他，他的地位就够高；父母不看重他，他的地位就是好像若有似无的。这个很多孩子到了后来长大，他没有掌握到跟父母沟通的方式。有的父母到了很大，还是会请老师帮忙沟通，说：“哎，你跟他讲什么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父母跟孩子叫做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那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想做啊，然后做了又觉得有困难的哈，其实真的很多父母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可能就算想讲讲了啊，这个小孩没有听懂。其实一般正常小孩也是会这样啦，父母讲了半天，可能小孩没听进去，或是不想配合的也有。只是听障的孩子，可能你好像觉得是因为他听障，所以他不懂我在说什么，但事实上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让你会觉得这孩子不乖，这孩子不听话。那事实上，听障的原因其实还算好解决哦，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沟通方式来替代。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他的心关起来，不想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可能用什么方法，他都不想听你说。所以我们，像执行长像这样子的父母哦，最先应该要培养的是跟孩子的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相处呢？
0: 我们过去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协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帮青少年举办活动，因为青少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会被父母拍手叫好，说我要叫我的小孩来，但是现实面就是很多父母叫不动自己的小孩，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那很多听障的孩子，他可能对于听障他先天这个特质，他们有很多的还没有办法自我接纳，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然后可能他觉得在家里玩手机啊、上网都比出来参加活动来得更有兴趣。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父母还是可以多多去接触外面的一些亲子讲座，因为整个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青春期可能就是荷尔蒙改变，那孩子可能过了这几年之后，可能我觉得父母是要可能要有更多方法，知道说譬如说要找时间跟孩子

0: 怎么样投其所好，
1: 相处要有品质嘛，不是一直骂他，
0: 对，
1: 念他，
0: 对，像我们过去有请心理师来，就针对青少年的孩子规划活动，那心理师就跟我们说，其实要来听的是家长，然后觉得家长可能要学习到一些方法，才有办法就是面对家里那个青春期的孩子，
1: 是，就是如果都到了青少年期，孩子的心更容易打开关起来，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完全就是开着的，父母在那个时候是很容易去跟他们培养关系，去传达你的爱，去跟他们有互动，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很等待父母给他关怀，给他注意力。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可能错过了，那你可能到了青少年，你可能就会更困难，因为你根本对他这个所有的一切可能都好像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可以来得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一举一动，你还是都可以去了解，他喜欢什么，就像刚刚执行长讲，投其所好，从他有兴趣的东西开始，然后你慢慢的去跟他问看他，你喜欢看的这个是什么啊，陪他看一下他的漫画，或是陪他看一下他的这个他想看的影片是什么。有时候这个陪伴就是从很简单的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开始，然后了解他在想什么，也可能从他最喜欢的东西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关心什么事情。然后呢，当你们的关系好一点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带着他一起参加协会的活动，或者是带着他一起到外面走走，其实都很重要。这个最重要是这个孩子的心愿不愿意对爸爸妈妈打开，这也关系到他以后愿不愿意的对这个社会敞开他的心。敞开他的心之前，他必须要认同自己，他如果接纳自己，他看得懂他自己现在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其实他以后面对别人的时候，面对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游刃有余啊，比较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要能够成为一个很阳光，很这个很成功的一个听障人士啊，其实这个过程从小就是需要去培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提供，包括到学校去，可能在启聪学校啦，或者是一些听障的专班啦，听障的资源班的老师也会给一些这个成功的经验，而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那有一些社会上的活动，像是协会举办的活动啦，所以是一些网络上的资源呢也可以自由的去搜寻。那尤其是像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对于听障都相当着力，很经营很久的一些团体，其实他们都有各自都有不同的优点啊，都可以去自由的去使用啊，自由的去参加，其实这都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1: 是。那而且这个是有很多这个一系列的活动是可以去一直追踪，然后可以看看，也许今天这个协会办的活动就刚好就是你有兴趣的活动，然后你的心打开，你的孩子的心也才会跟着打开，然后大家一起能够出来社会上的这个各种活动来跟别人接触，那你就更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听语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在借由访问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听障的孩子他要能够成长，其实要面对好多的议题，那这些议题都有很多成功的典范，可以在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在他们现在制作的听语沙龙，都可以用影音或者是用文字看到这些点点滴滴，我相信都会对你的心都会有增加许多的爱的能量。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就到这边，很谢谢谢立方执行长和薛老师来到现场。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远方，你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好，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1: 拜拜。